0: 哦，
1: 歌唱比赛系几时？诶，系咩比赛嚟嘅咧？好似系一个粤语嘅，
0: 叫做越唱越强啊！啊，咁啊，今年好似系第二年，咁我上年都有参加过嘅，不过有啲 hiccups 咁就 fail 咗啦，咁所以今年再接再嚟去玩下。
1: 你上年都系俾我撩嘅啫，我记得第一个比赛嚟嘅，第一个参加个公开比赛嚟嘅。
0: 系啊，第一次参加比赛，如果唔系因为面瘫嘅缘故，都唔会话去学唱歌咯。
1: 面瘫，你系？我记得是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几个月我讲的是。
0: 是啊，是啊，一瞓醒成半边面喐唔到，歪晒讲嘢讲唔到，掠晒你。
1: 喂，其实有好多艺人呢，佢哋都有面瘫，好似观音娜嗰啲呢。喂，你医生有冇同你讲咩成因啊？
0: 我脑嘅神经线发炎。
1: 哦 ,ok。嗱，听众，我想同大家讲啦，面瘫呢其实真係真係某部分个面係失去咗控制个面部肌肉啊，各样嗰啲能力。连眨眼都眨唔到，
0: 系啊，要擘大眼瞓觉咯嗰阵时，
1: 要戴住个
0: iPad，
1: 真系 iPad，
0: 真系 iPad，
1: 真系 iPad 瞓觉，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意思，我咁样笑你。好啦，喂，今年卷土重来，
0: 系，
1: 我见到你好似好有信心咁。
0: 信心就唔大嘅，不过
1: 想炸咗个台咁啊，系嘛？
0: 唔会啦，得个三分钟。
1: 唔系，我见证到你系好努力嘅，系啦，我都好想即系。透过而家接下来嘅时间咧，就去同阿 Nick 讲啦。咁又我见到唔系因为我哋系朋友嘅关系啊，因为我见到佢今年真系好努力，唔单止系为咗呢个比赛啦，系为咗唱歌啊。平时都好努力咁练习。咁我哋都好衷心祝福阿 Nick 喺今次呢个比赛咧，都会有好好嘅成绩。咩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嗰啲系嘛？
2: 咁出首歌嘅
1: 系啊。咁样而家邀请你再同我哋听众去分享多一首歌，你会拣边首歌呢？
0: 我会分享的歌就是沉默是金。因为做人是有很多高高低低，同埋即可能以前
1: 受了教训、
0: 啊、受了很多教训，所以都是
1: 啦。好，多谢晒。咁我哋在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沉默是金。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2: 身体周到痛不是人一

0: 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青岛啤酒百年老字号，用时间酿造一杯非凡的啤酒，采用精选大麦、青山庐山矿泉水自然酿造，口感清凉爽口，麦香浓厚。青岛啤酒畅饮欢聚时刻，带给你不一样的快乐时光。青岛啤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星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4: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二十

0: 好味啊！
1: 你梗系用咗品珍嘅豉油鸡汁咧？
0: 咦，爷爷你点知噶？
1: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珍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珍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珍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珍。
2: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Hello，Hello， 各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我哋嘅中女大联盟，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喺节目度咧，有我珊珊啦，仲有得啦，
1: 我系阿 Kit，
0: 我嘅拍档阿 Kit。喂，上次我哋就讲完即系中女啊，好多唔同嘅嘢啦。今集我哋同听众讲啲乜嘢好咧？
1: 哈哈，我哋经过两个傻嘅研究之后咧，原来发现我哋身边咧呢一个暖男同埋爱妻咧，都原来有啲分别噶噃。
0: 暖男其实好得意嘅。初头我未做 research， 即系做啲资料收集嘅时候咧，觉得我以为暖男同埋爱妻系一样嘢嚟。
1: 系啊，我成日都以为吓、都系嗰样嘢嚟嘅啫。点不知原来问啊 AI 先知道，原来哇好大分别噶。
0: 咁我哋讲讲，即系首先我点解系有我哋会讲到暖男同埋爱妻？
1: 发现咗某人咧，我哋对话嘅时候，原来咧好保护佢老婆嘅，唔想佢出现啦。啊，佢把声咧又咁样咁样啦，又平流滚足佢啦。但系我哋话，不如换个角度嚟睇，其实佢可能好爱你呢。
0: 系系系，俾多资料，俾多少少资料俾听众。嗱，即系当呢、這个先生啦、叫老婆就有一啲 comment 嘅，有一啲嘅评价嘅。咁、老婆咧就可能觉得，佢咁样睇小我，咁，佢又唔准我做呢样，唔准做嗰样，即系摆到明。其实佢唔可以话歧视嘅，但系总之唔欣赏佢某啲嘢嘅。跟住我同阿 K 就其实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啦，可能已经系中女嘅角度啦。
1: 唔系嘅，我觉得系乐观啫。
0: 系嘅，系嘅，系嘅，少女嘅角度，好positive。咁就睇下从呢个另外一个角度睇，其实佢可能系爱妻，佢唔想老婆咁辛苦。
1: 咪就系咯，不过咧，阿老婆咧又会觉得唔系，佢肯定系专制，佢话盲，佢唔好。
0: 哎呀，你把声好似啊，好专制啊！
1: 即刻好打冷震
0: 啊！系啦，所以咧就咁样咧，我哋就喂咁，不如今集就同大家探讨下暖男同埋爱妻啦。
1: 系咯，原来真系有分别噶。
0: 系啊，你讲啊。
1: 嗱，好笑地咧，原来咧个咧暖男咧，原来喺呢个大家心目中咧，原来叫做中央空调啊，即系咧周围去发热嘅，哇，俾啲温暖你呀。原来爱妻咧，其实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咯，最好。最偏心嘅咧，都俾晒老婆嘅，全部老婆话好就得噶啦。
0: 即系暖男咧，就系大众化啲嘅。就一视同仁嘅，冇偏颇嘅。无论你系中女、少女或者 B B 女，
1: 冇错，阿皮、阿婆，唔系阿皮，
0: 阿皮都系会大送暖温暖嘅。但系爱妻号咧，就只系认定嗰间屋入边嗰一个人，
1: 好偏心噶。
0: 嗯，
1: 原来是有分别的，请问你隔离嗰位又是如何呢？
0: 我隔离嗰位啊，
1: 我想知道、
0: 我家中嗰位啊，其实我家中我谂紧，即系呢个节目嘅时候讲呢个暖男爱妻，我就尝试将我自己嗰位
1: 阿
0: 先生啦，就放睇下放到边度。但系暖男又唔系话好暖男，因为佢又比较 A B C 嘅人嚟嘅、所以咧佢又。搭下膊头啊 ，hello 啊，嗰啲又唔系暖男啊，系好 friend 噶嘛，系咪？
1: 咦，唔系、A B C 嗰啲唔系应该系好黑黑啊，啜啜啊 ，I love you 啊嗰啲。
0: 哇，啜啜佢咁
1: 吓，系啊，我死啦！我成日以为嗰 A B C 嗰啲咧会好超级热情如火，我系宠妻狂

0: 嗰啲嚟喎。
1: 唔会啦，你睇过啲咩电视嚟噶？
0: sorry， 我睇咗美剧，
1: 你系咪睇错咗啊？
0: 美化咗，
1: 你睇啲咩级嚟噶？
0: 美化咗 M 嗰啲。
1: 唔系，嗱，我自己个咧，我就其实摆唔到佢入绝恋男或者系绝爱妻嘅、嗯，又唔系话佢唔爱妻，但系。我唔识形容，即系嗱，当我睇紧啲资料嘅时候，爱妻号系好观察入微啊。当个娘子、娘子、
0: 老婆，
1: 当个老婆未谂到嘅嘢之前咧，佢已经帮老婆谂埋、做埋添啦。可能，但我又唔觉得佢系咁，即系有啲细节，譬如好似我需要准备一啲嘢去煮饭嘅，
0: 嗯，
1: 咁。我认识
0: 好晒，洗好晒，好开镬。
1: 未切好洗好之余，之前我谂外妻又应该会系准备晒买啲乜嘢送。
0: 哦，系
1: 唔好唔使你切住先啦。即系如果你谂住，系啊，因为有好多时就系、是、嗱，依、這个又系另外一个嘅社会嘅，因为唔系问题嘅现象，就系好多时。女人咧就被认定、嗯，尤其是家庭主妇咧，就系、是、应该系煮饭嗰、那个，
0: 嗯，
1: 系咪啊？即系即使啊、老公老婆翻大家都有份工嘅、嗯，要做嘢嘅，放工翻嚟煮饭嘅都系女人。
0: 咦，我有个停一停先，
1: 嗯，
0: 突然间我觉得我屋企嗰个都唔太差咁、啊，因为其实咧，
1: 喂，
0: 点解我咁样问你咧？
1: 老公多谢我啦，
0: 因为咧我自己都反问咗我自己先，究竟死啦，我老公系重妻啊，定系暖男？因为我都自问咗，其实佢咧喺人嚟睇咧佢系重妻，但系喺我嘅角度，我又唔觉得佢十分重，但系又唔系十分唔暖嘅。但系你咁样讲，佢好似加咗一分、哦，佢
1: 嗱呢啲咪叫做冇比较冇伤害咯。
0: 突然间觉得要俾翻分佢，因为咧佢系会有阵时会无啦啦，即系当然唔系日日啦吓，无啦啦咧会知道我嗰排咧煮饭煮到冇乜心机咧，佢就会自己谂咗嗱，今晚咧已经买定好晒餸，譬如天气凉咧，佢话去。亚洲超市买定晒啲肥油啊、汤底啊、啲菜啊，跟住响铃啊，跟住就话今晚我哋打边炉啊，你可以翘埋手啊，哦好啊，咁样拍烂手就死咯！我突然间觉得应该要俾翻分佢。
1: 哇，大佬唔止一分啦，系咪啊？俾我就俾五分佢啦。
0: 好，俾
1: 哇，真系好幸福啊！你
0: 呢一刻突然之间好似幸福飙升咗啲啲。
1: 嗱，唔好咁贪心吓，唔好咁贪心啊！得到咗就要知足啦。
0: 你继续，
1: 冇啦，冇得继续啦。你讲埋佢。
0: 冇，你一定要揾翻啲你啊先生嘅优点噶嘛。
1: 有
0: 嘅，咁其他方面都应该有啩。嗱，冇啜啜，我其实 OK 嘅，因为我唔系啲好鬼嘅。
1: 你讲啜啜系爱妻系咪啊？
0: 系啊，
1: 我以为你初头讲嗰啲啜啜系暖男，即系周围啜嗰啲女人。
0: No， 我哋有加息嘅，冇咁。
1: 哦，咁平反翻，咁其实系啦，即系暖男可能会啜啜嗰啲，唔系。爱妻可能会追追，但系我哋冇啦，咁大年纪啦，半百
0: 都唔系噶。我有啲隔篱邻舍嗰啲都过咗半百噶，我见佢哋都好亲力下噶，即系好抱抱啊，好心理学家话一定要抱抱噶嘛，有抱抱啊，有啜啜啊 ，goodbye kiss 啊，即系好依依不舍。佢翻工啫，唔见八粒钟，但系好似唔见一日嗰啲，唔见一日啊，
1: 成年咁啊，
0: 即系嗰种懒法系会觉得，哎呀，我今晚先见你啦。嗰啲嘅感觉，我就系会对住我女先话，放学先见啊，女咁样嘅啫。
1: 已经唔舍得啦。
0: 但系、我又谂下，其实我又未必接受我，好衰啊！你接唔接受到你个老公咁痴缠啊？
1: 睇下个情况，如果我系放工翻嚟好热，或者系要好想去厕所，佢咁样痴缠，我就会劈拍啦。
0: 走开啊！我要去厕所啊！
1: 是啊，咁但係好似我放工返嚟个心係哇好攰，但係我又好平静。
0: Oh, okay.
1: 咁即係呢个好需要个老公即係爱妻好识睇人
0: 眉头眼啊。
1: 眉头眼
0: 眼
1: 眼眼。係啦。即係讲返眉头眼眼係咪啊，
0: 嗯
1: 嗯。呢个都系一个嘅技巧嚟㗎、如果识睇。咁如果一个爱妻好其中一个条件我諗就係呢样嘢起码要做咯。
0: 哇，都有啲难度喎，唔系个个咁醒目噶。因为我听啲朋友讲，即系嗰啲老公系直男咧，你知边啲叫直男啊？即系好样样嘢都 好鋪排得點樣講呢，唔係鋪排，應該話係好多冇乜儀式感啦，下一集可以講下啦，直男即係嗰啲好冇儀式感，但係有樣樣嘢都係其實為個屋企呀，或者老婆話一佢唔敢話二呀，其實都係超級寵妻嘅。
1: 咁樣叫寵妻㗎係咪？
0: 我都算是啊，即他在我們的資料搜集當中其實他都很寵下的了，即你說一他不敢說二那些所謂的直男，那他們那些呢很搞笑，他會是完全不會說剛才說的那些會先買定餸擺在這裡開飯等你來吃啊，或者是你未說一他已經知道你第二步想做什麼啊，我想他那些是真的你說他哦好啦，即可能人家看就會踢踢一動咯，但是某些老婆又会觉得因为她不会想多一步，或者她是只是专注在工作啊，或者专注在某一方面，那她所谓的直男呢就不是很多仪式感啊，也都不会很多惊喜啊给个老婆咯。那但是这些但是另一方面看她们其实都很重的、哦、个老婆说一她不敢说二的、
1: 哦。有些都会是的。
0: 是
1: 咯。就是但是你这样讲我又觉得有冇另外一个原因是令到老公会是跟住老婆嘅方向去走，或者跟住老婆嘅意愿去做呢？即会唔会有啲系原因系其实佢系惊
0: 哦，
1: 即系嚟自恐惧嘅，咁又唔同喎、
0: 啊。我攞条皮鞭出嚟啦，系时候清场。
1: 咁就唔同喎、啊，因为嗱，你个出发点唔同，咁成件事就唔同咗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出发点系真系我为咗啊。如果我咁做，老婆会好开心，老婆开心我就唔需要你自己开唔开心。
0: 死啦！我又谂到啲衰嘢，又变咗啲 S 底同 M 底嗰啲，即系啲虐待狂同被虐狂嗰啲。死啦！个脑又要翻嚟先，
1: 翻嚟先，一阵间嗰啲 S 或者 M 嗰啲一阵先讲。咁我又唔讲记咗咩啦？系睇下唔同嘅出自边一个方向噶嘛？咁因为成件事就唔同噶啦嘛。如果系你做一样嘢系。基于因为我惊有啲嘢可能会发生，我避免尽量唔好发生。同你真心系全心全意为咗我好中意佢，因为我好唔想佢见到唔开心。
0: 嗯。
1: 已经唔需要冇咗自己开唔开心先噶啦。
0: 嗯。
1: 或者冇咗自己咩恐惧，咁又唔同咯。
0: 系啊，咁又唔系爱妻喎，咁样变咗好似虐待虐夫。
1: 咩啊？即系个老婆弱，
0: 系咯。
1: 但系个老公如果系出自于系恐惧，即系恐惧嘅意思，话我咁样做，因为怕咗佢啦，费事佢烦啦。
0: 啲电视剧咁样，哎个老婆 check 住晒啦，死啦，我唔可以啊，我唔可以做啲乜嘢啊，哎呀个老婆咧一阵间又睇我银包啊，会唔会少咗100蚊啊嗰啲，即系好惊慌
1: 啊。系啊，因为嗱，你出自恐惧唔代表你唔想做噶嘛，可能你系即系。有啲人係打從心底入面係好想做一樣嘢，但係因為恐懼，所以呢就唔做。
0: 嗯，都可能係喎，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喎。咁啊，究竟其實又真係好難分清戀男定愛妻喎、啊、咁樣，定係其實佢本身個人有啲問題呢？死啦！我老公可能有问题，
1: 冇有问题，始终都系你。
0: 哦，多谢。
1: 咁咪讲笑啫。啊，恋男同埋爱妻，其实我谂。即使怎样不同，或者是一个是比较大型的是大众性，因为那个男士的性格就是很维护女士的。
0: 很维护女士。
1: 或者是很爱锡的，即是比较。
0: 异性。
1: 异性。即爱锡来讲好像是很关怀啊即有啲男士真係好风度㗎嘛，佢係即使除咗係老婆。
0: 你咁样讲嘅话呢又即刻好笑。
1: 你俾我讲埋先。嗱你即使老婆之外，咁如果有啲男士係帮老婆唔在场嘅时候啦，可能帮朋友嘩好重啊，帮你攞呢啲咪风度囉。
0: 呢啲都系。
1: 呢啲暖男嚟㗎我觉得。
0: 呢啲都系。咁你咁样讲都系。咁嗱譬如你话绅士风度啊，係呀，正所谓你有啲咩重嘢帮你手呢，顺手车又车下你咁样。即系唔会话我特登兜几下个转先，咁呢啲呀真系有啲嘢啦。咁你顺路嘅，咁样冇理由一个女仔咁样喺度等车，咁我咪车埋人哋囉。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嘅。咁但系你话有時啲老婆重妻嗰啲話，哇！我老婆會驚嘅喎，我同我老婆講聲先，我可唔可以車埋阿 A 同事翻屋企？你有冇搞錯啊？你車佢咁樣嗰啲咁啊，有啲老婆可能，
1: 聰明嘅老婆就你自己諗啦。
0: 系啊，其实有时啲波使乜自己揽嘅咧？应该一嘢推俾佢啊嘛。
1: 你觉得咩？
0: 你觉得啦。不过咧，个女咧就等紧你买嘢翻嚟。咁我觉得其实一句咧，佢就知道醒目。哦，系嗱、哦，如果佢唔醒目，佢就哦咁唔得，我车埋啦咁。咁呢啲你自己谂啦。
1: 系啊，第二句都唔使讲啦，个女买嘢翻嚟，你觉得啦？不过如果你真系想车完之后咧，你记住买啲帮个女买嘢、哦。
0: 哇，咦 ，OK 喎、哦，嗱呢、這个妈妈识做、哦。
1: 系啦、啊，其实包翻个波，抛翻个波俾佢。
0: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
1: 系啊，嗱、啊，即系暖男嗰啲，譬如好似我都遇过唔少朋友系一个暖男，我觉得，即系自己结咗婚啦，但有阵时都欣赏朋友即系。暖男嘅人嘅，譬如好似一齐去食饭嘅时候，咁有阵时真系明明个老公都喺度坐喺度嘅，但系咧嗰啲暖男咧系真系出自于关心到系即系会问你啊，你需唔需要杯暖水啊？但系你完全冇、哦，你又唔系咳，又唔系成，佢无端端佢又唔系净系问我啦，佢问一啲平时饮开暖水嘅人，问完即使唔问。佢直情系自己 order 咗摆定喺度咁样咯。
0: 都会啊。咁我觉得其实都即系身边都其实学你话
1: 斋。你有冇啊？
0: 有。咁我老公其实都有做嘅。咁我又要加多一分俾佢添。咁譬如我妈有阵时都会话咳啊，咁佢会嗌定啲暖水啊，或者佢妈妈有阵时又拍冻啊，都会嗌啲暖水，即系会好留意呢啲细节嘅嘢。我谂可能系心思细密啲。嘅男性咯，因为有阵时其实我都唔细密噶嘛，即系我觉得佢其实细密过我噶。
1: 你系嗰啲国语人话得系得系叻叻
0: 咁。系啊，真系噶，佢系好细致嘅嘢都会去留意得到，咁我谂都系一个优点，暖男嘅其中一个优点。
1: 喂，阿 Kit 啊，我谂咧。今日个节目完咗之后咧，你个老公应该超爆分。
0: 系咯，突然间好似佢咁高分咁嘅。
1: 嚟紧咧，可能会继续加咁啊。
0: 唔系啩？我唔系好想佢咁高分。
1: 贬低咗自己。
0: 我平时都系话搵个枕头焗死佢嗰大。
1: 嗯。
0: 突然间觉得佢又宠妻又暖男咁。你咁样讲，我真系要睇下我哋嘅调查。如果佢咁样嘅话，佢嗱佢系外貌差咗少少啫。如果咁样以我哋嘅调查，外貌都要决定噶，佢有冇去理自己个大肚腩啦，佢做唔做运动啦，好明显佢系冇。
1: 冇错，但系呢个关暖男事噶咩？
0: 我
1: 唔
0: 系啊，好搞笑啊！佢居然咧，嗱，正所谓咧，睇下 AI 有咩写嘛，咁啊 AI 都话啊嘛，啊有阵时会唔会理下自己个身体，会唔会好做下运动啊，控制下自己饮食啊，或者佢如果系一个重妻。你减肥啊？唔系啊，我觉得你好瘦、啊，唔好饿亲啊！我陪你食嘢啦，咁死啦，咁咪即系一路系咁肥落去。
1: 但系过分虚假都唔系一件好事噃。
0: 所以其实重妻系咪即系假咁解？
1: 重妻其实重妻呢一个嘅
0: 名啊，
1: 系一个技术嚟嘅，系咪咧？
0: 系嘛？
1: 我唔知啊，因为如果有阵时系，
0: 我真系其实到依一刻嚟讲，我都唔系好几分得清楚啊！即系佢
1: 系咪因为我哋未试过？
0: 可能系，因为佢讲到咁咧，我到依一刻我都借个脑喺度咧谂紧，其实佢属于边一梯？
1: 定系话可以系
0: 喺
1: 中间
0: 混合？
1: 系啦，系啊，得闲就其实喺中间，唔可以再唔会为系话。绝对暖男或者绝对重妻，
0: 系啊，因为你又猛噶嘛，佢系中央冷气，你谂下佢周围喺度送暖，
1: 送暖，
0: 咁你又猛噶嘛？喂，大佬，我系你老婆定系你侧跟嗰个阿姨啊？系咪？你明唔明白啊？咁所以有阵时又会好似好嬲，但系佢过分地重嘅话，喂，我减肥啊，你买个豆花翻嚟，系咪玩嘢啊？系咪撩事斗非啊？
1: 但系有阵时同即系两公婆沟通嘅时候咧。我觉得如果一个重妻唔好狂魔啦即是爱妻号啦当。一个爱妻号嘅人嘅男士呢会好将自己呢即会比较谦卑㗎将自己嘅諗法呢暂时摆喺先。首先听咗我老婆我哋叫做即心理辅导入面有一个嘅 skills 叫做同理心。
0: 喔、oh.。
1: 佢哋会有个同理心，系将老婆摆喺中间。我尝试系用老婆嘅角度去睇一件事或者感受一件事。
0: 嗯，
1: 而相反会可能点样呢？相反嘅时候呢，如果大家沟通嘅时候，佢就会摆自己嘅諗法啦。你觉得咁，但其实唔系咁。你会唔会可能放开啲睇呀，或者你唔好咁样啦。咁我唔系咁谂咯，咁即系将个中心唔系摆喺老婆中间。
0: 嗯，
1: 即使摆喺老婆中间，但系佢谂嘅嘢就系谂自己嘅感受咯，唔系谂老婆妻子嘅感受。
0: 咁我谂我佢要减翻五分啦，佢好多时都唔系，佢永远都系。我觉得你系咁咯。
1: 嗱呢个我谂紧会唔会系其实男女构造问题，即系火星同埋系咪 Mars and Venus 系咩啊？火星同水星嘅分别，
0: 我都会啊，我谂都系啊，即系都绝对有咁嘅可能嘅。你知成日都话女人谂嘢系感性啲，男人谂声理性啲啊嘛。即系我哋永远都系揾个情绪牵制住我哋啊，今日心情好，今日心情唔好咁，而去谂嗰件事啊嘛。男人就永远都系好理性地分析。咁嗰件事系咁发生就系咁噶啦，咁样
1: 你谂咁多嚟做乜呢？
0: 系啦，
1: 对你有咩帮助？点解决？点解决？
0: 系啊，女人净系一想说啊，你唔中意我，跟住你绝对系一个坏男人，宠咩妻？就所有嘢都已经否定晒。
1: 咁嗱，我哋两个都结咗婚啦，你即系依家问你啦，你觉得系以前未结婚之前咧，你系点样睇啲吸引嘅？即系你会系想系哦，中意呢个暖男型多啲啊，定系话爱妻豪型？
0: 其实我真系冇谂过，连婚我都冇谂过结噶。其实你如果咁讲，我真系廿几岁嘅时候，我真系冇谂过自己会结婚生仔。我其实到呢一刻，我都觉得自己好幻想地吓，咁、啊、我真系结咗婚，咁我真系生咗个女啊！我真系一个唔系好有憧憬结婚嘅人嚟嘅，因为我觉得呢件事系其实都几攰。
1: 咁唔好讲结婚啦，你以前有冇幻想过你想交往嘅男士系乜嘢？即系嘛个梦想情人系点样噶？
0: 木村拓哉咯，
1: 样咋系嘛？
0: 系啊，木村拓哉。
1: 哦，即系你其实样行先。
0: 系啊，外貌协会，不过海色嫁咗嗰个唔系我。
1: 叫佢留长啲头发咯。
0: 佢曾经何时系嘅？不过依家发咗福咁都有。
1: 睇上半面。
0: 好难咯、啊，依家稀疏咗，好难咯、啊。唔系啊，你话如果即系少女嗰时真系冇噶，即系你知少女嗰时我净系识得戆居居，同埋即系完全冇任何嘅幻想过对男仔都
1: 唔会话想系啊，我中意呢个 type 嘅男仔，譬如好似我要运动型嘅，或者我要系唱歌好好听嘅。
0: 我到依刻其实我都冇，我由细到大都可能冇乜噶，我净系会专注自己。
1: 电视箱入边嗰个
0: 系啊，或者系自己想睇啲咩咯，应该话睇得顺唔顺眼。我谂可能系隔篱嗰个纯粹系顺唔顺眼嘅啫。我其实我咁多个男仔都好似系净系觉得顺眼就 OK 咯。
1: 性格
0: 唔好过分地束缚咯，我哋呢啲自由自在奔放噶嘛。
1: 你由细细个已经系咁噶啦。
0: 系啊，我真系噶，好细个已经系自由奔放，特别愉快嗰啲嚟噶。
1: 咁会唔会其实你唔拍拖反而会令到你觉得好束缚呢？因为拍拖你专注系一个人多少少啦。
0: 系噶，其实你可以讲翻喺呢啲嘅话，我系由细到大好跟人哋绑住我噶。总之佢我感觉上佢依家好兴讲一句情绪勒索啊嘛。
1: 嗯、
0: 以前咧，我谂我唔识呢个 term 嘅时候咧，我。总之佢一有多少行为，因为永远都系话个女仔去 control 个男仔噶嘛。我系嗰啲调翻转，如果个男仔问我行踪或者系我要报告我去边嘅话咧，我系会癫，我会即刻斩缆噶。
1: 哇！我试过未啊？
0: 啊，试过有一个男仔直情同我讲，佢用生命去威胁我嘅。
1: 哇！咁就过火咗啲。
0: 系啊，所以我好惊噶，所以我都依家咁样同。
1: 即系点啊？生命威胁系话，
0: 即系我话我譬如我好嬲啦，我话哎呀咁样，我长此落去我真系唔得噶，即系可能想讲分手咁样，都未讲出口，佢已经即刻话唔得噶，唔好冇咗你噶，如果系咧，我真系会跳楼噶。咁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即刻同佢讲话，对唔住，我唔想人哋冇咗个仔啊，我唔想咁大负担啊，我依家仲系 好細個，我唔想孭住你條人命啊！ Yeah. 即係我就會覺得依件事係牽涉到好大嘅嘢。我嗰刻我十八歲啫，但係我已經覺得好大啦呢件事。我就會覺得對唔住我，我諗我唔可以繼續同你一齊，因為我覺得我牽涉到人哋個仔嘅生命啊！
1: 呢、這個絕對係情緒勒索。
0: 係啊，咁我唔識，我唔識噶嘛嗰陣時，咁我就會覺得夠啦，我哋。我觉得你冷静啲去諗，其实如果你妈妈失去咗你嘅话，佢都好伤心，我唔想我话我哋完啦咁样。
1: 咁其实都好彩係佢讲咗呢句令到你喂更加係、引证咗你嘅决定係啱。
0: 係呀、因为我好驚㗎，总之因为其实有前科嘅，佢不停係咁话你去边呀、你今日会同边个玩呀、你同嗰个人呀、我唔鍾意佢喎，你好不如唔好同佢玩呀、我嚟接你呀、即係譬如我去做 part time 咁，佢会特登等个几两个钟喺度等我，即係好嘅，你会觉得係一个好重女朋友或者好暖男，
1: 但好大个 burden。
0: 系啦，你另外，所以我哋就话开始睇，其实你另外一个角度睇，好个膊头好重啊，所以重到唞唔到气，所以我就 sorry， 拜拜。
1: 哇，即系依家你问翻你，即系其实都见到哦，原来有前科嘅。
0: 嗯，
1: 呢个系喺家庭暴力入边咧，系真系一个嘅 red flag， 我哋叫做红旗啊、red flag 系一个警号。
0: 哦，
1: 如果有好，即系有啲人初头觉得都唔系啊，我觉得我好似公主啊，话佢摆我喺第一啦，佢十二点钟之前咧好紧张啊，要我十二点钟之前翻到屋企啊，
0: 灰姑娘
1: 系啦，有啲女士就觉得好似系哇，我好受宠啊，我好似佢话我系佢嘅公主，但系佢真系俾我觉得。我是他的公主啊，他连即是他咁担心我夜返喎。
0: 嗯。
1: 咁样。咁我觉得呢啲都要呢啲位都要小心，呢个就系控制欲。
0: 是啊，我觉得所以有阵时唔系标志佢暖唔暖男或者宠唔宠妻，大家都要注意。
1: 是啊是啊。咁我哋睇睇时间呢，咁不如我哋去广告客户转头返嚟我哋嘅暖男型爱妻号。
2: 咦，周老细啱啱俾人踢到只脚，咁快就出翻嚟嘅，哇，仲好 fit 添喎！
3: 梗系啦，佢喷咗正骨水啊嘛！
2: 你系话神龙代理嗰只正骨水啊？
3: 系啊，啲球员啊，个个当佢系宝噶，而家其他啲运动员都冇人一支防下身噶，嗱，又入一球啦！
4: 享誉百载嘅广西玉林药厂正骨水，功能清瘀去肿、风湿骨痛，凡系撞伤、扭伤，抑或骨折脱臼，都好使得噶。
5: 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4: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6: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7: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8: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9: 哇，香气四日喎、
10: 啊！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9: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10: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9: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10: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11: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s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2: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 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接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68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13: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14: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13: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14: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13: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的开心老友记，
14: 重播时间是星期日晏昼5:00。
13: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15: 软软糯糯嘅雪之恋大福，12款口味任君选择。唔单止有传统嘅芝麻花生口味，仲有创新嘅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软绵绵，又有咬口，甜而不腻，味道浓厚。一盒6个，同屋企人朋友当下午茶啱啱好。雪之恋大福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
16: 绿荫里草坡上，
17: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约定你噶啦。

0: 好啦，广告客户说话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嘅中女大联盟今晚咧为大家分享嘅咧，即系大家倾下讲下嘅咧，就系关于暖男型同埋爱妻号啊。
1: 冇错。
0: 咁仍然有我啦，珊珊啦，然后我嘅 partner
1: 阿 Kid。
0: 咁其实咧仲有一位嘅，点解咧？因为话说头先广告客户说话嘅时候咧，我哋周围望下，见到出边。咦，
1: 有个美少女啊！
0: 咁跟住之后呢
1: 就要搲咗佢入嚟啦。
0: 咁所以呢我哋呢喺度就欢迎 Nicole。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Nicole。
0: 多谢你加入我哋今日呢个嘅话题啊，暖男型啊。
1: 个 curve 呢拉返后生返先。
0: 我觉得我
1: 精灵返少少先。
0: 我后生咗少少啦。
1: 你一包蝴蝶夹先。
0: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同听众分享咧，就系关于讲一啲关于暖男型同埋爱妻号啦。咁我谂爱妻号应该你未噶啦。咁但系我想，即系我同阿 Kid 想问一下你，
1: 后生女
0: 咁后生女，起码一半啦。
1: 我冇咁啦，冇咁啦。
0: 嗱，心目中嘅暖男型，其实唔好讲住，但你有冇谂过先？
2: 有嘅。咁我哋呢就会成日讲到即係呢个男仔好 warm 啊咁样，然之后成日都会好体贴女仔啦，跟住可能时不时啊俾啲小惊喜啊小礼物啊佢咁样。跟住之后可能又天气冻嘅时候啊整条颈巾俾你啊。
1: 真
2: 係暖
1: 炉嚟
2: 喎。係啦。咁但係呢仲有啲可能暖男啦，佢就係中央空调，即係

0: 啲真系噶，我听阿补习姐姐讲咧，佢又话冇噶，冇乜呢啲咁细心嘅男仔噶、哦嗯。
1: 的确，我觉得暖男反而真系冇乜，因为如果佢有暖男呢啲特质嘅话咧，同时佢就可能系渣男。
0: 哦，咦，哇，哇，嗱，廿岁嘅睇法同我哋睇法唔同啊，嗱嗱嗱嗱嗱，
2: 哇，哇，
0: 即刻叮一声嘛，
2: 喂，我醒咗啊，喂，喂，再讲多啲啊，暖男系有渣男嘅
0: 特质啊
2: 嘅倾向或者系嘅机会系咪？
1: 因为咧，即系而家就系比较极端嘅，一系佢就暖男啦，然之后同时系一个。渣男我哋就会称为 fuck boy。
0: 哦是啦 fuck boy。
1: 然之后呢
2: 请问个 fuck boy 是
0: 你意识嗰个
2: 是英文嚟㗎嘛是咪是咪英文嚟是 F boy。
1: 是 F boy。
2: 哦渣男
1: 渣男。渣男。跟住之后呢一系就系好极端嘅就系啲比较钳嘅即系奇奇怪怪。钳
2: 即系奇怪又唔系渣㗎喇。
1: 是啊是啊嗰啲呢就
0: 是。窄嗰啲呀。
1: 头男，你可以称佢木头男，系、啦，即系咩都唔系好识啊咁样，一边就系咩都好识，一边就系咩都唔系好识。
2: O、okay, K， 即系咩都识咧，就系暖男或者系渣，系嘛？
0: 渣渣地啦，
1: 系。
2: 咁另外一个spectrum 咧，即系另外一个边，另外一边就系咩话？木头男，
1: 嗯，
2: 中间有冇噶？
0: 应该好少会睇佢个样
1: 子，
0: 你睇佢好多
1: 样嘅比较。
2: 但系会唔会系会唔会木头男都系有机会成渣男噶？少啲啊，都会吓，
1: 会噶，
0: 系啊，
1: 真系真系，
0: 系啊，
2: 哇，真系渣男无所不在啊噃！
1: 真系，仲要系咧，渣男咧，佢系即系唔系你想象中，佢好有条件啊，即系个样又靓仔，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即系而家反而好多渣男系嗰种
2: 又冇样又冇钱又冇身材又冇
1: ，exactly，
0: 空间。
2: 我有问题啦，咁佢渣得起咩？佢点渣？渣得起咩？
0: 系咯，点解佢渣咧？我又唔好明白，我咁佢点渣法咧？
1: 就系佢有暖男嘅特征咯，佢就系好识氹女仔，所以就获得咗，系啦，就系咁啦。
0: 攞真正摆个礼物出嚟。
1: 系
2: 啦，
0: 哦，又真系第一次听喎，嗱，廿岁女真系同我哋真系，
2: 喂，真系
0: 长见识过啫，
2: 嗱，所以我哋咪话即系学到老做到老，做到老学到老，
0: 系啊，系啊，真系要听一下，
2: 系啊，后生女继续，喂，好兴奋喎，依家好，谂饮啖水先，真系好谢咯，喂，继续啊，继续，
1: 系啦，跟住啱讲到边咧，就系、
0: 是、木头男都变渣男，
1: 系啦，咁木头男咧点样变渣男咧？就系、是、可能佢。经历过佢嘅第一段恋情，佢嘅第一段恋情咧就俾佢嘅，即系佢原本系木头男嚟嘅，跟住可能咧就俾佢嘅女朋友调教成功。
0: 哦、
1: yes， 即系个女仔、可能教佢啊，点样点样，
0: 好多仪式感
1: 啊，即系譬如可能着衫穿搭啊，点样帮佢塑造成为一个比较。得体嘅男仔，
2: 比较冇咁木头嘅男仔，
1: 系啦系啦，
2: 都未去到暖男嘅，但起码
1: 系啦，
2: transforming 中，
1: 系啦，跟住就
0: 我都话外貌噶啦，
2: 外貌咩？
0: 我头先都话啦，外貌都有影响
1: 啊，有嘅有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哦，可能呢一段恋情结束咗之后，佢进入第二段咯，跟住第二段恋情嘅时候咧，佢就变成一个可能开始好识氹女仔嘅男仔啦，跟住再，
2: 但系呢个唔关报复心态嘅会唔会噶？
1: 我觉得depends on 个男仔嘅性格咯，都有。
0: 你好似好有经验咁，好似亲身经历过一个咁。
1: 听得多，听得多。
2: 但系咧，我谂、即系我哋佢头先阿力曲啱啱讲嘅时候咧，我脑海谂到近排，如果唔系近排，应该两个礼拜前定三个礼拜前发生嘅。即系东张有讲嘅系一个男士个 gym 啊嘅 trainer 系做 gym trainer 定 basketball 啦，唔记得咗啦，教练。你唔记得咗啦，系好 sporty 噶啦，总之系运动型嘅，睇个外貌都 OK 嘅，即系冇样睇咧，打晒格仔噶啦。但系佢就系、是、原来佢系有性病，咁跟住咧就将
0: 哦，我又睇又睇又睇过，
2: 跟住之后系啦，
0: 周围约啲女仔，
2: 周围约啲女仔啊，跟住又唔做安全措施啊，咁
0: 跟住搞到个个都有晒嗰啲艾滋病啊，定系性病嘅传染晒出
2: 嚟。系啊，咁当中但系咧佢即系当中都会 cap 嗰啲佢哋对话。

0: 啊，咁见到佢哋对话就，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啊，系
1: 啊，
0: 系我系我嘅错啊，我真系我一定会补救。呢啲就系暖男暖渣型啦，
2: 嗯，
0: 系咪啊？佢绝对唔系木头啦，
2: 可以咁解读，
0: 但系喺呢个系正渣添啊。
2: 好明显啦，
0: 正渣啦，
2: 好明显系啦，好明显系啦，纯粹系用下体谂嘢啦，
0: 系啊，即系两个脑嘅，两个脑都坐住喺度嘅，
2: 冇，好明显，
0: 冇脑嘅系咪？系讲系唯一条脑嚟嘅，
2: 死咗。
0: 好，咁头先即系哇，打开眼界，多谢 Nicole，
2: 系咯，
0: 暖男可以做渣男，而木头男亦都系有渣男嘅倾向，
2: 嗯，
0: 咁其实。真系渣男无所不在，你有冇担心过？嗱，即系我哋已经系叫做结
2: 咗
0: 婚啦，冇系啦，但你仍然系 on market 噶嘛，系咪？咁你依家个即系理想嘅男朋友又好，或者老公又好，先唔讲话会唔会理想老公系点样啦？嗱，理想男朋友嘅系点样嘅嘢嘅咧？点样嘅型？应该
2: 有 fantasy 啦吧？睇得韩剧多，
1: 理想系啊，睇得韩剧多。理想嘅就系嗰种，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睇韩剧睇剧啦。跟住咧，理想嘅就系嗰种，哇，从天而降，好靓仔啦。跟住，哇，嗰种英雄救美嗰种，哇。
0: 咁即系你会中意即系？你会鍾意即係俾人逼冬嗰啲㗎喇
2: 喎。边套系边套系嚟嚟嚟。
0: 套套都有啊，冇玩啊。
2: 唔係㗎，有分别㗎，我哋呢啲波劇专员。错啦。
1: 哎呀。
2: 你资深波劇员呢一定有分别嘅。
0: 嚟㗎。
2: 边套边套。
1: 我最鍾意嘅韩劇系南海传说。
2: 哇，未睇过喎，啲咁癖嘅。
1: 李敏镐同全智贤。
0: 哦，美人鱼美人鱼美人鱼。
1: 美人鱼啊。呢套
0: 我
1: 呢套，
0: 哎呀，我中意，
1: 超中意。
2: 哦，咁我知系边种啦。你咁样讲李敏镐，我就知道边种
1: 仔，
2: 又高大又威猛，出到嚟有啲霸气，但又好识得温柔体贴。
0: 系啊，同埋你见到佢真系处处都系围住个女仔，
1: 系啊，
2: 即系融咗啦，雪糕咁啦，对住佢。咁你好 fantasy 喺呢个咁嘅理想型咁样喺度朝住呢个方向喺学校。
0: 唔系问清楚先，咁你个理想型系咪好似李敏镐咁高咁大啊？定系话嗰份嘅即系佢好
2: 霸气、
0: 无微不至，但系又有钱又霸气？
1: 理想型就应该系就梗系
2: 最好啦，
0: 话笑到
1: 乜都有头，但系现实就梗系唔会有啦。
0: 系
1: 系啦，现实就真系唔会有嘅，所以点解叫理想型？
0: 哦，
1: 系
2: 啦，好啦，咁衰啲八卦问，依家个男朋友有冇几多分上次？
1: 哎呀，
2: 好衰咁。
1: 我觉得就好睇，即系以我嚟讲啦，我就会比较睇，真系即系可能去到真系拍拖咁样啦，就冇得话真系。理想型，
0: 我帮你，我帮你答。佢答咗啦，都话现实同理想唔同咯。
1: 系啦，
2: 系咪？呢啲咁啊，意住死啊，文嘛。
0: 你见唔见到佢口个震啊？帮下佢啦，阴公。
2: 即系帮下小妹妹。
0: 系嗱，我哋中女都好暖嘅。
2: 暖得嚟又衰啊！
1: 哎呀，
0: 系啊，唔使惊，唔使惊，继续。
1: 唔惊唔惊，系啦，就。我觉得好睇 feel 咯，而家其实好多女仔，即系我身边啲 friend 都系啦，可能自己虽然有个理想型，但系真系到现实生活咧，佢会好睇感觉咯。
2: 嗯，
1: 就系一种嗰阵时，哇！第一下见到就系一种感觉，
2: 嘣一声
1: 系
2: 嘛？
0: 但系第一下见到系个样先嘅，
1: 即系
0: 起码有个样你先会见佢噶嘛，大佬。
1: 感觉即系成个人，哦，可能。而家可能我身边好多 friend 啊，佢都会好中意一种清爽啊，然之后嗰种阳光嘅感觉。
0: 我最紧要干净。
1: 系啊，
2: 哦，
1: 系啦。
2: 其实我都紧要呢样嘢，大佬行埋你有埲味。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味呢下嘢，我都觉得我唔可以妥协嘅。
2: 嗯。
0: 即系因为有阵时有啲味系，你见到个人系虽然干净，但系有阵时有啲味系。你件衫冇洗几耐啊？
2: 系啊，曾几何时有人讲过，即系嗰个人你话臭狐，你都会即系嗰人中意，你就会觉得好香噶嘛。即系有啲人啊吓，咁但系我绝对唔认同，因为我好惊臭味嘅，因为少少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啦，喺超市场有时行过，突然间。我系咪吸错咗一啖咩气啊？嗰啲咧，跟住我同我女就永远都 唔好睇十秒咁，即系会我哋好敏感呢啲，所以我就成日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情人眼泪才会出到西施呢，即是他就算有蹦味你都会觉得是我的味啊。
0: 这个不是大爱咯。
2: 你明
0: 白哪些啊，明白大爱。
2: 那些人呢打完篮球哇那些臭味啊，哇正啊，哇对不住我真的不懂欣赏。
0: 还要叫个男朋友直千万不要冲凉啊。
2: 哎呀哇好正啊你的臭汗。
0: 痴线。哇即是上一集我们讲的共存啦，这件事呢我就不可以共存
2: 了。啊对了。
0: 不可以共存了。
2: 打咩呢，
0: 打咩打咩打咩。
2: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 都是一个即系分别佢哋系唔系呢个渣唔渣啊，都有冇影响咧？
0: 唔关渣事嘅，睇汗臭狐唔会关渣事。
2: 都系情人呢家嘢啦，算啦，对唔住，我接受唔到，可能有啲人接受嘅咧。
0: 你极其量摆个汗渣喺嗰度，
2: 咦？OK， 呢个
0: 另外一种渣。
2: OK， 系几好
0: 嘅。咁但系你讲话咁，其实诶。即系个样子其实都紧要嘅，系、咪？但如果我俾你拣，譬如好似你喺后边见到一个外壳都 O K 又高嘅，当你后边系后边系李敏豪嘅形态跟住之后开始又咦？不如上前行过去认识一下先 O K 喎，把声你喺后边听把声都哎呀死啊，
2: 好磁性嘅，笑咗
0: 。笑咁跟住之后把声係好吸引嘅。当你係喺一个餐厅入面。
2: 哇有晒请。
0: 係啦，成个 setting 喺个餐厅入面，你喺后面见到佢个外形，然之后佢就帮佢嘅同佢阿嫲飲茶。佢帮佢阿嫲好孝顺呀咁。跟住之后你就开始都是时候给自己的机会啦。这样呢你就不小心一揈了自己的电话去他张台上，哎呀不好意思我想执电话，跟着望。
2: 好韩剧啊。韩剧来的。
0: 跟着之后。
2: 多得最多。
0: 跟着之后抬头望之后，哎原来百两金的样
2: 子。
1: 哇走了走了，即刻走。sorry, 不好意思。
0: 即使这个配套不看块面不 OK 啊。
1: 唔得 ，no！
2: 诶，嗱，调翻转，调翻转，个样
0: 睇咗个样先，
2: 个外系唔系个外形，一睇落去咧就系呢一个百两金嘅齐头啦，跟住咁
0: 高度都系
2: 啊嘛，系啦，咁嘅高度，但系咧一拧过嚟，哇！哇李敏豪咁嘅样，仲有李敏豪咁嘅价钱，李敏豪咁嘅身价，咁嘅身价，咁嘅风度翩翩，
0: 即系点啊？百两金嘅
2: 高度，佢个头发，
0: 哦，即系将李敏豪嘅样摆喺，
2: 跟住但系李敏豪咁嘅样，得唔得？得唔得？
0: 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2: 得唔得？得唔得？答我，
0: 身价点先？
1: 有高啊，大概有冇米六啊？
2: 冇，
0: 百两金嘅、
2: 大佬，真系。
0: 依家佢系讲紧就系个样啫。
2: 系啊，就系个样系李敏豪嘅啫，性格都系，身家都系，但系个外形就全部都系百两金。
0: 喂，外形可以调教嘅。
2: 系啦、啊，你可以执嘅。嗱，
1: 高度唔可以调教啊，
2: 只高鞋。
1: 唔得，我觉得
0: 唔系、啊。但你受唔受到阿黄祖蓝同埋阿边个啊？
2: 李亚男
0: 啊？
1: 对唔住啊，黄祖蓝 ，sorry。个人喜好、oh. ，no offence。
0: 哦，即系高度对于
2: 冇嘢嘅，纯粹系个人喜好，个人喜好，个人喜好。
1: 系真系，我觉得高度都好重要咯。
0: 嗯，即系起码个外形其实都系需要有分喺度嘅。
2: 我都正常咧，廿岁女噶外貌协会啦，唔通真系同你讲心咩呢一下？我好明嘅，我好明。
0: 我哋都廿岁过嘅，
2: 嗱、
0: 你嗰阵时廿岁过系点啊？
2: 梗系 fantasy 啦，正所谓有咁高得咁高，有咁靓仔得咁靓仔。不过操控咗你之后，我就一脚伸开去咗。
0: 咁、我又唔系、啊，
2: 你唔系。
0: 我廿岁嗰阵时咧，其实我又冇睇系咪靓仔，因为当你觉得有好多嘢顺眼嘅时候咧，即使佢唔系标准嘅型男靓仔型咧，你又觉得佢都 OK 接受到系。是 OK 喎，即是我初头返學嗰陣时呢，我係觉得一个男仔係好 sporty 嘅踢波嘅。最紧要系咩呀？最紧要因为我唔知道我好受声音影响㗎，最紧要佢唱歌好似张国荣。
2: 好难喎、好似
0: 咩咩
2: 似
0: 㗎，好似㗎。最张国荣系我哋嘅师兄嚟㗎嘛，即系同一间学校㗎、所以佢又。
2: 同一间学校。
0: 咁佢就唱歌 次次啲乜嘢学噶，乜乜乜乜咧，总之佢就唱张国荣呢歌，跟住我就哇，
2: 心心
0: 如果仲要系我识到佢就好啦，即系同一年嘅，咁、我识到佢就好啦。咁初头就系冇呢个嘅期望或者系盼望，因为即系大家唔同班啦，虽然同一年嘅啫嘛。咁、跟住之后啊，呢、這个 friend 又搭嗰个 friend， 无端端咧又识到个月，咁然之后就话、哇，好开心啊，识到佢啊，咁然之后就居然佢又会很即系，咦？点解佢又可以？拉住我的手咁，咁就哇，咁就成了咯。
3: 好 fantasy
0: 啊，系 fantasy 变咗做 reality 啊。
2: 嗱，所以咧谂系得噶，快啲日日谂住你问。
0: 系啊，系、
2: okay, ，I'm ready。
0: 但系呢个就系、是、我见到嘅就系、是，即使系大家嘅廿几咧，但系吸引嘅元素系唔同嘅、
2: 嗯，
0: 即系好似你真系 fantasy 啦，可以话系要型啦。
2: 够啦，睇到木村太多，
0: 就得啦，
2: 冇计啊！
0: 喂，咁嗰阵时我都中意木村嘅，
2: 系洗咗脑啊，真系洗咗脑。
0: 但系我就会系觉得，哇，佢踢波倒挂金钩都得嘅，跟住唱歌系张国荣，呢度已经够过我啦。
2: 哇，正、啊！
0: 但系佢唔高噶噃，佢唔高，但系又要瘦噶，
3: 几高啊？
0: 一定矮过你
3: 啊！

0: 但有冇啲系你识或者系遇过嘅个样唔系话非常之唔 OK？ 平凡，但系性格你觉得咦有可能、啊？有冇试过？
1: 我觉得都有嘅，咁咁样嘅男仔都即系一定有嘅，但系会话好少见咯，净系可以话一定要即系我听翻你啊，一定要珍惜可能校园嘅而家嘅呢段啦、啊。
0: 嗯，
1: 即系你可能到时出到去就冇噶啦，咁样咯。
2: 純潔，
1: 即系毕业之后就冇噶啦。
2: 我都觉得系读书嘅恋情同你真系出咗嚟做嘢嗰啲恋情系两样嘢嚟。
0: 唔好话净系读书同做嘢啊，做嘢跟住结婚前同结婚后、
2: 哦、
0: 都唔同
2: 啦。嗰、
0: 那
2: 个唔好再讲啦，嗰个又会变翻去嗰边。
0: 仲要系未有小朋友之前同生咗小朋友之后，
2: 哎、加添啦，唔好讲，跌咗个底啦。
0: 唔系，起码你个加分啦、啊，大佬。
2: 我都系嗰句啦，我都未讲，其实佢绝对唔系一个重妻，又唔系一个咩什么暖男，佢只不过系一个宠女狂魔啫。佢变咗质啦。
0: 宠女狂魔其实好嘅，
2: 某个程度系好嘅，但系如果佢太过分
0: 都贴心。

0: 本停唔到。真露烧酒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3: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100%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TIPCO Choose up your day
4: TIPCO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多少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5: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Tuesday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陈丽，我哋又喺空中茶聚呢个节目时段见面啦。今日系2026年9月6日，农历系7月25日。喺节目开始，陈丽首先祝大家每日都健康快乐，吉祥如意。各位听众，空中茶聚节目内容包括要闻选播、真情真美、周日话题、华人天地、周末之窗。每个环节内容丰富，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在进入要闻选播之前，先来关注树篱地区今日同听日

的天气消息和预测。雪梨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4度。星期一同样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0度。空气湿度为 38%， 吹3至4级的西北风。由于天气时有变化，希望大家以当日当时的预告为准。接着进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

通宵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首先报道澳洲要闻。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结束对华盛顿访问之后，飞往伦敦进行他这一次海外之旅的第二站活动，并获得英国政府重申对澳英美安全协定的承诺。尽管此前贝安德因为拒绝制定增加国防开支的时间表而面临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英国国防大臣斯卓添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星期四晚上在伦敦会见马尼斯防长的时候表示，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澳英美安全协定是双边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按澳英美安全协定下的第一支柱计划，澳洲将在获得三艘美国二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之后，获得英国支持在澳洲建造英国正在设计的下一代核动力潜艇。斯卓添告诉马尼斯，我们在国防问题上所有对话的核心是两国之间最深厚最牢固的友谊和亲情纽带。马尼斯是在结束与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会谈之后飞往伦敦，他表示澳英美安全协定的计划进展非常顺利，三国普遍认为这项开创性的协议和项目正在以切实可行的速度推进。澳洲无人机搜救队人员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在这个受灾严重国家的灾区搜寻失踪人士。这支由15人组成的专业团队在星期五深夜抵达首都加德满都，另外包括遇难者身份辨认专家在内的支援人员亦正在前往当地。尼泊尔当局早前提出协助要求。8月26号尼泊尔与西藏接壤地区发生冰川崩塌，引发洪水直卷多个城镇及山谷，造成严重灾情。目前至少有36名澳洲人仍然失踪，联邦政府对他们的安危表示高度忧虑。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星期四证实，当局将在相信有大量澳洲人曾经留宿的地区展开搜索。王英贤表示，澳洲无人机操作人员以及事故管理专家将被派往当地，并且作为更广泛地面支援团队的一部分提供协助。新州政府已经加强与印度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的马拉哈斯特拉邦的关系，为贸易、投资、创新和技能合作开辟了新机遇。新州州长柯文斯在印度孟买会见了马拉哈斯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纳维斯，双方签署续签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延续并且拓展两地现有的姐妹州的关系。这次续签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十几年前务实合作的基础之上，覆盖职业教育项目、水资源管理倡议、文化交流和商业对接活动等多项领域。协议将聚焦清洁能源、先进制造业、科技、关键矿产与矿业专业知识以及教育与技能培训。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巩固了新州与印度人口第二大邦马拉哈斯特拉邦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加强在优先市场的政府对政府的联系，支持新州2025年贸易和投资战略，亦为政府、企业、科研和教育机构搭建合作框架，以便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拓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新州州长柯文斯说，新州与马拉哈斯特拉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双方一致认为在一些将塑造下一代就业的行业中有共同的抱负，有机会进行更多合作，这些行业包括科技、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和教育。此前我们已经打落坚实基础，现在的任务是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两个州的切实经济机遇。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后，澳洲如果在2026年上半年
转购电动车，预计到年底合计可以节省7600万元燃油费。全国汽车租赁与薪酬包装协会报告显示，如果油价维持在每升2元一毫，2016年1至6月通过车辆租赁和联邦政府电动汽车折扣计划购买纯电动汽车的车主，2027年起每年还能够节省 1.036 亿元。全国汽车租赁与薪酬包装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马丁表示，燃油危机期间从加油站转向充电桩的车主不仅悭钱，还在增强他们的国家能源安全，省下的资金能够留在本地经济，不流向海外能源供应商，亦让澳洲家庭在生活成本压力下多出日常必需品预算的空间。更多澳洲人选用电动车，将对通胀形成长期下行的压力。这一份益处还不止惠及电动车车主本身。有专家警告，澳洲学校在新程式 AI 普及应用问题上近乎盲人摸象，本土专项研究严重缺位。雪梨大学等相关的研究人员梳理了271项全球青少年 AI 影响同行评审研究，仅找到4项澳洲本土的研究，而且没有一项是覆盖小学生的群体。雪梨大学学者阿萨斯表示，这个意味着校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完全无法清晰掌握新程式 AI 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对学生的真实影响。澳洲的高等教育领域相关研究存量不少，但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本土 AI 研究却极度匮乏，让他十分之意外。全国60多位教育专家已经联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澳洲教育领域的新程式 AI 整体应对碎片化，停滞不前，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 AI 教育应对框架。而在研究严重滞后的同时，澳洲 AI 教育应用已经呈爆发式的增长。在近期一份报告已经警告，小学生在阅读、写作、逻辑推理等基础能力尚未完成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在高频使用 AI 工具。澳洲的教育系统正面临着学生利用人工智慧作弊、放弃独立思考的切实而紧迫的风险。阿萨斯表示， AI 本身对学习没有绝对好坏属性，最终效果由学生特征、所用工具、教育体系、文化背景三个核心要素决定。平时不喜欢主动提问的安静学生，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 AI 获取支持。这类学生能够获得额外支持值得肯定，但目前没有人能够确认这些支持的实际质量。如果直接将 AI 当成绝对的权威，就会产生明确的教育风险。研究还指出，新程式 AI 虽然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并且减轻焦虑，但未必能够转化为深层知识理解，反而可能催生依赖心理，让学生养成不加验证就采信 AI 内容的习惯。新州教育厅长卡尔的发言人表示，随着这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不断演进，政府将继续听取专家的意见，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学生的学习和认知发展，避免 AI 完全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原创创作。接着报道，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要闻。9月4号当地时间，中国和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4号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介绍了中国军队近日派员赴加拿大出席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有关情况。蒋斌表示，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
由加拿大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国民政部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人民币，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今年9月5号是中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透露，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经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少、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十四五以来，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从捐赠形式来看，近年来慈善捐赠正在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日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与养老服务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关的工作情况。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以及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管基本规范，一个管重大隐患。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黄玉环在会上介绍，养老基金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和建设、设施以及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上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共三种判定规则。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香港周2026成都活动，下称香港周，4号晚上在成都拉开帷幕，活动将呈现16个节目，超过60场精彩的演出、展览以及电影放映，涵盖舞蹈、音乐、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玩具文化以及室内设计等范畴。香港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以及文化事务处主办，
从2019年开始陆续在上海、广州、武汉、曼谷、首尔等城市举办，目的在于向当地观众介绍香港丰富的艺术文化，展示香港多元文化力量。本届香港周将持续至本月20号。秦声诗韵濠江咸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在3号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来自西安、澳门两地文化艺术界代表以及澳门科技大学的300几名师生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西安文化的魅力。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认为，这一次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师生们在方寸之间就能够感受到千年长安诗韵与秦腔艺术之美，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他表示，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亦是开展历史文化研学的绝佳目的地，期待未来与西安更多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师生互访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动两地青年文化交流。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志松表示，期待未来澳门与西安在文化艺术、青年交流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文化澳门建设，让澳门成为彰显中华文化魅力、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走进江西吉安创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创德精密电子的生产车间，多台注塑机整齐排列，高效运转，机械臂进行螺母自动安装、视觉识别等操作。这家从广东东莞迁至江西吉安的台资企业，正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在红土地上跑出发展的加速度。最后报道国际要闻，联合国大会在当地时间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倡导各国采用平等地球投影法以及据此绘制的世界地图，以更准确地反映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当日联大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由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支持的决议。美国是唯一投落反对票的国家，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投票弃权。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联大发言的时候表示，一张公平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地理塑造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它引导教育，滋养想象力，并且影响集体认知。不过联大的决议不同于安理会决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该决议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禁止使用麦卡托投影地图，亦无意强制推行替代方案，而是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及科技公司认识到平面地图在呈现球形地球的时候存在局限，并向公众加以说明。2026吉维尼世界论坛当地时间4号在法国北部城镇吉维尼举行，论坛为期一日，聚焦当前法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出席论坛并且发表讲话，谈及法国经济的优先事项和未来的主要任务。法国舆论仍然最为关注他在2027年财政预算议题上的表态。法国官方当日宣布向本国农民提供11亿欧元的紧急援助，旨在应对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对农业造成的破坏。4号公布的标普全球建筑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英国建筑业景气度持续走弱，八月行业连续第20个月陷入收缩区间，住宅建造板块低迷，成为拖累基建地产领域的核心短板。分析指出，市场终端需求疲软，企业以及居民信心不足，叠加中东地缘局势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压制建筑项目落地，延缓行业复苏节奏。
尽管用工裁员幅度有所放缓，原材料成本小幅回落，但难以对冲行业整体下行态势。作为英国实体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支柱，建筑业长期低迷对英国宏观经济形成持续压制，住宅建设持续萎缩，不仅拖累固定投资数据，拉低经济增速，亦直接制约英国政府扩建保障性住房、改善民生供给的施政目标落地。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时间3号在安大略省桑德贝市表示，加拿大方面愿意在美方准备就水的时候达成一项互利贸易协议，但他并未宣布新的谈判日期。卡尼当日在阿尔斯通公司桑德贝工厂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对加拿大劳动者、家庭和企业有利的协议，同样亦符合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家庭的利益。当美方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坐低下来达成这项协议。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仍然处在暂停状态。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将自当地时间9月8号起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彭飞近日对媒体表示，目前没有撤回反制措施的计划。泰国政府在4号召开数据中心产业政策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在相关监管标准明确前暂缓在建数据中心项目施工以及待审批项目许可。受跨境烟霾以及持续干燥天气影响，马来西亚沙劳越州空气质量在4号进一步恶化，西连省空气污染指数当日上午突破500，处于危险级别，达到可申报烟霾紧急状态的行动域值。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布拉欣批准西连进入紧急状态。

0: 通宵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的内容全部报道完毕，接着请大家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在空中茶叙之真情真美的环节见。
1: 报银耳羹没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搞定，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一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 02-9728-2288。
2: 你收听的是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5: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rramatt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下午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1: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00首播，星期日早上8:30重播，准时约定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真情真味的环节了。尼泊尔的山洪发生之后，欧盟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欧盟将会通过正在尼泊尔救灾的人道合作伙伴提供200万欧元的援助，包括医疗、饮用水、食品、应急住所等等，希望能够满足尼泊尔山洪受灾社区的紧迫需求。此外，欧盟哥巴黎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尼泊尔当局传送山洪灾区卫星的影像，欧盟正在向亚洲派遣救灾协调员，以实地协助欧盟对尼泊尔山洪灾区的援助。欧盟委员会负责危机管理的委员拉布卜克在公告中表示，尼泊尔山洪导致人员失联、道路被毁、受灾村庄和外界失去联系，还将过去饱受灾害游轮正在重建家园的社区毁于一旦。为此，欧盟将全力支援尼泊尔救灾。公告显示，今年年初欧盟向尼泊尔提供将近300万欧元的援助，计入这一轮追加的200万欧元援助，今年欧盟已经向尼泊尔提供将近500万欧元人道主义的援助。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 1.32 万件紧急救援物资8月30号飞抵尼泊尔，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在北京时间30号清晨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在加德满都时间7点左右先后抵达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首架运输机降落之后，工作人员随即展开物资卸载、清点和转运工作，随后第二架运输机抵达。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是 1.32 万件，总重50吨，将用在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分别代表中尼双方在机场进行物资的交接仪式。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搭载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在大雨中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这个是继8月30号两架中国空军运20飞抵尼泊尔之后，三日内第三架执行援助尼泊尔救灾任务的运20抵达加德满都。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等出席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

时的救援中枢了。直升机起落不停，将劫后余生的人运回来。军营外面是逼满了各个国家的媒体记者的，一些家属正在翘首等待着亲人的消息。崔兰是要隔着围栏进行采访的，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在搜寻，看看有没有中国人。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五个疲惫的身影立即就靠近过来了。他们来自尼泊尔热索瓦口岸一侧的中方援建项目。元旦的那日，崔兰正是同这个项目的中国和尼泊尔的员工一起在高山的深谷之间共庆新年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分散在距离项目部一公里几的蒂木雷村附近不同的区域。最后五个人在山上一间牛棚中相聚，直到第二天上午先被直升飞机救出来。崔兰说，见到他们的时候，几个人的衫鞋都沾满了泥土，眼神发直。一名同胞低声说，项目部完了。崔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赶紧将身体转了过去。营地里面沙尘翻滚，五个人挨住树站在那里，差不多就要虚脱了。崔兰就想了，必须要立即将惊魂未定的他们安顿好。几乎是下意识地，他做出决定，暂时停止采访，调转车头，将他们送往加德满都。崔兰还临时成为了他们和尼泊尔军警之间的翻译，沟通后续的安排。崔兰向现场军警提出申请，希望将同胞接走。尼泊尔方面检查了崔兰的证件之后，逐级进行请示。大约40分钟之后，崔兰就获准进入到军营办理接人的手续。军官拉杰什·斯雷斯塔说，中国的损失亦都好惨好严重，一路平安，他们就拜托你了。咁喺旁边负责登记嘅警官拉杰帕达克也喺佢嘅簿上边写低咗自己嘅联系方式，然后撕落嚟递俾记者崔兰，叮嘱佢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五名中国同胞逼上咗车，仲话对唔住啊，将你部车搞邋遢咗添。崔兰跟住话冇事噶，千祈唔好在意。佢一边讲一边仲递去咗充电设备同纸巾。然后他本能地第一时间联络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负责人急切地询问，一共有几名同胞，他们是不是安好，还叮嘱崔兰一定要将同胞安全送达。崔兰说，当我向五名获救同胞转达大使馆问候的时候，他们的眼眶都红了。崔兰说，还是这一条路，八个月前我带着同同胞共庆新年的喜悦返程，但而家沿途是满目疮痍，车上坐着五名刚刚脱险的同胞。翻过了几座山头，加德满都的谷地就出现了在眼前了。这个是其中一些人第一次到的首都。车上有同胞说，真的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加德满都。他们一边向车窗外张望，一边开始商量，去到宾馆之后先冲个凉，再去买衫同鞋，将身上这一套沾满泥土的衫换下来。翠兰随即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啦，宾馆楼下就是一家好吃的中国牛肉面，附近亦都有买嘢的地方。咁翠兰同他们挥手道别之后，先想起自己一条稿都未发。咁就喺当晚当地时间11点左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派人员到宾馆进行慰问，并且送去生活嘅物资。三名同胞将搭乘30号朝早嘅班机回国，另外两名亦将会尽快回国。咁崔兰喺深夜整理采访素材嘅时候，发现借俾佢哋嘅充电宝唔记得攞返嚟，而佢哋亦将一顶安全帽留咗喺崔兰嘅车上，上面印着四个字，就係中国援助。而喺当地时间8月31号，崔兰发出讯息，截至31号中午，尼泊尔桥界已经为826泥石流灾害募集善款超过500万尼泊尔卢比，大约合22万元人民币。崔兰说，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发出募捐倡议，得到多

当地侨胞积极响应，加德满都一家华侨经营的宾馆就成为了线下募捐点了。不少的侨胞专程前往捐款，更多的侨胞则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一些侨胞亦都不愿意留低名字，而部分侨胞的家乡就在西藏，他们对中国和尼泊尔两侧的灾情特别牵挂。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会长金晓东表示，这次灾害比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造成严重的损失。目前尼泊尔一侧通往边境灾区的救援道路仍然未完全打通，面对灾情，广大的侨胞积极响应募捐倡议。他们表示，我们在尼泊尔生活工作多年，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面对这一场跨境的灾害，为受灾民众尽一份力，是很多侨胞共同的心愿。目前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已经和尼泊尔政府相关部门对接，研究后续的善款使用和援助的安排。此外，协会还协助与失联人员家属沟通联系，并且根据实际的需要帮助有关企业和人员进行信息的对接。随着搜救和人员转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到目前，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区了。

各位听众，接着再来看看西藏吉隆口岸这一边的救援情况。截至到9月2号当地时间10点左右，通往西藏自治区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并且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相信不少的听众从新闻里面亦都了解到，在当地时间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而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公路。连日来，中国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之216国道日喀则市吉隆县段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据讲，这一次道路抢通一共投入了专业救援力量320人，设备120台套。根据第一线的消息，这一次道路抢通最大难点是距离吉隆口岸公路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处的 S 型急弯。急弯被泥石流冲击之后，道路的路基完全被冲毁了，转弯处的巨石成为了连日来困扰救援力量的一大堵点。从现场看到，绵延数百米的大型工程车辆装满填石陆续进入，作业一直持续到深夜。经过连续的奋战，三个施工难度较大的冲沟先后被填平，抢通的道路继续向口岸延伸。道路逐步抢通的同时，电力工人亦都进入到灾区架设电网。此外，在一线的挖掘机等设备通宵作业。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灾区道路被抢通，更多的救援力量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到灾害核心区，快速地开展救援。看到救援人员在烈日下嘴唇干裂，全力救援，西藏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家超级市场的老板张明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本店为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工作者免费提供泡面、热水、奶茶、烤肠，感谢你们无畏坚守，守护一方平安，你们辛苦了。今年37岁的张明是甘肃天水人，他的妻子是江苏南通人，之前一直在宁夏银川做化妆品批发的生意。2017年，张明夫妻两人来到吉隆经营起这家超级市场。张明好喜欢吉隆，他觉得这个小镇特别漂亮，又好有历史的底蕴。张明的超市距离吉隆口岸20多公里，平时口岸工作人员和不少的游客都会来到他的店铺里面买东西。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好快脆，张明就看到大批的救援人员赶到吉隆。灾害发生的当日晚上，他就开着超市的叉车去帮忙卸帐篷等等应急的物资了。第二上午，他看到救援人员在烈日下持续作业，全力救援，也啲嘴唇干裂仍然坚守一线。张明既心痛又敬佩，他带着店里面的员工及参与救援的消防、公安、医院等单位送去了400箱的矿泉水，又在自己的超市门口码放了一批，并且贴出告示供有需要的人免费拿。在超市里面售卖的泡面、奶茶、烤肠等等亦全部向救援人员免费提供。张明说，来救援的人特别多，特别辛苦，刚刚发生泥石流，有矿泉水喝着就比较干净，亦都比较放心。张明说，自己不能够好像救援人员这样冲锋在前，但是希望通过这一家小店，让忙碌的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杯热水。在吉隆镇，好像张明这样
默默支持救援的普通商户还有很多。记者在吉隆镇亦都睇到好几家嘅超市都贴出咗救援人员免费领取嘅告示。张明话喺呢度都就快十年啦，尽一啲微薄之力。佢嘅说话简单实在，却温暖有力。灾难面前，让人安心嘅不仅系有国家力量嘅坚实托举，更有无数普通人自发嘅点滴善意。就是我能力有限，但愿尽我所能。危难之中，我们都是彼此的力量。感谢每一份微小的善意，致敬不放弃一丝希望的救援。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2: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型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0: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日话题的环节了。各位听众，9月的3号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1945年9月3号，重庆新华日报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在此前的一日，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14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亦都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咁9月3号就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必须铭记的日子，这个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因此在81年之后，世界依然要记住这一日。因为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不能够忘记，亦都不敢忘记。1931年9月18号，日本蓄意制造并且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大地山河喋血，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历史掀开了最为黑暗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化学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惨案，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一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按照1937年比价，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在国难当头，英雄挺身，无数中华的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战长城，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赵一曼受尽酷刑而不屈。在被押往刑场的火车上，他为心中最挂念的幼子写低了绝不顺。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的绝不顺，字字泣血，力透纸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密林中，杨靖宇的胃里面仅仅只有草根和棉水，仍然死战不屈，国计不国，家何能存，这个是他用生命书写的赤诚告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4年的抗战，广袤的华夏大地上40000000人齐道利，同心同德一容衣，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将青春和热血融入到他们心爱的热土上。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以及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这一场正义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81载光阴流转，硝烟虽然早已经散尽，但是世界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历史的铭记却从来都没有褪色。在当地时间5月8号，法国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仪式，纪念二战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同一日，白俄罗斯各地举办献花展览等等活动，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当地时间8月15号，韩国举行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当日，中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当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仍然不太平。
企喺历史嘅十字路口，我哋当向何处而行？中国嘅答案掷地有声，中国人民愿意携手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更加美好嘅未来。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至2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各界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赋予埃及和中国传统友谊新的时代意义，两国正在一条越走越阔的合作之路上携手前行等等。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谈，达成广泛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就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了五点主张。塞西总统表示，埃及方面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具有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埃及方面以高规格的礼遇迎接来自中国的贵宾。塞西总统在会谈时以好朋友称呼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深厚友谊，共同描绘中国和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蓝图，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对推进中国和埃及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分析说，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问不仅为中国和埃及关系的未来指明了航向，还耕耘了中埃、中亚和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埃及艾恩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哈米·侯塞恩说，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亚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对于地区甚至是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埃及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首个将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入双边关系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首个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发展中国家。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埃及关系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当前，中国和埃及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两国携手走过70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不断推进中国和埃及命运共同体建设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点主张，就是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这五点主张为中国和埃及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埃及金字塔布网站在2号发表文章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埃及必须积极寻求各方的合作，以期实现经济繁荣。在这一方面，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政治互信是中国和埃及关系的基石。十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多次会晤，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次交往的势头。塞西总统表示，埃及方面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主席还邀请塞西总统访问中国，
塞西总统接受邀请，并且允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两个元首的领航掌舵，为中埃关系长远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强劲动力。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7.9 亿美元。埃及还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今年5月，埃及先产搭乘中国对非零关税直通车，成为了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产品。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不是这一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等合作新的亮点。传统领域与新兴赛道双向发力，将进一步拓宽中国和埃及务实合作的版图。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希夫尼表示，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甚至是整个地区。文明互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的古国，人民交流亮点纷呈。2025年中国访问埃及的游客30多万人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接待观众将近300万人次。中文教学落地埃及40多间中学。正在中国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埃及演员的表现广受好评。中方这一次提出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夫妇还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这一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习近平主席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四点倡议，强调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动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分析人士认为，这四点倡议阐明了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路径与方向，是习近平主席此前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的延伸和发展，为政治解决中东危机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风雨同舟70载，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发展已经来到了新的起点。面向未来，中国和埃及将会做传承友谊的楷模、携手发展的标杆、文明交流的榜样、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亚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不断增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正能量。各位听众，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从以加强边境地区信任为起点的上海五国机制，到如今覆盖安全、经济、人民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的区域组织，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国际影响

0: 精神的价值所在。2025年举行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峰会批准上合组织未来十年，即是2026年至2035年的发展战略，围绕安全机制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做出一系列的部署，明确了长远发展的方向，标志着上合组织正步入机制建设和项目落地并重的新阶段。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推动将更多的天津峰会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夯实安全合作根基，守牢地区稳定的底线。上合组织持续完善相关合作的机制，推动协作模式从临时性协调向制度化、预防性合作转变，为地区和平稳定筑牢坚实的制度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互联互通的建设，畅通区域联动脉络。作为欧亚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哈萨克斯坦近年持续加大交通与过境基础设施的投入，着力在上合组织框架下释放区位的优势，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吉乌铁路等等重点项目稳步地推进，叠加物流数字化、海关便利化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联动的发展红利。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绿色发展、数字技术等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数字技术可串联能源、交通、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为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拓展增长空间，培育合作的动能。哈萨克斯坦将2026年确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正加快完善相关领域制度规则与基础设施，为上合组织拓展数字务实合作筑牢基础。中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亦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合作长期保持稳定、平等的良好态势，合作领域正从传统领域向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加工制造、数字基础设施等方向拓展。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推动双方合作向可持续方向深化，不仅能够扩大贸易的规模，还将创造更多的本土就业，促进产业本地化，提升产业附加值。这个也是双边层面前行上合作组织合作理念的生动体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个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展望未来，期待各个成员国能够进一步凝聚合力，将共识转化为可执行、有保障、能够落地的合作成果，比什海克峰会有希望为这个进程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上合组织各个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以上是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卡兹别克梅格尔季洛夫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评论。他还认为比什海克峰会有希望为上合组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请勿靠近车门。
2: 请不要靠近车门。
1: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3: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来到这片红土地。
4: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3: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4: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3: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4: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3: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和你谈谈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一下食物，讲

0: 活动，讲下其他，
1: 仲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0: 逢星期二晚上九点正播，星期日下午三点钟重播，到时见。
2: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3: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show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

0: 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1: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0: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1: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0: 卫信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 02-9607-627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华人天地的环节了。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多位海外侨胞在接受相关记者连线采访的时候表示，期待各方进一步汇聚上合力量，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秘书长韩东喜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坚持发展优先的主张感受很真切，从中塔公路升级改造到亚湾阿克达特铁路桥隧道贯通，从道上别二号热电厂建成到中亚区首家鲁班工坊投入运营，发展为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了切实的改善，区域合作走深走实，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亦为海外侨胞参与各领域合作拓展了空间。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协会秘书长马宾对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深有感触。他表示，民间交往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在巴基斯坦，当地青年通过学习中文到中国留学，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志愿者通过扶危助困、灾害救援等等善举传递友好。在交流互助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亦为睦邻友好注入了生机活力。哈萨克斯坦陕西商会会长何成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上合组织为亚欧大陆国家开展各领域合作搭建平台，区域内经贸往来、人民交流更加密切，一系列合作成果惠及各国民众，亦为国际合作提供了范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关注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善完善。他说，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理念主张转化为务实的行动，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上合组织的合作实践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范式，亦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注入了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华座中心主任于明说，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扩容，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上海精神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上合组织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同样能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相信上合组织未来将会在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位听众，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一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多地的侨界开展纪念活动，回望真明岁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青松在当地时间3号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了两幅日本地图史料，其中包括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绘制的清国沿海珠栈图复制件，原件存在日本，以及1894年日本同文社刊印的日清韩三国地图原件。1874年清国沿海珠栈图是日本为进犯台湾专项测绘的海图，清晰标注着洋流、航道等海事讯息，并且明确绘制和平山，即是钓鱼岛、黄尾咀、赤尾咀等等岛聚，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聚归属中国的直接法理证据。1894年日清韩三国地图由日本间谍以河水考察为名测绘而成，详尽标注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以及港口间距，曾经被日本陆军之父山原友朋用作制定征清三策的核心依据。其侵华野心比1937年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早了43年。芷江侗族自治县是抗战受降地，亦是湖南省首个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在地，长期得到了华侨华人在史料搜集方面的支持。张青松表示，这一次捐赠目的在于依托海外侨胞力量寻访征集日本侵华原始罪证。今年的7月他已经向纪念馆捐赠包含日露清韩明世图高精度原版在内的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同一日，海南侨界亦都开展纪念活动，将近有20名的南侨基工后人在南洋华侨基工回国服务团雕塑前缅怀先辈，仲前往南侨基工眷属侨胞之家座谈交流。在抗战时期，320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侨青年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组成南洋华侨基工回国服务团归国迟缓抗战。其中海南籍的基工超过800名，他们不畏艰险抢运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海口市南侨基工眷属联谊会会长罗长英的祖父罗宇川曾经奔赴滇缅公路一线，全力抢运抗战军需的物资，他家族中有6人都是南侨基工。罗长英表示，每一年的这一日，我们都会带领青年一代前来缅怀历史，致敬先辈，让年轻一代近距离地触摸真实的抗战历史，希望通过代代传承，让青年铭记历史，心怀感恩。

各位听众，一转眼就来到了九月份了。咁喺新嘅一个月里面，中国国内嘅政策、航班动态以及海外生活又有边一啲新嘅变化呢？我哋一起嚟睇睇。先了解国内政策嘅变化。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从九月十五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七月三十一号公布，从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一共19条，目的在于规范出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等，而是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离境退税办理再优化。根据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从2026年9月1号开始，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按现行规定办理退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AI 已读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会在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够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新

承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关于航班动态，九月份厦门航空公司将开通两条国际航线，进一步拓展特区连接全球的空中通道。两条国际航线分别是厦门至伦敦直飞航线与厦门至沙巴航线。南方航空发布消息表示，为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亚太经济体高效联通的空中桥梁，全力保障亚太经合组织经贸、政务、文旅交流往来，南方航空新增深圳直飞泗水航线，并且加密深圳至雅加达往返航班升级湾区往返印尼空中出行通道。南航全新开辟深圳泗水直达航班，航班将会在9月15号正式首航。山西在9月2号开通大同直飞韩国青州航线，这个是大同今年开通的第二条对韩国直飞客运航线。该航线进一步完善对韩国航线的布局，畅通中韩文旅交流渠道，激活全省入境旅游市场，助力山西文旅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再看看海外的生活，在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戈尔奇卡向媒体透露，从9月1号开始，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以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讯、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者特殊疾病需要经校长同意才可以豁免。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在新加坡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属于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0新元。8月31号是注册截止日期，预期未注册将会从9月1号起面临处罚。根据安哥拉政府2025年9月22号颁布的第170/25号总统令，从2026年9月22号开始，安哥拉将全面禁止以下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包括厚度低于50微米的超薄塑料袋、塑料吸管、塑料搅拌棒、塑料干棉签。各位听众，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共绘向海而兴新蓝图。2026境外媒体看广西采访活动在9月1号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泰国、越南、东帝汶等东盟国家，以及韩国、中国港澳地区的26家媒体记者和外籍网络达人，一共34人走入到广西，实地去感受当地发展的脉动，见证平陆运河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江海直达大通道，畅通中国东盟双向贸易循环。这一次活动为期6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与广西北部湾的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作为中国唯一和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该运河通航之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大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大约 20%。江铁海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相当于为中国东盟贸易开辟水上高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将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同期启幕，实现重大工程与开放平台相联动，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澎湃新动能。
这次活动安排南宁、恩州两地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广西向海发展互利与中国东盟合作的机遇。广西西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定松在致辞中介绍，目前北部湾港开通103条集装箱的航线，其中东盟航线50条覆盖东盟主要港口，当地新建和改造29个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项目，建成首批平陆运河示范船，积极开展货源组织工作。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副总编辑梁玉华表示，平陆运河为缅甸和中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次采访活动他将深度挖掘工程的内涵，全方位展现平陆运河的建设成果、生态理念、科技亮点和战略的价值。这次活动将走访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青年枢纽、北部湾港、恩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多个重点的项目，并且开展中外青年共话运河时代机遇主题对话的活动。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哦，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哦，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1: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2: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1: 不见不散。
3: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ow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重播，记得收听啊！
4: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2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白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9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5: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6: 卫信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卫信商标，总经销卫信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7: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8: 用鸿运豆腐有20多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鸿运嫩豆腐添。
7: 鸿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尽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末之窗的环节了。各位听众，在欧美地区，一套 DIY 钢制的工具柜是不少年轻人仪式感满满的爆款礼物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颇受海外市场欢迎的硬核好物，不少是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伊宾区的。在20世纪80年代，洛阳市伊宾区旁村镇的村民在手工作坊里面敲打出当地第一批铁皮柜，点燃了钢制家具产业的星火。经过40几年的扎根生长，伊宾区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钢制家具之都了。在区域内汇聚了超过600家钢制家具生产企业，3000几家上下游的配套商户，产品远销全球120几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旁村镇副镇长邢浩博介绍，除了钢材之外，一张铁皮运入来，各类零配件本地都能够配齐，最快30分钟就能够凑齐资源建一座工厂。从原材料加工到配件配套，从整机生产到包装物流，这一份完整的产业链背后有智能化弄潮者的底气。行入到位于伊宾区的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机械臂、自动导向搬运车有序运转，数字化系统居思维统筹整条生产线。洛阳伊宾区某钢制家具企业技术总监王志涛介绍，智能设备的加持不仅令到加工精度可控，还能够让产能提升30%以上。伊宾区一间钢制家具企业在5年前就开始自研制造执行系统，柔性生产将不同规格的非标定制产品快速有效地组合起来，订单周期从30-40日缩短到1周之内，单条产线产能提升300%。此外，温度、湿度、智能调控、档案定位追踪、虫害管控、智能盘点等等，手握500几项专利，企业自主研发的智慧档案管理系统还广泛服务于高校、世界500强企业等等。智能制造夯实底气，年轻钢二代接力开拓海外的市场，大批的90后、00后扎入到跨境电商的赛道，实现业务翻倍式的增长。亚马逊平台钢制家具排名前20的钢制家具店铺中，70%都是来自伊宾。90后王毅鹏大学毕业之后，亦从父亲手中接棒，如今从产品迭代创新到拓宽电商销售渠道，他带着企业开启第二次创业。同时，企业联动海外设计师，根据不同应用的场景、消费偏好与审美风格，量身打造产品适配全球多元化的市场。比如日式简约办公柜、欧式压型钢柜、美式窗柜等等，在外贸市场表现亮眼。某钢制家具企业销售副总经理魏鹏飞介绍，企业从2024年开始专攻热销欧美市场，可以插装的 DIY 的工具柜月销量大约5000件套，累计销量已经超过150,000件套。除了零甲醛、坚固耐用的传统优势，当地钢制家具通过木纹转印、夹层处理等技术手段，使钢制家具告别了冷冰冰的观感，跳出办公场景，大步转向民用家居。58岁的洛阳市钢制家具协会秘书长张慧群感慨，40几年前我们用一把铁锤起家，主打办公市场，如今80%产品瞄准家用赛道，行入到海外的千家万户。产业扬帆出海，红利惠及本地，旁村镇以及周边超过40,000名的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整个产业集群吸纳了产业工人超过100,000人。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钢制家具产业集群，数据见证这座小城的产业爆发力，亦就是伊宾区钢柜类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外贸规模四年间翻了将近两番。2025年钢制家具出口额达到 35.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 不靠港口，不临边境，从首初的简易铁皮柜到漂洋过海的好物，这座豫西的小城凭着一块铁皮乘风破浪，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

各位听众，在当地时间4号，黎珀尔上吹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里面，两名被困的工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9日之后幸运获救，其中一人是机械工长桑杰·萨克。回忆起被困前的一幕，桑杰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水电站项目控制室工作，面对突发灾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逃生，而是催促其他人撤离。我告诉所有人快点跑，就因为这样我耽误了时间，最后未能够出去。桑杰在获救之后对黎珀尔的军方医疗人员说，我的责任是拯救每个人的生命。他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大家快点跑，但等到其他人陆续撤离之后，他自己已经错过了逃生的时机了。此后桑杰被困在隧道里面等待救援，他说被困期间自己一直在念诵祷告文，对于隧道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人，他表示自己曾经通过讲话或者制造声响与附近3-4名人员取得联系。桑杰说隧道很长，隧道更深处包括靠近发电厂房的位置可能还有人员被困，洪水亦可能将人员冲向了更深的地方。在4号，这一名被困在隧道9日有多的工人终于等来了救援。黎珀尔参与前方救援的议员柳潘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黎珀尔武装警察部队和军队组成的救援队在上吹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搜寻幸存者的时候，听到隧道内传来人声，随即加快了救援行动，最终成功救出两名工人。另一名获救者是来自加德满都的工人卡比尔·马哈扬。这个是8月26号灾害发生以来，救援人员首次从这个项目重点搜救隧道区域救出幸存者。据报道，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手脚没办法活动，另一人伤势较轻。从现场的画面显示，上吹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已经被大量泥石流掩埋，附近混合着泥沙的河水仍然在奔涌，救援人员动用挖掘机清理泥沙，并且开凿出多个救援的通道。目前这个区域的搜寻和救援工作仍然在继续。黎珀尔826泥石流灾害重创吹树里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根据黎珀尔官员和救援人员估计，至少有900人被困在沿河6个水电项目相关的隧道里面，上吹树里 3A 水电站是其中之一。据讲，该水电站地下厂房以及水道都被大量泥沙巨石阻塞，多名工作人员被困。在过去的数日，黎珀尔救援力量以及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专家持续在当地开展隧洞的搜救。

各位听众，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下午，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官帕腾在当地时间2号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日下午发生了一起悲剧，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他表示，当日下午16点30分接到报警，说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随后没几耐，警方进入大楼，在高层建筑内发现了受害者。帕腾表示，嫌疑人已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死因。另外有3名警察受伤，其中2人中枪。医疗中心表示，3名警察目前情况稳定。一名目击者说，他在听到枪声之后立即离开大楼。当我终于走出大楼后，我可能又听到了25-30声的枪响，因为有多名警察进入了大楼。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枪支犯罪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峻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枪支相关伤害统计数据显示，在2024年一共有44,447人死于枪支相关的伤害。另一个悲剧，在日前，墨西哥38岁的音乐人梅伦德斯以及怀孕的妻子、3岁的女儿、屋企的保姆以及一条家犬，在墨西哥城郊外一栋住宅楼内被发现遭枪击身亡。墨西哥州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在当地时间9月1号，在萨拉哥萨州阿蒂萨潘市发现了4名受害者，包括一名38岁的男性音乐制作人和作曲家，他的35岁的怀孕妻子，他们3岁的女儿和一名21岁女子。当局表示，3名受害者包括小女孩头部中弹，另一名受害者背部中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双手被捆绑，9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现场还发现了一名6岁男孩，所幸没有受伤。墨西哥当局认为，这起凶杀案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号17:30至7:40之间，2名涉嫌谋杀的男子遭到逮捕。墨西哥安全和公民保护部长哈尔库奇表示，其中一名嫌疑人涉嫌利用他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关系进入了这个住宅，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据介绍，梅伦德斯是墨西哥一个独立摇滚乐队的键盘手，他所在的乐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声明，证实了梅伦德斯的死讯，并且表示了哀悼。乐队声明还表示，今日我们缅怀梅伦德斯的一生，他的音乐，他的光芒，以及梅伦德斯和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与他同行者所分享的一切。美军不断制造悲剧。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到袭击事件进行调查。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表示，美方目前对这个事件还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正在进行调查。曼斯还说，美国在战斗中从来都不会以平民为目标。他继续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但不幸的是，显然有时候事情就是会发生。曼斯表示，美国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曼斯说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的态度。此外，曼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美军在当日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哈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
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这次袭击重新引发了外界对2月28号美国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发动的一次袭击的关注。根据之前报道，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间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的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该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是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的调查结果。再来看看离奇的战场串台。在当地时间9月2号朝早，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尼克仪表堂堂地坐在了 CNBC 电视直播的镜头前。主持人问到了当前最敏感的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路德尼克为了强调经济封锁的效果，对着麦克风抛出了一番惊人的论断。看看总统对付伊朗的方式，根本没有美国人死亡，这个真的只是一场纯粹的经济窒息战。在正常的对话当中，他只字未提委内瑞拉。当直播的画面刚刚播出，这一番言论随即就引爆了全美国的议论了。议论的怒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就在7月份，美国国防部就因为修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伤亡统计口径，定定下调了美军阵亡的数字，已经挨过一轮猛烈的批评了。五角大楼白纸黑字的记录摆在那里，截至目前美国和伊朗冲突已经造成18名美军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但是18条阵亡的人命就被一句零死亡抹掉了。眼看着后院起火，特朗普紧急登录了他的社交平台，亲自落场给出一套充满戏剧性的解释，替路德尼克解围。特朗普说，路德尼克部长说没人死亡的时候，他的脑里面其实正在想着委内瑞拉，伊朗那边确实已经牺牲了18个人。这一条澄清的动态在发布之后没多久，跟着就在全网引发关注了，包括 CNN、 今日美国、国会山报等等各大新闻媒体亦在同一时间行动起来，纷纷挖掘内阁高官脑海里面两场海外行动发生奇妙串台的蛛丝马迹。但是戏剧性还未结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大约45分钟，当事人卢德克尼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露面了。他原原本本地顺着总统递过来的梯，将委内瑞拉的籍口复制黏贴了一片，发表了公开的道歉。他说，我失言了，18名我们的军人已经牺牲，对这些家庭我心碎并深表歉意。当时在想的是没有士兵牺牲的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哈哈，这个部长抄作业真是抄得快了。咁为咗证明自己绝唔系冷血，路德尼克仲提到咗即将到来嘅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咁外界呢个时候先谂起喺2001年嘅嗰场灾难中，路德尼克作为美国金融巨头康托菲茨杰拉德嘅老板，喺嗰一日失去咗佢嘅亲弟弟加里，佢嘅挚友杜格，以及足足650名公司嘅同事。见过巨大生死伤痛的人，他在直播中将两处的海外战场搞混淆了，这一幕实在充满了黑色幽默。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空中茶叙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聚，拜拜。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8。

0: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1: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00首播，星期二晚上10:00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2: 你这个超级媒人真是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点？
3: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的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才是正货。电话02-9416-9831。
4: 李太，恭喜你添了个孙仔，哇，三代同堂，个个都咁精灵，真系可喜可贺啊！
5: 梗系啦，香港品真新到咗一隻有姜嘅天丁甜草，秉承先祖秘方，用正上等药材，最啱产后补身。品真更选用香港大玉靓姜，脆口冇渣，煲到够晒火候先至入樽，买翻嚟一加鸡蛋同猪脚就食得啦，补钙又驱风，我哋咁嘅年纪更加啱食，一年四季都咁方便。啲姜唔会辣 ，BB 都易臭啲啊！
4: 香港品真有姜添丁甜醋，产后补身，我做得到。
6: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舒利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澳洲 GDP 增 0.4%， 但人均停滞，电动车撑起消费，实质人均收入倒退，低生产力将 RBA 推向另一个两难。澳洲六月季度经济增长 0.4%， 全年增幅仍然有 2.1%， 表面上避开了衰退，而且亦比市场预期稍为强一些，但如果扣除人口增长，人均 GDP 基本上没什么前进，实质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反而下跌 0.4%。更加值得留意的是，劳动生产力季度零增长，按年更加下降 0.2%， 但实质单位劳工成本就上升 0.9%。家庭消费的改善又高度集中在汽车，尤其是电动车和混能车，而私人企业投资季度就下跌 0.5%。 至于新州，州最终需求整个季度零增长，私人和公共固定资本形成亦一起下降。这份国民账最难解读的地方，不是经济太强或者太弱，而是澳洲仍然有总量增长，但这些增长就没有同步转化成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效率。在现金利率已经去到 4.35% 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正就是 RBA 最不希望见到的组合。ECR 编者案，本文截至2026年9月3日上午，主要根据澳洲统计局 ABS 在9月2日公布的2026年6月季度国民账、澳洲储备银行 RBA 最新现金利率资料和公开市场反应。文中所讲的 GDP、人均 GDP、生产力、消费、投资和新州州最终需求，全部都是官方已经公布的数据。至于市场对9月底加息机率和个别经济学家的利率预测，就属于市场定价或者分析意见，不是 RBA 的承诺。 0.4%， 为什么可以一边叫比预期强，另一边又说其实很弱？澳洲统计局公布2026年6月季度实质 GDP 按季增长 0.4%， 按年增长 2.1%。 如果单看这两个数字，经济并没有陷入技术性衰退，而且季度增幅亦略高过市场之前大约 0.3% 的普遍预期。这个亦是数据公布之后政府首先强调的部分，在高利率、能源价格和全球地缘政治仍然不稳定的背景之下，澳洲经济总量仍然有增长。但 GDP 总量有一个天然限制，就是它会将人口增加都计埋入去。当澳洲人口持续上升，只要新增居民返工、消费、租屋、搭车和使用公共服务，总 GDP 就可以增加，就算平均去到每一个人身上的经济产出其实没有改善都好。六月季度的数字就刚刚好反映这个问题， ABS 的连锁量人均 GDP 由三月季度的24,962澳元轻微升到24,971澳元，四舍五入之后季度增长是 0.0%，即是说整体经济多了 0.4%， 但人口增长几乎将这一季新增的产出全部摊薄晒。这个不代表每一个澳洲人的收入真是完全没变，亦不可以直接将人均 GDP 当成家庭银行户口有多少钱，但作为一个宏观生活水平指标，它至少告诉我们一样东西，经济虽然扩大紧，但平均每个人的实质产出就没有同步扩大。对已经连续承受住房、保险、食品、燃油和利息成本上升的家庭来讲，这个正正就是为什么新闻说经济有增长，但自己又完全不觉得有富裕到的其中一个原因。比人均 GDP 更加直接的警号，实质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跌 0.4%。如果要理解生活水平，另外一个更加值得看的指标就是 Real 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即是实质人均净国民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会将国际贸易价格、海外收入、流动、折旧等因素计埋入去，更加接近一个国家实际可以支配的实质收入能力。ABS 数据显示，这项指标在6月季度由19483澳元跌到19409澳元，季度下降 0.4%， 按年就几乎没有增长。同期澳洲 Terms of Trade， 即是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的比率就下降 1.6%。换句话讲，澳洲虽然仍然有大量资源出口，但今季由国际贸易价格带来的收入优势减弱了，实质收入亦没有跟着 GDP 总量一起向上。这个亦解释了为什么单看 GDP 会漏了一部分家庭真正感受到的情况。GDP 可以因为建屋、政府服务、人口增加或者企业活动而上升，但如果

如果 GDP 仍然比预期有韧性，但供应端的生产力又没有提高，央行就会担心经济的非通胀增长速度可能比大家想象中更加低。所以今次份 GDP 不是典型那种经济太强所以一定要加息，而是更加麻烦的一种情况，就是经济其实不算好强，但供应能力亦没有变强。当供应端停滞，就算需求只是中等增长，都有可能维持通胀压力。市场将9月加息机率推高，但这个仍然不是既定结果。GDP 数据公布之后， ABC 引述 Bloomberg 对利率期货的分析表示，市场将 RBA 在9月28至29日会议再加息25个基点的机率推高到大约 70%， 数据公布之前大约是 50%， 市场亦已经充分反映11月之前再有一次加息的风险。但市场定价不等于央行决定， RBA 目前官方现金利率仍然是 4.35%， 下一次政策公布时间是9月29日下午。8月会议那阵 RBA 选择按兵不动，理由是之前三次加息已经令金融环境收紧，而央行亦需要时间观察需求、通胀和劳动市场会怎样反应。不同经济学家对九月都有不同判断，部分机构认为 GDP 和近期通胀都偏强，应该很快再加息。另外一些分析就认为楼市、就业和家庭现金流都降温紧， RBA 没必要只是因为一季 GDP 略高过预期就立刻行动。所以家庭不应该将

提高生产力嗰阵，资本投入反而转弱。生产力唔只系员工做快啲咁简单，企业有冇更加好嘅机器、软件、数据系统、能源、交通同厂房，都会影响每一个钟嘅产出。所以当生产力停滞嘅时候，企业投资数字就特别重要。六月季度，全国私人企业投资按季下降 0.5%， 其中机械同设备投资下跌，部分原因是三月季度曾经出现非常高的数据处理设备进口之后基数回落。另一方面，数据中心、新建筑、可再生能源同矿业工程仍然有增长。即是说，澳洲不是完全没有投资，而是投资结构非常不平均。这种分化对未来两三年经济非常关键，大型数据中心、电网和资源项目可以带动建筑和设备投资，但如果中小企因为利率高、需求不确定、租金和人工昂贵而延迟更新设备，整体生产力改善仍然可能会很慢。高利率本身亦会形成一个反季，央行为了控制通胀提高借贷成本，企业因此减少部分投资，投资不足就令未来供应能力和生产力改善更加慢，供应能力改善得慢，经济又会更加容易碰到通胀上限，这个就是目前政策最难处理的地方。对华人小商户、餐饮、零售、专业服务和媒体公司来讲，这个比 GDP 总数更加实际。未来一年的关键不只是顾客有没有消费，而是设备升级、数码化、自动化和节能投资的回报可不可以高过融资成本。新州整季零增长，买车好强，但投资就向后退。如果将全国数据拉回去新州，画面就更加清楚。 NSW 州最终需求6月季度增长 0.0%， 即是四舍五入之后完全没有增长。家庭消费仍然升 0.3%， 其中汽车购买急升 11.4%， 但私人固定资本形成下降 0.4%， 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就下降 0.9%。私人投资入面，机械和设备下跌 6.2%， 所有权转移成本下降 5.5%。 相反，非住宅建筑就上升 6.3%， 当中新建筑增长 6.7%。 这个反映悉尼和新州并不是所有投资都停晒，而是大型建筑活动和企业设备投入走向完全不同。对新州政府来讲，公共投资季度下降亦需要放在更加长期的基建周期入面理解。单一季度的工程付款、项目完工和开工时间本身就可以造成很大波动，不可以因此就说新州已经停止基建。但当私人和公共固定资本形成一起下降，而州最终需求又零增长，至少说明新州经济在今季没有为全国增长提供很强的内需拉动。对悉尼家庭来讲，汽车购买强劲更加值得留意，这个可能反映高油价之下转去 EV 或者混能车，亦可能是之前延迟买车之后集中释放的需求。但如果将这类一次性或者半一次性的大额支出抽走，新州家庭其他消费的气氛未必有总数看落那么好。这个不是衰退，但亦不是生活水平明显回升。经济讨论很容易跌入两个极端，政府见到 GDP 正增长就说经济有韧性，批评者见到人均数据弱就说澳洲已经实际衰退。其实两种讲法都只是捉到其中一部分。如果从正式定义来看，澳洲六月季度不是技术性衰退， GDP 总量连续正增长，失业率亦不是典型深度衰退水平，企业利润、工资总额和部分建筑活动仍然扩张紧。但如果从生活水平角度看，人均 GDP 几乎没有动，实质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下降，家庭支出仍然非常有选择性，生产力更加没有提供新的增长引擎，这种经济完全可以没有衰退，但同时令大量家庭觉得生活没有轻松过。这个亦说明为什么未来政策不可以只靠移民、政府支出或者减息其中一个掣。人口增长可以扩大经济和劳动力，但住房、交通、医疗和资本存量都要同步。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容量，但项目成本和效率要控制，减息可以减轻借款压力。但如果供应能力没有提高，需求回升得太快，又可能重新刺激通胀。真正可以将总 GDP 增长变成每个人更加富裕的，是同一个钟工作可以产生更多价值，同埋企业同公共系统可以用更加少资源提供更加好的结果。华人家庭同企业而家最实际要提啲乜？第一，房贷家庭要将九月 RBA 会议当成仍然有风险，而唔系已经。

确定加息，如果家庭预算只是在利率完全不再上升的假设之下才成立，现在就应该重新做压力测试。即使 EBA 9月不动，市场利率和固定房贷都可能因为未来预期而改变。第二，计划买车的家庭要分清楚悭油和总拥有成本。 EV 和混能车销售创纪录，反映高燃油成本正改变大家选择，但贷款利率、保险、折旧、充电条件和二手价都一样要计埋，不可以因为汽油贵就假设任何 EV 都一定更加便宜。第三，中小企业应该将生产力当成现金流问题，而不是宏观口号。在高人工高利率环境之下，最值得投资的是可以直接减少重复工时，降低能源和错误成本，提高每名员工产出的设备和软件，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潮流就大笔借贷。第四，新洲企业要留意洲内需求分化。大型非住宅建筑仍然有增长，但设备投资偏弱，这个代表建筑、工程、数据、能源相关供应链和一般消费行业的景气可能非常不同。不可以用一句澳洲 GDP 增 2.1% 就判断自己的市场。第五，未来几个月应该同时看三组数据，核心通胀是否真正回落，失业和工时是否明显转弱，生产力是否开始恢复。如果只有需求下降但生产力仍然不喐，澳洲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更加慢的增长，而不是更加高的生活水平。澳洲现在最大问题不是 GDP 有没有正数，而是增长的质素。六月季度 0.4% 的 GDP 增长，足以证明澳洲经济还未跌入深度衰退，亦足以令 RBA 不可以完全放心，但它并不足以证明家庭生活水平已经重新向上。人均 GDP 几乎原地踏步，实质人均净国民可支配收入下降 0.4%， 生产力零增长，实质单位劳工成本上升 0.9%， 家庭消费有增长，但就高度由汽车，尤其是 EV 和混能车拉动，企业投资成季下跌，新州最终需求更加完全没有增长。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描绘的是一个还行得动但行得很辛苦的经济。需求未弱到令通胀风险自动消失，但供应能力又未强到可以容许需求快速增长。对央行来讲，这个是加息和过度收紧之间的两难，对政府来讲就是短期生活成本舒缓和长期生产力改革之间的两难，对家庭来讲就是收入、利息和必要大额消费之间的两难。未来真正值得庆祝的数据不应该只是总 GDP 再多 0.4% 或者 0.5%， 而是人均实质收入重新持续上升，企业投资变得更加广泛，每小时产出恢复增长。只有去到那阵，宏观经济所讲的增长才更加有可能变成普通家庭真正感受到的改善。在这个情况出现之前，9月29日 RBA 会议仍然是一个重要节点，但就算央行最后选择加息或者按兵不动，都不会直接解决澳洲最核心的结构问题。利率可以压低需求，但它不可以自己创造生产力。澳洲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在不重新点燃通胀的情况之下，令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和每一蚊投资都可以产生更多实质价值。

0: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1: 是你的人设，
0: 就人设，就是
1: 你的人
0: 我的
1: 设
0: 人
1: 就
0: 设是
1: 卡
0: 卡
1: 点，
0: 点的王。
1: 我是什么？
0: 你是
1: 发疯的
0: 发疯的狗。
1: Hello，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着的。
0: 哦，是哦，
1: 可以的。
0: 哎，
1: 我
0: 要不要开个嗓？
1: 不用了。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0: 卡点的王。
1: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0: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2: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3: 我是开心，
4: 我是蓝静，
3: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4: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3: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4: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3: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4: 不见不散啦！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6: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5: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6: 小文在这里
7: 与你相约。
8: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9: 时常感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或夜尿增多的男士，请注意，可选用特效前列康一号浓缩胶囊，主治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排尿问题，尿后淋漓不尽、会阴区疼痛等症状，请认准胡老营卫信商标，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0: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11: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4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3: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2: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 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临河城贸易电话号码 02-9728-2288。

0: 贵嘢啦，系啦。
1: Omakase 几多钱到啊 ？Omakase 我哋
0: Omakase 啊，我哋平时食都唔系好贵嘅。
1: 好似 Amber 咁，咪都系2000几蚊啫嘛。咁点样可以有8万咁找数嘅咧？吓，咁就今日咧就同大家倾下呢个趣事啊。因为呢个趣事咧系唔系净系娱乐咁简单嘅？对于我哋品州人生嚟讲咧系好有用嘅，因为嗰张单最后尾而家发现到出咗嚟，佢哋食到乜嘢嘢啦。
0: 嗯，系啦，咁其实咧，当我哋睇到任何啲即系啲人埋单嗰张单咧，我哋都好中意睇一个，即系睇嗰度个价钱系边样嘢最贵嘅。咁啊，呢张单咧好 surprise 啊，最贵嗰个系居然系一支香槟嚟嘅。
1: 系几多钱咧？嗰支香槟？
0: 系啦，咁一支香槟咧就71,000。嗯，差唔多系啦，71,000，差唔多72,000嘅港纸啦。咁我谂紧，哇，系咪打错字咧？因为其实70,000几，我未见过咁多个数字，仲系讲。即系呢支系香槟嚟嘅，咁啊好似 standard size， 唔系话一个超巨型装啊嗰啲咁样样。咁呢支香槟系啲咩特别咧 ，Henry？
1: 系啦，咁啊，点嗱呢支香槟咧，如果听完之后，嗰啲人都话：哇，有冇搞错啊？香槟咁劲，饮完走佬。其实如果我叫得到，我都走佬80,000一蚊嘅。咁啊，嗰时好多啲social media 嗰阵咧就唔知道呢咁香槟，好多人估，即系呢张单未出嚟嗰时候，未俾人发现到出嚟之后咧，佢话一即系中意饮酒嘅人都知道，一定系饮咗酒啦。咁不过咁，但系我哋饮拉菲都系几千蚊啫吓，咁、就算系82年嘅拉菲都唔使10,000蚊咧，点可以80,000几蚊嘅咧？咁终于咧就系、是。有啲人真系饮酒嘅人会先会知得到，原来一支香槟可以去到咁嘅价钱。
0: 嗯，
1: 咁、而且呢支亦都系一支，当然系唔系好普通嘅香槟啦。咁、咧，其实今日个节目咧就系因为呢样嘢咧，就咪讲起好多朋友都喺度问紧我，点解支香槟咁贵啊？我饮支毛泽东啊，毛泽东啊，都系几百蚊澳币啫，咁样。就算最靓嗰支都唔需要过1,000蚊澳币啊！咁点解咁贵嘅咧？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地讲讲呢样嘢啦，好唔好啊？
0: 系啦，咁其实对比起其他香槟，其实我哋平时饮好多啦，当 Pemion 啊嗰啲都系好少会见到系咁嘅价钱。咁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即系最多几千蚊、6,000蚊港纸一支啦，当 Pemion 咁啊呢支真系要大家要又学到嘢啦，听完呢一集嘅品酒人生咁啊，所以担定凳仔啦。咁我哋跟住嚟咧，不如 Henry 我哋揭开多啲关于呢支酒啦，呢个香槟啦，系啦。咁
1: 同一时间咧，Jacinta会讲讲点解香港文华东方。酒店啊，个文华厅里边点解会有啲咁特别嘅嘢饮得到啦？因为呢支香槟都系特别啲啊嘛，唔系周围都有噶嘛。
0: 系。
1: OK， 咁就嗱呢支香槟咧，个名咧就叫做 Crew 啦，咁啊或者系叫做富克啊，中文个译名叫做富克啊，水富嘅富克，富克咁样。咁咧呢个香槟系一个当然系最温英话最出名嘅支香槟啦。咁讲，咁佢就1843年咧，已经喺香槟区嗰度已经成立咗啦。Crew 啊 ，Crew 呢个品牌啊，
0: 其实佢系咪最早一间嚟嘅咧？我因为譬如当 Pemion 啊，同埋其他嗰啲咧，就算系 Crystal， 我记得都系迟过佢
1: 嘅。系啦，咁啊，如果系想知得到咧，历史真系香槟亦都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咁其实喺香槟里面最老嘅香槟，即系而家可以买到嘅咧，历史悠久嘅叫做 Ruinart， Ruinart，
0: 哦
1: ，Art， Ruinart， 咁呢个咧就系历史上最耐嘅，
0: 即系耐过 Crew 嘅，
1: 耐过 Crew， 耐过另外跟住当亦都系一个好旧嘅香槟嘅。品牌嚟嘅，咁 Crew 嚟计，虽然话1843年啦，但系对于个香槟嘅历史嚟讲，唔系一个最古老嘅一个香槟咯，吓、咁但系佢咧，佢个理念就系每一个年份都有价值，同埋佢觉得咧，有时候 blend 埋，即系将几年加埋一支香槟咧，系其实都更加系重要嘅吓，咁佢有一个一路以来咧，就有一个好奢华嘅路线啊。咁有个花名嘅，佢就话系香槟中嘅交响曲、交响乐啊。
0: 嗯，唔系罗斯罗斯咩？我见到出嗰啲新闻嗰度讲都系嗰、那个
1: 因为佢系啦，佢个价钱里边就系香槟里边嘅罗斯罗斯啦。
0: 嗯，
1: 即系如果喺

0: 喺佢个 quality 嚟讲，佢就系佢个香槟族嘅交响乐嘅，即系好多花名。咁当然有好多花名嗰啲都系好嘢嚟噶啦，系咪？即系我哋Motown Rochelle 啊、武当啊、木桶啊，咁有好多啲花名噶嘛。咁呢支亦都系一个一路以来都系走一个奢华嘅路线嚟嘅吓。咁佢个系列咧，其实有六，佢有六个系列嘅喺呢个 crew 里边啦。一个叫 Grand Cuvée。好多时候用 Cuvée 呢个字嘅，因为香槟里面呢有个成日都有一个叫做 house style， house style 嘅意思就係即係你每一年买呢种香槟你飲个味道都一样嘅。今年买十年前十年后佢都做到一支香槟係一模一样，好 consistent 嘅。咁呢支就通常我哋叫做 NV， 即係 long vintage， 就係冇年份嘅。咁佢就将好多年嘅香槟佢有啲点样做呢？佢有啲基酒喺度，基酒意思即系话佢 base 嗰啲 wine 啦，然后系将唔同嘅年份，甚至到几十年嘅年份，啲嗰啲酒加埋一齐，咁先做一支香槟叫 house style。咁呢支就系 grand 嘅 cuvée 啦。咁第一呢个入门版嚟嘅，但系你谂下入门版啊，澳币都要450蚊以上先可以叫系一个入门版嘅香槟啊。咁啊。你可以知道呢支 Crew 呢个品牌喺香槟界里面咧，系真系走奢华嘅路线噶啦。咁跟住第二个咧就系 Rosé 啦。咁 Rosé 咧就是一个粉红嘅香槟嚟嘅。咁大约卖580蚊澳币到啦吓。咁粉红香槟你知道咧系比较 rose 嘅 color， 即系因为佢有 Pinot Noir 喺入边啊嘛，系嘛。咁有少少嘅 skin 喺度啊嘛，咁所以有 Rosé 啦。咁跟住第三个就 vintage 啦。 vintage 嘅意思系乜嘢呢？香槟里面呢你见得到有个年份嘅呢，就一定系一支好靓好靓嘅香槟嘅。无论边一个牌子都系。因为通常唔好嘅年份呢佢唔会做香槟出嚟嘅。咁嗰啲人大概睇过晒平均过晒佢十年，即系一个 decade 十年里呢最多系做3至4年系会做有个年份嘅啫。即系唔好年份咧，佢就将佢加咗落去第一入门版个 NV 啊，即系 long vintage 嗰、那个嗰度嘅吓，佢唔会自己独立出一支香槟出嚟嘅。咁呢个就系vintage 啦。咁第四个咧吓，你 cool 第四嗰个咧就系一个陈年版嘅，咁即系比较museum release 咁解咯。咁呢个咧就系年中先会出嘅。咁第五跟住第五嘅咧就呢个就特别啲啦。呢、这个除到年份之后咧，亦都系单一嘅葡萄园嘅。啊，你好少见一个香，即系红酒，你又觉得系单一葡萄园、single vineyard， 哎，好嘢嚟嘅呢个系咪？咁、香槟你好少见嘅，就算系 Dom Perignon 啊，即系全部呢好少讲话话俾你听，系边一个葡萄园出嚟嘅。咁但系呢个咧系第五级嗰个，即系单一葡萄园嘅，叫 Cor di Mille 啊 ，Mille 咁 SM 读音嘅。咁最后尾嗰个呢就係今次呢、这个香港文华酒店文华厅嘅谢廖定嗰个主角啦。咁就最贵嗰支叫 Costia Bonnie。Costia Bonnie 啦。咁呢支呢就非常之罕有嘅，非常之罕有嘅。因为佢亦都系一个单一嘅葡萄园嚟嘅。而且嗰个葡萄园系好出名，系 Pinot Noir 嘅。咁所以佢做嗰啲咧，系净系用 Pinot Noir， 佢冇用 Chardonnay。
1: 系啊，唔单止咁添啊，咁佢仲要系嗰个葡萄园好细嘅，好似得嗰0.68个 hectare 嘅啫，系咪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呢个葡萄园0.68，你谂啊，我哋
1: 等于咩 size of 乜嘢咧？
0: 系啦，我哋嗱 hectare 即系大约系1.几个 acre 啦。咁就算讲真，我哋有好多嘅澳洲，我哋有啲屋都唔止咁大啦。你都都。
1: Juro
0: 啊 ，Wawonga 啊，或者系啲比较靓啲嘅区，或者系偏 countryside 都唔止1.几个 acre 啦。咁所以呢支酒嗰、那个区系好出名嘅啊。咁亦都做一支 single vineyard 出嚟啦。咁而且佢年份好少出嘅，佢差唔多十年咧，佢都系出每十年都系出三个年份到嘅啫。好似今次嘅主角就系2002年嘅啊。咁2002年，你谂下，而家都2025年啦，即系呢支香槟都已经20几年嘅香槟啦。
1: 系啊，咁佢仲好似出咗得个3000支到嘅啫噃。
0: 系啊，佢每年有 limited release 嘅 个
1: 哇，真
0: 个
1: 系好
0: 心。
1: 罕有，好罕有。
0: 咁系啦，咁呢支香槟就 crew 呢支香槟就系呢个主角噶啦，今次嘅。
1: 啊，其实我有一谂紧，Henry，咁啊，唔知嗰个喺文华嗰度嗰个 wine list 咧，喺个 champagne 嗰度啦吓，系咪你一支酒系最贵嗰支嚟嘅咧？肯定呢个系嗰个 collectors 嗰个即系 list 啦吓，咁但唔知系咪最贵系你一支咧？
0: 阿 Jacinta，你下次请我去，我话俾你听，我睇睇佢话个 menu 俾你睇下啦，好
1: 睇
0: 唔好啊？
1: menu 啫，
0: 系啊，
1: 不过你唔会叫完之后借尿遁系咪？
0: 唔 系我惊叫完之后你借尿，我会借尿洞都会吓。
1: 咁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奇，突然间谂起啫，
0: 系啦，咁啊呢样嘢真系呢个新闻，大家如果你未听过嘅咧，咁你可以喺个 YouTube 度睇到啦，睇得到啦，你打你打个 topic，好多啲 topic 已经有晒讲晒出嚟噶啦，而家吓，咁啊点由呢个女仔 IG 啊 Instagram 嗰度识呢个男仔，直至去到
1: Telegram 啊，
0: Telegram 啊
1: 系啊，Telegram
0: ，Telegram
1: 啊，系啦，
0: 咁识个男仔点解会去到叫嘢食一齐食嘢，然后之后失踪，跟住报警咧啊，一个好 interest 嘅古仔吓，
1: 系啦，
0: 咁当然我哋唔系净系睇呢咁嘅娱乐呢方面啦，咁我哋品酒人生当然系要。focus on 摩尔嗰个酒同埋啊，佢嗰个餐厅，而家个餐厅都本来整系上等人先知道嘅，有钱人先知道。而家原来好多全香港嘅人都想去嗰度食翻啲嘢。
1: 系啦，咁其实睇翻张单咧，我有少少嘅提示喎。嗱，咁啊，除咗佢饮咗呢支酒咧，去咗71,000啦吓，咁佢仲食咗一个咧叫做preset dinner，pre 咧 preset 即系 premium set dinner 啦。咁个 premium set dinner 其实喺文华嗰度咧，咁佢都系一个几好嘅 menu 嚟嘅。
0: 喂，文化厅入边咧，只有两个 menu 啫，一个即系 luxury 嘅 menu，但系呢个叫做极品豪华嘅
1: 系啦，即系
0: menu。
1: 佢拣咗个系最 top 嘅 set dinner menu 啦。咁啊，个 dinner menu 咧系每位系2,388嘅。咁哇，我谂紧即系个人嘅消费，即系两个人咁已经去咗4,000多蚊啦。咁其实佢几识食噶吓，咁所以佢拣啲好食嘅即系啲顶级嘅 set dinner menu 啦。咁啊，再一支好嘅酒嚟配。咁佢个 set dinner menu 啊，八卦下啦，睇
0: 系
1: 下
0: 八
1: 食啲
0: 卦
1: 咩
0: 嘅
1: 啦
0: 食
1: 吓。
0: 法咧。
1: 咁嗰啲咁嘅三小。佢个前菜有三样嘢啦，咁佢就有一个黑毛猪嘅叉烧啦，咁啊咁佢仲要好得意，佢话嗰种咁嘅蜜糖系用龙眼嘅树嗰度啲人采，即系嗰啲采嘅蜜糖嚟嘅，咁啊亦都有呢个柚子嘅醋小青瓜啦，
0: 咁有特色啊！
1: 系啦，咁同埋呢个金沙嘅脆虾球咧，咁啊会嗰啲黑鱼子嘅，咁啊哇第一。即系睇见到呢三样嘢都已经咁精致啦，咁听到咁啊，跟住第二咧出嚟咧，呢个就系一个红烧嘅顶级官宴啦，同埋燕窝添。咁跟住咧食完呢个之后，亦都有一个南非嘅汤包，有鲍鱼
0: 咁
1: 啊，
0: 鲍鱼都
1: 系
0: 走
1: 啦，
0: 唔甩噶啦，要去到呢啲咁嘅价位嗰度系咪？
1: 冇错啦。咁啊食完鲍鱼，哇咁啊更加又仲有一个系个即系香葱蒸呢个东星斑。件啦，咁啊食完鱼啦，咁啊又哇红牛又有，和牛又有，澳洲嘅 M 九
0: 咦，我哋
1: 和
0: 澳洲
1: 牛啊，
0: 牛啊可以
1: 系啊
0: 去到
1: 上得
0: 上只台
1: 台
0: 喎。
1: 啦，系啦，咁啊连佢呢个菜苗咧，都系用呢个高汤嘅金华火腿嚟浸呢个菜。

0: 系顶级咗前面嘅三列噶啦吓，咁啊喺澳洲里边冇一个专登一间房系俾 crew 呢个嘅，
1: 嗯，
0: 系饮 crew 呢个香槟嘅，但系香港就有啦，就是、香港就系文华东方呢、這个Mandarin Oriental 就有个房系专登饮呢支酒嘅，咁所以证明可能有呢支酒先喺嗰度先有咯，
1: 嗯，
0: 啊，咁啊，而我喺澳洲咁耐啦，我亦都见。都有啲睇過好多 man wine list 啊 ，wine list of the year 啊，即係每年都會有呢樣嘢噶嘛。我都揾，暫時仲揾唔到有一個 restaurant 係可以俾呢支酒嘅。咁另外嗰支又我正話咪有五級嘅，咁第四第即係尾第二好嗰支嗰級啦嚇，嗰支叫做米希嚇，嗰支 crew 啦，呢個咧就有啲 restaurant 係有嘅。在澳洲里面有几间 restaurant 会有的。但是这支呢就是没有了。我就找不到哪个有。嗯、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特别的 private 的 cup 啊可能会有这支 serve 这支酒。啊、你去到他那个 charge 几钱 ?$71,000 啊。
1: 哎呀。
0: 啊、在澳洲来讲我们这支酒大约是$30,000左右。都其实是 reasonable 的因为 mark up 一倍通常 mark up 一倍至到两倍之间的嘛是不是、啊、即是 mark up 200% 至 300% 之间的那这个都是很啱的即是个价钱那都很啱的。那、我亦都在想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懂得喝酒的人呢因为知道他又不叫一支他又不叫一支红酒他又不叫一支 Lafite 820的 Lafite 他又不叫一支 DRC,、啊佢叫啲 champagne 喎，咁因為 champagne 我哋成日都會同大家Y member 或者聽眾都講啦 ，champagne 係配任何嘢食都可以噶嘛。
1: 嗯，通過咁聰明知道，既然食呢、這個preset dinner 乜都有啦，有魚有肉有剩，咁佢知道叫 champagne 係最穩陣嘅咧。咁，但佢亦都唔需要叫到咁貴啊嘛。
0: 咁啊，講起呢啲 champagne， 我繼續講下呢啲 champagne 嘅威水史啦，好嘛？
1: 嗯，好。
0: 咁啊，呢支香槟佢嘅一个 single vineyard 即系单一葡萄园出嚟嘅，系绝少绝少，好罕见嘅。
1: 嗯嗯。
0: 咁啊，佢个即系佢嗰支香槟都讲啦，系 call The Amboni 啦。
1: 嗯。
0: Amboni 就系一个village 一个点样葡萄园嘅名嚟嘅。啊，我哋讲 call 咧 ，C L O S 咧个 S 又唔读嘅吓，喺法文里面 call 咁 C L O 个 call 嘅意思即系 vineyard 咁解。即是一个 single vineyard 的问题。咁、好似正话 Jacinta 都讲过啦即是一个

0: 晚嘅啊。咁另外咧就喺伦敦嘅 Christie 嗰边拍卖呢支酒咧，1995年咧，净系18,000磅，即系就一支咁多都吓。咁、当然有啲呢个价钱好似好夸张咁样，亦都有时有啲拍卖行就有佢特别嘅拍卖嘅，譬如 for charity 啊 ，for 乜嘢啊咁。咁但系亦都可以反映出呢、這个呢支酒系几好多人喜爱嘅收藏家嘅喜爱咯。咁啊。嗱，咁我哋有时咁，我哋咁多，我哋饮过香槟王啊 ，Tom Pollyon 啊，或者系 Sam 王啊，即系沙龙啊，或者系007啊 ，Bollinger 啊嗰啲咁嘅，咁究竟系个比较系乜嘢嘢咧吓？咁其实喺我哋可以睇到啲资料里边嘅咧 ，Cool 呢个品牌咧系比喺收藏家里边咧系比较中意。啊，比较中意嘅。咁另外，因为个原因就系呢支酒，佢个嗱香槟咧系用三种葡萄可以做得到噶嘛。咁但系最难得嘅咧就呢支系净系用 Pinot Noir 呢只红嘅葡萄汁做嘅啫。咁多数好多咧就同另外个 Chardonnay 一齐做噶啦。啊，咁或者一个叫 Pinot Mugello 啦，呢个就好少嘅，通常都系几个 percent 几个 percent 做咗一支香槟比较有层次嘅。咁但系有好多咧。就淨係單一嘅葡萄做嘅呢就通常會比較好啲嘅。即係點解呢因為佢覺得嗰年嘅葡萄可以有嗰個特色喺度。咁好似山狼嗰個啦即係沙龙嗰個啦嗰、那個亦都係淨係Limoli 啦 ,Limoli 即係正話Cool 都有呢支 Limoli 啦。咁裏面呢佢嗰支就係淨係 Chardonnay, 淨係用8嘅葡萄嘅啫。咁另外 Bollinger 啊嗰啲都係將 Chardonnay 同埋 Pinot Noir 兩個葡萄汁加埋一齊嘅。係啦咁呢個所以可以睇得到佢比較起頂級其他啲香檳嚟講呢佢有個佢個風格係特別啲係多人追捧啲嘅。特別啲收藏家追捧啲，即係好似好多啲名牌咁樣啦，好似手袋名牌，好中國啲人揀啦。我哋飲紅酒亦都知得到，喺波爾多啊、Lafite 啊、Modern Rothschild 啊，咁喺澳洲裏邊，我哋有 Grange 啊、Hugo Grace 啊，咁呢啲都係有個品牌嘅效應，而且佢亦都係有個除咗品牌效應之外，佢當然佢主要扎根喺一個佢飲出嚟好飲嘅地方。
1: 是啦咁其实讲到 crew 呢咁我知道除咗呢一支最贵顶级呢一支咁样啦譬如其他啲 crew 呢佢哋即係嗰种做法少少好特别㗎喎咁佢好似有啲係 multi-vintage blending, 用好几个年份一齐 blend 嘅咁仲有呢佢又係加入咗呢、这个到到最尾有一个 fermentation 呢係用一啲好细嘅木桶啊咁样去做最即系最后一个佢喺佢个 base 嗰个 wine 嗰度嚟做嘅。咁呢一点其实睇到佢啲工序同埋佢成个 process 咧，佢系真系比人哋其他做香槟咧系多咗好多步骤。
0: 系啦。咁仲有咧就每支 crew 里边咧，其他啲香槟系冇嘅。佢有一个特别之处就系佢有个 crew ID 啊，有个 ID 有个 serial number 喺度嘅。咁你每一支香槟你而家走去 Demi 或者系咩，你睇得到啦或者喺网上都睇到嘅，每一支佢有自己独特嘅一个 number 喺度嘅，
1: 即系 bottle number 系咪啊？佢系另外
0: 佢个 ID 系身份证号码。
1: 哦，
0: 个身份证号码意思系乜嘢咧？就佢冇讲话 bottle number， 个身份证号码系你用个 number 咧，可以睇得到个支酒系几时
1: 哦，
0: 几时出品嘅。佢个基酒即系、就是、主要 main 个酒最旧嘅年份系乜嘢？最新嘅年份系乜嘢？咁当然我讲嘅唔系 single winner 呢个啦即系普通 blend 埋一齐嗰啲混酿嗰啲啦佢会话俾你听边年份最老系乜嘢年份最新系乜嘢咁你食嗰同有一个酒做酒评家嗰个 comment 系乜嘢你甚至系佢话俾你听佢 recommend 你配咩菜都喺度嘅。
1: 佢呢个 ID 好似系咪一个好似个 QR code 嗰啲咁可以 scan？
0: 佢仲系 number 嚟噶，
1: 佢系一个 number 嚟噶。咁点 look up 呢个 ID 咧？呢个可能去翻佢 website 嗰度揾咁。
0: 我哋揾翻咯，我就冇睇过啦。
1: specifically 系 for 嗰一支嘅香槟，定系个 batch of 香槟咧？
0: 净系嗰支，
1: 净系嗰支啊。
0: 咁嗰支有好多都系一个 batch 嚟噶嘛，佢都会讲晒嗰。
1: 咁佢哋 maintain 住，净系呢一个 information 都好多。
0: 系啊，咁呢个好，所以佢又好特别咯，所以。

0: 这个就是哎呀，咁就而且佢个风格，我正话讲啦，佢比较起其他嗰啲香槟啊，其他啲香槟好多啊，啲北部好好啊，好 elegant 啊，果味好重啊。咁呢个咧就有曾经就讲过，嗰啲人话佢嘅风格咧就好似红酒咁，即系比较一个浓啲嘅 rich 啲嘅风格嚟嘅，比较浓啲嘅风格嚟嘅。咁啊，当然你谂下一支酒，我有咁多嘅特色喺度啊，而且一年咧就系净系得嗰几。几百至到三千零支嘅酒，咁你全世界就算俾你分到都讲啊，澳洲你分得嚟都唔最多一百几廿支嘅啫，系咪？咁啊，喺美国嗰边系最大嘅市场啦吓，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得到 Crew 呢、這个呢支酒咧，可以去到天价咁大啊 ！Restaurant 今次呢件事件啊，差$71,000一支啊，咁就算唔系啊，你自己有。你自己走出去买嘅、啊、你都要买成三万几蚊一支啦。
1: 嗯，咁我下次出去如果有人请我，
0: 三万几蚊系讲嘅系港纸
1: 系啦。咁我下次出去食饭咧，咪嚟请我食饭，我几叫问我饮啲咩，我知我叫乜嘢啦吓。不过你唔使笑住嘅 ，Henry 好惊，因为澳洲咧系虽花系未有任何一间 restaurant 系有呢一支酒嘅。
0: 系啦，我就睇唔到你有啲嘢呢支酒啦。
1: 系啦，所以 safe。
0: 系啦，咁你最后屘，你知唔知道结局系点样样嘅？即系嗰个男仔走咗路，走咗借尿定咗之后，那个女仔咪要俾晒钱咯？
1: 梗系啦，咁有人要找数噶嘛？
0: 系，所以呢个就仲要报埋警啊！所以呢个咧变咗个饭后我哋啲剥花生啲人就而家就倾紧嘅呢样。
1: 系啦，咁啊有人话即系教你一样嘢，冇嗰时讲借尿遁好似咁难听啦。你知道我哋啲好有文化噶嘛？咁啊，其实有英文有一个形容词呢啲咁样样嘅行为嘅，
0: 即系唔俾钱走佬。
1: 系啦，即系赵元松系咪？
0: 赵元松系有英语，我俾你教下。
1: 系啦，咁啊叫做 dine and dash， 即系
0: dine
1: 就食，系啦，食完啦，咁啊 dash off 即系走，即系。全部都走咗，咁啊，然后呢个咧就叫 dine and dash。
0: 英文真系有呢个噶，
1: 系啊，
0: 咁又识多样嘢，每日都学到啲嘢喎。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啲啲嘅，佢啲啲嘅佢。
0: 啲啲。
1: 好啦，咁我哋讲到好开心，又过晒时，我哋不如唞唞，再转头再翻嚟先，听下客户嘅说话。
2: 我是开心，我是来劲，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唉，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5: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翰普莱授权发布。
6: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7: 是你的人设，
6: 就人设，就是
7: 你的
6: 人
7: 设，
6: 我的
7: 人
6: 设是
7: 卡
6: 点龙王。
7: 我是什么？
6: 你是
7: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着
6: 哦，是哦，
7: 可以的。
6: 哎，我要开个嗓，
7: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6: 卡点的王。
7: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6: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8: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
7: 每周五下午三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8: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9: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0: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药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1: 每10个澳洲人就有1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9: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Liverpool 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2: Hello，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0: 欢迎翻到第二节嘅品酒人生。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呢支 Crew 咧，讲到好兴奋啦。咁啊，呢位女士啊，饮到支同个谂住个俊男一齐进山啊嘛，叫咗支好贵嘅酒。咁跟住个男人咧，饮完之后唔见咗人噶嘛。咁我哋就喺度研究紧点解咁贵呢张单。
1: 系啦，仲要搞到要报警求助先得
0: 系
1: 嘅。
0: 啦。
1: 我估报到警之后，啲人话：哎呀，咁咪暴露咗自己嘅身份。其实佢都几淤下嘅，系咪？
0: 都系啊，咁
1: 系
0: 不过
1: 啊。
0: 嗰阵又唔系几服气咯，即系，
1: 咁如果800几蚊，我谂佢就唔会报警嘅，最多自己噏俾咗吓，即系冇大眼识人啫。咁但系听讲话佢识呢个男仔咧，就系见过嘅之前，系咪？觉得诶讲嘢好投契嘅，咁就知道原来个男仔系个律师嚟嘅，咁啊。即系相约一间咁靓嘅餐厅就食呢个晚饭啊，咁但系估唔到一个咁嘅70000几蚊嘅一支 champagne 啊，咁搞到而家咧全港嘅全部啲朋友都当一个特别嘅 entertainment 咁样对待啦。
0: 哇！不过佢呢、这个80000几蚊俾人走咗咁样样咧，佢报其实都谂落都唔系好过分，因为之前好似都有一单又系 Dine and Dash 咁样样嘅 incident，就系嗰个人好似冇个男士系话自己系消防员啊嘛，咁嗰张单都3000几蚊啫，咁都报啦。咁 所以个咧，其实比嚟咧，都我觉得呢支酒即系因为呢件事咧。就呢个 champagne 啦，咪出名啦。咁头先 Henry 你就讲过系点解呢啲就咁巴闭啦。咁就好似讲到系呢、这个香槟啊，系 single vineyard 又有 vintage 嘅。咁啊，所以呢啲价钱咧就特别昂贵，而且一个好值得做嘅 collectible item 嚟。咁仲有啲咩特别嘢咧？如果拣呢啲咁嘅 champagne 嘅系？
1: 咁呢个古仔其实咧都可以带出几样嘢嘅，唔系带出几样嘢啦，就几样嘢 popular 咗嘅。第一样嘢就系嘅文华，东方嘅文华厅啦。第二样嘢咧，当然系呢支 champagne 啦。咁而家个个人都喺 Google 热搜啊！呢支系 Crew 嘅一个 brand 啊，系 call 阿 Bonnie 啊，Crew 阿 Bonnie 啊，记住啊呢支，或者佢有 DFSOV 嘅，即系可以系 The Bonnie 咁样。要读 The Bonnie 咁嗱，咁我哋当然我哋品质人生要介绍下你点样可以拣一支香槟系咁贵噶啦吓。咁你正话我都讲咗，大部分99%嗰啲香槟咧，都系 either 系一个 brand 即系酝酿出嚟噶啦吓，冇年份噶啦。咁甚至有啲咧就系好啲嘅，即系非常贵嗰啲啦。我哋喺澳洲嚟讲，过500蚊到啦吓，就有年份嘅。啊，咁年份嘅香槟我都话俾你听，点解咁贵？因为佢唔好嘅年份一定唔会出嘅，而且一个 decade 10年，佢都可能出咗3、4个年份啊，即系平均嚟计啦，喺历史上睇到先可以出得到嘅啫。咁但系除咗咁样咧，如果我哋玩 single winner 咧，一个
0: 即只系一间嘅一个 winner 里边出嚟嘅。
1: 系啦，嗰个咧就更加罕有啦，即系年份之中仲要加埋一个单一葡萄园出嚟嘅，咁通常都系非常非常之昂贵啦。喺香槟嚟讲，喺澳洲嚟讲应该过1000蚊一支嘅吓，咁啊除咗呢支特别啦吓，咁你点样拣一支咁样样嘅靓嘅咧？咁其实一个 single vineyard，你好似其实拣红酒一模一样，或者即系 Burgundy 啲红酒或者。和多啲红酒一样嘅，咁佢都系喺澳洲里边咧，就1920年已经分咗 grade 噶啦，已经系分咗 grade。咁最高级嗰个当然就叫我哋叫 Grand Cru 啦吓，即系而家我哋今次呢个事件嗰个 Grand Cru 意思即系特级庄园啊。咁啊，如果我装个葡萄园，咩评为特级葡萄园咧，意味着系乜嘢咧？就系嗰个葡萄园咧，就有用

0: 跟住最后下再下一级咧，就系多啲啦，就系300多个，即系大部分嘅啊，90% 都系呢个转咗就系用 crew 嘅，就 crew 即是话系一个普通嘅庄园咁样嘅啫，村庄咁样嘅啫吓，即系冇话分话第一级或者系特级啊咁样。咁即系当你拣呢支香槟嗰时候，你见到哦呢支系 crew 嘅，咁即系一个好嘅香槟，不过系普通噶啦吓。佢系 premium crew 嘅咧。已经系好高价钱嘅，因为一个单一葡萄嘅时候，葡萄园嗰啲香槟已经好贵嘅。
1: 单一葡萄园嗰啲应该就唔会喺 crew 度揾到嘅啦，喺嗰个 category 系咪？咁好似我多数饮开嗰啲都有 crew 嘅，有 MV 嘅，即系冇 vintage 嘅系咪？咁跟住其实 premier crew 咧就系再升级嘅，咁其实 premier crew 有冇单一嘅都可能都少啊？
0: 都唔系噶，应该咁样样讲嘅。我哋所有啲香槟你见唔到个 crew 字嘅，多数都啊，因为 crew 嘅意思即系单一葡萄嗰个庄嗰、那个，净系个庄园嘅评级。
1: 哦，
0: 即系净系个庄园嘅评级啊。咁 premium crew 咧，即使系即系一级庄园，就系嗰个庄嘅评级啊。咁譬如我哋平时饮嗰啲Dom Perignon 啊。Chardon 啊，或者其他啲
1: Bollinger
0: 啊，嗰啲 NV 啊，咁佢冇个 crew 喺度，因为佢系将唔同嘅葡萄园沟埋一齐，酝酿埋一齐。咁所以佢唔可以用呢、這个。
1: 咁即系我 crew 揾到嘅字喺个 label 度。
0: 咁其实应该咁样讲，又复杂少啦。个 crew 即系譬如呢个系 grand crew 咁嘅意思咧，系唔系未必系代表一个庄园嘅，其实佢系。可能三个庄园加埋一齐，但系三个都叫 grand crew 嘅。即系咁样可以。
1: 即系大家要同一个 classification 先摆埋一齐嘅。
0: 啊，咁就摆埋一齐啦。
1: 好。
0: OK， 咁啊，呢个就系拣一个靓嘅 champagne 嗰、那个、那个方法啦吓。咁、通常 champagne 咧，亦都系咧，就系、是、个好唔好，亦都系用个糖分嚟计做嘅。咁多数我哋拣嗰啲都叫 boot， 即系个 dry 咁解咯，光 dry 嘅香槟咁。咁大部分咧90%都系 dry 嘅，即系光型嘅 champagne 嚟噶啦。
1: 咁即佢个咁今次嗰度佢讲嗰个呢支香槟佢叫嗰支都系 boot 嚟噶，系咪？
0: 佢即系 boot 嚟噶，佢真系 boot 嚟噶啦，已经系啦。咁呢个 call embola。Amboni 有啲法文嘅时候，你读得唔系好正嘅。Amboni 因为个 D 字喺度 ，Amboni 啊 ，Crew 嘅 Amboni 啦 ，Cote d'Amboni。OK， 咁就我哋讲咗点样拣啊？咁点？仲有一个就系点解呢个 Crew 系正话讲一开始已经入门版已经几百蚊，即系一个好 prestige， 好似即系出一个 Hermes 嘅手袋，
1: 佢嗰个厂已经贵啦嘛，
0: 系啦，已经个厂已经贵，即系你出一个 Chanel 嘅，咁你最平都入门版都可能要几千蚊啦，系咪？好贵啦，咁佢个 marketing 系做得很好嘅，咁所以咧，你见饮 crew 嗰啲咧，都系比较一个唔系啲比较luxury 啊，名人啊，咁样通常啲生日派对啊，或者 wedding 啊，咁样我哋用呢支酒，即系代表系最高级噶啦，咁而且呢支咧就喺皇室嘅宴会里面咧，就成日都会有呢样嘢。
1: 佢哋先饮得起啊嘛，
0: 即系都唔自在啊！大班又有，即系话俾你听，国家几有实力嘅咁样样啦。咁好似正话亦都提过啦。呢支酒咧，呢支 crew 咧系要喺好多时候都要喺啲 Michelin style 嘅餐厅先有嘅。因为佢先食嗰啲好马加斯，特别喺法国嗰边啊，或者美国嗰边好贵。即系佢先会有咁嘅客源可以点呢支香槟咯，啊，咁啊，我哋都亦都睇过下啦，我哋雪梨呢边搵唔到间餐厅系用呢支嘅，暂时都嚟讲吓，咁除非有啲私人嘅或者级啊嗰啲咩会所可能会用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收藏啦，你知唔知边个人最中意呢支酒啊？啲名人啊，
1: 好似周公子啊嘛。
0: 周公子就边个咧？周杰伦中意饮酒，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佢亦都系听讲话，佢系呢个收藏呢支呢个
1: Cabernet
0: 呢支酒嘅。咁就仲有一样嘢就系点解咁出名？就佢成日喺啲拍卖会嗰度咧，系属于系一个好高价差唔多系

0: 最高价的一个香槟嚟嘅。咁好多人都想拥有咗佢啊，做一个收藏品嘅。咁所以可以做到咁样啦。
1: 嗯，系啦，咁我知道咧 ，Henry 个酒窖度系好似揾唔到呢支嘢嘅，咁啊佢就，但系咧反而咧佢就抄咗支 Millbrook Estate 嘅 Sparkling Wine 啊 ，Champagne 都唔系，咁啊应付我，咁啊二零年只揾翻同年嘅2002嘅，咁啊发现开咗之后咧，咁啊呢支 Sparkling Wine 系发咗毛嘅嗰个，咁即系唔饮得，所以。
0: 今日咧就其实想同阿郑先生开下玩笑嘅，嗱，我攞翻支同一个年份嘅俾你试下，2002年嘅，不过呢个系唔可以讲 champagne 叫 sparkling， 因为澳洲出嘅，2002都好犀利噶，你睇而家2025廿几年噶啦，
1: 系咯，咁所以咪 keep 唔到咯，其实因为佢唔系喺佢唔，
0: 因为佢支唔系71,000咁，所以咧呢支酒咧开。拎到上嚟咧，开咗原来已经系走咗气噶啦，已经
1: 系啦。
0: 咁亦都有一样嘢嘅，大家知道啦，代表咗做香槟咧唔系咁简单，即好似而家呢支2002年嘅Hunter Valley 嘅 Sparkling Champagne Sparkling Wine 啊，已经走咗气啦。咁就先睇嘅望咗射紧住我啦，佢
1: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次咧，讲呢个娱乐新闻咧。咁亦都除咗了解到呢支香槟啦，咁其实另外我亦都喺度諗緊啦，我哋学到啲乜嘢呢，就由呢个咁嘅即係唔係单单係笑啊，嗰个两蠢啦，或者係个男人咁样咁渣男都有嘅，食完之后走鬼咗唔俾钱咁样。
0: 我学到嘢。
1: 嗯。
0: 坐低之前讲明边个俾钱先。
1: 好 ,very good, 你有呢个。咁其实有时我哋有冇发现，我哋有时会有啲 scenario 系，譬如话我哋去食饭啦，咁特别我女士咁样啦，咁我觉得系特别 common 嘅，系有时话啊请你食饭咁样。咁去到坐低，咁啲人佢开始叫走喎，咁佢叫我一起去食饭，咁其实我又即系嗰个 moment， 其实我都有时都会觉得啊应该会 AA 制嘅，因为呢即係佢呢单娱乐就话个女人 assume 个男人会俾钱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可能。
0: 即係唔俾都要 share 啦。
1: 係啦，唔俾都要 share， 唔俾咪。
0: 即係唔係淨 assume 个男仔俾晒钱嘅都要。
1: 係啦，佢要 share 㗎，但係可能香港嗰啲 standard 係女仔唔使俾钱啦，但我哋譬如讲啦澳洲啦，就算我諗住我要俾钱，但我都想知道个男人叫嗰支酒系即系嗰个朋友啦吓，同我一齐食饭嗰个系几钱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咧，讲到呢样点酒咧，即系叫酒嗰阵时，都有啲 etiquette 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好个 topic 倾下喎 ，Henry。咁譬如好似咁我同 Henry 去咧，就梗系唔理啦。咁佢叫乜就佢实佢埋单嘅。咁所以咧就唔使考虑。咁但系
0: 下次都要走人，够老先得。
1: 咁但系譬如话第啲 scenario， 就算同啲朋友又好，或者系同一啲譬如啲女士，如果话去拍拖第一次。date 咁样啦吓，咁个男仔叫，咁嗰阵时，咁你会唔会去问佢啊？唔好叫，你叫支酒几多钱啊？会唔会系好冇礼貌咧？或者系同佢讲话啊，你唔好叫啲咁贵嘅酒啊，咁样即系睇住 budget 啦。咁作为男士 ，Henry， 你会唔觉得嗰个系一个比较少少好唔俾面咁样咧？
0: 我谂你睇嗰、那个确睇个环，唔系环，睇你个关系咯。即系如果你拍拖嘅咁样。
1: 咁梗系贵啦，
0: 特别系我哋中国人，即系都预咗系男仔俾钱噶啦，系嘛？咁你有即系如果我咁好难
1: 系噶，你妈妈教你系即系作为男仔你要俾钱。我妈妈教我妈咪爹哋教我哋系即系就算拍拖出去都记住 AA 制啊，系啊，佢系凭咩人哋要俾钱俾你啊？咁即系帮你俾钱咁样样。咁所以其实讲到系。问嗰个问题，即系话即系 make sure 系叫支酒系 within 大家心理嘅嗰、那个，大家谂住嗰个 budget 咧，系应该点样问法咧？你会点问咧 ，Harry？
0: 我觉得你就话个 condition 咧，就系男仔同女仔出街，大部分好多都预一到系男仔俾钱，女仔特别系拍拖或者啱啱开始嗰时候，你好难出声呢样嘢咯。啊，即系。咁都可以嘅，咁你可以直接问下佢嘅。但系我反而去翻我自己嘅 situation 里边，反而就系男仔同男仔出街，即系你预今日预咗系 A 制噶啦，或者你正话好似讲啦吓，你妈咪已经话叫你，就算拍拖都系要 A 制嘅，
1: 即系
0: 你预咗 A 制噶，咁你可以问呢样嘢咯。
1: 就系啦，你会问咯，但系你话男仔同男仔会，
0: 嗱，譬如系咯，
1: 你
0: 咁同
1: 尴尬啲系咪？男仔
0: 系
1: 至
0: 咯，
1: 少
0: 咁
1: 觉
0: 突
1: 得，
0: 然，哇！佢整一支唔好话呢支
1: 我感觉几多支贵嘅？你又觉得，虽然我 A 仔
0: 贵啲人
1: 啫，
0: 过嚟啦吓，咁你用一支唔好话香槟咧，整支82年嘅 Lafite 啊，或者系冇，或者系一支Patchou 啊，咁样觉得哇！呢支我真系唔舍得俾，啱你好多时候啊，你其实呢个问题都几普遍。
1: 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就觉得
0: 你
1: 咧，
0: 点样讲呢？
1: 我会即系会讲得比较即系大家好似 casual 少少，咁即系话你觉得今晚食即系嗰啲配菜咧，会拣一支咩类型嘅酒啊？咁即系同埋佢即系我哋需唔需要揾一个品酒师嚟同我哋介绍一只酒？拣一个比较啱我哋个 budget 嘅咧，咁样样，咁起码个男仔会觉得你唔系谂住佢要喺你面前装得好似哇，我好舍得喺你身上使啊，我可以几支70000几蚊嘅一支嘅香槟嚟 impress 你啊嘛，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咩？因为可能个男仔自己都谂紧，我系咪个女仔会 test 紧我，究竟我会系拣一个几多钱嘅酒而 evaluate 我嘅人系即系。有即系嗰个点讲咧？嗰个 level 去到边咧？咁样样咯。
0: 但系我嚟讲咧吓，如果有咁嘅情形发生喺我身上咧，咁我第一样嘢我咧就会先会赞下佢先嘅。啊，咁就，你拣支好嘢，拣支呢支靓酒嚟嘅，边个区嗰支酒好好靓，或者好难揾，或者呢支系一个特级酒庄嘅。咁，但如果你真系唔好想使咁嘅钱，你可以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咧就话，今日食呢啲嘢咧就好似，如果佢拣支红酒啊，咁啊，今日食啲嘢咧应该我哋拣啲白酒咪好啲咧，因为多啲 seafood 啊嘛，咁即系转移咗佢。呢一样嘢就唔系话佢拣得唔好，即系话呢支酒拣
1: 即
0: 得
1: 系
0: 好
1: 俾个
0: 好噶啦，
1: alternate 俾佢。
0: 咁第一样嘢就用食物嚟讲啦，咁你咪如果佢拣啲靓好贵嘅白酒，你咪今日食啲红肉咁样，应该咪有一支红肉嘅咧，咁样啊，即系搵支红酒咧，咁啊或者系 seafood 嘅，你咪搵支白酒咁。第一样嘢转移咗佢两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睇下个环境方面啦。话你影支酒好靓，不过我哋今日咧就。好似我哋倾偈重要，或者我哋今日 casual 啲，大家倾下偈。你啲咁靓嘅酒，我哋下次两个慢慢倾下心事嗰时候先讲，先慢慢品尝呢啲酒咁啊，用个环境嚟做咯，或者话呢支酒非常之好，不过我哋不如下次去边一间Fine Dining 或者系 Michelin Star 或者系三顶帽嘅
1: 但系呢度
0: 酒
1: 已
0: 嗰
1: 经
0: 边度。
1: 系好好嘅 restaurant 噶咯，
0: 咁所以咪用食物嗰边咯，或者系嚟讲
1: 咁呢度已经
0: 或
1: 好
0: 者
1: 好啦，唔使第二餐啦。
0: 咁或者你会用话今日我哋讲，我哋今日系住就系 catch up 啊，好多嘢倾偈，唔即系唔系100%我哋品尝呢支咁靓嘅酒咁样。
1: 咁仲有另外一个咧，佢而家即系话紧嗰讲嗰单案嗰个事件嗰阵时咧，佢就话要。揾个 evidence 咧，嗰个男仔系除非佢 offer 去 pay 啊嘛，咁个女仔亦都佢 assume 啫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一样嘢都系好嘅，我哋可以其实一个 lighter 好似好比较 humorous 咁，但系就话哇，即系你叫一支咩酒啊？咁啊，嗰支酒好似听嚟好犀利，唔知几多钱呢？咁样讲，咁佢知道即价，如果佢真系讲咗个价钱出去啦，咁就可以讲话哇，乜你咁值得喺我身上花费咁多钱啊？咁如果个男仔系讲话系啊，你好值得噶，咁样。咁即系话 yes，我系会 pay for 呢个 on you
0: 你呢
1: 啦，
0: 个
1: 咁
0: 好，我
1: 样样
0: 中意你呢个。
1: 系啦。咁即系起码你就一句一句咁，即系当一个笑话咁讲咁样样。咁起码就唔使咁尴尬，即系大家你又估下，个男仔可能觉得个女仔会俾钱，个女仔又觉得个男仔系谂住俾钱嘅咁样样啦。
0: 好啦，不过亦都最后尾亦都讲一样嘢出嚟啦。好古代嗰时候咧，唔系古代，而家有啲 restaurant 都有嘅。我哋上一次去法国巴黎都试过一次嘅。咁佢食好多啲。好傳統嗰啲啊，即係譬如一定要着西裝入去啊，嗰啲咧，即係去到入去坐喺個餐廳度都唔可以除西裝，即係啲都好古老嗰啲
1: 嗰啲叫 sexist 嘅 restaurant，唔系古老，好
0: 好
1: traditionally 嘅，
0: traditional
1: 系
0: 嘅，
1: 啦。
0: 咁呢個咧，其實佢有個餐牌係兩個餐牌，一個係俾男仔，一個俾女仔嘅。咁你記住，好多時候佢哋咧係男仔有價錢，女仔係冇價錢嘅。咁呢個真係我係 experience 過嘅咁女仔冇价钱，其实佢有佢 古代的理由第一样嘢就是男仔俾钱呢样嘢啦，
1: 系因为嗰阵时候女人不出去工作噶嘛，咁银只系男人去搵钱嘅。
0: 系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唔想俾女仔因为睇个价钱而唔可以拣啲要中意嘅样嘢咯，啊，影响佢个选择咯，咁样咯，啊，咁啊呢啲咧就冇得睇噶，女仔冇得睇个价钱，要问男仔先得啦。
1: 嗯，咁但系好似而家呢啲咁嘅即系餐厅，系嗰阵时好兴系喺 Europe 啊，同埋喺法国都有啦。咁上次我哋系喺法国啦。咁啊呢啲好似而家已经冇咗啦。
0: 冇咗，因为男女平等同埋个 law 嘅问题。
1: 系啊，
0: 可以有机会违反咗discrimination 俾人告都未。
1: 咁好多时咧，唔好睇少啊，可能对好多埋单啊，都系对女人嘅，未必系男人嘅而家。咁好啦，咁啊，好似讲到呢度，我哋。这个 topic 都讲够啦。
0: 好啦。
1: 咁啊我哋下一次返嚟呢好似要 update 下啲 club member, 我哋铺排嘅啲 events。
0: 係啦我哋品州人生嘅嚟緊两个精彩嘅活动啊。咁啊返嚟再见。

0: 啊，翻嚟我哋第三节嘅品尝人生，咁啊，我哋趁呢几个几分钟咧，咁我哋快啲 update 下啲会员啦，同埋听众咧，我哋跟住落嚟咧会有一个好精彩嘅 food and whisky pairing 啊，咁啊就系同 Hong Kong ABA 咧，同埋Spirit Platform 啊，即系 Lark 啦，今次呢个饮个 whisky 系就会有一个好特别嘅fine dining 同埋嗰个 Lark whisky 嘅 master class 嚟嘅。
1: 系啦，咁啊，香港 ABA 嘅意思即系香港商会啊，咁香港商会系隶属于香港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啦吓，贸易发展局嗰边噶啦吓，咁就我就好荣幸啦，佢就邀请咗我同佢做一个每一年度嘅 Food and Wine Pairing 嘅 Food and Wine 嘅 event 嘅，咁今年咧就会特别啲啦，因为我会做一个系 Food and Whisky 嘅 Pairing 啊吓，咁喺中除咗我哋。我哋个酒会，我哋试过几次之外咧，我谂出边咧好少有，或者就算未见过会有一个 whisky 同中国餐嘅一个配合嘅一个 fine dining 嘅啊。咁呢个系香港商会搞嘅一个 event 嚟嘅。咁当然我哋品酒人生嘅会员，我哋当然我有优先可以邀请你哋参加呢个特别嘅event 啦，系咪？
0: 系啦，咁啊，讲到食物方面咧，我学俾少少透露啦，咁啊，因为我唔想啲睇到你咧就 surprise 啊，当日先至俾人慢慢揭晓嘅。咁啊，喺食嘢方面咧，我哋有龙虾啦，咁啊香橙嘅蛋白龙虾球嗰啲啦，咁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餸菜咧，就系呢个咁嘅鲍鱼乾坤嘅八宝，唔系鸭喎，系乳鸽喎，咁啊呢个亦都有一个好特别，系从来即系都未试过，系喺中餐馆度做过嘅，咁我哋今次有个新嘅尝试啦。
1: 啊，咁如果你睇个周星驰一套戏啊，《食神》啊嘛，其中一个乾坤鸭啊，乾坤鹅啊，咁呢个咧就系更改良到更加系比较贴地啲嘅，而且系用个乳鸽更加一个特别啲嘅。
0: 系啦，冇错啦。咁啊，讲到汤方面咧，咁我哋今次又想用一个系港式嘅碗仔鱼翅羹啊。咁碗仔翅咧就系我哋谂起香港嘅呢啲咁嘅小食咧，就慢慢慢咧越嚟越难揾到啦。
1: 咁啊，当然啦，呢个香港商会，我哋梗系有啲香港嘅成分喺度，地道嘅成分喺度啦。
0: 咁系啦。咁啊，讲到饮威士忌咧，咁啊特别系一个 pairing 方面咧，咁我哋咧就会走甩咧，任何一啲餸菜咧有少少 smoky 嘅，因为smokiness 喺啲威士忌咧，亦都系一啲比较常见嘅一种profile 啦。咁我哋呢个就会有个烟熏嘅酱茶鸭添嘅。咁啊讲到最尾咧，咁啊就有啲好特别嘅啲龙仔金银肠嘅糯米鸡啊，嗰啲咁都好有香港特色嘅
1: 孖肠啊，呢个系金银孖肠。
0: 孖肠添，
1: OK，咁啊呢个食物嗰度就你哋我估计咧，你哋一定会好满意噶，因为由 Jacinta 发版出嚟嘅。咁而且每一个送菜唔系个酒楼里边嘅普通嘅 dishes 嚟嘅，咁我哋每一个都系自己同个厨师啊，同个老板一齐倾呢样嘢嘅。啊，咁但系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个 whisky 啦。咁呢个威士忌咧，系我哋好荣幸咧，就邀请到澳洲 Tasmania 第一间威士忌酒厂，叫 Lark 啊。咁你知道澳洲嘅威士忌 Tasmania 系最最最出名噶啦吓。咁其中两间就系 Lark 同埋 Sovereign Crown 啦。咁 Lark 呢个咧更加出名，因为咧就系佢个创始人叫做 Bill Lark 噶吓。咁佢由如果冇咗呢个人之外咧，就澳洲嘅威士忌完全系改写嘅。点解我咁样讲咧？就因为佢澳洲旧时嘅一个法例咧，系沿用于英国嗰时嘅法例，百几年嘅法例就唔可以 allow 一个小型嘅酒厂做嘅。咁啊，Bill Lark 即系就去到1980年之后咧，就经过好努力、好努力咁啊，同 Tasmania 政府周旋到好多年之后咧，就终于改写到154年嘅历史个 law 就改俾到改咗，可以俾一啲细嘅蒸馏厂可以喺嗰度开啦。咁第一间酒厂就系佢1982年开咗嘅，叫做 Lark Distillery。咁就跟住就话 Seven Co 就1984年开嘅。咁我哋亦都好荣幸今次啦，落就请咗呢个叫 Bill Lark 啊。而家我哋 Google 你知得到啊，你打 Grandfather Australian Whisky 咧，就系呢个 Back。一个 Bill Lark 嘅，得到世界上一个 Hall of the Fame，即系喺威士忌界最高嘅荣誉啊！ 终身成就奖啊！如果我哋劲歌金曲就咁样讲噶啦，啊咁嚟跟嚟嗰度就会讲下，当时就讲下点样澳洲嘅威士忌啦，咁同埋咧就最主要就我哋每一碟餸，正话阿 Jacinta 嗰啲咁精彩咁靓嘅餸咧，我哋都会 pair with 一啲威士忌嘅唔同嘅威士忌嘅，咁啊令到你哋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啲惊喜嘅成分出现啦。
0: 系啦，咁啊除咗咧，其实就唔系一餐饭就话系又有 whisky 饮下啦，咁啊又食嘢啦，咁咁点解我哋叫系 master class 咧？其实每一道餸我哋配呢个 whisky 嗰阵时咧，都会whisky platform 同埋 Henry 咧都会解释下呢支 whisky 我哋试嗰阵时咧系试啲咩味咧，点解会咁样配菜啦？咁所以其实希望 after 呢个 dinner 之后咧，啲人去 walk out 咧会觉得哇，我了解，我好了解 at least luck 啦吓。咁不过咧就系即系 in 成个 journey of luck 嘅咧，都会个晚黑咧就会带到你去嘅。
1: 咁
0: 啊，咁
1: 你中意威士忌嘅人咧，就一定要唔可以。错过啦，因为luck 威士忌用到五种唔同嘅威士忌，唔同嘅完全唔同风格嘅威士忌嚟。如果你未唔系喺威士忌个世界里边咧，或者系啱啱威士忌想想多知多啲咧，更加要嚟啦。咁就因为你可以由嗰个 master class 你知道点样欣赏威士忌嘅。咁最紧要就系最紧要点样要点解要嚟咧？就因为支持香港，香港。政府搞呢个 event 啊，咁就香港商会搞呢个 event 嘅，咁希望大家中国人啊，或者香港人啊，或者系广东人啊，我哋都系可以支持呢个 event 咯。
0: 好，咁啊，而家咧其实咧就个报名啊，系咪啊？而家已经准备下个礼拜会出噶啦，即系礼拜二开始啦。
1: Actually 就听日我哋会出名喺个 Y 级嗰度出名。Y 级嗰度会 po 出嚟噶啦，咁因为咧就威士忌里边，佢哋唔可以俾咁多位，佢哋想少啲，咁先可以有个有啲interaction 噶嘛，大家都吓，咁所以大约系我哋系最 maximum 十位嘅啫，咁十位唔系代表我哋个 Y 级，系全个澳洲雪梨或者成个澳洲啲人中意威士忌嘅人啊，或者系香港商会嘅朋友啊，咁都系一齐饮，咁尽量就快啲。报名啦，咁你可以 under 喺我哋品酒人生嘅会员嗰度啦，
0: 冇错啦，咁啊好啦，咁啊各位咧就
1: 我哋未讲日子，系啊，我哋应该呢、這个一、這个 event 系9月26号啊，系星期五晚啊，咁就喺唐雪梨唐人街嘅御宴酒楼，
0: 系啦，即系 Diamond Territory 啦
1: ，Diamond Territory 啦，系啦，咁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嗰日有免费嘅抽奖啊，头奖系攞有来回香港嘅机票系免费嘅，唔需要买 lucky draw 嗰啲 ticket 嘅啊。咁你去到亦都会可能会有威士忌免费即系抽得到嘅，咁一张去可以抽得到有张机票去香港嘅，真系 good luck 啦 ，to everyone。
0: 嗯，好啦，咁啊，我其实先就讲话咧，呢个仲要系个价钱方面系几多咧？
1: 系啦，咁我哋而家个价钱过嚟咧，就系180蚊同埋218蚊嘅，咁就呢、這个价钱系已经因为系 sponsor by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啦，又 sponsor by 个 Luck 啦，同埋 sponsor by 其他啲公司啦，同埋个航空公司啦，咁所以系非常之抵嘅，咁希望你到时见你哋啦，
0: 系啦，好，
1: 咁今日嘅节目够时间啦，又过时啦，
0: 好讲啦，好，咁good night 啦。
1: Good night。
2: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可谓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ASCL463898 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3: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4: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3: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4: 没问题，你知道吗？ 黄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黄族牌香米呢。
3: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黄族牌泰国香米。
4: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5: 这人设就是
6: 你的人设，
5: 我的人设
6: 是
5: 卡点的王。
6: 我是什么？
5: 你是
6: 发疯的狗
5: 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5: 哦，是哦，
6: 可以的。
5: 哎，我要开个嗓。
6: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5: 卡点的王。
6: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5: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7: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9: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8: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9: 小文在这里
8: 与你相约。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3: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4: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5: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0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0: 每日二十四小时不停为你广播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翁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百分百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4: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3: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4: 小文在这里
5: 与你相约。
6: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7: 是你的人设，
6: 就人设，就是
7: 你的人设，
6: 我的人设是
7: 卡
6: 点龙王。
7: 我是什么？
6: 你是
7: 发疯的狗
6: 的狗。
7: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6: 哦，是哦，
7: 可以的。
6: 哎，我要开个嗓。
7: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6: 卡点的王。
7: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6: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8: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00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9: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10: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1: 惠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型惠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12: 大家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30直播，每周三凌晨1:30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13: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14: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噶，而佢嘅伊芝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13: 即食面都咁犀利？
14: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5: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6: 嚟到我哋第二部分嘅澳洲白五，而家仲有我，我系 Terry 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咧，就有一个访问嘅。咁访问咧就唔系单止一位嘉宾啊，咁就有四位嘅嘉宾，仲要系。距离我都有少少远嘅，要搭一啲交通工具先去到嘅。Victoria 嘅朋友 ，Hello， 你哋好
17: ，Hello，Hello，
16: 系啊，咁我咁开心，即系见到你哋啦。先其实就先到为快，我知道你哋咧嚟紧咧就会有一个嘅香港人嘅市集咧，你哋会到时过嚟同我哋见面噶系嘛？
17: 系啊，
18: 系啊，
16: 啊，咁究竟几时先？
17: 我哋将喺9月20号。系啦，咁啊地点就喺 Sydney 嘅 Chatswood， 咁咧到时咧就会有个香港人士集。
16: 嗯，系，咁我今日其实咧就请几位嚟咧，就系应该都系就系先到为快啦，咁样做乜要嚟你个市集啫吓？咁啊，梗系要认识下你哋先噶嘛。好啦，咁我先咧，不如就同咧第一位即系我哋嘅嘉宾即系倾下偈。阿 Roy，Hello， 你好。
19: Hello， 你好 ，Tory。
16: 系啊，咁你不如咧介绍下你自己，其实你系做啲乜嘢嘅咧？同埋今次其实你想介绍啲咩俾我哋嘅即系 Sydney 嘅朋友咧？
19: 你好，我系 Isu 嘅澳洲代理。咁 Isu 咧其实系一个国际嘅按摩椅品牌啦。咁佢有好喺好多个国家咧都有专门店嘅。咁我哋嘅理念咧系将一啲创新。同埋先进嗰啲科技咧，融入按摩椅，咁等大家可以喺屋企享受到专业同埋比较独特嘅按摩体验啦。咁我哋嘅按摩椅就由实用啦到高阶嘅型嘅都有，可以适合唔同人士嘅。
16: 作为一个精打细算嘅香港人，我必须都要问一问，究竟咧你嘅按摩椅同其他有乜唔同咧？
19: 我哋品牌咧，好着重呢个性价比嘅，咁、okay. 即系系啦，所以咧，我哋好入门嘅型号咧，已经配备有好多实用同埋专业嘅功能嘅。咁、mm-hmm. 而一啲譬如高阶啲嘅咧，甚至有加入咗一啲市场比较少见嘅 sonic wave 声波技术，咁透过滚按摩嗰个滚轮咧，将嗰啲声波震动带到按摩嘅部位。
16: 系咁。
19: 系啊，另外咧，仲有一啲配合埋嗰啲声音同步嘅按摩程式，咁包括而家好受欢迎嘅重拨声音体验啊，咁又将重拨呢个音频、声波震动同埋按摩嘅节奏咁结合一齐，营造一个比较新嘅沉浸式啲嘅身心放松体验、比较特别嘅。
16: 系。咁其实咧，你我问多少少问题。其实你啲嗰啲个即系客嗰个背景咧，即系譬如年龄层或者佢哋嘅背景，你有冇即系有冇知道系佢哋嘅背景系点样嘅咧？
19: 其实咩客人都有嘅。咁通常都系想喺健康方面啊，注重多啲啊，同埋想提高自己生活。嗰、那个质素，咁就会同我哋接触多啲啦。
16: 咁即系其实咁讲嘅系，即系唔系纯粹一个按摩咁简单，即系个生活嘅追求嚟嘅。我咁样听你讲，其实系一个即系你睇下我呢啲系好享受生活嘅人嗰一种，知我系讲紧嘅系咪啊？
19: 系啊。即系唔单止话唔一定系，譬如身体有问题，即系边度痛啊，先揾我哋。 了解。咁其实佢想试一啲新嘅嘢啊，或者系屋企有多啲生活质素啊，咁样都可以。咁我都可以帮你提高㗎。
16: 係。咁啲听众呢，如果真係想再多了解你哋嗰啲嘅即係产品呀各样嘢呢，咁点算好呢？
19: 其实如果大家熟香港啊，或者其实香港呢个品牌都比较出名㗎，同埋就咁 search and 咁唔同地方嗰啲资讯都有嘅。咁如果你话澳洲嗰啲 information 呢，大家可以浏览我哋澳洲嘅网页啦，係 isworld.com.au。咁我哋嘅showroom 呢主要喺墨尔本，咁但係我哋可以提供全澳嘅送货嘅。如果Sydney 啊或者其他州嘅客人有兴趣订购嘅话呢，都可以透过电话或者网上，咁我哋都可以送到客人嘅屋企㗎。
16: 市集里面呢你到时都会出现㗎，可以解答啲问题㗎。
19: 係呀，市集呢我就唔能够攞我哋全部嘅型号俾大家试，但係我哋会带一啲比较轻盈嘅，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咁嗰啲资料呢，我哋可以直接面对面倾偈啦，咁比较了解更多。咁另外呢，其实我哋而家都正积极咁寻找一啲悉尼啊或者其他州嘅经销商。咁所以如果零售业啊或者係相关行业嘅朋友有兴趣嘅话呢，咁可以非常欢迎联络我哋，或者到时嚟市集嗰度呢，我哋可以大家倾下偈啊，了解一下。
16: 是咁，所以系一个即系 end user， 即系我哋本身如果想用你嘅服务，或者有啲经销商，其实即系有机会同你一起去合作嘅都可以嘅，系咪？
19: 都可以嘅。
16: 好，咁到时嘅到时见你啦吓。咁我转一转咧，就揾第二位嚟同我倾下偈啦。我想揾下阿 Jimmy。Hello Jimmy， 你好。
18: Hello， 你好。
16: 系啊，不如你又介绍下你系做咩嘅？
18: 今次嘅访问好多谢 Chewy 俾时间我哋啦，因为我哋系代表呢个 ACBA， 咁我今次带咗四个会员啦，连埋我。咁我其实我嘅业务咧系餐饮顾问，
16: 系。
18: 咁其实我哋系专门帮一啲老板去优化佢嘅餐饮，佢嘅餐厅啦，又或者佢有啲完全唔了解飲食业而佢又想创业嘅咧，我哋系。可能是一支慢工族，教他怎去由什么都没有，由他那个云 download 他那些想法来变成一间实体的东西咯。
16: 是，即是啲人说我有梦想就得，不是这样的，有梦想你都要知道怎么做，我想开个茶餐厅这样，那你怎么 step 先得的，那你们就是做这样东西了，是吧？
18: 没错，因为我们过往听到太多人说，我想开乜，我想开乜，但是永远都是听到他讲咯。
16: 是
18: 啦，但我哋嘅目的系 make it happen 啊嘛，即系要发生啊！我哋所以公司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服务出嚟。
16: 我又想问你啦，咁你其实嗰啲有冇话即系帮衬你嗰啲系咪一定系可以开香港嘅茶餐厅或者一啲即系我哋嘅中式嘅一啲食肆噶？
18: 唔一定喎。咁我哋就澳洲为例啦，有做 bakery 嘅搵我哋啦，亦都有做上海菜嘅要优化佢嘅 menu 啦，亦都有一啲係因为早几年都好多人想投资移民啦，想去开佢哋嘅 business 去迎合个投资嘅要求，咁所以都会搵我哋去做佢想开嘅嘢咯。
16: 我有兴趣想知道咩为之优化个 menu 咧？咩食嗰样嘢就系嗰样嘢，点优化？炒饭就炒饭噶啦。
18: 咁咧，你会谂到有啲老板，因为澳洲咧铺头实在太大啦，有啲老板就不为然咧，佢见到啲乜嘢就会塞落自己嘅 menu 度嘅。
16: 哦，
18: 得唔得先？我哋除咗啲我哋唔计一啲连锁快餐店，佢有佢哋自己嘅 menu， 有佢哋 theme 啦。但有啲老板系会喺街度见到乜嘢，佢又卖乜啦，乜嘢咧都塞晒落个 menu 度嘅，有好多咁样嘅。咁我自己优化就系想同个老板倾翻，其实咧你呢间系上海菜嚟嘅、哦，咁点解会有鸡蛋仔嘅？喂，点解
20: 鸡蛋仔？
18: 点解你系一间中式？点解你会无啦啦会有杯 Bloody Mary 喺你个
17: cocktail menu 度噶，我哋谂翻啲中国风嘅嘢。咁其实我哋嘅系要，我哋角色系要俾老板去醒一醒啊，即系要去执翻靓佢嘅 menu 咯。
20: 会唔会就系咁样就将 Bloody Mary 将 Mary 变咗系一个中国嘅一个 character 咁样咧？
17: 嗱，其实咧，饮食啦，可能 Chewy 你都知道，如果你中意食嘢，你觉得其实好多嘢都系 fusion 嚟嘅啫。
20: 系，冇错，冇错，你讲得。
17: 咁有一日如果有老板去愿意尝试，咁 Bloody Mary 加啲麻辣都可以变成一个中国风嘅饮品噶，
20: 嗯，
17: 系咪先？
20: 你又讲得对，系啊。即系等于啲人咧，即系 Covid 期间，佢哋讲话京都念慈咁突然间红咗一样，喺 cocktail 里边。
17: 啊，系呢个真系喎，同埋有啲我哋都想老板了解到，佢优化咗个 menu， 其实唔系对佢自己本身有好处。如果嗰个 property 系因为佢而带动嘅，其实对嗰个租务啦，对佢嗰个日后嘅发展，因为咧我哋试过喺香港，因为帮一啲连锁做优化，
20: 系
17: 佢就好成功咁样卖出去，而系卖咗好价钱嘅。
20: 嗯嗯，系
17: 啦。
20: 嗱，咁我又想问你啦，由今次咧，即系佢事实，因为似乎你嘅顾客群咧，都系一啲即系佢哋系要即系个老板咧，一啲食肆啦，有啲咁。今次其实你去个市集咧，你又想即系你觉得你又可以接触到啲咩人，或者乜嘢人比较适合系即系可以过嚟揾你同你倾下偈咧？
17: 其实咧呢、這个市集我知道系 B to C 嘅，即系对一啲真系 customer 嚟讲，譬如阿 Roy 嗰度真系要有个客人走嚟体验佢嘅按摩椅啊嘛。但系我哋就唔可以体验我可以帮佢做啲咩嘢，但系反而咧，我系想邀请一啲当地嘅老板嚟见下面啊，因为我哋过往咧，因为我哋系 based on Melbourne 啦，咁系或者我哋。以往的模式都是 Zoom 为主的，
20: 嗯嗯，
17: 即是很难去面对面跟 Sydney 的老板去即谈去想做的事。其实这个是一个机会给我去亲身去到当地约见一些即是想见很久的老板来谈下偈啦。还有我真是。
20: 你讲得好啱，我想即都是一个很好的接触机会啦，真的亲身去跟你谈下偈。
17: 嗯。嗯，咁同埋我哋今次唔係齋齋傾偈啦，因為我哋最近好成功咁攞咗澳洲同埋廖思玲嘅一個 IP 啊，即係嗰啲主題嘅公仔嘅一個經營權啦，即係可以幫嗰個老闆去做一啲 F&B 嘅 project。咁我到有時咧會帶埋呢個 IP 係隻豬嚟嘅，咁啊佢叫做。撸撸猪，咁咧，我会带啲唔同嘅sample 俾现场嘅老板去摸下佢啊，因为其实我哋其中BWMF catering solution 嘅业务，其中一个好多人做咧就系主题餐厅啦。
20: 嗯嗯，系。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嚟下，即系同你倾下偈啦。咁都可以感受下究竟呢只猪系点样先咯。到时都可以去望下吓。
17: 好，
20: 咁跟住我又想问下阿 David 啦，你就系一个版主啦。咁呢个版咧就叫 My Soul My Way， 我行我途，乜东东嚟嘅咧？不如你同我哋大家介绍一下咯。
21: 哦，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 Derry 啊，咁咧我哋人类图其实呢、這个叫做 My Soul My Way 呢一个版面咧，其实咧最主要咧其实就会讲人类图嘅，咁同埋咧亦都会有讲一啲重拨嘅疗愈啦，咁样，咁我都可以讲下点解即系会无端端我会接触人类图咧，咁样，咁其实我以前咧本来喺电台咧都做咗差唔多成14年嘅喺香港嗰边，咁、
20: okay.
21: 之后咧就自己开咗间 marketing 公司啦，咁大概11年前咧，咁咧就有个朋友咧就话俾我听，有个人类图老师咧就想揾人帮佢本新书就做 PR， 兼且喺成品咧就做一个新书发布会嘅，
20: 系
21: 咁。咁我又唔知咩系人类图，咁我 friend 就讲个古仔俾我听啦，

0: 咁跟住佢就話：喂，不如我幫你去睇下人類圖啦，咁樣。點知咧嗰時咧就令到我好震撼，因為咧我哇都幾大年紀啦嚇，都冇理由咁多嘅 talent，我係一直唔知噶嘛。咁所以我就好好奇，咁就走咗去上堂啦，一路去學啦，咁就入咗呢個坑咯。咁所以其實當我接觸咗人類圖之後咧，我就發現原來好多嘢唔係我做得唔夠好，而係我未真正咁去了解我自己咯。
1: 我想问下你个经验难唔难学嘅咧？到底？
0: 其实都几复杂噶，即系有好多朋友哇，其实都个 content 都好多，同埋其实喺呢十几年嚟，我不断都有进修嘅，即系除咗我真系考到个人类图分析师啦，因为除咗譬如分析个人嘅性格之外啊，咁其实仲有譬如话唔同人嘅相处嘅模式系点啦，咁佢嘅饮食啦，点样搵钱嘅方式啦，去做啲咩工作。系比较适合啊，或者譬如话小朋友应该学啲乜嘢，会比较适合佢啊，居住嘅环境系点啊，咁或者成个公司嘅格局，譬如喺职场上面点样安排啊，咁其实有好多好多嘢嘅，系啦，不过会未必会一个分析师会全部都会学晒嘅，咁譬如我就会比较 focus 多啲系人同人之间咯，
1: 咁嗱，
0: 系啦。
1: 我哋知道咧，其实系啲譬如八字啊、紫微斗数啲啫，就来自中国嘅一啲嘅阴阳啦。咁西方亦都有啲塔罗啊、星座呢啲啦。咁其实人类图咧，又有啲咩唔同，同埋佢喺边度嚟嘅咧？
0: 其实本身咧就真系几唔同嘅，因为人哋譬如你头先讲话八字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算命啊嗰类嗰啲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就系佢哋会有一啲譬如趋吉避凶啊，或者预测未来比较多啲咁样嘅。咁但系人类图咧，其实个 founder 本身系一个加拿大人，咁佢系喺真系喺嗰时喺西班牙，咁其实就大概差唔多三四十年前。系啦，咁就有呢样嘢出现嘅咁样，咁所以其实人类图头先我讲啦，就系话都系 focus on 嗰个人本身嘅 talent 嘅，即系当我睇完人类图之后，咦，原来我有啲咁嘅特质，咁我可以用一个新嘅模式去过生活，咁用自己嘅内在导航去帮自己做决定咁样咯，咁就。所以，譬如话，我会唔会话啊？我每一次我要揾塔罗师，或者我揾一个师傅咁去做一啲决定咧？咁样，咁头先我讲多少少，譬如咩叫内在导航啦，就系好似一啲譬如小朋友唔系小动物，咁譬如佢哋喺有个本能，其实佢系察觉到，譬如有危险啦，或者咧系有地震啦咁样。咁佢哋喺未地震出现之前咧，就已经 bling bling 咁走晒噶啦。咁所以我哋人类咧就未必可以做到好似小动物咁敏锐。但系当认识咗自己之后咧，咁就个察觉力会提升咗啦。咁就可以用自己嘅个内在嘅 GPS 去做决定啦。咁就唔需要周围问人咯。
1: 咁我谂即系都好丰富嘅，话到俾我听，究竟系有啲咩唔同？咁我相信咧，就其实到时我哋大家可以再同你倾倾下偈，了解一下。咁呢个系一个好有趣，我相信你都会接受一啲嘅预约 booking 噶嘛，啲人可
0: 系
1: 以。
0: 啊，系啊，其实咧现场咧，其实即系当然我都唔系话每一个都话可以即系即场会做预约啦。咁但系当然佢现场预约嘅话咧，就会有9折嘅，咁啊当系送俾自己或者屋企人嘅礼物啦，咁样。咁到我做好嗰个 report，因为约咗个 booking 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之后就喺网上去解图嘅。咁又或者现场咧，佢都可以譬如话，哎呀，有啲问题棘住好耐咯，咁样都想知道。一个答案啦，咁样，咁佢又可以嚟抽下张人类图嘅牌卡，咁就问下自己内在究竟佢想话俾你听啲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希望喺即系呢个活动之后，即系离开个 booth 都好啦，咁我都想问，即系佢想佢系走嘅时候，都问下自己，咦，其实我系咪真系咁了解自己咧？咁因为有时候认识自己其实未必系一个答案，其实佢系。可以系即系留意到自己嘅一啲运作嘅模式，或者一啲察觉唔到嘅盲点，咁而令到佢系可以再重新选择咁样咯。
1: 咁所以希望到时见到你再同你倾。好啦，跟住咧，我就好快咧就同我哋最后一位嘉宾去倾偈啦。咁啊，阿 Kenny 你好。
2: 你好啊！
1: 系啊，不如你又好快咁介绍下我，俾我哋知你系做啲咩业务嘅咧？到时系带啲咩嚟嘅咧？咁样，
2: 好啊，咁咧，我系代表 Banana Productions。

0: 啊，咁其实咧衣食住行嗰边咧，我系做衣服嘅。咁我哋系由2006年开始，其实今年11月咧，我哋就进入20周年噶啦，咁样。咁系啊，我哋就喺个厂房咧，就喺 Burwood，但系 Victoria 嗰个 Burwood。咁咧，咁咧就自设厂房啦。咁所有嘅制作咧都系 in house 嘅，所以制作都系尽在我掌握之内嘅。希望因为有时 outsource 啲嘢咧，我成日惊人哋交唔到货，因为我哋做好多，譬如 AFL 啊、几对 AFL 啊、NRL 啊，有啲Metro Train 啊、Yarra Tram 啊、嗰啲 Melbourne Grammar 啊、Caulfield Grammar 嗰啲学校啊，其实有好多 event。咁其实如果做衫咧，做一啲普通嘅制服咧，其实系冇乜 deadline 嘅。但系如果你一做 event 咧，其实我哋就执 event 执得好辛苦嘅，咁咯。
1: 因为好
0: 咁
1: 赶
0: 所
1: 系嘛？
0: 以系啦，咁今个礼拜咧，其实我每晚都差唔多成11点先翻屋企啦。咁因为其实今个礼拜咧就有咩咧，就有香港人试习，我要做嗰啲产品出嚟卖啦。第二个 event 咧就系同 Kala 买一埋广告，因为佢有个演
1: 演
0: 唱
1: 唱
0: 会
1: 会
0: 啦，系咪？咁我就去嗰啲 merch 啦。咁跟住今个礼拜五咧，商会咧就有一个 grand open 嘅仪式。咁其实里面嗰啲台布啊、嗰啲 backdrop 嗰啲墙啊、嗰啲贴纸啊、来宾嗰啲卡啊，我哋有啲 NFC 卡啊，又可以俾人嘟即系交换 contact，就唔使以前好似派卡片啊，又要写入电话啊嗰啲咁样。咁全部都系我 print 嘅，咁啦。
1: 系，
0: 咁所以系啦，我哋就呢个礼拜就忙咗呢啲嘢咯，咁样。
1: 我想
0: 冇
1: 问
0: 咁
1: 下，
0: 耐。
1: 咁你个市集嗰度咧会 promote 啲乜嘢噶？
0: 哦，嗱咁嘅，咁其实咧，我咧就头先阿 Jimmy 讲一样嘢叫 B to B 同 B to C。咁其实我过去嗰20年咧，系做咗好多年都系做 B to B 嘅。其实我啲客咧都系一啲制服公司啊，一啲餐馆啊，一啲清洁公司啊，好，总之truck driver 啊。水务局啊、电力公司啊嗰啲啦，可能电车公司啊、火车嗰啲公司，我哋都有做佢哋嘅制服嘅。咁咧就变咗比较大量嘅。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哋就再推广我哋新嘅一条 line 系做 B to C 嘅。咁其实我哋有一个网站叫做 tprint.com.au。咁咧，其实如果你入咗去之后咧，佢就可以自己拣一件衫啊。咁咧就可以自己做一啲你自己 custom 嘅，譬如你有啲教会啊，有啲踢波啊、篮球啊、pickleball 啊、足球啊，你自己可以做一啲衫。咁咧加上而家咧，我哋有 AI 呢一样咁好嘅伟大发明咧，其实好多时，譬如可能有啲客系几个西人鬼佬，佢哋可能揸架车由 Victoria 揸去NT 去 Cape York 咁样，咁跟住咧，然之后咧，我就教佢你哋喺 AI 度就自己整一只 logo，咁跟住就全队人戴同一样嘅帽，着一样嘅 T-shirt，做一样嘅 hoodie，跟住有啲贴纸，有啲 stubby holder 咁样，佢成班人系一个。每年都有嘅一个 trip，咁佢每年都有一套嘅衫去纪念佢呢个 trip 咁样咯。
1: 好有玩喎、
0: 系啊，都几好玩噶
2: ，customization 喎，
0: customization 啊，咁譬如嗰啲即系好简单嗰啲咩 Mother's Day、Father's Day 嗰啲，你自己都谂到啦。咁样其实譬如可能有个新嘅 BB 出世啊，总之，哇，我嗰啲客嘅创作力量同幻想系会吓你一跳嘅。
1: 咁咪几好，我真系谂
0: 系啊，
1: 起。
0: 即系讲得有啲搞笑啲嘅鬼佬咧，就系譬如可能佢 Bugs Night 或者 Hands Night 咁样，咁佢可能咧印咗一个 Bugs 嘅样喺一条底裤度，跟住就叫佢着咗条底裤，就喺 City 度入个酒吧度要10个女仔请佢饮嘢咁样咯，即系去 embarrass 佢咁样。咁
1: 几
0: 我
1: 好
0: 听
1: 玩，
0: 落呢好好笑
2: 好
0: 嘅，
2: crazy 啊！
0: 好好笑嘅。总之你真系谂都谂唔到嘅。咁而家我哋呢个 website 就系 B to C，咁啲客人就可以自己可以整一啲佢中意做嘅嘢，即系佢个 logo 中意摆喺左胸，一只摆喺右胸，一只摆喺左臂，一只摆喺右臂，一个大嘅名，有个年份，或者每个人有个 customize 嘅名，摆喺个背脊嘅下面低少少 pat pat 嗰个位。咁每人嘅衫都可以唔同，你就自己 custom make 咁样咯。咁
1: 哇！
0: 就
1: 呢套
0: 唔
1: 好玩
0: 使
1: 喎，
0: 需
1: 真
0: 要。
1: 系
0: 系啊，几得意噶咁样。
1: 咁，所以嗱，咁但系你嚟到会唔会带啲 sample 俾我哋睇下嘅咧？个市集里边。
0: 咁咧，我就今次嚟到咧，系真系想 promote B2C 呢个 tprint.com.au 呢个 website 嘅。咁咧，我就会做咗一啲好得意嘅卡通物仔。咁咧，其实咧就真系会场限定，我真系收翻个成本，我卖$5一对。咁佢有好多唔同嘅香港特色嘅。logo
1: 系，
0: 我可能俾一两个剧透你，我真系想保持呢个神秘感。咁咧可能会有一个卡通嘅珍珠奶茶或者一包卡通嘅柠檬茶或者一罐可乐啊，呢啲得意嘅物仔，咁就会有两个 size， 一个就系九号以上，跟住一个就系八号以下嘅，咁就有得俾大家去拣咯。
1: 你哋系需要剧透嘅，如果你哋唔剧透嘅话，啲人点会嚟咧？系咪？
2: 系啦，OK，
1: 好啦，转
3: 嗱，保持嘅神秘好耐噶啦。
0: 系啦，譬如咧，因为今次
2: 我翻先知啫。
0: 今次呢个香港人市集咧，佢有个 theme 嘅，其实我帮佢 promote 下啦。我希望我唔好讲错啦，就其实系讲今次香港人市集咧，就系街道香港街道为主嘅。咁样其实佢其实咧有一啲街名会喺喺个 booth 几条街度咁样啦。咁跟住咁我哋嗰区咧就系文青区嚟嘅。咁所以啊，我又搞笑喎、哦。但系第一我唔系青年啦，我已经系中年啦，就入咗呢个文青区，就系一个荣幸。
1: 唔关事嘅，香港嗰啲咩十大几青年都去到四十几岁，唔关事。
0: 系而家60岁都系中年系嘛？系啦。咁啦，我譬如我哋我自己嗰啲物仔咧，就有啲譬如可能系一个系写住香港啊，或者九龙啊、旺角啊咁样，咁啊一堆咁嘢啦，可能有啲杯面啊，好细细个，好得意嘅，其实好似一个邮票咁细嘅刺绣，咁我就选择用刺绣嚟带俾大家睇下，一个传统嘅刺绣，但系用现代嘅科技，佢个精准度可以做到几靓，同埋几 detail。咁其实你见到嗰个 quality， 同埋见到嗰个价钱，你系唔会唔买嘅。但系我真系喺 Melbourne 带唔到咁多嚟，我大概应该带500对，咁我买完就冇噶啦。
3: Limited edition，limited edition
0: 系啦，
2: 好啦，
0: 因为呢个礼拜真系做 Kala 嗰啲 merch， 我哋都做得几忙，又要赶工咁样，所以我都做唔到太多，我真系带都带唔到咁多。
1: 最后十秒，究竟几月几号个市集？
2: 9月20号。
1: 好嘅，咁我哋到时见啦吓，咁我哋
3: 7点半，
1: 好啦
3: ，Chesswood，OK，
1: 多谢晒，
2: 拜拜。
1: Bye bye
2: bye bye bye bye。
4: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5: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6: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 图斯拉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7: 我是开心，
8: 我是蓝静，
7: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8: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7: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8: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7: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8: 不见不散啦。
9: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里姆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及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0: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11: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10: 淘大方便酱系列
11: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10: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11: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好一曲甜蜜蜜系嘛，啱啱呢只歌啊，
1: 系啊。
0: 好好听，好啦，好欢迎我哋嘅嘉宾啦，Christina 咧，马上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咗只歌俾大家听嘅。咁啊，今日呢个适逢其会咧，呢位嘉宾咧，其实就系一位我相识咗好短时间啦，可以讲系唔系话太长嘅时间认识咗，就系我哋做过一个话剧啦，时光倒流50年嘅话剧咧，认识咗 Christina 嘅。咁啊，其实 Christina 我听到佢个歌声咧，就被佢吸引咗嘅。咁所以变咗今日诚邀佢出席我呢个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嘅画面嘅，好欢迎你，Christina 咁上一边上支持我呢个
1: 冇
0: 歌
1: 激
0: 有
1: 动，
0: 共鸣啊。
1: 多
0: 咁
1: 谢
0: 啊，
1: 嘅。
0: 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啊。
1: 好啊，阿 Ken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系啊，我成日都话自己冇乜嘢，点样正式学过音乐嘅？我嚟咗澳洲咧，就嚟45年啦。退休前系喺 Bathurst 呢个埠仔开餐馆嘅，一做就系做咗30几年。咁因为啲仔女都大啦，咁佢哋喺雪梨做嘢读书，所以咧退咗休之后，我同老公咧就正式搬落嚟雪梨享受生活啦。
0: 啊，退休嘛，系嘛，退休生活就可以享受下，几好啊，
1: 咁咪退咗休至到依家咧，我加入咗嗰个福音与曲队咧，已经有14年啦。咁中间咧，仲有去过雪梨唐人街嘅乔青社粤曲组玩咗几年。
0: 哇！其实你对粤曲系有一种情深独钟嘅感觉噶吧？你不嬲都中意唱粤曲多过时代曲
1: 唔系啊，
0: 唔系啦。
1: 我中意唱时代曲多啲。
0: 哦，我以为你中意唱粤曲多过时代曲。
1: 我以前后生嗰阵时咧就中意唱时代曲，但系咧最近。呢10几年退咗休落嚟，接触咗福音队咧，咁样咧我就变咗中意唱粤曲多啲啦，而家
0: 而家比较多啲粤曲嘅 feel 啦，咁我
1: 系啊，
0: 因为当时我认识你唱歌，即系大家喺话剧认识咧，咁听你系唱小调啦，嗰啲系属于系咪小调？你唱嗰只歌叫我，
1: 分飞燕，
0: 另外仲有冇一只啊？仲有一只噶？
1: 另外系嗰首梅黄梅调
0: 啊，嗰啲歌几好听，嗰啲
1: 嘅
0: 黄梅调
1: 戏凤，
0: 戏凤啊，系啊，嗰啲歌其实我都识嘅，即系听过啦，就冇话自己去唱过戏凤呢件事嘅。咁啊，三个人唱啊，大牛啊，咁诸如此类啊。下次再邀请佢哋三个一齐上
1: 好
0: 场，
1: 啊好啊好啊，
0: 现场演绎个戏凤出嚟都好
1: 好搞笑。
0: 啊。咁几好嘅。咁其实咧，你喺 Bathurst 嗰边做咗30年餐馆啦，咁退休生活其实而家悠哉悠哉啦。咁而家系好好嘅，其实作为退休嘅人士去揾翻自己嘅嗜好，有自己嘅生活节奏，或者系有街去啊嘛，有得玩啊，有得同朋友相聚啊嘛，最主要啦。咁咪唔错嘅。咁你中意唱粤曲，咁但系咩粤曲系你饮过？除咗戏凤之外，仲有啲咩歌系你自己嘅饮过啊嘛？
1: 讲到粤曲咧，我就中意白雪仙啦、仙姐啦，咁我好中意佢嗰啲歌，咁然之后时代曲咧，我就中意听邓丽君啦，咁佢因为我中意啲比较柔和啲嘅歌嘅，咁系啦，听邓丽君嘅歌就系即系一种享受嚟嘅。
0: 系啊，咁邓丽君几时都系由我哋个年代嗰时七八十年代、90年代嗰阵时吓，咁佢啲歌就系风波，唔系净系香港咁简单啦，全球嘅可以讲嘅华人无一不认识佢啊，邓丽君呢三个字嘅咁其实邓丽君啲歌其实都好多可以唱啊，其实唔一定第一只话甜蜜蜜啊，净系仲有好多歌。
1: 甜蜜蜜，又话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小城故事啊，嗰啲都好多嘅，
0: 系啊，咁几好嘅。其实你可以咁讲啊，你有三兄弟姊妹，系嘛？你系最细嗰个，
1: 我
0: 最
1: 最
0: 年
1: 细，
0: 轻嗰个，
1: 我最年轻，
0: 系 咪？咁你啊，由细到大，你都中意唱歌噶啦，应该吓。
1: 系啊，我妈妈，我好记得佢讲过一句说话嘅。咁咧，我读书咧就唔叻嘅，咁样样咧，我妈妈咧就话：如果咧你读书好似唱歌 咁有记性去做，
0: 同我一样，同我一样读书唔叻，中意唱歌喎吓。咁其实唱歌冇嘢嘅，陶冶性情，同埋可以，即系个人可以舒缓啲。孤物论你系属于即系有时开心啊，咁啊分享啦；唔开心啊，有一啲嘢咧，一唱出嚟咧就舒服晒噶啦，即系可以 express 咗，即系发，即系自己发自内心去唱咗出啲怨气又好，分享又好，开心又好，都好享受听歌嘅，其实。咁有時我覺得，如果唱歌咧，大家可以調劑一下咧。而家盛行卡拉 OK 啦嚇，咁你有冇去卡拉 OK 嘅咧？
1: 冇
0: 啊，反而冇去唱卡拉 OK 喎。
1: 係啊，
0: 有少
1: 嘅。因為咧，練歌已經嘥咗好多時間。
0: 你哋去唱粵曲去劇目嗰度一日搞一日嘅咯，去練歌係嘛？
1: 係啊，我哋每兩個星期咧就聚會就有聚會。咁样多数都系有阵时仲两日添，咁、
0: 即系唱歌成日噶啦，聚会就计埋唱练歌啊，
1: 大半日噶啦，咁样已经咁多时间去咗练歌，所以咧就好少好少去
0: 卡拉 OK
1: 唱卡拉 OK
0: 啊，即系所以变咗对时代曲就脱咗节啊嘛，头先讲俾你听
1: 啊，
0: 即系而家兴紧咩歌，或者而家目前兴嗰啲。都唔會，我都好少唱。不相反嚟講，話以前八九十年代、二千年代之前嘅歌咧，其實好多係精彩嘅電視劇啊，好多不即係嗰啲歌咧，哇！真係深入民心，即係與我們一起成長嘅歌嚟噶嘛。
1: 係啊，我記得我嚟澳洲嗰陣時咧，係做緊《網中人》。
0: 哦，《網中人》嗰陣時，你有冇追過電視劇啊？
1: 冇啊。
0: 嗰陣租大噶嘛，嗰陣時。
1: 租。在香港做緊網中人，我就嚟做澳洲
0: 了。哦，你已經嚟到澳洲啦。咁但係去咗 Bathurst 嗰邊做餐廳開咗，嗰邊接觸唔到華人嘅嘢嘅話係嘛？
1: 接觸唔到啊！
0: 咁連租帶都冇得租喎。
1: 有
0: 得租。
1: 有。
0: 即係租電視劇啦，興啊！
1: 係啊，一租就租嗰啲帶啊。係
0: 咯
1: 係
0: 咯，嗰時其實video
1: 啊
0: 嘛。
1: 係啊。
0: 嗰陣時就興呢樣嘢，咁你有冇追劇啊？
1: 有。
0: 煲剧咁唔系煲网中人，网中人嘛？
1: 唔系啊，
0: 又唔系啊？
1: 系啊，另外租开啲带嚟睇嘅，但系就冇睇网中人。
0: 我反而冇睇呢个网中人。
1: 系啊系啊。
0: 哦，咁啊嗰阵时都有好多电视剧主题曲噶，咁应该如果有租带的话，
1: 有上海滩啊。
0: 我嗰个年代一定系上海滩，哒哒哒噔哒哒噔。咁呢啲就系属于就系经典嘅年代啦，七八十。九十啲三十年之中嘅，即系与我们一起成长嘅广东歌咧，就系盛行电视剧先啦。当然系，跟住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歌手啊，四大天王啊，梅艳芳啊，哇，陈百强啊，罗文啊，欣妮啊，嗰啲呢啲你啲歌手都冇乜点听佢哋嘅歌，
1: 冇乜点啊。因为嗰阵时做餐馆咧系比较长时间，
0: 又系啦，即系断六亲啊嘛，佢哋做
1: 系啊，
0: 断六亲，
1: 冇留意啲乜嘢歌
0: 流行啊，
1: 所以都系停留咗喺
0: 冇错，因为工作啦，奋斗嘅期间，细路仔细啦，咁一定系奋斗嘅时间，咁啊有开工啊，收工啊十点啦，已经晨早要翻去准备啦吓，咁变咗就一收工七八点十点翻到屋企一定十点噶啦，咁变咗就休息嘅时间啦，又开始咁啊，我明嘅，所以变咗唱歌咧，而家就系可以喺翻你自己退休嘅状态。譬如好多人话退休咧，搵翻自己嘅嗜好嘛，追翻自己嘅嗜好嘛，慢慢你成日如果中意游水就游水，中意打波就打波啊，好似你中意唱戏咁咪出去啲曲社啊，好似话乔青社啊，去练歌啊，咁又识翻一班志同道合嘅唱歌友啦，咁啊多翻啲朋友可以相聚。
1: 系啊，
0: 即系好咯，即系赏心乐事嚟嘅。其实已经，我觉得如果唱歌咧，你哋自己咧去钻研咧，咁你哋有曲社都有人有老师噶嘛，系嘛，
1: 系
0: 嘛，咁啊有人指导噶嘛，系嘛，即系教歌咯，
1: 系
0: 噶嘛，
1: 系
0: 嘛。咁你当时系用唔应该唔用乐队啊，用卡拉 OK 嚟伴奏，即系练歌
1: 嘅
0: 啫。
1: 我哋两样都有嘅。我哋粤福音队咧，我哋有一队民乐队，咁样啊，我哋每个月咧都其中一日咧就去夹乐队。
0: 哦，有一日嘅，一个礼拜有一次啊。
1: 一个月。
0: 哦，一个日，其中有一次。
1: 有一个礼拜咧，我哋就系夹乐队唱歌。
0: 哦，咁就系大家要夹钱嘅，好似嗰啲应该。
1: 我哋平时咧就俾 少少奉献啦，
0: 奉献啦，
1: 我哋冇讲系学费啊乜嘢嘅，
0: 哦，即系奉献啫，即系福音其实系属于基督教嘅，你哋属于系，
1: 我哋系福音
0: 福音团队，咁系属于唱教会嘅歌，
1: 唔系，我哋咧就我哋呢个福音队咧就主要唱福音粤曲啦。
0: 福音粤曲咁就有作词人系属于教会嘅人士去作作词。
1: 就唔系我哋自己教会嘅，我哋会参考其他嘅音乐嘅歌嘅福音歌嚟唱。
0: 哦，即系参考福音曲目，而去练咗啲歌。咁你嘅表演嘅层次去到边度？即系去教会唱啊，又话所有啲咩单位去唱？
1: 我哋主要咧系服务啲老人啦。在老人院啦，同埋教会里面嘅长者啦，咁样系啦，
0: 哦，咁呢啲就真系好多机会表演嘅，其实都，你哋成班人即系曲社啲人一齐去表演嘅啦。
1: 我哋就唔系叫曲社嘅，
0: 叫咩啊？
1: 我哋呢个就系雅歌福音，
0: 雅歌福音
1: 曲啊，
0: 雅歌福音粤曲。
1: 雅歌福音艺术团，
0: 艺术团系嘛？哦，艺术团
1: 个名
0: 好，咁啊好嘅。咁啊，不如咁啊咧，我哋同你咧就系话，即系大家有个缘分认识咗啦。咁如果不如唱一只歌俾我哋听下，就系话，
1: 好啊，
0: 相识也是缘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相识也是缘分，真系好贴题啊！咁我哋相识都系一个缘分啦，可以叫做吓。咁啊，大家一场相识就认识咗几个月噶啦，唔止我旧年开始认识噶啦，而家
1: 几个月啫。
0: 唔系啊，旧年开始讲紧做话剧嘅，第一次响 Eastwood 聚餐嗰日，你都要游嚟噶嗰日，系嘛？
1: 半年有多，
0: 有多啦，有多啦，系啦。咁呢样嘢就系一个缘分啦，大家中意唱歌，梗系又系音乐会。即系会令到大家走埋一齐，即系中意唱歌嘅朋友咧，咁就系中意唱歌，就系中意听歌啦。咁你平时会唔会听歌啊？即系话，譬如而家得闲啲啦吓，退咗休啦，咁啊，你咪会话，上网啊，或者中意净坐定定咁坐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relax 啊，听下歌啊，听下邓丽君啊，咁有冇咁啊咁嘅感觉？
1: 依家咧就因为成日要唱粤曲啦，所以唱时代曲咧就少咗。但系咧我都中意听嘅，但我中意唱多啲咯。
0: 中意听中意唱时代曲，你意思系话系嘛？
1: 两样都有嘅。
0: 哦，又听又唱，咁你有时就话就而家小兴卡拉 OK 啊嘛。如果你唱时代曲咧，要经常亦都系。曲不离口啦，大家都知啦，唱歌永远都曲不离口。啲大戏即系粤剧啊，更加曲不离口，因为歌词哇，沉长噶嘛，好长啊，成板纸都入唔晒咁滞噶嘛。咁呢样嘢就系唱歌永远都，如果你中意唱时代曲咧，咁我嘅建议啦吓，建议就去即系买翻个卡拉 OK 喺屋企，可以有噶啦嘛。
1: 系啊，
0: 已经准备好噶。
1: 有
0: 哦，咁系啦，屋企自己唱咪得咯。我不嬲都屋企唱，喺度开歌唱嘅屋企自己。一个人唱啊嘛，
1: 咁我就冇一个人唱，
0: 你睇招呼朋友一齐就玩下唱
1: 啊，有朋友嚟咧就会唱。
0: 哦，咁唔系你自己都要练下嘅，即系坦白讲啊，唱歌嚟讲曲不离口咧，你都要练。就算唱卡拉 OK， 你某一只歌你喜欢啊，呢样我小 tips 啦。你某一只歌好喜欢，邓丽君某系几只啦咁，你应该喺屋企咧埋头苦干练好佢，唔好睇歌词。背住个电视唱，
1: 因为好紧张啊嘛。
0: 唔会，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屋企自己唱，可能会 relax 啲嘅。好多朋友啊，或者歌，头先我都同你讲紧，好多朋友啊都系歌手啦，叫做吓，都系嚟到录音室咧，都有紧张嘅。
1: 系啊，好紧张啊！
0: 冇人嘅喎，录音室。
1: 所以我要带整啲歌词嚟。
0: 唔紧要，即系我有时就话中意有兴趣去唱歌咧。咁其实即系练一只自己嘅饮歌，或者三五只、十只、八只，唔紧要。几时一揸住个咪咧，就嚟得噶啦。嗰啲叫饮歌啊嘛，即系唔使睇噶啦，已经系嗰啲真正先系饮歌。如果你既然系钻研啊，中意钻研去唱歌，咁无论系喺唱小调啊，或者唱粤剧啦吓，即系嗰啲可能要更加要熟练，歌词好长，又有啲感情，又要发挥咁，即系要熟咯。所有歌即系咩曲目都好啦，时代曲也好，粤剧也好，咁你都系要喺屋企苦练。有啲有卡拉 OK 其实好方便啦，系咪？
1: 不过都系比较少喺屋企自己唱歌嘅，系啊。
0: 系咩？点解咧？
1: 除咗粤曲，
0: 反而你屋企冇练过时代曲。冇嘅咩？哦，咁你而家就偏向咗粤曲啫，偏向啫。如果你真系沉醉邓丽君嗰三五只歌，咪苦练下咯，系嘛？咁你可以即系苦练，即系话你要记得，同埋又听下佢点唱，因为卡拉 OK 可以听得唱，咁听翻佢，咦，嗰个点点滴滴应该点啊？点样落位啦？或者你跟住佢唱，跟住佢开头唔好，即系唔好用卡拉 OK， 先用翻佢个音乐家人声一齐去跟住佢。如果个 key 唔啱，咪转。低少少咯，卡拉 OK 嘅好机，如果系转 key 噶嘛，
1: 系啊，
0: 唔好死定。如果个 key 唔啱，唔好死定，揿低一个或者两个粒 minus 咁样减咗个两个，咁你会唱得会舒适啲，咁你就会即系你觉得自己有进步嘅会，唔好俾人听住，自己觉得自己有冇进步先，即系最主要就话觉得自己先觉得人啊嘛，系嘛？你唔觉得自己点过人咧？咁样即系唱歌都有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咁有时要超越自己嘛，要挑战自己，战胜未来，咁啊挑战到自己咯。咁你唱歌，我好中意人哋中意唱歌啦，我成日都好鼓励人哋，你点样做好啲咧？咁样应该继续努力。我都系噶，我有时啲歌唔熟，我都要真系埋头苦干唱十次八次。
1: 系啊，
0: 即系你唱到佢熟咗之后咧，嗰啲叫 muscle memory。 肌肉嘅记忆。咁呢个脑其实都系有肌肉。咁你入咗脑之后咧，一听音乐啦，相识也是缘分，湿湿碎啦，冇问题，即系已经可以马上行动啦。系唔系自己练嘅啫嘛？都唔即系当然要花时间啦。更何况而家你都系即系享受。
1: 啊、
0: 享受呢个退休时嘅段啦、啊，咁啊多啲时间喺屋企分配啊，练下歌啊，呢个月啊呢个礼拜每日有一日系练歌嘅，咁喺屋企自己过唱，呢、這个过唱好紧要嘅，呢、okay. 个过唱、啊啊啊、点点滴滴嘅嘢都系靠你靠你自己去、
1: 嗯、
0: 即系点去探讨咯。咁、嗯、你其实你爸爸其实都系中意玩音乐噶吧？
1: 系啊，我爸爸好中意玩音乐，虽然佢过咗100岁咁样，但系咧佢仲自学紧电子琴喎、哦。佢除咗识吹口琴啦，弹秦琴啦，咁样依家咧仲想学埋啊二胡添啊！
0: 哇咁犀利！你爸爸而家都有玩紧音乐啊？
1: 有啊！
0: 而家喎，我目前佢几多岁话你话过
1: 咗100岁啦？
0: 咁厉害、
1: 啊、
0: 哇！喺难得，
1: 佢穿针唔使戴眼
0: 镜，唔使戴眼镜，一夜吉咗佢穿针人线啊！咁犀利嘅，咁佢有即系中意玩乐器，中意唱歌啊？
1: 佢唔唱歌，但系中意玩音乐。
0: 即系秦琴系咩款啊？秦琴系
1: 啊，秦琴我初初都唔知道啊，系一个圆，好似吉他咁，但系唔系吉他嗰个形，
0: 哦，即
1: 系
0: 个圆圈嘅一个，我记得系咯，有好似吉他咁样有个把嘅，有
1: 啊，
0: 哦，嗰啲即系四条弦嘅啫嘛，
1: 几条弦，
0: 好似四条，唔系吉他六条啊嘛，咁你嗰啲系应该四条。咁而家佢中意系响边度自己练嘅啫，系嘛？
1: 佢喺 Rose Hill 嘅一个老人院
0: 哦
1: 嗰度，咁啊平时咧佢冇嘢做咧就玩音乐啊。
0: 哦，
1: 嗯，
0: 我佢就系喺度自己自娱啦，喺度咁又喺陶龙院表演下噶，
1: 有啊，有啊，
0: 开演奏会啊，
1: 有嘅有嘅，
0: 开演奏会啊，几好，咁呢个好事嚟，咁就我觉得有音乐嘅系陶冶性情，咁啊，因为住老人院咧，一定系好比较，即系要自己，佢同佢可以要需要人要照，需要人照顾噶啦，应该。
1: 佢除咗行路唔系咁方便咧，佢头脑啊非常之清醒，
0: 仲好清醒嘅，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咁而家就系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啩？
1: 嗯，可以。除咗行路，佢要推一架车仔之外咧，佢样样嘢都非常好。
0: 哦，好难得啊，好难得，因为有时到咁嘅年纪，
1: 系啊，
0: 即系好多时都需要人照顾嘅时段已经开始咗好耐。有啲人健康唔好啊，80-90岁已经需要人照顾。如果成100岁仲可以玩乐器，玩咁多种，
1: 系啊，
0: 哇，又口琴、秦琴啊，
1: 系啊，
0: 哇，咁好难得噶，即系咁，所以你有佢嘅音乐细胞啊。
1: 我冇啊，我唔识玩音乐啊。
0: 系咯，系咯，咁唔紧要嘅，唔玩音乐，咁啊，即系你唱歌都一样啫。都是有啲音乐噶嘛，可以陶冶性，所以见到你都笑，成日都笑口常开，系啊，中意笑啊，好开朗啊，好舒服啊嘅人咁，其实好事嚟噶。其实嗱，我哋而家听听客户嘅说话，翻嚟同大家再分享下我哋嘅歌有共鸣吓。
2: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烧鸡大鲍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喺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4: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3: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旗2000。

0: 好，再一次欢迎听众们收听超时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这个节目星期四晚系九点钟播出之外咧，喺星期日下午四点钟系会作出重播嘅。希望大家紧贴超时流，继续收听我呢个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而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属于一位我哋相识非。即系相识非偶然，都系相识也是缘分啦。两只相识啊，都系属于一个偶然嘅机会。大家参与一个话剧嘅表演嘅时间咧，咁啊认识咗啊 Christina 嘅。咁啊讲翻啦 ，Christina 咧佢就中意唱粤曲嘅吓，咁啊偏向粤曲嘅吓。本应个人就话好中意唱时代曲，收尾嚟咗，因为退休生活之后咧就参与咗好多福音嘅粤曲嘅团体啦。咁就可以而家中意就系钻研咗多啲粤曲嘅个方面啦，系咪咁啊？
1: 系啊，
0: 系嘛？啱啊，咁啊，其实好事嚟嘅。其实音乐冇咩话咩关系嘅，其实都需要去钻研先会有一定嘅成绩嘅，唔系话可以日日乌咁啊。你成日讲话自己日日乌，点解咧？咁你自己有钻研噶嘛，有俾心机去学去学，或者唔系即系大家学自己啦，可以讲系真系会觉得。俾你自己嘅个鼓励，因为你唱歌如果初初嗰只歌唔熟，咁或者可能会觉得自己都过唔到自己嘅关。
1: 嗯、
0: 但你练下唱下练下唱下、嗯，大家夹到咧，嗰种满足感咧系非笔墨可以形容嘅，系嘛？最终感觉好舒服。咁你自己、分享下，如果只练曲嘅时间系咪一只歌系点样开始去练咧？一就可能几个人一起唱噶嘛？
1: 嗯，我哋嘅。导师啊，好有心机嘅，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玩音乐，佢除咗嗰、那个曲艺好高啊，咁啊佢每一次教新歌嘅时候咧，佢都弹古筝嚟伴我哋唱啊。
0: 佢本人识弹古筝嘅。

0: 晚瞓唔着啊，
1: 真系咁
0: 系
1: 紧
0: 啊，
1: 张？
0: 系
1: 点解
0: 啊。
1: 咁紧张？
0: 我寻晚咧10点钟唔够就瞓，瞓
1: 准
0: 到
1: 备瞓啦，
0: 12点咧，然之后
1: 醒
0: 醒
1: 咗
0: 一次，然之后2点钟又醒一次，然之后4点钟醒咗就瞓唔着啦。
1: 哇！咁嘢咁即系打搅晒啫，真系打搅晒，系嘛？咁唔紧要嘅，有时呢啲系一种挑战啦。我对你嚟讲一种挑战咧，挑战越多咧就可以战胜未来噶啦，即系经验啊嘛，经验之，因为你玩过嚟过录音室之后啊，系啊，咁样唱，倾下偈，又唱下歌，咁啊，其实好开心啊嘛。咁作
0: 因为
1: 咁。
0: 你带得好嘛，
1: 咁你哋最紧要轻松啊嘛！我之前都喺车度见到你，都话提醒你轻闲偈，唱下歌，讲下笑，咁你就会个人好 relax 嘅。因为一唱歌，你一紧张个人咧，即系就成个 body 会紧
0: 太
1: 张
0: 迟，
1: 咧，你点唱都唱唔到嘅，唱得唔好又唱得唔准啦，可以讲系会有咁嘅情况。咁啊，所以变咗，我觉得需要咧系 relax，即系放松。咁唱歌都系。如己如人嘅啫嘛，先如己咗先啊嘛，即系娱乐自己啫嘛。我好中意唱，好好玩，我中意唱。咁啊，如己，如果能够如人咧，即系话个水准又有一定嘅一种表演嘅状态咯。佢讲系咁先遇到人啊嘛，系嘛？最主要系咁样，呢个关系好紧要嘅。咁你哋，我知道你先生咧就觉得好支持你去做呢件事嘅。咁啊，做咗好多不同类型嘅，例如啲 MP3 啊，各样嘢你分享下啊。
0: 系啊，我即系真系好感恩噶，因为咧我老公咧好支持我唱歌嘅，佢系我最忠实嘅 fans，可以讲得系
1: 哇，
0: 咁
1: 忠
0: 样。
1: 实嘅 fans，
0: 其实我唱得唔好，但系咧佢都中意听。
1: 咁梗有个支持者嘅，
0: 咁 样系啊，每次有演出啦，或者平时练歌啊，咁佢都好贴心咁样同我预备音乐啊，即系搵啲音乐啦，同埋歌词啊，仲同我储存好所有嘅演出嗰啲档案啦，咁样等我得闲阵时又可以再睇翻，睇下自己错喺边度可以再改啊。
1: 咁佢有冇？你其实可唔可以屋企录咗啲歌嚟自己听咧？你冇
0: 有，
1: 有噶嘛？即系喺屋企自己录咗，
0: 有啊有，
1: 录
0: 系
1: 咗嘅。咁跟
0: 系
1: 住就
0: 啊
1: 可
0: 系，
1: 以听
0: 再
1: 翻，
0: 听翻
1: 咁就大家即系
0: 就
1: 自
0: 可
1: 我
0: 以
1: 去
0: 有
1: 挑剔
0: 个
1: 啦，自己
0: 改
1: 可以
0: 进，
1: 自我做评判啦，
0: 系
1: 俾
0: 啊。
1: 翻自己啦，俾翻自己啦，啱嘅，绝对认同，正确。我都系噶，有时听翻自己录嘅歌咧，都会一样。边度唱得唔好？有时你听我嗰个版本，其实我已经准备咗好耐噶嘛，唔系话当日我预。唔知道唱呢个歌，然后去录呢个歌，更加唔会啦。即系之前就一定有准备功夫，自己喺屋企练一练。咁嗰个朋友歌手，佢系歌手啦，佢唱得好好嘅。咁佢亦都即系我 highlight 咗佢几个礼拜，我哋会唱呢个歌咁样。我俾几只歌好，Christina，咁啊，继续同你分享下你曾经话去过老人院啦，去就表演啦，系嘛？有几多个老人院你曾经去过？即系几边个埠边个埠咁啊？嗰啲叫走埠登台啊嘛，系嘛？系嘛？
0: 系啊，我哋去好多地方啊，包括近嘅咧就有 Gordon 啦，远嘅咧就有个叫做跟住机场嗰度，
1: Moscow，
0: 唔系 Rocky Point。
1: our key point，
0: Hillsville 啊，我哋
1: 都有
0: 好
1: 嘅。
0: 多地
1: 咁你哋
0: 方，
1: 系大部分都系你哋嘅福音社、福音粤剧组一齐去啊，或你一个独当一面去啦吓。
0: 我哋咧就通常唔会成队出晒嘅，因为我哋如果出晒咧就会好多人，而且有一啲咧仲系翻紧工啦，所以我哋啲退咗休嘅咧就比较多啲时间啦。
1: 冇错。
0: 咁系啊，我哋都好定时嘅，通常一个月起码都有一两次嘅，
1: 一个月一两次嘅都，有2个星期一次咯，即系不同地
0: 咁
1: 方
0: 上
1: 去，
0: 下
1: 即
0: 系
1: 系
0: 啊，
1: 不同嘅地方去表演嘅，
0: 有啲就定咗，譬如每2个月都嚟啊，有啲咧就预先 book 定，譬如就嚟中秋啊，
1: 咁啊，
0: 咁
1: 中
0: 你已
1: 秋
0: 经
1: 就。
0: 要中秋节都已经系 mark 低噶。
1: 当然啦，呢个一定啦。咁咪就有啲地方系需要预备好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变咗，你哋主要演出嘅时间系唱

0: 粤剧啊，又唱自斗曲。
1: 我哋都有，我哋有唱短版嘅粤曲啦，好似你熟悉嘅
0: 香腰啊，
1: 啊咁咪十差啊咁嗰啲啦。我咧就中意拣一啲嗰啲老人家系好熟嘅歌。
0: 咁啊，耳熟能详好啲嘢系嘛？
1: 咁因为佢哋又识得个故事啦，佢哋就特别会有兴趣啲听。但系咧有啲因为。

0: 乜嘢歌啊？包括有福音粤曲啦，就系唱一啲小曲，有福音意味嘅歌词。咁啊，然之后咧就有正粤曲，
1: 正如曲，
0: 就短
1: 短
0: 版
1: 版嘅，
0: 吓。咁然之后就兼一啲时代曲啊，咁样样都有嘅
1: 哦，时代歌都有嘅，咁就你系主唱嘅，多数都系，
0: 吓。
1: 即系时代歌系你整，其他即系同学会唔会唱时代曲咧？
0: 都有
1: 佢哋都
0: 嘅，
1: 有唱嘅，咁啊。
0: 通常我哋唔会话一个人就净系唱晒时代曲啊或者粤曲啊咁样，我哋都会每啲都会唱嘅，每样都会唱嘅。
1: 每样都会唱，即系每人大家即系成去到老人院表演嘅时间就系、是、哇，系可有粤曲有时代曲嘅，即系两样都有一齐表演嘅，系嘛？咁啊，佢哋中意听啲粤曲多过时代曲啊？佢哋
0: 咁咧，你可以睇佢哋嘅表情就
1: 反应
0: 知
1: 下，
0: 道佢系
1: 会
0: 中
1: 瞓着
0: 意，
1: 觉。
0: 所以我话唱粤曲，因为又慢啦，所以咧你要拣一啲佢哋真系好熟嘅歌嚟到唱，
1: 好耐冇听过乡腰，之前有好多时有机会听过乡腰，因为近期再听粤曲，即系有人唱咧，佢哋唱啲比较新啲嘅，我又唔识嘅。咁啊，呢只歌《倚天阴生奇树上，明珠白母映花黄》嗰只歌，即系个前奏，你好熟嘅嗰阵时都。
0: 我记得最近咧就唱《荷花香》咁样咧，因为好多老人家都识噶嘛，咁啊我话如果你哋中意唱啊性啊，可以一齐唱噶喎，咁
1: 佢哋真系会一齐唱噶，
0: 系啊，佢哋个个都一齐唱，仲唱得大声过我，
1: 咁犀利啊！咁 好
0: 然之
1: 玩
0: 后
1: 喎，
0: 咧就变咗咧，我听唔到音乐啦，因为咧佢哋唱得大
1: 大
0: 声
1: 声
0: 啊。
1: 我玩，咁都系一样啊！我喺哥顿就玩过好多次啦，咁又叫有个台啦，又叫做咁啊卡拉 OK 个 mon 咧就喺前面啦。咁我就通常我都安排咗十几只歌嘅，因为我个人唱嘅啫嘛。咁我就通常唱快歌嘅。咁啊，佢哋就好中意拍手掌噶嘛，带动佢啲气氛系好。咁有啲婆婆公公都识噏两句，一样时代曲啊，我唱，我一定系唱唱比较经典嘅《上海滩》啊，嗰个年代啊，80、90年代，即系佢哋系有中意听歌娱乐嘅。咁曾经佢哋邀请我有个。同朋友嚟嘅，咁就去我太太度做 facial，跟住佢嘅妈咪就入咗老人院，因为听过我唱歌嘅，咁我同佢都熟嘅，咁有一次邀请我，为咗佢妈咪嘅100岁生辰，特别邀请我过去同佢哋喺嗰个老人院唱歌，啊，嗰时佢就邀请咗好多朋友嘅，即系其他朋友都会嚟，唔系净系老人院，其他当然好多院友都喺度。听歌啦，咁你其他佢邀请咗其他啲老友记咧，就一齐咧，咁嗰日好多人嘅嗰日，咁啊气氛就会好啲啦嘛，
0: 佢哋个场好好。
1: 系啦，咁啊变咗佢哋就设备就齐全咯，唯一就系冇咗呢个咯，所以变咗我都要带埋呢个去，因为始终佢两个喇叭咧，我研究，好即系可以讲系要求高啦吓，咁我如果要佢哋变就变唔到嘅，要我自己去准备好就好啲咯，咁就下次咧带埋呢个去咧，你就会觉得。佢哋大声啲都听唔
0: 个
1: 到，
0: 都系，
1: 系啊，咁都可以添置啲仪器啊，好似呢啲咁嘅机啦，唔系好贵嘅啫，咁可以加就咁加落去，就可以听到个音乐同埋你个麦克风，好似你唱歌咁揸住个麦唱，咁你系咪觉得系咪会好事半功倍啊？比较上，因为佢始终冇个 fallback 喺下边，佢冇啊嘛，佢始终我叫佢加噶，之前我去到第一次，咦，点解冇 fallback 嘅你哋？即系呢个系一个场地上嘅，即系嘅设施啦，咁好难话，佢哋要加就加，要写好多嘢啊嘛，要写好多嘢，要申请好多嘢噶嘛，即系啲费用嘅问题啦，咁啊，咁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作为一个表演者咧，你可以加插啲嘢，就系、是、呢个耳机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场地一大声你听唔到音乐，咁随时会走音喎，
0: 系啊，上次就系咁样，
1: 系啊，会噶会噶会噶，会影响你嘅情绪高涨，佢又高涨嘅时间，咁你又听唔到，咁听唔到把声，点咧咁？有时佢哋又唔可以开好大声噶，你知啊？老人院你唔可以将个喇叭好喺度焚机，我哋叫做炸机啊嘛，嗰啲叫做唔得。咁所以变咗自己，如果有机会系经常出去表演咧，设备咧系自己要 BYO 啦，嗰啲叫做要考虑下咯。你需要嘅，我会同你购买噶，你可以帮你俾条 link 你去购买。咁啊，总之就系话生活上咧，你哋都系不离开音乐啦。

0: 而家咁啊，朋友相聚啦，咁、啊唱歌练歌啦，咁咁啊生活又写意又悠哉悠哉。咁、你会唔会出埠去旅行噶？经常都会喎。
1: 会去旅行嘅，系啊，系啊，
0: 系嘛？
1: 通常翻香港啊，去中国啊，嗰啲最近年就喺呢啲地方多啲咯。
0: 而家中国最盛行啦。
1: 系啊，系啊，以前后生阵时就去远啲咯。
0: 啊，去坐远机去欧洲，嗰啲坐好耐机，坐到坐一日咁滞啊。咁呢啲就系、是、你去到外边咧，中国咧，你有冇去唱歌？有冇去搵地方？
1: 中国冇，
0: 冇。香港有
1: 去唱过卡拉 OK
0: 喺边度啊？喺中国
1: 系啊、深圳
0: 啊，深圳
1: 啲同事诶带去
0: 吓吓，咁、都好嘅。其实耐唔耐即系偶然啦，我都好少去唱卡拉 OK 嘅、其实有即系朋友相聚生日 party 就一定好多时都喺卡拉 OK 度搞啊。咁啊呢啲就系、是、即系应酬啦，可以讲系咁都有机会去唱噶。即系其实唱卡拉 OK 咧，即系个音响又系好难控制嘅、即系好就好，唔好嘅。就好难听，即系佢个回音太重，系嘛？因为喺间房嗰度咧 ，V I P 房咁计啦。假设你去唱 K 啦，咁佢教到有时啲揸住个麦咧，呜，即系好好重嗰啲回音器 ，echo 嗰啲啊，就咁你会唔会 enjoy 呢啲咁？
1: 我对音响呢样嘢咧就唉
0: ，zero
1: 零嘅。
0: 咁你
1: 阿Simon 咧
0: ，Simon 咧就。
1: 系啊，譬如屋企虽然有卡拉 OK 啊，但系我从来未试过自己去开噶。
0: 哦，咁我大大都唔识嘅一样嘅，唔紧要，唔系呢个唔系你嘅错啦，你哋唔去研究啫。呢啲始终都系男人去帮到呢样嘢。等我嚟嚟啦，咁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可以啦。佢唱唔唱歌？
1: 佢唱嘅，
0: 佢都中意唱下歌嘅，
1: 中意嘅。咁有阵时佢同我唱粤曲啊。
0: 哦，咁好有个伴喎，练习下咁好，咁都。都有板有眼噶啦，
1: 都唔系我玩下啫。
0: 佢玩下，冇认真研究，
1: 冇认真。
0: 有冇去学？即系冇跟你一齐去。佢冇跟你一齐去，点解唔一齐玩咧？可以一齐玩啊嘛。
1: 佢话佢惊自己冇恒心。
0: 啊，唔会啦，呢啲兴趣嚟嘅啫，唔系话要交咩功课，又唔系要咩限制，要做得更好、更开心。咁总言之，就系话你中意唱歌咧，几时都系屋企啊，可以开个卡拉 OK 嚟，记住我苦练某一只歌饮歌，一日唱十次，唔系冇一佢经常拿住个咪就第一时间揿啲歌出嚟先，开开咪，好似刚才嗰只啦吓，咁你要再练翻好多即系啲 action 啊、唞气啊，咁练得好咧，你有信心咧就会有进步。你练得唔好咧，唞气位唔啱咧，即系始终都会有出错嘅地方多啲咯。咁啊，讲翻个秦琴啊，刚才你话个秦琴爸爸好中意玩呢样嘢，但系嗰阵时你就有个闹咗个大笑话噶、哦。啊，个秦琴有啲咩笑话可以分享咧？其实
1: 啊，哦，系啊，即系讲起嚟真系好好笑啊！我好细个嗰阵时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就见到嗰个墙嗰度挂咗一个琴，咁我唔知嗰个系乜嘢，叫做乜嘢琴嚟嘅。
0: 喺屋企啊，喺屋企挂住。
1: 喺屋企挂住一个琴，咁样样但系咧，我唔知嗰个系乜嘢琴嚟嘅。当时咧，有好似冇问过爸爸嗰个叫做乜嘢琴，系最近我先问爸爸咋。
0: 哦，嗰阵时都唔知点称呼嗰个琴系叫咩琴。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咧，因为。睇到嗰个琴咧，我好惊嘅，因为当时嘅年代咧，系好多乞衣咧喺个街上面咧，都系一路弹住嗰一啲琴，然之后咧系喺度乞钱嘅。
0: 即系弹个同一样嘅秦琴，
1: 又系咁嘅形状嘅。
0: 即系嗰个琴啦，即系叫秦琴啦，都系嗰样嘢啦，系嘛？
1: 咁样咧就我个心就会好惊嘅，因为我惊。我哋穷到咧，就嚟要做乞衣
0: 吓，唔系话
1: 要跟爸爸去乞钱啊！
0: 咁犀利
1: 系啊！嗰阵时真系好惊啊！
0: 嗰阵时喺边度？
1: 嗰阵时喺香港，
0: 已经喺香港住
1: 喺香港好细个，我谂嗰阵时都系一二年班嘅咋。
0: 系咩？
1: 好细个
0: 哦，
1: 系啊系啊，
0: 嗰阵时就好多乞衣喺香港，
1: 好多乞衣
0: 嘅，就系拿住个
1: 仲戴住个黑超噶嘛。
0: 哇，好型噶喎！乞衣嗰阵时，
1: 好多啲乞衣戴住个黑眼镜噶。
0: 啊哈，咁啊情况话，咁你变咗佢就呢个就系即系因为你嘅细个 嘅无知啦，嗰时嚟讲系吓个无知，以为呢个弦琴就系属于咩话曾走江湖嘅人噶，
1: 要去乞食啊，
0: 要去乞，即系有呢个秦琴就去啦。
1: 但系又唔敢问屋企，因为已经谂住穷噶啦嘛，咁啊都唔敢问，
0: 都唔敢问。
1: 系啊，
0: 哦，咁嘅情况，所以变咗你有咁嘅情况，就觉得咦？哇！喺又秦琴挂咗喺墙喎，咁样啊，咁系啊，有时啲系细路仔就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样即系好多童年嘅回忆咧，系刻骨铭心嘅，即
1: 系
0: 会觉得哇，系好犀利，点解咁样嘅吓？好啦，咁我哋不如再拣只歌唱下啦，大家齐好嘛
1: ？OK，
0: 咁啊，曾经听过唱过呢个歌啦，我未同你唱过呢个歌。咁啊，希望可以大家夾一夾啦。
1: 好啊，好啊。

0: 好多谢 Christina 今日上嚟我节目啊，因为唱歌咧，其实好开心嘅，
1: 系，
0: 即系快乐个时光就好快过添，系嘛？咁啊，我相信就系不久嘅将来咧，你会继续对你嘅人生继续去努力去分享你嘅歌曲啦。咁啊，即系唱歌永远都系唔停得嘅，其实，啱嘛？即系你有时就觉得啊，即系编排好晒你啲日子啊，呢个月份啊，有边度要表？呢个月份有咩表演？呢个月份，六月份喎。
1: 系啊，六月份 so far 有两个啦，一个系十一好似，
0: 六月十一号。
1: 一个系28。唔系18，总之今个月
0: 有两次嘅，去边度？去攞人院。
1: 一次就去 Hurstville， 一次就去 Gordon。
0: 诶，翻去呢个 Gordon 啦，我经常去嗰度啊，系大家都系左邻右里啦，个近度。咁你去 Hurstville 去边度？去有老人院啊
1: ？Hurstville 嗰个都系老人院嚟。
0: 哦，吓吓，因为老人院都系老人院嚟嘅。咁啊，去唱时流曲嘅两边都系。
1: 我今次主要咧就系唱粤曲。
0: 哦，主要唱粤曲，即系有对唱噶，唱咩歌？唱咩戏服啊？
1: 唔系
0: 唱戏服啊！
1: 今次咧，我会唱《茶香荔枝湾》。
0: 茶香荔枝湾唔识嘅呢只歌。
1: 呢首歌咧，成首都系南音。
0: 啊，南你唱南音？
1: 唔系。
0: 哦，另外一
1: 系东南西北个南。
0: 哦，南吓南音。
1: 系有两粒音你熟悉嘅。
0: 咩音？
1: 叮叮叮叮咚叮。
0: 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系嘅。有时唱歌，永远都觉得咧系不同类型嘅歌曲啊，带出你自己不同类型嘅感觉。

0: 咁啊可以表演到自己另一方面啦。咁你好，其实好即係可以 like 啊嘛，双语化啦，咁又可以唱时代曲啦，可以唱粤曲啦，咁啊有啲领域又唔同啦。不过有时候我觉得会穿插咗喺唱粤曲转去唱时代曲个腔呢係有唔同嘅。
1: 係啊。
0: 会拖即係个 groove， 我哋有时话唱时代曲呢係讲个节奏感啦。咁、
1: 啊、
0: 有时就会影响到唱时代曲嗰个感觉。
1: 啊、所以因为近年呢多数都要唱粤曲。
0: 係啦、
1: 啊。所以呢一唱返时代曲呢用嗰个声呢都唔同。
0: 係啊係 啊, 是
1: 啊,
0: 是
1: 啊。
0: 都好嘅，其实个声线唱粤曲个声提高个音调呢係响啲同埋娇啲啦。咁、如果唱时代曲又太娇就唔啱㗎嘛，或者个 tune 就唔啱啦。即係要自己会 tune 返好啲。所以我叫你成日练返卡拉OK， 如果唱时代曲要练返下就唔好摆咗响粤曲嗰个腔。就摆咗个时代曲去唱，同埋个节奏感要听得多啲，因为始终我觉得粤曲我门外汉啦，唔敢话有啲咩有咩建议啦。咁就系即系个感觉系个节奏啊，个共鸣位啊唔同啦，咁所以变咗就有啲方法系唔同咗嘅，咁啊变咗就会影响唱时代曲嗰、那个嗰、那个感觉啦。啊，咁好，有啲你学下唱下啲小调啊，其实。
1: 粤
0: 语歌好多小调都可以唱，咁就可以唱翻啲类似系粤语即系粤曲粤剧嘅小调。纷飞燕都系属于小调，但系有啲更小调嗰个歌咧都啱你唱嘅。咁你啲声线咧系都好明亮同埋好舒服嘅，咁都唔好嘥咗你把声，继续去充满你个爱心同埋音乐幽默，先至系最精致啊嘛。咁啊，咁你有好多。好多共鸣好难得㗎喎，因为有时候你唱完歌啊佢身下真係好啊，跟你唱歌嗰种共鸣感呢係真係好开心啊，大家都係要㗎要有㗎要有㗎，有人会夸奖你，哎多谢晒你喎，今日咁支持啊，咁诸如此类咁，其实开心嘅，其实唱歌永远带动你嗰个快乐嘅人生㗎嘛，係咪好啦，访问到呢度啦。好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而且希望你继续唱出更多的美丽的音乐给我们听。
1: 多谢。
0: 好了、多谢你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3: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82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6: 用鸿运豆腐有20几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鸿运嫩豆腐添。
5: 鸿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8: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燥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燥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噶，而佢嘅伊之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7: 即食面都咁犀利？
8: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9: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老友记》，我是澳华养老的关姑娘，今天很开心请到我们居家支援服务的新客户联络主任梁姑娘上来跟大家聊聊天。梁姑娘你好。

0: 居家养老最紧要就是安全嘛，是不是、嗯、但是呢你知道长者现在年纪大了，可能行步路都会不是很稳阵、啊、是不是、嗯、所以政府能够这么体贴呢，帮他们、可以装置了这些设备啦，或者家里面、改装得安全一点呢，即会即对他们来讲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真是很实用嘛，是不是、嗯、但是呢讲真的，现在他们即收到这一封信，即拿了这个 ATHM 啦，咁下一步其实佢哋应该点样做咧？
1: 呢度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件好重要嘅事啦，就系收到政府嘅通知之后咧，就千祈唔好净系就咁将封信摆落柜桶，觉得有时间先慢慢睇，因为咧呢个信啦，同埋呢两个嘅资金咧，都系有时间嘅限制嘅，系啦，一般嚟讲咧，你收到。呢一个嘅资金之后呢，政府会俾56日嘅时间大家去揀一间你哋合适嘅服务供应商，然后完成签约嘅，係啦。咁好多人就以为啊，我一年后先需要用，唔系嘅，而系一年呢系你可以使用资金嘅期限，但系你哋揀机构同埋签约呢系需要喺56日之内去到完成嘅。咁所以如果收到信之后有唔明白嘅地方，我都会建议你哋可以早啲去揾一间值得信任嘅服务供应商啦，帮你了解一下嗰个信嘅内容，同埋你哋可以用嘅服务咁样咯。
0: 係啦，冇错啦，所以都好欢迎我哋嘅听众啦。咁你听得我哋嘅电台咁多，你都即係对我哋我话养老都有基本嘅一个信任同埋了解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收到呢封信又唔係好明点解嘅时候，咁记住要打电话嚟俾我哋啦 ,9784-0838, 等我哋先同你解释咗先啦，系嘛？但好多时候啲长者都会担心啦，即系攞咗呢个 ATHM 啦，但系点解佢本来批咗嗰个分定，即是话佢可能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嗰个钱咧，又未落到嚟啦？咁究竟嗰个又会几时先落到嚟咧？
1: 系啦，以我哋最近接触唔少个案嘅经验嚟讲啦，大部分长者系拎到呢个 ATHM 嘅分定之后咧，大概可以喺1至2个月左右之后咧，就有机会再收到 MyHCare 嘅通知啦，咁就正式获批嗰、那个可以用排疫清洁啊，去交通服务嘅一个嘅资金。咁当然啦，每一个长者个情况都唔同嘅，咁可能时间上都会有少少嘅差异。咁大家都唔使因为可能隔咗几个星期都仲未收到第二封信就担心。係啦，咁如果真係担心嘅都可以再打电话去买 HCare 嗰边查询嘅。
0: 咁但係呢，听头先梁姑娘讲啦，即係都是一样有个期限的，是吗？因为呢即是好像由先 ATHM 就有56日的时间，你就要稳定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即是提供服务的机构，然后帮你签 agreement， 然后提供服务。咁而第二个分定来地到，即是所谓即是那个真是正式的，即是清洁啊，或者接送长者去买嘢啊，那个服务来到之后呢，咁又系一样，系咪有时限嘅咧？
1: 都系嘅，到时都系政府会俾翻56日嘅时间，你哋去到去揾服务供应商啦。但系需要注意嘅一点咧，就系你 ATHM 嘅服务供应商同埋你呢个 Supply Home Funding 嘅服务供应商咧，你应会系同一间嘅机构嚟嘅。
0: 哦，唔可以话拣咗嗰、那个某一间机构做 ATHM， 跟住又揀第二间系唔得㗎，系咪？
1: 系唔得啦，所以如果你哋之后想转其他嘅服务供应商而用呢、這、一个Supply Home 嘅 package 嘅时候呢，咁到时你哋 AT 同埋 HM 嘅funding 呢都要转返去新嘅公司嘅。
0: 所以大家即系听众要留意清楚啦，因为即系政府呢其实有晒佢个政策啊规矩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哋即系搵呢个服务提供嘅机构，好似揾我哋澳华养老啊，一个合格嘅一个服务机构嘅话咧，其实最好咧就系我好多时候都会提到啲长者咧，就系评估之后，其实就应该开始慢慢即系、就是、有时间嗰啲分定，即系个钱未落到嚟嘅时候，就开始物色下啦，去了解一下唔同嘅机构，或者听一下佢哋嘅口碑好唔好啊，服务嘅质素点样。如果你谂定咗嗰间嘅时候啊，个钱都落到嚟，你就做咗个决定。
1: 系噶，关姑娘，我都觉得呢个系比较好嘅做法，因为咁你就唔会手忙脚乱，即系收到政府封信之后啊，又谂住啊，要一定要喺56日之内要揾呢一个嘅机构，可能各位公公婆婆就会觉得啊好大压力，反而就更加难去做一个正确嘅选择。咁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能做完个评估之后，等紧结果

0: 嘅时候，或者已经有咗结果之后，都可能尽早去物色下唔同嘅服务供应商，了解下佢哋嘅服务内容同埋价格等等。咁你哋就有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去做一个正确啲嘅考虑。
1: 冇错啊，咁希望长者咧，即系其实攞晒所有嘅资讯，其实我哋而家嘅开心老友记呢个节目都系提供一啲资讯俾我哋嘅长者啦。咁你知多咗啲啦，咁你然后自己就开始慢慢去规划啦。咁变咗咧就唔会好似头先啊梁姑娘所讲嘅，即系手忙脚乱啊，唔知点样去做决定啦，系咪啊？因为长者有时都比较即系论尽少少嘅，所以我都会觉得咧，长者可能同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亲友啊去做一个即系之前去大家坐低倾一倾啦，系咪啊？可能听唔同嘅意见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用开咗，譬如用惯我哋澳华养老嘅服务，可能同你推荐嘅，咁你又可以即系谂下考虑。因为我而家接到好多嘅电话咧，佢都话：，我朋友用过，真系好好、啊、咁，所以就拣我哋澳华养老
0: 嘅。的确都收到有唔少嘅长者打嚟，就话啊，问到点解啊，你哋会拣澳华养老，就话佢哋都有朋友系用紧我哋嘅服务，咁一嚟就听闻我哋嘅员工都非常之友善啦，咁同埋因为我哋澳华养老都有自己嘅社区中心，定期会举办一啲嘅社交活动俾大家，咁佢哋就啊咁就可以同朋友一齐去参加啦，咁亦都系其中一个拣我哋澳华养老嘅原因嚟嘅。
1: 仲有一个原因非常之重要嘅都系啊，梁姑娘就系我哋嘅五间嘅疗养院啊，因为我哋澳华养老咧系最多华人疗养院嘅机构啦，系嘛，咁将来好多时候我都话一站式服务无后顾之忧嘛。当长者用我哋嘅居家养老服务，可能用得十年八载或者二十年，咁跟住佢可能个身体比较差啦，咁佢需要入疗养院都唔需要太担心，因为我哋一定会俾翻个优先我哋自己嘅客户嘛，系嘛？咁到时亦唔需要话太担心，哎呀，唔知去边度揾华人嘅疗养院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多即系长者选择我哋嘅原因啦。但系梁姑娘，你即系之前都有提到咧，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嗰个收到嗰封信，然后咧就俾56日嘅时间我哋，咁政府个分定又落到嚟，咁所有嘢都好似预备好啦，但系啲长者喺呢段时间咧，好多时候咧就收到好多机构咧打俾佢哋嘅电话，啲老人家就好惊，点解会佢哋即系嗰啲机构会知道我嘅电话？点解呢个时候打俾我嘅咧？咁你知啦，即系老人家好惊啲而家即系好多诈骗嘅情况发生噶嘛，我哋亦时提醒啲老人家要小心嘅。咁但系点解嗰啲长者会收到呢啲电话呢？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叫佢哋唔好咁惊呢？
0: 可以嘅，咁系其实因为我哋呢啲符合资格嘅服务供应商啦，咁都可以登录政府 MyAgeCare 嘅系统上面见到政府有转介俾我哋机构嘅一啲嘅长者嘅资料啦。咁所以呢，其实我哋都会去喺上面睇下有冇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啊，咁啱啲资金已经批咗落嚟啦，我哋都会主动去到同佢哋接触，了解佢哋嘅情况，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提供啲帮助俾佢哋嘅。咁所以就可能会有好多机构都喺政府嘅网站会见到你哋嘅资料而去联络你哋。咁同埋咧，其实有好多长者都会问其实 MyAgeCare 系咪已经帮佢哋揾咗公司，所以嗰啲公司先打嚟啊？
1: 系啊，嗱呢一个我都想即系同阿梁姑娘澄清噶，因为好多长者咧就唔清楚，佢话系唔系 MyAgeCare 帮我安排咗一个机构啊，咁好多时候佢哋就会签咗，即系要既然系安排咗，我就帮佢签咗啦。咁但系后嚟签咗之后，发现大家可能语言不通啦，佢哋讲英文嘅，佢又觉得我点解要拣一咁嘅机构咧？咁当然啦，后嚟我哋同佢讲话唔系啦。咁样啦，系咪？
0: 系啦，所以咧，其实记得啊，无论任何嘅机构揾你哋，或者同你讲啊，政府转介咗你嘅个案俾佢哋机构，都唔等于你哋一定要拣呢个机构嘅。其实当政府批出咗个 support at home 嘅资金俾你哋之后咧，咁佢哋就会俾一个嘅referral code 你哋啦，一个转介号码。咁呢个转介号码咧，其实就好似一把锁匙，可以打开政府俾你哋嘅养老小保箱，系啦，咁令到你哋咧就可以开始选择任何一间嘅服务机构啦。咁换句话说咧，就系其实选择权咧一直喺你哋嘅手上嘅，即使有好多公司打电话俾你，都唔代表 公司推介咗边一间，而系你可以啊，而家可以拣唔同嘅 provider。
1: 冇错冇错，嗱呢个要搞翻清楚喎，长者嗱，因为咧。正如头先梁姑娘所讲啦，即系佢哋好多唔同嘅机构咧，因为喺网上面咧，如果当你批咗呢、這个即系 supported home 呢个 funding 呢个落嚟之后咧，可能佢哋会喺网上面，政府个网上面咧系睇到你个名啦，睇到你个 contact 你个电话啦，系咪啊？咁但系咧，佢唔会睇到你个 referral code。你嗰条锁匙嘅，头先梁姑娘想讲一样嘢嘅系嘛，所以呢个锁匙咧，其实唔好随便俾任何人，因为呢条锁匙政府即系同你联络嘅时候，呢条锁匙系就系俾你嘅啫。但系如果你呢条锁匙咧随便俾咗任何一个机构咧，佢真系攞咗条锁匙，开咗道门就睇咗你好所有嘅资料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呢、這个 referral code 咧，政府俾你嘅时候咧，系唔好随便俾任何一个机构，直到你拣定咗呢个机构啦。你先将呢条锁匙话俾佢听，个密码系咪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嘅，冇错。好多谢关姑娘同我嘅补充，系啦，的确系咁嘅。咁就千祈唔好立乱提前俾咗个 referral code 某一间嘅机构啦，因为系其实到最后咧，可能系麻烦到公公婆婆你哋自己嘅，因为一旦佢哋拎咗你嘅 referral code 啦，如果你又唔系真系想拣呢间公司嘅时候咧，咁可能长者你哋咧就要需要自己再打去 MyHcare 嗰度同佢哋讲啊，我想活缴翻呢个号码，因为我想拣嘅公司唔系呢一间公司。
1: 系手续就麻烦咗好多啦，系咪啊？咁变咗做多咗一层嘅功夫咯。咁所以就提醒长者，好多时候我哋喺呢个节目都提醒长者，呢条锁匙系握喺你嘅手里面，你有选择嘅权，所以你最好咧就同屋企人啊，同亲友倾定咗啦，你选择边个机构，而呢条锁匙就唔好随便交俾任何人啦，系咪啊？咁但系咧。讲到长者有权去选择机构不同的服务机构，你知而家坊间咁多人打电话嚟，有咁多唔同嘅机构，个个都话自己好嘅，系咪咁样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阿梁姑娘啦，你觉得即系长者有时都有选择性嘅困难噶嘛？咁多系咪啊？咁如果真系要选择一个服务机构，你觉得咩嘅准则系最重要嘅咧？
0: 我通常都会建议长者留意五件事啦。第一就是他们的收费是不是透明的，会不会即可能你入完之后又有突然很多额外的费用会加上去啦。第二就
1: 不过这个收费透明有时都是用了才知道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招来他们会说啊好便宜好便宜。那当然很多长者就第一个印象就说啊真的比其他便宜的。那但是后来可能用了两三个月他收到张账单了他才知道咦点解又多咗呢笔费，又多咗嗰笔费用嘅咧？系咪咁啊？
0: 系啦，其实我哋都收到唔少嘅查询电话，就系有长者喺第二间公司度遇到咁样嘅情况。
1: 系，
0: 咁佢哋就觉得可能唔系咁想喺一个管理比较混乱或者收费价格唔系咁透明嘅机构继续落去，所以先会查询我哋澳华养老嘅服务。咁我哋澳华养老嘅费用咧就。白纸黑字列明晒喺我哋嗰个嘅收费表上面啦。咁我哋喺网站上面都可以下载呢个收费表，或者系长者你哋觉得有需要嘅时候都可以联络翻我哋，我哋会揾方法即系可能
1: 同你
0: 邮寄俾
1: 你
0: 哋系啦。
1: 冇错，因为我哋一直强调我哋澳华养老系比较正规嘅一个服务机构啦，系咪啊？咁仲有咩准则会重要呢？
0: 我觉得仲有四件事系重要嘅，特别系第二啦，就系有冇固定嘅护工。因为咧，其实好多长者咧都会同我讲话啊，其实佢唔系咁想每个星期都会见到一个陌生人上嚟屋企提供服务。咁呢个心情其实都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建立信任系需要时间啦。咁如果每一次都系唔同嘅护工上嚟去到提供服务，咁长者自己又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的习惯啊、身体情况啊，其实都好攰，系啦。咁所以我认为可以安排到固定护工咧，系一件好重要嘅事，系啦。咁我哋澳华养老嘅排班风格咧，就会偏向会安排固定护工俾我哋嘅长者啦。咁令到佢哋可以建立一个互相信任嘅关
1: 系。系啊，冇错，呢个好重要，我都觉得系。
0: 咁第三嘅话就系佢哋有冇？ 讲你哋语言嘅员工啦，即系譬如我哋澳华养老系啊，啲、员工大多数都系讲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咁点解咧？因为如果护工听唔明你哋讲嘢嘅时候，可能好多细节你哋都未必可以表达得清楚。譬如可能今日边度唔舒服啊，最近瞓得好唔好啊，或者想买啲乜嘢？咁佢哋听得唔清楚嘅时候，可能做出嚟嘅嘢又可能有啲差异啦。
1: 冇错，一个沟通嘅系好重要嘅吓。
0: 咁第四咧就可能就系遇到问题嘅时候有冇人帮你跟进，系啦，好多人就觉得啊服务机构只系安排护工或者服务俾你哋，其实唔系嘅，最重要嘅系当如果你嘅情况有

0: 咁到时啊，我哋嘅护理顾问咧就会同你哋了解下，譬如啊，你哋而家日常生活有啲乜嘢困难啊，有冇啲乜嘢需要协助，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健康需要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唔系单纯安排一项服务啦，而系希望先要了解你哋成个嘅需要。咁呢一个护理顾问咧喺服务开始之后咧，就会成为你哋主要嘅联络人啦。咁如果日后有啲任何嘅改变嘅话咧，譬如你哋身体状况又唔同啊，需要加或者减服务，或者对我哋嘅服务安排有任何疑问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个护理护理顾问去到沟通嘅。
1: 冇错啦，我好多时候咧都会形容咧，我哋嘅居家护理顾问咧就好似咧即系长者嘅大管家咁，有乜嘢系咪都可以同佢商量。其实个心咧，我觉得定当好多嘅，即系长者嚟讲咧，即系有人可以后面做你嗰、那个支援啊嘛，系咪
0: 啊？同埋仲有一个啱啱唔记得讲好重要一个地方，就系我哋嘅护理顾问咧，系会帮你哋去到制定一个合适你哋嘅一个嘅护理计划啦。
1: 嗯，
0: 同埋会帮你哋睇住啲资金点样去用嘅，会帮你哋计一条数出嚟，咁就清清楚咗，咁就知道自己已经用咗几多钱，仲有几多钱可以再加额外嘅服务等等，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
1: 错，因为我哋都时话咧，新嘅制度之下咧，嗰个钱咧要用得啱啱好嘅。如果你用得即系剩低嘅时候咧，你就要还翻俾政府啦啲钱，系、嘛？同样咧，政府觉得话你期期都还翻啲钱俾我，即系话你个需要有限啦，系嘛？到时你想升级又好困难咯。
0: 系嘅。
1: 咁所以你同我哋嘅即系家居护理顾问咧，即系去帮你管住你个服务，亦管住你嘅钱咧，其实真系心里边安心好多咯。好似你多咗一个亲人，即系照顾你咁样。
0: 是的，没错。同埋我哋嘅护理顾问都会定期再同你哋了解返你哋嘅需要啊、改变。
1: 身体有咩改变啦、
0: 啊。对，佢哋係会定期再可能打电话联络你哋了解。
1: 或者家访㗎係咪，
0: 对啦，家访都有。
1: 对啦。咁所以你可以面对面同你嘅即係护理顾问呢坐低倾下，咁样变咗你嘅心里面呢就安心好多啦、甚至你将来嘅即係养老嘅计划啊，你入需唔需要入安老院啊，你都可以同佢倾下㗎。咁变咗有人有倾有讲，变咗你嗰、那个将来你个点样去安老咧，你自己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计划，咁变咗你就唔需要咁太担心啦嘛，系咪啊？非常之多谢今日咧，梁姑娘咧上嚟同我哋讲咗咁多有关呢个原则上面应该点样去做啊，你个成个流程啊，点样去计划啊，点样去拣呢、这个服务嘅机构啦，咁讲真啦，即係你喺心机上面呢同你哋介绍有关呢个养老嘅资讯呢，每个人都唔同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有你自己嘅困难啦，有你自己个别嘅情况嘅时候，你想同我哋咨询嘅时候呢，你可以去到我哋嘅一对一嘅养老咨询服务，我哋每个月呢第二个星期二呢都会喺Burwood图书馆呢举行㗎。咁你哋可以首先嚟预约一个时间啦。如果你咁我哋预约嘅电话就係9784-0838。咁今日非常之多谢阿梁姑娘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即系今次我见你都讲唔晒啊，系咪？
0: 系，准备咗好多故事或者一啲嘅分享，想话俾各位听众听。咁可能之后有机会嘅话，就再同大家分享下。
1: 系啦，因为我相信我哋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好中意听故事嘅吓。咁咧，希望下次咧梁姑娘上嚟咧，预备多啲唔同嘅个案咧，同我哋分享下，等我哋咧啲长者更加即系明白啊，佢哋即系指路明灯啊嘛，知道。跟住佢哋应该点做，好唔好啊？咁但系今日嘅时间真系够啦，咁我哋要同我哋嘅听众讲声，拜拜，
0: 拜拜。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咗经典双黄百年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嘅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之美。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8。

0: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在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的海盐荔枝。黄柳吉荔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在悉尼正式上市。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城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9首播，星期五晚10-11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3: 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戏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8-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4: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呢啲状元背后嘅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哋会邀请各界嘅灵魂人物，分享佢哋点样喺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点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紧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紧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00首播，逢星期一晚7:00重播。
5: 看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来我家啦！
6: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5: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6: 啊！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5: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小柴胡冲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

群体的发病率三倍咁激增，是不是很值得大家警惕啊？嗱，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就发生在你以为仲是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这个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中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以及美国糖尿病协会都将应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那为什么建议是35岁就开始控糖呢？这个主要是因为首先代谢机能断崖式地下降。30岁之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都会少1%。肌肉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 β 细胞老化速度仲会加快，胰岛素分泌得少了，效果低了，血糖就更加容易升高。而更加要留意的就是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仲会留低坏的记忆。就算后来将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亦会一直定定地发展的。其次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很多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面对较大工作的压力，更容易久坐，缺乏睡眠，仲经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个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理血糖的问题，每一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是能够直接降一半有多的。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仲明确指出，具备了以下任意一项特征者，即使未满35岁，亦需要提前进行控糖。是哪些特征呢？首先是与体型相关的超重和肥胖。第二是遗传因素和病史，例如爸爸妈妈、亲兄弟姊妹有糖尿病史，曾经患糖尿病前期，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分娩过大于或者相当于4公斤巨大婴儿的母亲。第三是有关生活方式，也就是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第四是与并发症相关联的，比如高血压、血脂异常、动物粥样硬化病史等等。第五是特殊的情况，比如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等等。事实上，提早控糖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之外，还有以下的好处的。能够保护胰岛 β 细胞的功能。对于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 β 细胞来讲，提早严格控糖就好像为它减轻负担一样，会延缓它的变老和变弱，从而为以后控制血糖打落好的基础了，有助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如果长时间高血糖的话，是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也就是经常讲的动物粥样硬化了。有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是会降低20%的。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令到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控制血糖还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等并发症，有助改善代谢记忆的效应。医生发现早期将血糖控制好，身体就会留低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一些波动，之前打落的基础亦都能够帮助降低并发症风险的。反过来，如果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到后来再来补救的话，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

有助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都需要持续进行治疗，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咁好自然就唔需要花透析做手术等等大嘅价钱啦。嗱，以上就系提早控糖嘅四大好处。第一是保护胰岛 β 细胞功能，第二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第三是改善代谢记忆效应，第四是降低医疗成本。以下是简单实用的几个控糖小技巧，提供给大家参考。首先是巧妙搭配饮食，每餐按照一拳头主食加两拳头蔬菜加一手掌的蛋白质的比例装碗，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的顺序进食，减少精制的主食，比如将平时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的白米饭，加半碗糙米、燕麦等等粗粮，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其次，运动可以碎片化，比如上班的时候可以提前一站落车，快走十分钟去单位，落班同样这样做。看电视或剧集的时候可以做原地跑、跳、举哑铃等等简单的运动，饭后适当做一些家务等等。再有就是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饼干等等零食，减少食用高糖零食。

各位听众了解了要从35岁就开始控糖之后，那应该怎样做呢？在生活中，不少人将食粗粮看成是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更是将粗粮加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但很多人却没有想到，有些粗粮听起来好像很健康，实际上是会使血糖顶顶飙升的。它的升糖速度可能会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以下的这几种粗粮，很多人都会经常吃的。第一种是罗粟米。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钱塘院区营养科营养师高海峰汉文指出，甜粟米的升糖指数值大约是50至60，属于中等的升糖指数的食物。而罗粟米的升糖指数值大约是70至80，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在相同重量下，罗粟米摄入后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上升得更加快。另外，罗粟米的淀粉含量达到70至75%，而且几乎是支链淀粉，具有消化快、血糖反应高的特点。第二种是黄小米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汉文介绍，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高、食起来口感较糯的谷物，比如大黄米、小黄米、罗粟米、黑糯米等等。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为罗小米，很多人喜欢在晚餐的时候喝一些小黄米粥。实际上，黄米粥比白米粥升糖速度更加快。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喝小黄米粥，更加不能够早餐或者晚餐都吃粥。第三种就是烤红薯。吃红薯一定要注意烹饪的方法。蒸煮的红薯的升糖指数值是77，但是烤红薯的升糖指数值就高达94了。因为在烤红薯的过程中，部分蔗糖转变成了升糖更加快的麦芽糖，这个就意味着它们能够快速分解为糖分，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短时上升的。第四种就是杂粮。

更加高。粗略升堂的四大隐形推手体现在，首先是品种越来越甜。经过选育的红薯、南瓜等等这些品种，含糖量更加高，口感更加甜和糯，本身的升糖指数值就高过老的品种了。咁口感嘅甜度同升糖嘅潜力就呈现正相关啦。其次系煮得太过烂太绵，加工嘅时间越长，温度越高，煮食中淀粉糊。

第二类是豆类粗杂粮。豆类食品包括红豆、绿豆、蚕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它们的升糖指数相较于麦类的粗杂粮更为温和。豆类作为优质的植物性蛋白来源，它的氨基酸组成和人体所需是很相近，是能够提供必要的营养的，同时还避免好像某些肉类食品那样带来过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有助于糖尿病患者维持良好的营养平衡，并且控制体重。第三类是麸皮类的粗杂粮，比如燕麦麸皮、小麦麸皮以及含有麸皮的全麦面包等等。麸皮作为谷物加工过程中去除的外皮部分，它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是不可溶性纤维，因此有助于减缓食物消化的速度，延缓糖分的吸收。另外，麸皮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比如镁、锌、铁以及抗氧化物等有益的植物化合物，因此对于维持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状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类就是胚芽类的粗杂粮了。胚芽类的食物，比如小麦胚芽、胚芽米、粟米胚芽等等，这些是谷物种子中最具营养价值的部分。它们富含维生素 E、B 族维生素、矿物质，比如镁、锌、铁、蛋白质、健康脂肪以及抗氧化剂等等营养的成分。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人体健康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尤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适量摄入胚芽类的食物是有助于改善营养状况，促进健康的。各位听众，选择食粗粮，请记住以下四个正确的食法。第一是形态越完整越好，因为形态越完整，加工程度越低的粗杂粮引起的血糖波动就越小，所以如果大家胃肠道健康状态允许，消化能力正常，最好选择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比如吃燕麦米和大米蒸的杂粮饭，就会比又绵又滑的燕麦粥要好。能够吃蒸的南瓜块、粟米段，就尽量避免喝南瓜羹、粟米糊。第二，不要总是只吃一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高雄提醒，控糖的话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的粗粮，比如燕麦、藜麦、黑米、绿豆，避免单一化，可以混合两到三种的粗粮和大米一起煮。第三种是循序渐进地加量。高雄医生表示，对于健康的人群，每日粗粮占主食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大约是50至150克。而对于初食者来说，可以从每日20克开始，逐渐增量，避免肠胃不适。第四就是注意烹饪的方法。高雄医生建议，可以通过提前浸泡的方法，比如杂豆类浸泡四到六个钟头，缩短烹饪的时间，还可以用高压锅令粗粮更加软烂，减轻消化的负担，并且要避免油炸和煎烤，因为这样的烹饪方式不但会破坏营养，还会增加热量。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健康就是财富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最后，陈丽送上一首歌曲，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就在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运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汉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82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2: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3: 唉，我屋企啲小朋友唔中意饮牛奶，我好担心佢哋缺钙，将来长唔高啊！
4: 咁就快啲要去买多多牌黑芝麻浆啦！

0: 细细一樽就有四杯牛奶嘅钙质，食起嚟好方便，可以搽喺多士、面包、饼干上，又可以拎嚟煮餸。
1: 听闻黑芝麻仲可以美容养颜添，
0: 系啊，想要变靓又点可以少咗佢咧？多多黑芝麻酱，甜度适中，方便又健康，我哋全家都好中意食。
1: 唔觉得你头发乌黑，皮肤又滑啦？我都快啲去华人超市入多啲货先。
0: 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不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3: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4: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㗎啦。
3: 你冇食药咩？
4: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3: 啊，有啦，试下呢隻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係啲老友介绍㗎，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5: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多好餸嘅？
0: 呢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1: 淘大方便酱系列
0: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十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1: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0: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每个星期的理疗与你，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ris， 和我们空中见面的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Rosanna 的，大家好啊。
1: Hey, Cheris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好啊 Rosanna， 今天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而家系咩天气嚟咗啊？我哋系春天、哦，
0: 系啊，开始好和暖啦。
1: 系啊，个即系万物咧，即系吓你睇啲花啊，嗰啲即系树木啊，开始就即系有啲生气啊。咁咧就和暖咗好多啦。咁身体咧都系一样噶。嗯哼，我哋冬天成日都缩埋啊，好少喐啊，又话冻啊，又食。而家咧就系。最好的时候开始重新出发，开始整理的身体啊。
0: 没错 啊我都觉得精神了一点开始是咯。
1: 是啊是啊。咁呢就是春天的时候呢开始做即是好像开始一个运动啊，开始一个 program 呢是的好处呢就是即是现在暖返啲呢就不用穿那么多衫啊，你的关节都好像没那么紧啊，那么不用喐那么耐都就可以 warm up 啦。
0: 是喎、
1: 啊。咁就是日照又多啲，睇到个天气好啦，我哋心情都好啲啦。
0: 真系啊，系啊，阳光充足咗啲咯，又再嗬，系咯，
1: 系啦，动力都大啲啦。
0: 冇错，系啊。
1: 咁咧，所以咧，春天开始做运动咧，好容易咧养成咗个习惯。
0: 嗯。
1: 咁就譬如好似如果你运动系游水嘅话，开始即系冇咁冻咧，你游水第日咧去到比较冻啲嘅时候，你都冇咁惊咯。
0: 系啊，冇错系啊，即系你个体魄已经强健咗嘛。
1: 系啊，咁咧睇下点解要即系有时啊，即系人要做运动咧吓，尤其是年纪开始大嗰时候咧，其实咧就肌肉量咧。会下降嘅，
0: 嗯，
1: 我哋近时净系讲就话，哎呀骨质啊呢啲咁样啊，
0: 系啊系啊，
1: 缺钙啊，咁其实咧而家咧我哋开始话唔系净系缺钙噶，肌少症啊，
0: 肌少症啊，即系越嚟越少肌肉咁样，
1: 系啦，肌肉嘅量咧吓喺当你年纪大嗰时候咧，每年都降1-2% 嘅，
0: 哇，嘿。都唔细嘅数量嚟嘅喎，系咯系咯，
1: 系啊，因为系啦，十年就 10-20% 啦，
0: 系咯系咯，
1: 10-20% 咯 ，OK， 你啊，而家我哋年纪越嚟越可以越老嘅，系咪啊？咁变咗咧吓，我哋就要即系尽量减少呢个肌肉量下降呢个嘅嘢啦，
0: 系
1: 系啦，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叫减少个肌肉量咧，点样可以减少啊？
0: 系咯，系咪锻炼翻去等佢强健啲咧？继续
1: 系啊，吓系你越用咧，就佢会就越即系会越有吓。咁咧就吓啊，每个细胞咧，无论系骨啊肌肉咧，就会有新陈代谢嘅。
0: 嗯，
1: 吓咁就即系旧嘅细胞可能会即系会死亡啦。
0: 系
1: 咁咧，你用嗰时候咧，即系你肯用咧，身体就话呢个都要用嘅，我哋要拎嘢，我哋乜嘢咧？咁佢会生翻啲新嘅细胞上嚟嘅。
0: 哦，即系等佢即系更新得稳定啲、快啲咁样样。
1: 系啦，所以咧肌肉咧系要吓你练出嚟嘅。点解会有个比较好嘅肌肉咧？就佢即系要练嘅。
0: 嗯，
1: 咁即系就可以减少每年嘅1-2% 嘅流失啦。
0: 系啊，因为肌肉都好重要啊嘛，即系每个地方都需要佢支撑住身体咁样。
1: 系啊，支撑住身体咧，佢用啊我哋嘅糖分啊脂肪，咁变咗咧，我哋吓冇咁容易肥啊。
0: 哦，即系都系燃脂嘅效果添，听落
1: 系啊，系咪啊？点解咧？就系即系你肌肉佢。做嘢嘅时候咧，佢收缩啊呢啲咁嘅话咧，
0: 系系，
1: 佢要个能量噶嘛，所以佢将佢嗰啲糖咧，啊，即系我哋嘅身体嘅葡萄糖啊 ，glucose 咧，将佢即系吓啊消化啦，即系用咗佢去啊，等个我哋可以喐动啊，有能量出嚟嘅。咁变咗咧，就我哋就会少啲机会储糖喺个身体会吓，咁所以糖尿病嘅人咧，话运动系好紧要嘅。
0: 哦，咁样即系预防都有用啦，应该嗬。
1: 系啊，系啊，咁吓。除咗之外咧，我哋运动咧就会增加我哋嘅平衡力啦。
0: 系。 减少受伤咁样。
1: 系啊，年纪大咗咧，真系嘅，我都算。即系都成日锻炼噶啦，都跳舞噶啦，都转噶啦。但系嚟讲咧，你真系唔可以同年纪即系去斗抗咁多嘅吓、我企上嗰个平衡板嗰时候咧，我以前咧企上咪企上去咯，即系吓好定嘅，但系而家企上去咧，即系吓同一个五十岁嘅人比咧吓、真系比唔到嘅。
0: 哦。即系冇办法都要系咯，下降咗个能力都会
1: 系啊系啊，所以我有时候咧吓，当即系吓同病人做嗰时候咧，咁佢做一个咧，我都攞另一个嚟试下自己再练翻下，
0: 系咯系咯，一齐练啊嘛，系咯。
1: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练翻个平衡咧，尽量练咧，都会减少个跌倒嘅风险嘅，
0: 系。即系保护翻咁样，佢即系可能反应力，我都觉得有可能即系练习到咁样咯，灵敏度咁样，
1: 咁另外咧就系心肺功能咧就会即系吓，随着年纪咧都会系下降啲嘅。
0: 系，心肺
1: 嗰啲人系啊，心肺嗰啲人咧行两步咧气喘咧。
0: 系啊，
1: 咁啊，咁你惊唔惊噶？
0: 即系有时可能行楼梯啊，都喘得犀利，都觉得啊，点解体力咁差嘅？嗬，系咪啊？
1: 系啊，咁你后生咧就话，诶，点解咁差嘅？即系你唔会有个惊嘅感觉。
0: 哦，
1: 年纪大咗个人咧，当你气喘啊，好似唞唔到气咧，你就好有时又会有惊，
0: 都紧张噶，系咯。
1: 系啊，我个心会唔会负荷唔到啊？
0: 嗯，
1: 即系我心会唔会有心脏病啊？呢啲咁样
0: 系。
1: 咁、如果系咁嘅话，你估我哋即系比较年纪大嘅人会做乜嘢嘢？
0: 即系你先点样锻炼到系咪啊？都难喎、因为可又唔可以太剧烈嗬？我谂系咪系咯，散下步嗰啲，即系慢慢个速度提翻上去啲，会唔会有啲帮助咧？
1: 系啦，呢、这个咧就系正面积极嘅人
0: 系
1: 嘅做法。系咪啊？系啦，正面积极咗，我唔系咁得，我就去散下步啊，慢慢增加。
0: 有啲可能老友记佢就会系啦，觉得惊咁样好辛苦、好紧张，就反而少咗喐动，系咪咁啊？会
1: 系啊，
0: 哎呀，
1: 系、
0: okay,
1: 系、哦、啦，我唔爬到楼梯噶，后日爬楼梯我就气喘噶啦咁样。
0: 但其实咁可能就反而越嚟越少锻炼到咯。
1: 系啊，咁实嗰个心脏啊，嗰啲即系呼吸啊，呢啲都会系即系越嚟越低啊，越差。
0: 明白。
1: 咁所以咧，呢个系负面嘅，即系我哋尽量唔好用避免呢样嘢，因为我做唔到，我就避免啦。
0: 系咯，系咯。
1: 嚟即系嚟咁所以。喺呢个时间春天嘅嚟临咧，我要睇下我自己有咩嘢唔掂嘅，就用即系正确啊正面嘅方法去慢慢嚟改善。
0: 嗯，系、好好嘅心态啊，真系。
1: 嗯，咁呢个系即系心肺嘅锻炼咧，好紧要啦。咁就我哋嘅即系。病人年纪大咗咧，通常嗰啲关节炎啊、腰痛啊、膊头痛啊，都机会都会大咗嘅。咁活动咧，我哋会帮佢舒缓啊，保持关节嘅活动度啊，呢啲咁就系肌肉嘅强度啊，呢啲咁样嘅。
0: 明白。
1: 咁春天咧我哋有乜嘢安全嘅运动建议咧？
0: 春天啊！行下、行下路咯，都系系咯，因为睇下啲风景啊，系咪都要半小时以上咧？老生啊，
1: 系啊，大约就十分钟至半个钟头。哎呀，我平时都行五分钟啊，叫我行半个钟头，
0: 又热咯，我觉得
1: 系
0: 咯，
1: 算我打唔得唔得咁样，
0: 系咯。
1: 如果系即系唔系话呢个半个钟头或者二十分钟咧，系我哋个目标。
0: 嗯，明白。
1: 系啦，就唔好一口气就我就要做咁多。
0: 哦，
1: 咁如果你知道自己平时我都系行开即系五至十分钟嘅话，
0: 系
1: 咪用十分钟嚟做
0: 目标咁样先啦？
1: 就睇啦。OK， 行咗。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十分钟，觉得几好啊，冇咩事啊咁样。 咁嘅话你就可以增加个时间噶咯。
0: 哦，即系都系慢慢嚟，唔好急咁样样，系咯。
1: 系啦，咁你可以行到安全咧。如果系好老嘅老人家咧，我就话10%，即系你10分钟就行，11分钟、12分钟咁样上去。但系咧，你可以咧就即系如果比较年纪好啲嘅话，你可以加5分钟上去咯，
0: 即系睇翻个人承受个程度，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加上去都 OK 啦。最紧要有做，系啦。
1: 系啦。咁我有啲啊，我都行咗半个钟噶啦。咁嘅话咧，就即系咁我点可以加强我即
0: 系
1: 系
0: 咯，
1: 嘅做法
0: 冇
1: 啊？
0: 错，
1: 咁
0: 系
1: 都
0: 啊。
1: 系咁样，我未成日都系咁样啫我行到半个钟嘅，我又唔想行1个钟，因为咧我又要赶时间翻嚟
0: 或者又
1: 去做某样
0: 闷
1: 嘢
0: 啦，
1: 啊。
0: 重复啦，嗬。
1: 系啦，咁嘅话即系咁除咗加时间之外，另外一个方法去加你自己嘅运动量咧，就系乜嘢
0: 再做其他运动得唔得啊？
1: 啊？唔系，就系同一个行路先，就系速度
0: 哦，速度，哦，同一个运动，系系，
1: 速度
0: 即系
1: ，OK
0: 唔系时间就系速度咁样加上去，系。
1: 系啦，咁你就行快啲，咁啊行快啲，行到几快啊？一样系自己舒服咁样啦。
0: 哦，
1: 咁
0: 即
1: 通
0: 系
1: 常讲咧，
0: 慢慢
1: 通常
0: 加
1: 嚟
0: 咁
1: 讲
0: 样，
1: 系啦。咁嘅
0: 系。
1: 话咧就我哋有时候咧就话老人家咧，如果个即系个心或者系乜嘢唔系好明，知道佢哋可以负荷几多嘅话咧，咁我哋就用 talk test，即系话一路行嗰时候咧，你感觉到。你自己个即系呼吸系少少开始有少少快咗啦，气喘多少少啦，咁嘅话咧就开始身体会比较暖咗，如果系夏天比较温度多啲，可能又会有微汗添，又睇你行得几快啦。OK，即系你觉得个身体暖咗啦，咁嘅话咧但系你仲可以同即系可以唱歌啊，可以讲嘢，同隔篱嗰人倾偈嘅，即系唔会话 咁样即系讲唔到嘢嘅，话呢一个运动量咧就系中，睇大约五六十个嘅 percent 啦嘅巴仙咩50%咧就系你最高心跳率嘅60% 系中程度我哋叫做中程度嘅运动量。
0: 即系都符合到，但系有少少挑战咁样，系咪咁就最好咧？
1: 咁嘅话咧，当然啦，一路一路好啲嘅话咧，嘅挑战就要多啲噶啦。
0: 明白。
1: 好似而家我哋跳舞啦，即系咁我哋有时候咧就除咗啱开始，一定系比较即系 warm up，即系比较慢啲嘅，有啲嘅，即系步伐唔好咁大嘅所以你行开始，就算你即系身体好啲，啱开始嘅时候咧，慢少少。等到身体暖翻嘅时候咧，就可以快步啲或者系跑步。咁我哋咧就我咧就会即系目标咧就系心跳要130度嘅。所以有时候咧个表会话俾我听，我心跳去咗几多啦咁样。
0: 咁就可以 check 住啦。
1: 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如果你系冇个手表呢啲咁样嘅计住咧咁你就可以用头先我哋讲啦，行到自己有少少微喘但系仲可以讲嘢嘅，
0: 仲
1: 仲
0: 可以
1: 可以
0: 讲到嘢
1: 系
0: 嘅，
1: 啊吓，咁咧呢个就好安全嘅运动量啦。
0: 明白晒。
1: 咁嘅话咧，但系如果咧嗱，你呢个安全嘅运动量已经达到啦。而你又再想增加嘅话咧，咁你就仲要快啲咯，等自己仲可以即系个气喘多啲咯。咁嗱，呢啲系一步一步而嚟嘅
0: 慢慢进步咁样，
1: 系啦。咁开始行路嗰时候咧，先头开始行平路啊。咁第日可唔可以行一个小斜路咧？
0: 系呢方面都可以有个挑战仔咁样，
1: 系啊，咁就系咁大家就可以自己即系衡量啦，或者
0: 明
1: 系
0: 白。
1: 嗰度有几级楼梯，即系或者系有啲楼梯嘅话，OK，如果你个运动量够嘅话，你又可以挑战楼
0: 行埋
1: 梯
0: 佢，
1: 咯。
0: 系喎，系喎。
1: 咁啊，系咪系行楼梯？好多人都问啊，系咪行楼梯唔好噶？行楼梯伤我个膝头哥噶、哦。
0: 我好似听讲咧，即系落楼梯就比较伤，行上去反而都锻炼到噶，系咪咁噶，Rosanna？
1: 上咧，其实上落系唔一样嘅吓，咁又视乎你点样上啊，你身体嘅能力有几多啊，你个膝头哥有几好啊，呢啲咁样。咁样讲，第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做到嘅嘢，就 keep 住佢，
0: 哦，明白，
1: 就即系继续
0: 保持住就
1: 即系
0: 好啦。
1: 保持住佢，系啦吓。你做唔到咧，我哋先就讲有冇机会系再慢慢锻炼啊，增加嘅啫。但系做到嘅话，而你唔即系唔保持佢咧，咁咧就有机会系做唔到嘅，即吓。咁所以咧，避免唔系一个。系咪需要咧？吓，如果我个膝头哥痛，吓我行起嚟痛，吓嘅话，我会避免，吓，因为我要俾时间佢休息，等佢可以即系好翻，同埋吓，
0: 即系唔好
1: 就
0: 勉
1: 我唔会
0: 强咯，都系
1: 唔
0: 咯，
1: 好夹硬嚟
0: 知
1: 吓。但
0: 道。
1: 系嚟讲咧，如果佢行到嘅话咧，我就唔会话诶唔行啦咁样因为我要即系吓。好得意嘅，个膝个关节又系可以话越用越有啊！呢啲嗱，你中国咧系多时候咧，以前咧个厕所系踎嘅，系啊，咁嘅话咧踎到嗱80岁、90岁，嗱起码六七十
0: 佢哋
1: 岁
0: 好
1: 嘅人
0: 犀利噶，其实我哋
1: 都
0: 唔
1: 踎
0: 习
1: 到噶，
0: 惯，系咯，唔习惯嘅嚟讲，真系觉得好困难嘅，其实。
1: 系啦，因为嚟讲咧，当你每日要做嘅话咧，个身体知道。嗰度个地方嘅软骨系要重生嘅，系要需要嘅。
0: 明白。
1: 咁佢咧即系会俾多啲嗰个软骨喺嗰度啦。咁同埋即系你个力啊，你落去啊，上嚟去啊，嗰个平衡啊，嗰啲啊肌肉咧，因为你日日都用佢咧，佢会喺度咯。但系我哋学期我哋有坐厕，好舒服啊！突然间你要即系做呢样嘢咧，你要发觉你嘅能力啊，系冇咁好啊，
0: 就做唔到啊，直头。
1: 系啊。如果你惊咧，仲麻烦。
0: 系咪啊？你更加唔敢去继续保持啦，嗬？
1: 惊咧嘅因为你一惊嗰时候咧，你肌肉嘅运作咧系会改变嘅，
0: 哦，系啊，
1: 个平衡都会改变嘅，
0: 系啊，
1: 就你冇你惊唔惊？即系譬如好似如果有时有啲人咧
0: 畏
1: 会
0: 高嗰啲系咪意思？
1: 畏高啊，或者
0: 哦，
1: 系
0: 会啊，会
1: 行一
0: 啊。
1: 个细嘅板，或者
0: 系啊
1: 会
0: 系啊，
1: 过啲水啊，
0: 啊系
1: 你越
0: 啊，
1: 惊佢跌咧，你跌到嘅机会就越大。
0: 系喎，好具体啊！你讲得冇错啊，即系平时其实应该正常，你如果唔惊做到嘅嘢，但系你一惊就会做唔到，反而或者会更加危险咁样咯。
1: 系啊，系
0: 系
1: 啊，
0: 啊系
1: 所
0: 啊。
1: 以除咗即系，咁好头先我哋讲话年纪系会减低你个平衡力嘅，
0: 冇
1: 咁
0: 错。
1: 所以有惊嘅机会系大啲，系应该嘅，
0: 系。
1: 一个身体嘅保
0: 哈哈哈。
1: 护经济嚟嘅，咁你要睇下，即系你嘅能力喺边度啦。
0: 系
1: OK，咁你就唔好又要唔好夹硬啊，但系亦都要有机会锻炼就要锻炼咯。
0: 系，冇 错啊！即系都要最紧要保持咯，
1: 系啊，
0: 做到就继续做，系咯。
1: 系啦。咁我哋肌肉嘅锻炼咧，头先我哋行路啦，咁就系其实佢锻炼好多嘢嘅。行路当然啦，有肌肉嘅锻炼啦，有心肺嘅锻炼啦，咁样
0: 冇错。
1: 系啦。咁咁其实咧，有时有啲人话都唔够噶，即系你都仲要去锻炼嗰啲肌肉啦，等肌肉即系仲会强化啊，咁样。
0: 有啲直
1: 咁
0: 头
1: 啲
0: 坊间，我见到佢哋上啲嗰啲肌肉嗰啲训练班添嘅，即系特别可能脚啊嗰啲咧，即系防止跌倒咁样嘅。
1: 可以防止跌倒啦，咁啦，男士上一个即系或者女士啦，上个即系靓啲嘅体态啦，咁即系咁，我哋通常讲咧，即系都会用，即系可以用啲即系仪器嘅。 你可以去 gym 啦，咁样，咁
0: 系。
1: 啊去 gym 啊，咁样就即系个人你 gym 就有 gym 嘅好处，但你要俾钱。
0: 系咯，同埋佢啲器械都你睇下，即系量力而为咯，系咯，有时唔识用会整到咁样。
1: 系啊，所以嚟讲咧，有时有啲即系楼咧，有啲大厦咧，佢本身都有 gym 嘅，
0: 冇错冇
1: 就
0: 错。
1: 系啦嘅，咁就系去学啦。即系吓，或者揾个后生啲系慢慢教啊，吓，或者系自己要慢慢摸索做，整到最低咁慢慢即系摸索啦，吓。咁
0: 系。
1: 但系吓，如果唔系嘅话咧，有时候咧，我哋物理治疗咧就会用嗰啲弹力带啊
0: 哦，
1: ，Theraband 啊，
0: 系喎，咁样居
1: 吓，
0: 家都练到喎，
1: 系啊，佢又轻咧，咁就容易携带。
0: 冇错
1: 吓，
0: 冇错，
1: 佢有唔同嘅即系弹力啦，有唔同嘅颜色，系唔同嘅弹力啦，咁样
0: 嗯，
1: 啊，做呢个运动咧，最紧要咧就系、是、啊，慢慢做
0: 嗯嗯，慢慢
1: 吓，即系
0: 做，
1: 唔好挫啊！有啲人
0: 哦。
1: 哇，好大力咁样挫出去，咁又啊放松咁样，啪嘅时候又弹翻嚟，呢啲
0: 系
1: 咁
0: 系，
1: 样嘅做法咧就比较危险吓。
0: 系，
1: 咁就吓、啊、要知道自己个即系用边一个。弹力啊，比较学安全啊，吓、
0: 嗯嗯，
1: 啊、要明白到几时系攰啊，
0: 系，
1: 系啦，唔系吓用紧边个肌肉啊，就唔系话越大力越好，
0: 明白。
1: 咁样吓呢、啊这个大力带可以做好多唔同嘅肌肉噶，咁就好多时候咧啊，你可以即系上网睇啊，或者系啊揾呢个啲 exercise physiologist 咧，即系教运动嘅，或者 trainer 物理治疗师啊，都会教到你啲即系啊学运动噶。
0: 系咯，有时可能基本都练到就 OK 咯，
1: 系
0: 就
1: 啦，系
0: 喺
1: 啦，
0: 屋企都可以做到，最持之以恒啊，容
1: 系啦。
0: 易。
1: 系啦，所以学即系几招啦，咁10招8招咁样，屋企就可以慢慢用噶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深蹲啦，或者系半蹲啦，深蹲啦或者半蹲啦，呢啲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即系四头肌嘅运动嚟嘅。
0: 哦，即系
1: 咁
0: 用自身
1: 吓，
0: 重量就 OK 啦。
1: 啦，但系要做蹲到几深啊，几啊吓，咁就系个个人唔一样啦。
0: 系，
1: 吓，同埋蹲几耐啊？我会唔会坐无影凳咁样坐几分钟啊？呢啲
0: 嗯，
1: 咁样
0: 系咯，
1: 就系即系唔同嘅人，唔同嘅能力啦。咁
0: 系，
1: 老人家咧，通常讲我做起嚟咧，我都会系或有张凳喺张凳前边，
0: 哦，喺张
1: 尤
0: 凳
1: 其是
0: 前，
1: 如果
0: 哦哦。
1: 系啦，即系如果你攰得滞，OK，你即系搞唔掂啦，你都可以坐落张凳嗰度咯。
0: 哦，系喎，
1: 啊，咁由你企喺度去到个张凳嗰度，嗰个力系即系嫌易咧咁，
0: 即系都
1: 所
0: 保
1: 以就
0: 护到，
1: 系
0: 跟住随时都可以停咁样，嗬？
1: 系啊，
0: 嗯，
1: 咁呢个都几好啦。
0: 嗯，系喎。
1: 咁另外咧就提踭啦，即系你企喺度拎起个脚踭，
0: 哦哦，练嗰个
1: 呢
0: 足
1: 个
0: 弓嗰啲位置，
1: 练嗰个小腿
0: 哦，
1: 肌。
0: 小腿肌系。
1: 小腿肌咧，其实我哋行路嘅动力嚟嘅。咁
0: 哦，
1: 咧就即系如果佢比较好咧，我哋咧行路咧就会有啲即系松动感啊，即系快捷感，即系唔会拔拔拔拔一下一下咁只嘅。咁
0: 系
1: 提
0: 啊，
1: 踭咧，好多人都做噶啦，好多时候咧就用两只脚做。
0: 哦哦，
1: 当
0: 同
1: 你
0: 时。
1: 两只系两只脚一齐做，当你两只脚一齐做，觉得系容易嘅。冇问题嘅吓，咁咧我哋通常讲咧就试下，即系俾多啲力喺一只脚或者一只脚做，咁你
0: 哦，
1: 先至会再练到多啲个力嘅。
0: 系
1: 如果唔系咧，成
0: 喎，
1: 日都系即系身体嘅体重嘅50%。
0: 系咯系咯，因为平均咗嘛，你咁样就可以加强咗，每一边都练多啲，明白明白。
1: 吓，所以咁你可以即系有时候咧，我哋话你可以拎起脚踭俾个脚趾掂住少少，OK，一只脚咧就做另外一只脚，
0: 系，
1: 就谂下即系我体重即系嘅70%啊80%喺即系做嗰只脚嗰度， 咁呢啲咧就系、是、啊，因为咧平衡嘅关系系即
0: 嗯。
1: 系难啲嘅，咁所以最好咧就扶住啲嘢咧，扶住张台啊，扶住个墙啊，吓、啊，因为我通常日都讲话，你练力唔好
0: 系，
1: 同个平衡咧一齐练啦。
0: 哈哈哈哈哈！
1: 我练呢30下系练力嘅啫，
0: 嗯，
1: 嗯
0: 因为
1: 吓。啊
0: 同时可能即系两边嘅话，就会即系难度又高咗，不如专心练好一样先，系咪咁啊？
1: 系啊，咁同埋
0: 嗯，
1: 咧，冇咁容易整亲啊。
0: 嗯，明白晒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嘅理疗与你咧，时间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咧广告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多谢 Rosanna 介绍咗好多我哋关于肌肉啊，点解点样可以即系锻炼佢嘅方法啦。咁我哋阵间见。
2: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3: barbecue 啦。
2: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3: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 ，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2: 嗯，等我又搽翻啲喺上面先。
3: 唔得噶，我未搽完
2: 啦。唔好咁自私啦，
3: 唔
2: 快啲
3: 得
2: 俾我
3: 噶，你唔好
2: 啦。
3: 抢我啲
2: 系
3: 嘢
2: 啊，唔
3: 啦。
2: 好咁自私啊。
4: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To Seou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6: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喺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7: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0: 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小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 19130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又回到我们的理疗与你的时间啦。依然有我 Cherish 和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Rosanna 和大家继续分享的。你好啊 Rosanna。
1: Hey, Cherish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好啊。
1: 系，咁咧，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即系安全嘅运动啦，咁又就吓我哋提踭啦，即系拎起个脚踭啊呢啲咁样，呢个比较吓啊几好噶，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下。
0: 系啊，
1: 咁另外咧就系吓我哋讲紧平衡啦，平衡又系要锻炼嘅吓，咁啊最简单嘅平衡运动系单脚企啦，
0: 单脚企哦，系喎。
1: 咁嘅话你即係吓企到几耐呢吓吓、啊、可唔可以半分钟啊你哋咁样吓、啊、左边好啲啊右边好啲啊咁样可以即係、每日都锻炼下啦。咁其实有好多打太极啊好多做唔同嘅嘢都会练到你个平衡嘅。
0: 冇错系喎。
1: 咁你每日都应该嚟讲做啲伸展运动。
0: 伸展运动全身都要伸展啦应该嗬。
1: 主要睇下你做乜嘢嘢啦，咁嘅话嘢、oh. 全身都要啦，但係全身嘅话呢就都要好多时间。我通常讲呢就係、是啊、小腿一定要拉啦、四头肌、要拉啦，咁大腿肌即係 hamstring 啦，后腿肌呢又即係拉下等佢唔会话紧。
0: 四头肌即係都系大腿前侧系咪咁啊
1: 前 okay, okay. 前大腿肌。
0: 好啊好啊。
1: 咁嘅话呢就咁系啦膊头啊呢啲咁样嘅肌肉啊呢啲咁样。佢哋系好平好多时都会做嘅。使唔使讲下呢你识唔识拉小腿肌一根啊
0: 我都唔知啊系咪即系我哋平时呢即系个身呢就向前倾啦跟住手呢尽量去垫脚尖咁样系咪拉到小腿肌㗎
1: 啊唔系嗰个。唔系㗎。Okay,
0: 哦，
1: 系啊，嗰个应该系拉后腿嘅 hamstring 都拉到。嗱，咁咧我哋系好快咁样讲。
0: 好啊，好啊。
1: 小腿肌即系嘅拉法咧，
0: 系啊，
1: 咁系弓步向前。嗱，你喺个台或者喺墙嘅面嘅前边啦，咁我手揿住嗰张台或者揿住个墙啦。咁咧一只脚前，一个脚后。咁嗰个脚咧，当然唔好贴住个墙啦，就后少少嘅。
0: 系系
1: 吓个身系拱弓拱前嘅，弓前嘅吓，咁前边只脚弯，后边只脚直。
0: 哦，
1: 吓咁嘅话咧，就后踭一定要垫地，
0: 一定要垫地先拉到小腿肌嘅。
1: 系啦，咁咧就睇下自己后脚啦，后脚系要向前，唔好俾佢向咗出去。
0: 哦，即系脚尖要指住正前方。
1: 系啦，
0: 明白啦。
1: 嘅话咧，轻轻咁样就身翁即系腾前少少，即系你个你个盘骨位咧，你个即系 hip 位啊，臀部位咧，轻轻移前咧，咁你会觉得你个小腿会拉噶啦。拉筋咧，大约拉15秒啦。咁嘅话咧就做三下，
0: 做三次咁样。
1: 系啦，
0: 好啊，
1: 呢、這个系呢、這个就系拉小腿，
0: 小腿
1: 拉系啦，四头肌咧咁好多时候咧最好常见嘅方法咧就系、是捉住只脚啦，咁、你企喺度，一只手要掹住个墙啦，嗰只拉嗰只脚咧就向喺后边，咁咧就用只手捉住佢。咁嘅话呢就慢慢将个脚移低去移到即係向住地下。咁但呢个拉起嚟嗰时候呢、如果你个四头肌系比较紧呢、你可能做唔到㗎。
0: 係可能捉唔住㗎。
1: 系啊，咁就要用一条即系用绳啊或者用个带呢去做帮手啦。咁就即係所以呢、這个呢最好呢就係喺搵人教呢就即係慢慢做呢会好啲。又係15秒钟。
0: 好嘅好嘅。
1: 係啦即係你如果自己做到嘅话慢慢做啦。但係做唔到嘅话呢就最好就睇下点解你做唔到。係因为个膝头哥关节
0: 痛啦，系咯系咯，
1: 系痛啦。咁你做唔到咧，就我通常讲都唔会夹硬你嘅。
0: 嗯，冇错。
1: 咁嘅话咧，只不过系会即系吓喐下个膝头哥关节向后轻轻咁踢啊，等嗰个有个力啊，有个即系活动度啊，睇下佢关节膜炎少咗嘅时候，嗰、那个肌肉会唔会可以再长啲咧？
0: 系。
1: 咁就系啦，大腿筋咧吓，就系、是、好似你头先咁样话、
0: 哦、
1: 向前啊，咁样即系、就是、hamstring 后腿筋咧吓、向前弯咧。咁但系呢个咁样嘅动作咧，应该系拉腰，即、就、系、是、拉背啦，吓、
0: 哦、
1: 背脊同埋拉可以拉 hamstring。
0: 嗯嗯嗯。
1: 所以如果你系想拉即系、就是、后腿筋咧，
0: 系啊，
1: 就而减少背脊嘅拉咧，咁你就要 keep 住个背脊直。
0: 哦，唔好弯住啦，
1: 就会
0: 知道知道
1: 吓，就咁就会拉 hamstring。如果唔系咧，我哋通常讲咧就系将个脚晾住喺嗰张凳嗰度啦。当然你企吓咁样企嘅时候咧，最好咧一样有嘢扶住咧，就唔会用，即系唔会棘亲跌倒啊。
0: 好
1: 吓，
0: 好啊。
1: 咁就轻轻个身向前咧，直至到你嘅啊后腿肌有拉嘅感觉。
0: 嗯，
1: 啊拉筋咧都系要慢慢嚟啦，最好咧有人睇住啦，咁啊教你咧，咁我会安全啲。
0: 明白
1: 吓、啊，就唔系嗰啲揈嚟揈去啊，嗰啲咁样嘅嘢吓。所以咧，即系譬如做运动咧，要避免咧吓好快嘅动作。所以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踢腿。
0: 哦，系啊，系啊，就即系其实
1: 揈嘅腿，
0: 唔系咁健
1: 上揈落嘅。
0: 系啊，
1: 佢即系后生。

0: 哦，
1: 咁你好似踢脚向前啊，揈向后啊，咁
0: 系
1: 样
0: 啊，
1: 嘅话咧，好多时你话，诶，我真系踢脚啫嘛，我踢腿啫嘛，
0: 系
1: 其
0: 咯，
1: 实咧好多动作喺个腰嗰度，
0: 哦，
1: 我
0: 即系
1: 腰咧就
0: 会，
1: 会系啊向前向后咁样，
0: 其实劳
1: 腰
0: 损
1: 咧
0: 到咁样，
1: 系啊，
0: 哦，
1: 喺老人家嚟讲，喺年纪大嘅嚟讲咧，系一个松位。系一个比较
0: 哦。
1: 容易动嘅位，你谂下，你弯腰向去地下执嘢啊，OK？你去攞嘢，全部系好多时都系个腰一定要喐嘅。你仲
0: 系
1: 去
0: 啊，
1: 踢下佢嘅话咧，好多时候咧都会令到个腰更加松啲。喂，
0: 系，
1: 有啲人话我咪越松咪越好咯，
0: 都未必系噶嘛，
1: 嗯，
0: 嗬，即系你要
1: 唔
0: 太松
1: 系，肯
0: 保护
1: 定。
0: 唔到系嘛，哦，
1: 系啦，系啦
0: 嗯，
1: ，OK 吓，一个太松嘅教咧吓，身体会即系容易错位啊，容易扭
0: 哦，
1: 亲
0: 错
1: 嗰
0: 位
1: 啲，
0: 添啊，系。
1: 系啊，嗰啲嗰啲韧带咧松嘅原因，可能啲韧带已经俾你拉长晒
0: 哎哟，咁就危
1: 吓，
0: 险
1: 咁
0: 啲啦，嗬，系
1: 系啦，
0: 喎。
1: 咁嘅话咧，佢就需要啲肌肉去保护啦。
0: 嗯，
1: 身体要话，诶，佢松，OK，咁咪
0: 嗯，
1: 用肌肉保护咯。肌肉咧，如果长期要保护一个地方嘅话咧，你会觉得系紧，同
0: 哦，
1: 埋咧，你会觉得系啦，你会觉得嗰样嘢紧，
0: 僵硬啲咁样，
1: 系啦，即系好
0: 系，
1: 似喐，唔系好想，唔喐唔到
0: 系啊，
1: 吓。
0: 系啊。
1: 咁但系咧，你佢啊，如果你松翻嘅肌肉太多咧，好危险。
0: 好危险，
1: 系
0: 点
1: 啊，错
0: 系？
1: 位啊，或者即系吓，因为肌肉嚟保护你个臼噶嘛，
0: 系
1: 拖住
0: 啊，
1: 佢，等佢唔会有事噶
0: 佢就
1: 嘛。
0: 发挥唔到佢应该做到嘅嘢咁样。
1: 吓，咁你叫佢
0: 嗯，
1: 嘅肉，你放松咧，你唔要啦，我唔要你啊，咁样嘅话，
0: 哈哈哈哈，
1: 个臼冇嘢保护嘅话，佢伤嘅机会咪越大咯。
0: 冇错系喎。
1: 吓，咁所以嚟讲咧，有时我睇症咧就要谂下，OK，系。佢好多人啊，颈啊呢啲或者系腰啊，佢哋都觉得啊，我好紧啊，好紧啊，咁啊，我要松翻佢，整翻松佢。但系咧，就要睇，我就要睇下。

0: 嗱，中庸咁咧吓，咁呢个系最好嘅。
1: 知道。
0: 咁所以咧就系、是、啊踢脚吓、啊，如果你系踢吓，咁、啊、我咪唔喐得咁样，唔系你唔好揈佢啫，你拎起只脚放向后向前，你喐动系得嘅，你系用肌肉嚟帮佢做嘢，就唔系用个动力揈佢向前，揈佢向后，
1: 即系冇
0: 明唔明
1: 戳
0: 啊？
1: 到就 OK 咁样咯。
0: 系啦，所以你吓、
1: OK。
0: 啊、好啦，扭啲扭腰都系吓。啊哇！有啲人扭得好开心嘅，OK，
1: 系
0: 左左
1: 啊。
0: 右右咁样揈嚟，又又系腰系危险嘅，吓
1: 嗯。
0: 腰系一个松位，吓你转腰向左向右冇问题，嗯哼可以做，同埋咧做几下呢啲冇问题，但系你揈腰，哦，OK，仲要喺最尾嗰度仲要扭多两，仲要。
1: 好啊！你点知道我哋成日都系咁嘅？系咯，
0: 嗱，后生唔紧要啊，我头先讲咪话后生唔
1: 哦
0: 紧要啊。
1: 哦哦，
0: 但系年纪大咗就唔可以从后生，即系跟住后生
1: 即系
0: 咁
1: 受
0: 做。
1: 伤机会都会大，因为冇错。
0: 系啦，就慢少少，去到个尽位，感应下，紧可以过多少少，去到第二边吓。但系唔系个用个动力嚟转。
1: 明白啦。
0: OK。啊，咁就啊，另外咧就系个大力跳啦，咁亦都系要小心嘅。年纪大嘅时候，因为咧就个肌肉个负荷，即系你够唔够力啊？如果唔够嘅话咧，你个力就会去咗个骨，你嘅骨质会唔会疏松咧？
1: 系
0: 吓、
1: 喎。
0: 啊，如果疏松嘅话，你肌肉唔够力，你就嗰啲力个去咗个骨支撑唔到，你就会有个 compression fracture，即系一个会有个裂噶啦。
1: 系啊。
0: 咁咧就又要睇下啦，即系我哋啊做运动嗰时候个地面啊吓，系即系如果系而家我哋个个好多时都会行，即系铺咗石屎嘅地，所以系比较硬嘅。
1: 冇错。

0: 室收松啊，但
1: 嗯，
0: 系唔系狂晒，我哋唔需要晒，即系唔晒
1: 适
0: 几
1: 量
0: 分
1: 就
0: 钟啊，
1: OK
0: 一个
1: 啦。
0: 钟
1: 咁有
0: 系
1: 冇
0: 啦，
1: 话
0: 咁
1: 其实建议几多分钟嘅咧？每日？
0: 我谂佢即系吓试下时间唔同，你着几多衫，
1: 哦，
0: 你
1: 系、
0: cover
1: 哦、
0: 咗个身体
1: 个
0: 嘅
1: 皮
0: 几
1: 肤
0: 多
1: 系
0: 系
1: 系、
0: 皮
1: 哦哦。
0: 肤又唔同，所以咧就通常讲咧，女士如果去吹晾衫咧，嗰10分钟、15分钟咧都够噶啦。吓嗱，一早我哋出去晾衫够啦，咁翻嚟就搽咗防晒，再出去行啦。
1: 哦，明白晒
0: 咁就
1: 啦，
0: 冇咁多雀斑啊，咁
1: 都保护翻呢边，真系太阳好犀利。
0: 系 啊，有时即系吓，我哋都要防晒嘅，即
1: 系
0: 系
1: 啊。
0: 吓戴帽啊呢啲。当你喺日出边咧，因为有咁热，即系咁晒咧，唔系话越晒得多系，即系越好嘅。所以中庸之道亦都系。
1: 嗯，冇错啊。
0: 好啦，今日咧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春天啦，吓咁咧就会花粉，
1: 哦，容
0: 咁
1: 易
0: 佢
1: 敏
0: 会
1: 感系咪啊？
0: 系啊过敏啊气管敏感啊呢啲咁样吓，
1: 系。
0: 咁就系啦，就吓物理治疗嘅角度啊呢啲咁啊，咁样同埋咧即系可能咧就个空气忽冷忽热啦，朝头早又冻啲，晏昼又热啊，咁样咧气管嘅即系会收缩啊呢啲。
1: 系啊，系啊。
0: 咁年纪大咗咧，荷尔蒙嘅变化咧，我哋都会特别敏感啲嘅。咁啊，敏感嘅症状好多人大家都会知噶啦，打乞嗤啊、流鼻水啊、鼻塞啊，系咪啊？
1: 系咯，
0: 吓，仲有眼痕啊、眼干啊，
1: 系咯，
0: 吓。
1: 啲气管就唔舒服啊。
0: 系啦，吓，咁就即系好似胸口紧啊，系啊，吓。就系啦，咁啊喺我哋嚟讲咧，我哋有时候咧就会觉得即系要做啲呼吸运动啦，咁就保持个胸啊，即系我哋嘅 thoracic，我哋
1: 系系，
0: 胸部嘅活动啦，
1: 哦，
0: 因为好多时候咧，胸系一个紧位，
1: 因为
0: 头先我哋话腰咧系一个松容易松嘅位，
1: 容易
0: 胸
1: 松
0: 系一个
1: 啊，
0: 紧。系啦，腰系一个即系松嘅位，因为我哋成日弯啊，成日转啊，好多时候都会喺度。
1: 哦系，
0: 胸系一个紧位，点解咧？胸有肋骨，有
1: 嗯。
0: 肋骨一个箱咁样保护咗我哋好重要嘅嘢，心肺
1: 系系
0: 同埋其即系有啲即系胃啊呢啲比较重要嘅嘢。
1: 系，
0: 咁因为有个肋骨，有个成个即系有个箱喺度。咁变咗佢喐动到咧，通常讲咧容易紧啊，容易低啊。咁而我哋咧好多时候咧个姿势咧，慢慢慢慢咧就向前咧，
1: 即系弯住咁样，成日
0: 系
1: 汗背咁
0: 寒
1: 样。
0: 背啊呢啲咁样嘅话咧寒背咧会令到个肺咧即系会个膨胀都冇咁好啦。系咪啊？
1: 系
0: 咁
1: 咯，
0: 而
1: 系
0: 且咧，就
1: 喎。
0: 系你嗰个寒住个背，你压落去会压落去乜嘢啊？压落个腹嗰度，压落个胃嗰度
1: 系啊，系啊，即系个空
0: 咁
1: 间就压缩咗佢咁样。
0: 系啊，咁佢
1: 嗯，
0: 个就咁横膈膜都即系个都冇咁畅顺咯。如果你寒
1: 系。
0: 住个背咁啊，所以啊，健康都冇咁好啦。所以我哋又要喺要咁你个气管又冇咁好咯，你又压住嗰啲个肺咯，咁咧所以嚟讲咧我哋要改善呢啲咁样嘅呢啲嘢，
1: 系咯，姿势都好重要喎，系咯。
0: 系啦。咁我哋第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要呼吸啦。咁但系咧就即系个呼吸咧，我哋通常讲咧做两个唔同嘅呼吸都系帮助到呢一方面嘅。
1: 系边两种咧？系咯，
0: 一个咧就系横
1: 嗯，
0: 膈膜呼吸，
1: 横膈膜呼吸。
0: 系横膈膜嚟噶，
1: 即系用多啲个胸部呼吸，系咪咁啊？
0: 唔
1: 唔
0: 系，
1: 系啊，
0: 系
1: 系。
0: 咁嗱，呼吸一定要用胸噶啦，
1: 哦哦，
0: 因为个肺喺胸啊
1: 因
0: 嘛，
1: 为有腹式呼吸噶嘛，嗬，有啲难分喎，系咯。
0: 系啦，但
1: 嗯，
0: 系腹式所谓腹式呼吸，
1: 系。
0: 只不过个腹喐啫。个呼
1: 哦，
0: 吸都唔会走到落去腹嘅，腹冇肺噶嘛，
1: 嗯。
0: 腹唔会同你吸氧气噶，呼出二氧化碳噶，咁所以嚟讲。

0: 讲咧，即系吓啊，我哋嘅呼吸都系我哋嘅空肺吓、啊、做嘢嘅，咁只不过啊个名咧有少少唔一样。其实咧讲起呼吸咧，平时我哋即系唔喐嗰时候咧，即系吓坐喺度啊、倾偈啊呢啲咁样时候咧吓、啊，就系、是、我哋嘅横膈膜呼啊横膈膜做嘢嘅吓，横膈膜系一个肌肉嚟嘅。佢系 double dome shape，即系话有两个起上去啊。咁嘅话咧，就吓当佢放松嗰时候咧，咁佢咧就会喺上边吓，即系咁啊。当佢嗰、那个啊，当我哋要呼入横膈膜收缩嗰时候咧，佢会拉，即系佢就会拉落嚟吓，
1: 即系
0: 拉
1: 佢
0: 落
1: 可
0: 嚟
1: 以
0: 嗰时候。
1: 上落嘅。
0: 系啦，咁佢拉落嚟嗰时候咧，个肺嘅容量、容量体积会增加，
1: 明
0: 系咪？
1: 白，系。
0: 吓，气压会减少啦，体积增加，气压减少啦。咁咧，佢个吓出边嘅气压大过入边嘅气压，所以你个空气就自然喺出边入嚟。咁当你横膈膜放松嗰时候，上翻去啦。嗰、那个 volume 即系嗰个体积会减咗啦，嗰、那个气压会增加，所以啲气就会咁样
1: 呼
0: 出
1: 翻
0: 去。
1: 出去啦，
0: 呢个系最悭力嘅呼吸，最省力嘅呼吸，可以即系吓，可以慢慢咁样，即系你睇啲人话啊，我要 hold 住，即系好安静嘅呼吸。
1: 咁另一种系啲咩咧，Rosanna？
0: 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嘅 ribs 啊，我哋嘅肋骨，OK，我哋肋骨会好似个 bucket handle 有个就个水瓶水吓，即系啊水抽啦，啊佢、就是水桶啦吓，
1: 即系嗰个拎住个位系，
0: 系啦，咁咧佢会上会落，咁我哋肋骨会上起嚟嗰时候一样，后将嗰个肺嘅体积增加，吓、啊，咁、那个气压减少，呢、这个系我哋嘅肋骨嘅喐动。
1: 系。
0: 咁第三个咧，其实就系我哋嘅上胸肋骨，吓、啊，即系嘅移动啦，吓、啊，个移动咧就系、是、我上胸嗰时候咧，当你气喘嗰时候，系嗰个上胸嗰啲肋骨向上向下咁样。
1: 佢就
0: 咁咧
1: 喐多啲，咁俾个肺又系，
0: 系啦，所以视乎我哋嘅需要啦。平时我哋系好平静啊，冇即系冇咩做嘢嘅时候咧，就系、是、我哋个横膈膜做嘢。OK，当我哋要行多啲嗰时候咧，我哋个胸肺即系嗰个肋骨就会做多啲，仲要多啲嗰时候咧，我哋上胸就要就加埋啦。呢个系我哋嘅程序。
1: 明
0: 但系
1: 白。
0: 如果即系气喘嘅人啊、哮喘嘅人咧，就系、是、通常讲咧，好多时候啊，或者系成日都会用咗上胸嘅话咧，佢就要用好多力。
1: 系啊，即系佢好辛苦啊嘛，喘气上嚟嗬。
0: 系啊，或者我哋跑到气喘嗰时候，你会发觉成个肺都喐动。
1: 系啊，你成个上身都系咁起伏啊，系咯。
0: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运动嗰啲气喘啊，呢啲其实有喐动好，系咪啊？我所有嘅关节都要喐动噶嘛。
1: 系啊，
0: 如果唔系，佢系梗噶嘛。吓，
1: 系
0: 咁所以点解有时我哋叫下啲即系年纪啊60年啊，唞下大啖气啦，咁样。吓，咁咧，所以唞大啖气，咁啊，所有即系希望佢连嗰啲肋骨啊都会喐动啊，咁等佢有得即系有得
1: 系咯，间唔中都
0: 呢
1: 用
0: 个
1: 下啊嘛，系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个呼吸都即系吓啊，如果敏感嗰时候咧
1: 系
0: 吓，
1: 咯。
0: 通常讲都会即系可能要即系冇咁顺啊，咁我哋 calming down 即系等佢即系放翻松啲咧，我哋就会用。头先我哋嘅即系横膈膜呼吸啦，第二个可以用嘅话咧，就嘅保持个气管通畅嘅方法咧，就系 pursed lip breathing，
1: 系咩
0: 即系
1: 意思咧？系咯，
0: 即系话将个嘴唇咧轻轻咁，好似 kissing 咁样，即系猪嘴啦，猪嘴之后咧轻轻咁样入气。 慢慢呼个气出嚟，
1: 哦，好似练唱歌咁样，
0: 唱歌咁嘅咩？我唔 知，
1: 即系
0: 我冇
1: 好
0: 学
1: 似，
0: 过唱歌。
1: 哦，咁样就会帮助到，即
0: 系啦，缩唇嘅呼吸
1: 系，嗯，缩
0: 吓，
1: 唇嘅
0: 咁
1: 呼
0: 咧
1: 吸。
0: 就系吓吓嗱，就因为出气嘅时候咧，就如果你好急咁样嘅咧，咁咧嗰个气管咧好即系容易啲啊，即系收缩啊。咁所以你如果你将个嘴唇咧吓猪嘴咁系咁样嘅话咧，慢慢将个气吹出去嘅话咧，咁嘅话咧就慢吓就会保持咗个气管嘅膨胀，即系嗰个唔会跌咗落嚟。
1: 真系稳定住咁样，OK，
0: 呢啦系啦，稳定住咁
1: 明
0: 样
1: 白。
0: 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可以用嘅吓咁嘅呼吸方法啦吓，咁就吓系等即系主要你觉得自己舒服啲啦咁样嗱呼吸又是唞大啖气
1: 系，
0: 吓，唔可以太多。
1: 唔可以太多，
0: 系啦，因为咧就即系多只系会过氧，即系唔系吓唞大啖气嘅话咧，我通常我都话3、5下啦，咁样就唞一唞。当你发现你唞气嘅时候咧，唞到咧面有少少痹啊，好似唞唔到气咧，你系过氧，身体咧觉得太多养分啦，你唞下啦，唔准你呼吸。
1: 哦，即系所以通常深呼吸就都系3、5下就 OK 啦，咁样。
0: 哎呀，唞下咁样，即系唔系话长期深呼吸
1: 明白晒啦。
0: 咁咧，所以都即系要小心咯，即系因为panic breathing 啊，嗰啲人即系突然间觉得唞唔到气啊，仲惊，仲想大力啲嘅话咁去可以咧就会搞到即系要去，就好似想要去急症室咁样。其实即系最简单嘅做法，当你好似突然间好似好即系唞唔到气嘅话咧，而又冇乜嘢即系问其他嘢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合个合掌打落去即系你个口同埋鼻嗰度，咁就吸翻你喷出嚟嘅气咧一阵咧你应该会舒缓翻噶啦
1: 即系。
0: 喺。医院嘅做法咧，通常我就比较 paper bag，即系比个纸袋
1: 避
0: 你
1: 免过
0: 咁
1: 氧
0: 样
1: 呢个都系方法，明白。
0: 系啦。咁但系自己嘅手咧系容易攞，就周围即系都系啦。
1: 随时都可以改善翻，系咪？明白晒
0: 系啦。
1: 啦。咁好多谢今日我哋 Rosanna 嘅分享啦，同我哋讲咗即系关于呢一个嘅气管敏感啦，因为春天开始啦嘛，亦都讲咗一啲即系对应嘅方法啊，唔同嘅呼吸嘅方式啊，咁样。咁我哋今次嘅理疗与你时间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多谢大家，拜拜。
0: Thank you，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筲箕大鲅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4: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ow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5: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6: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5: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嘅故事可能正正系另一个人嘅共鸣。
6: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 感情、飲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5: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你嘅时刻。
6: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齐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5: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6: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5: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6: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7: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嘅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嘅《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

0: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学瑜。
1: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姚永林林林啊。
0: 是林林。
1: 哎，李生。
0: 林林，今天就是2026年的9月3号了。
1: 是啊。
0: 星期四了。
1: 嗯。
0: 现在是澳洲的什么季节呢？
1: 现在春天啊。嗯、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啊，是啊，万物生发的时候。
0: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暖了了，开始。
1: 嗯，昨天开始好热啊。
0: 好热，
1: 系啊！寻日最高温度27度，李生，
0: 我知道27度，但系寻晚我出街啦，咁啊翻嚟都觉得暖啊，
1: 嗯，
0: 暖啊，行一段仔路都飙汗啊，
1: 嗯，
0: 所以觉得春天来了，好得意啊！喺澳洲同喺香港嘅生活系完全即系相反咗个天气咯，
1: 系啊，截然不同。
0: 我哋最冻嘅时候咧，佢就热到不得了啊！唔紧要啦，大家都要适应嘅。而家讲下讲下咧，春天嚟啦。但系我最近睇到香港一件事，一个消息咧，我觉得好温暖。
1: 嗯
0: 嗯，就系关于落雨嘅问题。
1: 哦，
0: 吓、啊、咁你细个嘅时候，当然啦，讲你细个，讲你10年前啦，啊，翻学啦吓、啊
1: 嗯，
0: 你系搭巴士、地铁，抑或电车？
1: 我系日日都搭巴士嘅。
0: 日日都搭巴士，
1: 日日都搭巴士来回嘅。
0: 点解？
1: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住啊，唔怕讲，我住何文田嘅。咁、何文田咧，当其时系冇地铁站，又冇即系任何嘅一啲其他交通工具。咁啊，除咗巴士之外，咁、所以日日咧都系搭8号巴，咁就翻学噶啦。
0: 哦，你翻学喺边度？
1: 我就喺佐敦，差唔多去到油麻地同佐敦嘅交界位，喺加士居度。
0: 咁、都好近嘅。
1: 好近啊，搭翻去20分钟左右啫嘛。
0: 系啦，咁啊搭巴士好方便。有好多人话有，即系当然地铁系一个好喺香港系一件好伟大嘅发明啊，系、一件好好嘅事。
1: 嗯哼，
0: 因为如果唔系你只可以想象，如果冇地铁嘅香港而家咧点算咧？
1: 系啊，
0: 吓乱晒龙噶啦，
1: 800万人口。
0: 系啊，所以嗰阵时都系叫做政府高瞻远瞩啦，开始发展地铁。吓、咁地铁咧系有佢嘅优点多啲，但都有缺点。
1: 嗯，
0: 就有啲地铁站咧，你要落去行好远。
1: 系。
0: 有阵时你可能去好近嘅地方，但系你喺下面行都已经到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啊？有时中环站啊，好似就系瞓低嘅一个康乐大厦，
1: 咁啊系啊，
0: 吓系好长，咁、你一头一尾，如果你行错咗个方向咧，就弊家伙啦。
1: 嗯，
0: 咁你不如喺上面搭电车啦。咁喺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巴士虽然话系已经即系冇咁 modern 啦，冇咁摩登嘅交通工具咧，但系佢的而且确咧，亦都系解决咗疏通人流啊。
1: 嗯，
0: 点解咧？因为巴士咧行少啲路啦，喺我嚟讲，我觉得老人家，我见好多老人家都系咧近近地就唔会落去地铁噶啦。
1: 系，
0: 因为你一上一落再等车再上嚟，咁你都有排搞。
1: 嗯哼，
0: 但系巴士你就系企喺路边一上车几个站。如果你唔系5、6个站以内嘅咧，你都系搭巴士最方便啦、
1: 嗯。
0: 一落车就系啦，唔需要行好远路、
1: 嗯、
0: 啊。同埋而家因为有咗地铁，变咗其他嘅车辆就少咗好多。
1: 系
0: 吓、上班嘅时间咧，香港因为地方太细，停车太麻烦，又太贵，
1: 系，
0: 所以一般人都系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如果我哋喺其他嘅譬如九龙啊，喺新界嗰啲咧，我哋会坐轻轨啦。
1: 嗯
0: 啊、我哋有地铁啦，有火车啦，是很方便。
1: 嗯。
0: 咁但我要讲的其实就是说巴士公司呢不是不知进取的，他都做紧嘢。但我又觉得他迟了、
1: 哦。
0: 其实我在30年前已经想下，有时突然之间上车没几耐落大雨。
1: 是。
0: 哇，好尴尬、
1: 嗯。
0: 因为你可能要行2个街口才去到你的目的地。
1: 嗯哼。

0: 你一落车嗰下已经系淋晒噶啦，因为佢好多地方系冇上盖噶嘛。
1: 嗯，
0: 我谂啊，如果呢个时候有把遮就好啦，因为好多时自己又唔记得带遮。
1: 系。
0: 原来九龙巴士公司咧喺旧年咧已经喺有20个车站咧就摆咗啲遮喺度。
1: 嗯。
0: 喺一个人缝下边咧就有个大嘅架，呢个架咧插住好多遮。呢啲遮咧系。你冇可能睇唔到嘅，因为佢好大把同埋透明，写住 KMB 九龙巴士公司系免费俾你用嘅。
1: 嗯，
0: 咁你佢要求就系话你用完之后你就几时行过你摆翻喺度得啦。
1: 系
0: 吓，呢啲遮咧系好明显系，即系你就知道就系九巴嘅遮咧，会全透明，大只字写住九龙巴士嘅。
1: 嗯，
0: 但系今年咧由呢个月一号开始咧，佢又加多咗20个站，而家总共有40个站。是有这些遮是免费借给你用，
1: 是
0: 凭良心了，很多人 就觉得很方便了，即这些始终是德政来的，不收钱，
1: 嗯，
0: 又为了你方便，你都不可能不好意思说自己拿了回去自己是这样用，因为很明显的嘛，你一开了把车就是九龙巴士，
1: 是
0: 你就回去车站摆在这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非常之好，你对这件事有没有了解呢？
1: 我都系头先李生讲起咧，我先知道。不过咧，其实我上一年翻去香港嘅时候咧，都有经过过呢啲咁嘅遮架嘅。咁，
0: 嗯，
1: 因为佢嗰20个站咧，其中一个大站啦，佢哋全部都系总站度做噶。
0: 系。
1: 咁啊，其中一个大站咧就系乐富总站。咁，
0: 嗯，
1: 啊，我有阵时都会乐富嘅，咁所以就会经过嗰边见过。咁但系咧都唔知系发生咩事嘅，净系见到有个遮架。咁，
0: 嗯，
1: 所以咧今次咧李生同我讲，我先知道哦，原来可以攞嚟用嘅。
0: 系。
1: 咁样咯。
0: 佢又冇积极好去宣传，
1: 系啊，
0: 咁啊用开就知道，有啲人唔敢攞噶嘛，有，
1: 啊，
0: 首先你谂下，唔知收唔收钱，
1: 啊，
0: 唔知使唔使扫码，你知而家随街都系啲单车咧，
1: 系啊系啊，
0: 吓，俾你用，但系要俾钱噶嘛，
1: 嗯，
0: 好多嘢都系要即系科技现代化，
1: 系，
0: 咁啊相信即系希望佢多啲宣传，多啲做呢啲嘢啦，咁，
1: 嗯，
0: 就即系令到大家感觉方便。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关策略，
1: 都是的，
0: 因为个地方呢就车站啊什么呢都是九巴自己的，
1: 嗯，
0: 巴士公司的，那摆个架在这里不是那么复杂的，挨埋墙边摆插多几百遮在这里，
1: 嗯，
0: 而一个这么大的公营机构每年赚那么多钱呢是应该做， 你知不知道其实那些公营机构呢是即是不会怎么蚀本的，
1: 诶，为什么呢？
0: 因为蚀本它就加价咯，是啊，他要有保障的，电灯又好，啊，巴士啊，即是总之公共交通或者公营啊，嗯，那些呢是有一个保障在这里的，啊，所以政府电车不成日加价了，是啊，
1: 嗯，
0: 那他间中又整下一日免费，但是又加下价，
1: 哦，
0: 电车在港岛来讲都是一个，虽然你说他是蜗牛啦，但你不赶时间的话呢是很舒服的，佢时间长少少嘅啫，你唔系繁忙时间咧，佢就通行无阻嘅，
1: 嗯。
0: 繁忙时间咧就系啲灯位停咗佢，
1: 系
0: 咁，啊，所以电车其实都好方便。
1: 嗯哼，
0: 咁，啊，我喺港岛比较多啲，我好多时都会搭电车。
1: 嗯，
0: 咁啊点样都好啦，我喺度提醒各位，因为我哋就嚟即系圣诞啊、新年啊，好多朋友都会喺呢段时间咧就去香港啊。行下或者经香港再去第度玩下咁啦。咁，
1: 嗯，
0: 如果你见到巴士站嗰度有啲遮又咁适逢落雨呢，你不妨攞嚟用。
1: 嗯哼，
0: 你记得下次或者听日
1: 还返佢。
0: 下或者係啦摆返喺度咁就得㗎啦。
1: 咁
0: 所以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嗯，
0: 好事呢一定要讲嘅。
1: 哎

0: 好啦，咁啊，我哋讲完呢个九龙巴士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嘅信息啦。
1: 嗯。
0: 啊，咁你听我讲呢个信息嘅题目咧，你就觉得好似嘢，好似唔系好嘅信息，但系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呢样嘢。
1: 哦。
0: 上个星期同阿林林嘢倾过关于投资啊，
1: 系
0: 储蓄嘅问题啦。过去呢个礼拜你嗰啲股票升定跌啊？
1: 哎，咁啊，都系红红地啦，即系绿绿地啦。
0: 唔紧要啦，你仲后生，
1: 冇错冇错，
0: 你摆喺嗰度唔喐就得噶啦。
1: 系啦，冇错，我都系咁谂嘅。
0: 最重要嘅就
1: 系
0: 唔好喐，
1: 吓
0: 佢跌几多你都唔好惊。
1: 系啦，
0: 但系又咁唔系，又唔好乱投资，投资着嗰啲真系回报率越高嘅越得人惊。
1: 嗯，冇错，
0: 越会出事。
1: 系
0: 啊，好，咁我想讲嘅咧就系一个题目叫做话人生最可怕嘅咧，原来唔系冇钱。
1: 嗯。
0: 你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会不会是因为没钱呢？
1: 咁我觉得确实唔系嘅，细谂啲嘅话，我觉得每个人对人生最可怕嘅应该唔一样。对我嚟讲，肯定系冇咗自由呢样嘢。
0: 哦，你要追求自由？
1: 系啊，系啊，我想点就点嗰种感觉，好重要，好重要。
0: 系啊，有未啊？而家
1: 有噶啦。
0: 所以远涉重洋嚟到澳洲，就系争取自由。
1: 不一定的，因为在父母的底下我都很自由的。
0: 啊，你都是即不会被人家困住的。
1: 是啦是啦。
0: 啊，那他要足够信任你啦。
1: 嗯，没错没错，都要足够乖啦。
0: 人生最可怕的呢不是没钱，而是醒悟得太迟。
1: 嗯。
0: 觉醒得太迟，这个是最可怕的。啊，人生最可怕的真的不是没钱，而是突然之间你醒觉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的事。更加可怕的就是有一天你发觉嗯，我现在有钱了，但是没有健康去享受。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是没有想见的人。
1: 嗯。
0: 想改变了，但是已经失去了勇气。活了大半生，原来一直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人生最遗憾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有一天你什么都有，就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在这里了。年轻的时候觉得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渐渐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呢，原来健康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拥有的时候觉得陪伴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分开了之后就发觉原来一转身就是一生。
1: 嗯，
0: 成日都以为来日方长咯，后来才知道世事无常，来日未必方长。不是灰色啊，这个是讲的事实你听。
1: 嗯。
0: 直至到我们经历了无常了，才渐渐明白原来人生真正的财富呢从来都不只是钱的。身体无恙是有福气。家人安好是有福气。你的内心安定都是有福气的，如果我们懂得珍惜呢，更加是有一种福气在这里。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没钱，而是用一生追逐拥有，最后才发觉原来自己很多失去了的东西才是最珍贵。人生最遗憾的不是说曾经没有拥有，而是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等到醒觉的时候原来一切已成过去了。
1: 嗯
0: 嗯，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在健康的时候懂得珍惜我们的身体啦，在拥有的时候懂得感恩，在相聚的时候好好地陪伴，而在缘尽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学会放下。也都希望我们不要将幸福寄托在以后，不要将想讲的说话留到下一次先啦，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要等到无常来了才懂得人生，更加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要好好地爱自己。
1: 嗯，
0: 是不
1: 是？是啊，
0: 爱护自己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体会可以说？
1: 嗯，爱护自己我觉得大家可能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都有想追求的东西。当自己去寻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像觉得自己在度爱护自己，因为我忠于自己的本心和我的、追求啦、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譬如说拼搏啊、追求事业啊、爱情啊、家庭啊等等的时候呢，会令到某些时候可能在健康啊、我的父母啊、朋友那里失了你的重心在那里、有时候很难去平衡这件事的、所以就是去到最后怎样去说真正地去爱护自己呢，我觉得是一个人生课题，因为总是很难，你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不一样的嘢去即系叫做重视，所以就好难话我哋今一刻我哋就知道未来我会系咪真系需要而家就要照顾好我健康呢，定系我真系好想摆时间落去赚钱呢，我觉得系好难嘅一个抉择嚟嘅。但系你要清楚自己嘅选择，同埋你要清楚你牺牲咗啲乜嘢，咁就可以啦。
0: 好多嘢都系咧，你表面睇嚟以为系牺牲啦，其实稍后原来系得着。譬如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牺牲很多享乐，
1: 是、
0: 我赚到的钱我没有花它、我会剩下一点点，所以今天我就可以有得着，
1: 是
0: 但是当年呢就是都是有些即是箍住自己的，
1: 紧张，
0: 不敢去，这个我原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性格，
1: 搵
0: 多少用多少，或者搵多少用更多，到你老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茫然。
1: 是。
0: 身边见到都有不少人呢，有不少的经历。在大家都年轻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人很孤寒啊，样样都即是不舍得啊这样。或者这个人很急于着于去赚钱，但是又不是很多洗钱、其实原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1: 是。
0: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是用金钱去换一些东西的嘛。无论你的衣食住行都是啦。钱多些吃好些。
1: 是。
0: 钱少些吃少些吃差些平常一些。但是看你怎样生活，同埋有没有好高骛远。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力所不及的东西呢，享受了先。有很多人我即是鼓吹的人跟贷款公司啊，跟一些机构借钱去旅行。我觉得这些真的离谱。很多年前有试过分期付款旅行都有。即是教你什么先使未来钱先享受。你碌到一张二张卡全部爆晒，你怎么还呢、你还要生活的嘛。所以有些人就是即不懂想咯、有些就成日觉得我要给我的子女家庭最好的。你要看看你的本事去到哪里嘛。给他最好的，不是说使晒你现在所搵回来的钱去给他最好的。而是要懂得去节省、按部就班教育他，我们不可以太过怎样怎样。有啲限制啊嘛，咁然后将来先至有好嘅生活。而家有好多人就係年轻嘅时候，哇，开心咯，一放假就坐船去澳门玩几手啊，玩一两日享受一下，咁咪将你赚嘅钱冇晒。又或者日日喺度跑马经，话名呢就係一个健康嘅赌博做善事，有好多人就係用做善事来到去开解自己、即是赌马，因为马会是一个最大的善长、但是什么善长呢，抽你那些赌博的佣金、马会越做得善事多，即是你输得越多啦
1: 是
0: 我们再看看澳门条条街都是赌场、全部金碧辉煌，哪个维持啊，咪啲赌仔输咗钱去维持咯。你个个都赢嘅，佢执咗好耐啦。但系你唔会赢嘅。因为长赌必输，同埋咧，赌钱系有好多人冇节制嘅。唔识得控制住自己。
1: 系。
0: 于是咧，就将自己摆咗落去。因为我觉得，唉，到老啦。 就发觉哎呀，好彩好彩我当年冇烂到，如果唔系就真系麻烦啦。
1: 嗯，
0: 好啦，咁跟住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要勉励大家嘅，就系、我哋能够活着咧，真系好好。
1: 嗯
0: 嗯，年轻嘅时候，我哋总系觉得人生仲好长啦，想做嘅事可以听日做啦，想去嘅地方以后去都得啦，想见嘅人觉得好快啊，下一次见啦，啊，今次唔得闲唔紧要啦。直至到走过一啲岁月，经过咗一啲离别，经历咗一啲无常，先至渐渐懂得，原来我哋每朝早啊起身，仲能够睁开双眼，落地下行得好平稳，好开心，就是生命之中俾我哋最珍贵嘅礼物。
1: 嗯，
0: 唔系话老咗先至系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儿童医院噶，
1: 系
0: 吓、啊。有时我初出嚟澳洲咧，就去墨尔本玩下探亲访友咁咧，哇！就喺市区啊，最繁盛嘅地段，好大嘅医院，原来系儿童医院。
1: 嗯，
0: 咁你可以知道咧，嗰、那个市场系有嘅，
1: 系
0: 吓、啊，即系我哋唔系话诶咒佢话多细路哥，而系真系有咁嘅需要。
1: 系，
0: 只不过喺第啲地方，佢喺啲偏僻嘅地方，我哋唔知道。
1: 嗯。
0: 所以呢，无论你咩年纪，我意思是话呢，只要你能够健健康康呢，就等于你每日收到一啲珍贵嘅礼物。
1: 是。
0: 嗯。活着真係好好。唔係因为人生冇烦恼，而係即使有烦恼呢，我哋听日仲有重新开始嘅机会。只要我哋活着。今日攰咗啦，早啲瞓一觉。今日失败啦，听日再试下囉。今日心情唔好咩？天阴阴咁咧，唔紧要，听日会有阳光。饮杯咖啡，好朋友倾下偈，只要识微笑咁就得噶啦，系啦。只要仲活着，
1: 系
0: 我哋嘅人生就未完嘅。以前成日都觉得幸福应该系一件好大嘅事，要成功，要有钱，要被肯定。要完成好多梦想先至算係冇白白咁活着。后来我哋先至发觉，原来真正嘅幸福呢，其实都係藏喺最普通嘅日子里面。
1: 嗯。
0: 朝头早醒咗，我哋仲能够自由活动啦，想食嘢嘅时候我哋就食得到啦，又能够品尝到一啲喜欢嘅味道啦。想念一个人嘅时候，攞起电话就可以搵到佢倾几句啦。天气好的时候出去行下，这些其实看似是理所当然的小事呢，其实一点都不理所当然。
1: 嗯，
0: 不是一定的。你打电话未必一定找到人。你起身出去未必一定是好天。
1: 嗯。
0: 啊，很多东西都是你朝头早起身，哎呀，为什么忽然之间脚好像很冤咁呢，
1: 嗯。
0: 啊，咁或者是膊头有点累啊，腰有点痛啊咁。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还未有得到的东西而焦虑，但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看清楚我们当下拥有多少东西先。
1: 嗯
0: 嗯，我们还有人可以牵挂呢，都是一种幸福，还有事情可以令到我们忙碌呢，是一种福气，还有梦想可以去追呢，是一种幸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真实地活着，其实是要面对甜酸苦辣的，但我们要心境要开朗，好好咁样面对啊！
1: 嗯，
0: 千祈唔好遇到少少事就唔开心。
1: 系
0: 吓、啊，就算有时上司有啲说话责备又好，点都好啦，其实都系提醒我哋系咪有做错到嘢咧？以后唔好再错咯。咁生命系好长嘅，长到足以令我哋经历好多故事，但系生命同时都系好短。短到我哋一回头就发觉几十年仿佛只是一瞬间。咁虽然你啦，林林啦，而家仲係好年轻啦。
1: 嗯。
0: 但係你有时諗下都觉得自己好似大咗好多啦，年纪。
1: 哎呀。
0: 吓、啊、廿几岁啦，係咪、
1: 嗯、
0: 啊，我廿几岁嘅时候呢，觉得自己好大㗎啦。啊，因为係啦、
1: 嗯、
0: 我廿三四岁就结婚啦。
1: 嗯。
0: 係啦，你呢个年纪呀、
1: 啊、
0: 结婚啦。
1: 係。
0: 咁、啊。觉得自己已经好大个， 觉得五六十岁的人很老，即系好多嘢都系你嘅直觉觉得，但系我仍然最重要嘅话俾自己知咧，我要开始努力去工作，要为我嘅将来去打好一个基础。如果唔系咧，点算啊？即系成日都时刻谂呢个问题。咁好彩我系入到一个我喜欢嘅行业，系俾我做到咯。如果唔系咧，我真系非常之彷徨。咁啊，头先讲啦，生命亦都同时系好短，短到有一日回头咧，几十年仿佛只系一瞬间。即系好似我喺澳洲中文广播电台，1994年开台，我喺度，眨下眼，32年，真系一瞬间。然后我做就算做友情天地，喺2000年开始，都26年，我成日同阿林林讲笑，我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佢都未出世，但佢而家咁大个人坐喺度，已经大家喺度对话咗好多个月啦。我哋唔好将太多时间咧浪费喺不值得嘅人同埋事上边，我哋唔好将太多嘅心情消耗喺无法改变嘅事情。无法改变就唔好理佢啦，向好。努力啲去做，但系努力啲去做嘅同时咧，就系该休息嘅时候要休息啊。仲有唔好勉强自己啦。头先阿林林又讲话要追求自由啊嘛，系啦，想见嘅人就见，唔想见就唔好见。想做嘅事就做，当然唔影响别人咯。想对人哋感谢嘅，快啲讲，唔好留到下一次，因为唔知道下一次系几时，同埋有冇下一次。这个不是说太悲观了，而是你可能那个人你会突然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见不到的。
1: 是。
0: 人生呢，我想最后讲的就是说不必每一日都很精彩。有时候今天没什么事发生呢，反而是最好的一日。我会的，我有时候今天没有特别的事，坐在一个很舒服的梳化椅望着外面蓝天白云。呆呆咁坐一阵，原来系一个享受。即系别无闲事挂心头啊！即系你冇特别嘅嘢，唔开心或者唔记挂住，
1: 系一种福气嚟嘅。
0: 真系福气嚟噶！你好多时你会有好多小事，
1: 系啊，
0: 缠绕住你。
1: 呢
0: 样嗰样咁，但系原来有一日突然间冇乜嘢事，哇！嗰种感觉好爽。你就不会了，因为你现在多事做嘛，你会有很多公事带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你就算在家里，你都很勤力啦，早上10点前回来，夜晚黑6点几才走。是不是你都要一段时间才回到家。跟着休息一下又来了。但是现在是你应该忙的时候嘛。不紧要咯。然后你要理清楚哪些事是先。紧嘅做先，边啲唔紧嘅做后，然后要安排自己嘅生活。咁跟住好彩，我哋有固定嘅时间都可以休息一下，呢个系最好嘅。所以有啲人咧，好似我早期咧系，我试过好多年咧系完全冇假放，礼拜日都要做工。
1: 系，
0: 但系呢个系工作、那个工种嘅问题。你唔翻唔得，佢唔够人，咁所以冇办法。
1: 系。
0: 所以话人生唔使每日都精彩噶，有时冇乜大事发生咧，反而系最好嘅。一家人平平安安食下饭，倾下偈，晚上瞓得着啊，咁啊约下朋友去见下面啊，对明天对后天有啲期待。有时我就会安排一下一啲聚会啊，有啲小聚会大家见一下咁，咪人生就系咁咯，咁啊开开心心。但都系唔系话求其糊里糊涂咁过一日，又要有计划，
1: 系
0: 吓谂下，有啲大嘅事几时做咧？咁样，咁所以觉得系人生嘅好大嘅幸福。而家我哋有时而家春天嚟啦，嗱，虽然嗰啲树叶落晒啦，但系开始又有新芽啦，
1: 冇错，
0: 系咯，系咪好开心咧？咁总要学习咧，系要开开心心咁过好每一日。仲能够在某一个平凡的早晨突然间想通了，原来我们的人生是不需要很完美的，我们只需要好好地珍惜，好好地过。 所以最后同大家讲呢，由而家开始呢，我哋要少啲计较，多啲感恩，少啲焦虑，多啲享受，少啲问自己仲缺少乜嘢，睇下自己已经拥有咗乜嘢。
1: 嗯，
0: 唔需要夹硬去追求一啲物质嘅享受。
1: 嗯，
0: 原来我发觉去到某一个时候呢，係冇乜嘢欲望嘅。
1: 嗯，
0: 冇乜嘢想要嘅嘢。
1: 係、
0: 啊、即係维持住而家 OK 㗎啦，好好。每日飲杯咖啡，食一塊麵包，都係一种享受。
1: 嗯、
0: 啊、但最緊要嗰样享受呢，係你真係鍾意嘅。
1: 係
0: 呀係呀，
1: 嗯，
0: 係咪？咁所以我见你都系啦，翻嚟就会去买杯咖啡。
1: 系啊，
0: 点解你唔饮完咖啡就翻咧？
1: 哦，因为啊，因为我起唔到咁早起身，呢个系事实嚟嘅。同埋，我觉得系点讲好呢、咖啡样嘢咧系睇心情嘅，我唔一定日日都要。虽然而家有啲忙啦，瞓得唔够，可能需要啲咖啡因提神啦。咁但系更多时候咧，系真系、哦、我今日系真系纯粹想饮杯咖啡味道嘅咖啡，
0: 嗯、
1: 即系我想要嗰个味道，唔系真系需要佢嘅功能性。咁、嗯、所以对我嚟讲咧，系一个随心而发嘅一个饮品。
0: 系、
1: 嗯，
0: 生命最美好嘅咧，就唔系话你永远永远都年轻，而系无论咩年纪咧，我哋对明天都有期待嘅。
1: 嗯，
0: 咁朝头早醒咗，哇，天气几好，好开心。咁啊，对自己讲，今日咧我又多咗一日啦。
1: 系
0: 系啊，呢、這个唔系话好似自己好矛盾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活着真系唔容易。
1: 系、嗯、啊，
0: 我哋见到太多嘅意外啊，同埋我哋有阵时，各位喺心机旁边，即系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咧。你哋其实好幸运，好幸福。
1: 嗯，
0: 因为你哋身处嘅地方冇战争，
1: 嗯，
0: 冇泥石流。
1: 系
0: 最近大家知道吓、啊，发生喺中国边境啊、边疆啊、尼泊尔啊，咁、那、嗰个好得人惊，好得人惊。冇、嗯、海啸，
1: 嗯，
0: 冇地震，
1: 嗯，
0: 原来你已经系好幸运。
1: 系
0: 有好多人每一天都喺生死嘅边缘，
1: 嗯。
0: 居住在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1: 是
0: 就算是你是安全的地方，都有些很癫的人发起战争，
1: 是
0: 夹硬去强抢人家的土地，霸占人家的资源，
1: 嗯，
0: 啊，还要大声疾呼说自己是啱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很无奈了。因为天灾横祸我们避免不到，
1: 嗯，
0: 人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还有些这样的事会在这个时候会发生的呢，很多人怕。我们现在目前讲目前咯，我们作为一个华裔啊中国人呢是很骄傲。
1: 嗯。
0: 啊、也都一个事实摆在眼前，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没有牵涉到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好好地生活，保护好自己的国民，发展国家的经济。这条路是走得很啱，十几亿的人有饭食，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资源在这四十几年里面呢储备了很多东西。反观有些国家这二三年日日打仗、啊、国民的税收全部用来打仗，整武器，制造弹药，跟着是靠卖武器你都维持国家的生计，
1: 嗯，
0: 是很可悲的。这个也是领导者的无能。咁、啊、我们真的要好感恩，好感恩。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异国他乡，我们不是在中国，但我们看见中国的好呢，我们也都有一份骄傲。
1: 嗯，
0: 而我们自己也都要珍惜我们现在脚踏的土地呢，是自由的、
1: 啊、
0: 民主的、健康的、没有战争的。
1: 嗯，
0: 冇乜天灾嘅，最多热啲，冻啲都唔会。
1: 啊，
0: 试过即系间中好多年啦，吹下火风啊，呢啲系好小事。所以我哋真系要好感恩，而你可以喺边度唔系你控制噶。
1: 嗯，
0: 有时有啲嘢，
1: 嗯，
0: 你可以喺边度出世唔系你控制噶。
1: 嗯哼，
0: 系咪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幸福，好感恩。
1: 嗯，
0: 咪亦都希望大家有呢种感恩嘅心，啊，好好咁样咧去过你嘅 余下的每一日。
1: 嗯，
0: 好啦，我哋而家听听客户说话，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5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

0: 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 02-9252-6868。澳国旅九月至十二月旅行团又嚟啦！由即日起至十一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十月三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十一月十五号、二十二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十一月二十九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五号、十二号同埋十九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 0412-133-939。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0: 好啦，咁我哋又翻翻嚟今日嘅友情天地啦。我系李学宇，
1: 我系姚永林林林
0: 林林啊。诶、介绍下，你知唔知道有一种系芳香精油淋巴引流调理啊？
1: 唔知道喎、啊，诶、
0: 嗯，呢、这个系天大馆啊，即系最新嘅产品嚟噶。
1: 吓，
0: 佢系运用咧天然嘅芳香精油，配合轻柔缓慢有节奏嘅淋巴引流嘅手法咧，又结合中医经络同埋穴位嘅调理啊，帮助你促进淋巴循环，舒缓身体嘅疲劳感觉，令你嘅身心咧轻盈舒畅。咁我喺上个星期我去试过咧，就唔系话呢一个淋巴咩咧，系做腿部嘅。
1: 哦，
0: 吓，因为我哋年纪有翻咁上下，但系咧有阵时会发觉系膝头哥或者脚咧冻啊。
1: 嗯，
0: 吓气血唔系咁好啊。
1: 系啊，
0: 原来呢种香薰咧都可以做一种舒缓嘅作用。
1: 嗯
0: 嗯，就算短短30分钟都非常之好嘅。
1: 系，
0: 嗯。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天大馆就喺嚟紧呢个星期就系有呢个芳香精油淋巴引流嘅调理，咁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下啦。就暂时嚟讲咧，原价咧系130蚊咧，系一个钟头系60分钟，而家咧就有个优惠价系110蚊，咁啊已经足够60分钟已经做咗好多好多嘢，系好舒服。这个不是说跟一般所谓的按摩啊所谓的做 facial 啊、
1: 嗯、
0: 不是那些、嗯、就是说令到你个人呢是有健康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要打电话订位先，就是02-9251-9001，他们有几位这方面的调理专家都是做得很好的。咁啊，早期就净系做头疗啦，而家咧就系、是、做淋巴啦，啊，都系做得好好嘅。
1: 嗯、哼，
0: 好啦，澳国女咧就有个啲新嘅行程而家出咗啦。咁啊，彪哥同我联络过，而家阿彪哥咧就成个月咧就去咗呢个大岩石啊，去咗嗰、那个好远嘅地方低黄谷啊，
1: 系
0: 啊南澳啊咁样啦，跟住佢而家喺墨尔本，吓、墨尔本几日就翻翻嚟咁咯。咁新嘅行程咧就是、由即日起至到11月咧，生蚝场自助餐呢个非常受欢迎嘅一天游咧又举办啦。
1: 嗯，
0: 咁大家想参加嘅咧，其实由呢一个月份8月啦，9月开始啦，一路到11月都有嘅。10月3号咧就仍然系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嘅拜浪湾4天游啊，亦都。成團的啦，11月中15号同埋22号咧，而家系定咗咧，系去采摘车厘子。
1: 嗯，
0: 你有冇摘过车厘子啊？
1: 我有噶，李生。
0: 系咪你中？

0: 唔中意食车厘子啊？
1: 中意啊，
0: 系咩？
1: 系啊，好
0: 中
1: 意，开
0: 心嘅。
1: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讲澳洲咧嘅车厘子，甚至连香港都好出名噶。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可以自己摘完，虽然嗰啲系美季先可以俾你摘啦，咁但系咧都好甜又大粒。
0: 但系最靓嘅车厘子唔系喺雪梨，
1: 系啊，喺香港嘅。
0: 唔系
1: 哦，喺边啊？
0: 唔系，大家都运去香港卖呢、這个就系喺香港。
1: 系啊系啊，
0: 塔斯曼尼亚
1: 啊，系啊系啊，
0: 佢出产嘅车厘子咧，有啲系极级嘅咧，
1: 嗯，
0: 好贵啊，成百几蚊澳币一盒，
1: 42号。
0: 吓，成百几蚊澳币一盒啊！咁、
1: 嗯、
0: 去到香港卖六七百噶，
1: 差唔多啊！
0: 但系好多人都订晒噶，
1: 好好食，因为
0: 系啊，好大粒噶吓，靓嘅车厘子咧，好少俾你自己去摘。
1: 嗯，冇错冇错。
0: 咁喺11月尾咧，就有西澳嘅粉红湖六天深度游啦。12月咧，嗱，大家记住几个礼拜六啦，5号、12号、19号都定咗啦。就是采摘水果同埋自助餐一日游、
1: 嗯。
0: 啊呢一个项目呢每年喺12月呢阿彪哥做唔切㗎。
1: 嗯。
0: 点解呢平啊。
1: 哦。
0: 嗱首先呢去摘生果。就好难话话、你摘咩生果呢系乜嘢靓摘乜嘢。
1: 哦。
0: 因为佢个果园呢系好大呢系啊种咗好多唔同嘅生果。
1: 哦。
0: 咁、啊、所以你嗰日去呢佢就会早几日知道㗎啦、
1: 嗯。
0: 就系摘啲咩生果。
1: 哦。
0: 但是呢去吃个丰富的自助餐啦又去个景点玩啦都是90几蚊一日咗包埋车钱。
1: 好抵呀。
0: 好抵好抵而家个物价消费嚟讲下。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住啦我哋喺12月就有㗎啦。另外12月亦都有一个塔斯曼尼亚嘅双飞六天游啦然后12月尾呢有南澳袋鼠岛啦有伊甸南岸3天游啦。啊，咁啊，1月份咧已经有呢个黄金海岸拜浪湾嘅4天游。
1: 嗯，
0: 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电话俾阿彪哥留定位或者问定佢啦，0412-133-939嘅吓。咁、另外咧，豪新海鲜酒家啦，吓、我哋大家都熟噶啦，10几年来，咁就系嗰个而家嚟讲啦，虽然早嗰排冻啊嘛，
1: 系，
0: 但系原来咧，唉。我成日以为冻咧，豪新就会好似冇乜人啊，或者会松动啲，唔系嘅。
1: 嗯哼，
0: 6点几爆晒棚嘅。
1: 哦，系。
0: 知唔知点解？
1: 点解啊？
0: 啲人睇 show。
1: 哦。
0: 佢唔系话佢即系特登去豪新食饭。
1: 吓。
0: 但系都要食饭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歌剧院而家有好多 show 睇。
1: 嗯。
0: 吓，咁啊，本土嘅人士咧，中意听歌嘅，中意听音乐嘅，中意听管弦乐嘅。各式各样的表演都有的。
1: 嗯。
0: 咁所以呢嗰啲 show 呢通常係7点半
1: 开始。
0: 嗯。所以5点几6点钟呢啲人就出去食饭。
1: 係。
0: 咁点解要咁早嚟呀、啊、霸个靓车位先。係呀、啊。咁你麻烦嘛因为好多欣赏呢啲嘢嘅人呢屋企门口呢都係应该冇火车嘅。
1: 是
0: 都是揸车的多、
1: 嗯
0: 啊、又不是搭巴士来的咁又要穿到漂亮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坐在那里的人穿了礼服的咁佢、
1: 嗯、
0: 吃完东西踏踏条条看 show、
1: 嗯、
0: 所以你6点零去到豪新原来爆晒棚、
1: 啊、
0: 到7点几呢就走了90%人但又来换了一批人呢、啊、又来了咁、
1: 嗯
0: 啊、一般的游客啊但到8点半后又做一轮忙啲嘅，睇完 show 啦，有啲
1: 哦，
0: 系咯，咁但系益我哋嘅咧，就仍然系呢个6人同埋10人嘅鲍鱼龙虾套餐，
1: 系
0: 吓、啊，仍然系非常之受欢迎啦。但系我要提醒大家咧，就一定要预先打电话订位讲明，如果唔系咧就冇嘅，
1: 嗯
0: 吓、啊，因为系要有个预算嘅、
1: 嗯，
0: 每一日几多个餐系有个预算喺度嘅，
1: 系
0: 吓、啊，厨师要准备好嘅。咁另外南北小厨啦、啊、有个海鲜套餐呢就係食蟹嘅。
1: 嗯。
0: 有龙虾套餐啦亦都有而家仍然有嘅就係羊肉啦。
1: 嗯。
0: 好靓嘅羊肉煲啦或者土鸡炖嗰啲土鸡煲又係好好食嘅。
1: 嗯。
0: 咁当然呢佢嘅猪手花生都炆得好靓㗎
1: 喎。哦。
0: 係呀、啊、有啲人就鍾意食嘅咩。
1: 係呀、啊。
0: 炸大肠。
1: 哦。係
0: 呀、啊。一样有人鍾意食係南北小厨有嘅。
1: 嗯。
0: 咁佢由呢个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都系供应，而家生意系越嚟越好。 咁所以开心啦，我早两日去探个客户，咁啊倾下偈，咁大家都好开心。所以就系咁咯。但系今日稍后时间咧，睡眠中心啊，曾先生咧就要介绍下佢哋一个新产品。
1: 哦。
0: 咁所以我会打电话俾佢，同佢倾下偈嘅。
1: 系。
0: 好啦，咁我哋又睇下我哋今日嘅澳洲生活情报咧，睇下林林又介绍啲乜嘢啦。
1: 是的，好啊，李生。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既然我哋入春天啦，咁梗系去赏花嘅季节啦。咁赏花嘅季节咧，大家知道其实喺澳洲啦，成日都提起呢个兰花型啊，兰花型啊。咁但系除咗兰花型之外咧，其实悉尼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花嘅品种可以等待大家去选择噶。咁譬如话我哋嘅郁金香啊，即系等等，咁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好多唔同嘅赏花嘅国家公园或者叫做我哋叫做动植物唔系动植物园，系植物园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去到即系赏花噶。咁而家系进入咗九月份啦，咁我哋呢个叫做茶花公园咧，就系赏呢个茶花同埋杜鹃嘅。咁就喺我哋嘅 National Camellia Garden， 喺我哋嘅 Caringba South New South Wales。邮政号咧就系2229嘅，咁啊去到一个我都未去过的地方啦。咁如果话去赏呢个人气嘅日式樱花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去 Auburn 嘅 Botanic Garden 啦，咁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樱花园喺入边噶。咁除此之外咧，如果大家中意赏呢个叫做澳洲本地嘅野生花啊，同埋一啲叫做金合欢花咧，咁就可以去到 Karinga 嘅野花公园嘅，咁就喺 Karinga Wildflower Garden， 咁喺 St Ives 嗰边噶。咁除此之外啦，如果大家想睇呢个叫做初谷，咁啊去一啲叫做彩色嘅初谷园入边咧，咁大家可以去到 Mount Anna 嗰度咧就去赏菊花噶，咁啊亦都系一个野生嘅植物园啦，咁啊叫做 Australian Botanic Garden Mount Anna 度嘅。咁除此之外，入到去我哋九月中下旬啦，咁就正式进入呢个叫做紫藤花嘅季节啦。咁紫藤花咧，同埋我哋所熟悉嘅呢个叫做我哋嘅兰花型咧，系唔一样嘅、哦。因为紫藤花咧系好似我哋嘅杨柳树咁样，会垂落嚟噶。咁一片紫色嘅树咧，就喺 Parramatta 嘅公园度咧，亦都系进入花期噶啦。咁稍后咧，应该系过多两三个星期啦，就会进入盛开嘅季节噶啦。咁去到下个月十月份咧，咁就正式入到呢个叫做玫瑰开放盛开嘅日子。咁大家可以去到呢个 Centennial Parkland 度咧，去睇呢个玫瑰园嘅。喺呢个 Centennial Park 入边咧，就有呢个玫瑰，即系室内嘅玫瑰温室啦。咁去到十月中旬，去到十一月中旬咧，咁正式进入我哋咧悉尼最出名、最出名嘅兰花型嘅时节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北区啦，大家都熟悉嘅 Kirribee 嗰边咧，即系我哋嘅下北岸，咁赏呢个兰花型嘅。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喺 Surrey Hills， 甚至去到悉尼大学嘅即系叫做中央区域咧，都有我哋嘅兰花型树噶。
0: 兰花型就叫 Jacaranda 啦，
1: 冇错，系啦 Jacaranda 嘅。咁最后咧就系去到九月即系十一月份咯。如果大家依几个月都唔得闲，去到十一月份咧，我哋悉尼嘅皇家植物园即系 Botanic Garden 咧，依然咧都有盛开嘅一啲叫做花草树木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到咧去赏一个晚花嘅。咁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咧，都可以去到 Facebook 度，我都有一个嘅即系详细嘅地址，同埋每一个地址佢哋赏花嘅时节啦，同埋佢哋系赏乜嘢花喺入边噶。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我哋最近啦，亦都系喺新州入边咧，悉尼呢度啊，咁就有一个叫做观星嘅国家公园咧，成为全球第二，即系排名第二嘅非常之出名嘅观星地方噶、哦。咁佢就喺边咧？咁佢就喺呢个叫做 Warrumbungle 嘅 National Park。但是在悉尼揸车过去要六个钟头，所以它属于新州范围入边，不是悉尼范围入边。
0: 哇，
1: 系啦，
0: 六个钟头都仲系嗰个州啊？
1: 系啦系啦，澳洲好大噶嘛，系啦，所以悉尼喺新州呢度咧就叫做Warrumbungle 嘅 National Park， 咁成为咗全球第二大嘅赏星嘅观星嘅地点啦。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咧最近抬头一望啦，就算夜晚喺悉尼市中心咧，只要你望耐少少，大概望多一分零钟啦，你对眼就会熟悉咗呢个夜晚嘅天气。你落到去即系一举头一望咧，你就见到其实 都唔少星星噶。抬头咧就会有我哋嘅即系南半球最亮嘅星啦，即系唔系肯定唔系北极星噶啦。咁啊最亮嘅星啦，咁仲有其他嘅一啲细细小小嘅闪下闪下嘅星星咧，你都可以见到咧，其实满天空都系。但是如果大家不满足在市中心上升的话，都可以去到南山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暗一点的区域，即是居民区道呢，其实抬头一望呢，哇，真是成片星空，我从来都没见过，我来到澳洲第一次见过什么叫做举头一望一片星云。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夜晚可以去一些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没什么光的，即是没什么城市光的地方呢，就可以见得到的了。咁啊，第三样嘢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有关于即系个牛奶同豆奶，甚至系燕麦奶嘅一个叫做健康款式啊。咁大家知道咧，其实咧好多喺澳洲入边啦，或者喺外国地方，而家兴好多叫做咩全脂啊、低脂啊、无乳糖奶啊、豆奶、燕麦奶、杏仁奶、椰奶，即系由动物奶去到植物奶咧，款款都有得拣嘅。咁但系唔系款款都啱你用，同埋唔系款款咧都有含有一样的健康成分在里面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澳洲的营养师就将这些叫做不同的牛奶排了一个健康营养榜过。第一名榜首就是我们的全脂牛奶，就是传统牛奶 Cow's Milk， 就是我们传统的牛奶。他觉得呢，因为每一杯的牛奶里面大概有8至10克的蛋白质在里面，也有丰富的钙质、碘和其他维他命 B12， 所以比起其他的啲缺脂啊或者低脂嘅牛奶嚟讲咧，营养上嘅差异咧，其实都好明显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受得到我哋正常嘅牛奶嚟讲咧，其实每日一杯牛奶都系一件健康嘅选择嚟噶。咁但系如果大家系即系唔可以饮牛奶，譬如话可能有乳糖不耐啊，甚至一啲过敏嘅情况咧，可以第二名咧健康嘅选择就系选择豆奶。豆奶咧系第二

0: 价值咧都唔及得上牛奶同豆奶噶。咁所以营养师话咧，其实如果大家咧能够守得到咧，就系最好饮牛奶啦。但系唔系嘅话，最好嘅选择咧都系选用翻豆奶系最高噶，因为这个叫做黄豆入边嘅健康同埋蛋白质啊、钙质嘅成分咧，系所有嘅植物入边咧最高嘅一款嚟噶。
1: 咁你饮啲咩奶？
0: 我饮豆奶，系、
1: 哦、
0: 啦，因为饮咖啡我都系饮豆奶嘅、哦。我对乳糖不耐，因为系啦、哦，因为好多曾经咧喺香港咧，成日有一啲叫做维他奶啊，即系真系维他牌子嘅牛奶，我就会饮过嘅。但系咧，每次饮完咧都会屙肚，咁啊，逐渐发现咧，原来咧系对于乳糖不耐几个症状啦。咁所以后面咧都转晒做饮豆奶啦。
1: 呢度咖啡室咧好多奶嘅选择，
0: 冇错
1: 、啊，所以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0: 系啊，
1: 话澳洲人真系好中意饮咖啡，冇事就真系揸住杯嘢行。
0: 系啊，系啊。
1: 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第一部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系交代咗我哋客户嘅最新嘅信息啦，好嘅文章分享，咁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好多好嘅文章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先至见阿林林啦。
0: 好啊。
1: 咁我哋就继续努力啊。
0: 好。
1: OK。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澳国旅九月至十二月旅行团又嚟啦！由即日起至十一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十月三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十一月十五号、二十二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十一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五号、十二号同埋十九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04121339。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

0: 不少处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系你信心嘅保证。我哋嘅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嘅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嘅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向雪怀先生，香港著名的歌曲填词人，创作超过1000首的歌词，其中包括了《那有一天不想你》、《朋友》、《一生不变》、《一人有一个梦想》、《如梦初醒》、《听不到的说话》、《难得有情人》等等。他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的副主席，更加在2014年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歌词的背后，今次为你讲向雪怀的故事。

今次是第六回的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叫做《痴心的我》，作曲黎小田，作词向雪怀，原唱张国荣。以下就是向雪怀的故事。张国荣 Leslie 在1977至1978年是宝丽多唱片公司的合约歌手，当时我都在这里，所以很早就认识他。他出版两张英文和一张中文的专辑，并没有令到他大红大紫，反而在乐迷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多好的印象。最后呢，他是很不开心地离开这间宝丽多的。他当时未能够成功呢，其实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英文歌的受欢迎程度已经由翻唱者回归给原唱者了。第二，中文专辑里面的歌大多数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插曲，原意呢就是为电视剧写的，不是为他个人的形象而设计的。歌曲的定调呢都是比较高，问题不是张国荣不可以掌握，而是唱出来的感觉不多好。情话绵绵，融融细语，都是细声的嘛，温柔的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首情歌唱到好像尖叫那样，当然是不堪入耳啦。这样的歌怎能够俘虏歌迷呢？所以当时错不在张国荣，就好像我在《迟来的春天》里面所写的，人要接受事实，而他的离开呢，亦都是新的开始。痴心的我是张国荣到了华星唱片公司之后，我为他写的第一首歌，亦都是我第一次为他写歌。由这首歌可以看到黎小田很了解他，因为最简单的旋律就是最难唱的。他为这首歌的定调亦都能够迁就到 Leslie 的中低音，令到他磁性的声线能够尽量发挥。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夜半街头遇上，只有同一经历的人才能够看出影子背后好伤心。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再次爱上永不分离。以后的日子就只有曾经见证过这段爱情的长夜，不会忘记每夜的等待。张国荣的歌声很恰当地演绎了这一段爱情，乐迷都接受了他痴心的形象。日后无论他在影坛或者乐坛的发展呢，都是沿住这一条路走，而他的粉丝也都由对他痴心渐渐变为对他偏心了。

痴心的我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回忆街灯里你一个，缓步夜半街头，你的影子如在低声的说，无比的伤心，漆黑中像孤单的我。曾经关心我你一个，曾问问你因何，眼中闪出情泪紧拥抱，明白你心深爱着我。曾经痴心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再经过，回望夜半街头，记否当天谁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今日第二首为各位介绍的歌曲叫做《七级半地震》，作曲的是一位日本的作曲家龟田登志夫，作词向雪怀，原唱者是恩妮。以下是向雪怀的故事。他说，在1983年5月2号美国加州发生了尼克特制 6.5 级的地震，震央在加州中部的科加镇附近，有150栋建筑物被毁，50多人受伤，7000个居民受影响。而同时亦都是1983年的5月26号日本海中部发生 7.8 级大地震，震央位于日本秋田县以西100公里，地震造成百多人死亡。亦都有海啸，海啸袭击了一个渔村的画面被记录，并且通过电视进行转播。部分的地区海啸登陆的时候，那些海浪是超过10米那么高的。这两次的地震发生的时间很接近，透过电视新闻的片段，我看到大家都很害怕，寻找亲人的忧心和大自然的破坏力，真是鬼哭神号。自命万物之灵的人类亦都无能为力，能够避过一劫的亦都是由于运气好的。天灾我们无法子预测，但是情灾又怎样呢？两个人的感情的事，第二个很难讲清楚。恋爱发生的时候，亦都不轻易见到灾情的严重。地震的时候，全球的拯救队伍都会去到灾场，争取在黄金72小时之内救出生还者。而情灾呢，容不下任何人插手，即使已经遍体鳞伤，心痛欲绝。好少监制会交一些节奏强劲的快歌给我写词，他们不是不信任我，而是我写慢歌的成功率很高，所以呢被他们标签了，只要一想起我就找我写慢的歌。所以收到这一首日本改编的歌曲，听到原曲的编排，我很震撼。房屋倒塌，高架桥断了，地面撕裂了，海啸排山倒海涌过来，走投无路了，我们被困了。如果被情困呢？被爱困呢？我们又可以向谁呼救？唯一能够施救的人都离开了，所以才会有坐困愁城这句说话。一段感情对一个人的影响很难讲，城市毁灭了可以重建，感情变了就不容易放低。世上有很多人被情所困，分手的一刻心里面的震荡和地震没什么大的分别。以前没有创作人用地震来描述失恋，于是我就决定写给恩妮唱。他的歌声和这一种歌曲的风调一定要有很特别的歌词才得的。七级半地震是令人可想而知的破坏力，我用大家都看过的惨烈的画面来形容失恋的心情。情困住了即将破裂的心，愁困住了赶不走的甜蜜光阴，这样活下去是几咁辛苦呢？痛苦到天地动容，树木都有了共鸣，沙粒也都沾上了主角的泪印。愤怒到好像火山爆发，渗入深处裂痕的海水未能够淹没过去，而雷电交加也都盖不过那些哭声。于是这样，我就完成了一首很满意的快歌了。

7级半地震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情困包裹张破碎的心，愁困赶不走这段光阴，树木更加起震，哭得心也在抽筋。7级半地震，沙粒有泪印，火山也乱喷。7级半地震，海水渗入了裂痕深处，泪儿水浸地球的缺陷。当天发誓多么美丽，一生都不变心，痴心已逝多么叫人伤心。雷电远远看见我，亦有点不忍心你的过分。

各位朋友，咁今日由于我哋时间嘅关系咧，仲可以播多一首歌嘅噃，但系就唔可以播向雪怀填词嘅歌啦，因为可能会长咗嘅，所以我特登为各位拣咗一首由梁静茹所唱出嘅《哭砂》，希望你会中意啦。

0: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at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1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6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同埋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1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6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3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4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04121339。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一个人越简单，层次越高。第一回网络文章，你知道吗？我呢一辈子见过太多聪明嘅人，个个都将自己搞到好复杂，算计呢个，盘算嗰个，到头来活得比边一个都辛苦。反而系嗰啲睇嚟安安静静、简单嘅人，日子过得舒服，心里边踏实。点解会咁呢？话俾你知啊！里面是藏住天大的秘密。人这一生越简单反而越高级。你不要不信啊，不是随便讲的，这些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大智慧。你看太极图就是一个圆形，里面一黑一白，阴阳两条鱼，就是这么简单的图案就将整个宇宙的道理都讲清楚了。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天地间所有的变化都逃不出这个规律。老祖宗用最简单的符号表达最深刻的道理，这些就叫做大智慧。但是现在的人呢，就将简单的问题搞到复杂，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这就讲明功夫不到家。真正有本事的人三言两语就能够将事情讲清楚，这些才叫做高明。我讲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农夫，每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下地，养下鸡，日子过得简单。有一个富商路过，见到农夫喺田里面做工，就问佢：你咁辛苦种地，一年赚几多钱啊？农夫话：都唔系赚好多㗎咋，够食够着就得啦。富商就笑佢话：喂，咁唔得㗎噃。你应该多种啲地，多赚啲钱，然后搵人帮你去种地，咁你以后自己就唔使咁辛苦啦。农夫问：咁然后又点啊？富商就话：然后你咪可以做生意，赚更多嘅钱，买更多嘅地咯。农夫又问：跟住又点啊？富商话：跟住你咪发财，可以享清福，每日晒太阳，乜都唔使做咯。农夫听咗之后就笑啦，佢话：我而家咪就系每日晒太阳，生活过得好好咯。富商一听就呆咗啦。呢个故事讲明乜嘢呢？讲明简单嘅人反而活得明白。农夫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够食够着就满足，唔去追求嗰啲虚无缥缈嘅嘢。富商呢，睇起嚟好聪明，识得点样赚钱，点样发财。但是他将简单的问题搞到复杂，兜了个大圈，最后的目标咪又是晒太阳。何必呢？直接晒咪得咯。这个就是复杂和简单的区别了。复杂的人想得多，算计得多。简单的人想得少，但是想得通透，直接捉住本质，活得反而更加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活得这么复杂呢？讲到底就是欲望太多，想要的东西太多，想得到的太多，想证明的也都太多。你看那些成功人士表面上很风光，其实心里面痛苦的。每日要应酬、开会，要处理各种关系，又要提防很多东西。赚了钱又怕别人知道，有了地位又怕别人算计，做了事又怕人家讲闲话，一日到黑提心吊胆，你说这样的成功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一个普通人活得自在。人际关系都是一样，现在的人交朋友都要算计一下，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用呢？那个人可不可以帮我呢？见面的时候客客气气讲说话都要想几次，怕得罪了人。表面上有很多朋友，真正能够讲心里面说话的一个都没有。咁嘅关系有咩意思呢？古人讲话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嘅朋友系唔需要每一

问题的。儒家仲讲中庸，好多人以为中庸呢就是求其，乜嘢都唔坚持，其实错啦。中庸系乜嘢呢？系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咁就系最难嘅。你睇下现在嗰啲人，唔系太过就系不及，一系太激进，一系太保守，好少人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嘅。点解做唔到呢？因为心不简单，欲望太多，总系想话多得一啲，总系想话占多啲便宜，所以就失去平衡啦。心简单咗，欲望少咗，就系真正嘅中庸。道家讲无为，好多人以为无为咪即系乜都唔做咯？呢啲系误解。无为唔系话不做事，而系不乱做事，不强求，不妄为，顺应自然嘅规律去做。你睇水向低流，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一啲罅隙就捐入去。从来都唔会同边一个较劲，但系天长日久，连石头都可以滴穿噶。呢、这个就系无为嘅力量。人都应该系咁噶，唔好乜嘢都争，顺其自然，应该嚟嘅自然会嚟，唔应该嚟嘅强求都冇用。咁样活着，心里边就轻松啦。老子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知识系做加法。每日都要增加，学得越多就越好。而修道呢，就是做减法，每日都要减少的。减少乜嘢啊？欲望、妄念、执着，减到最后乜都冇啦。呢啲就是最高嘅境界。好多人都唔理解，以为乜嘢都冇啦，咁咪好傻咯。其实唔系，呢、这个冇唔系话真系乜嘢都冇，而系冇多余嘅嘢，冇杂质。纯正到极点，就好似一杯水，你将里面嘅杂质都过滤咗，睇起嚟好似乜都冇，其实呢啲就系最好嘅水啦。庄子讲得更加透彻，佢话：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最高明嘅人冇自我，唔会处处谂住自己；有大神通嘅人唔会炫耀自己嘅功劳。真正的圣人不在乎名声，都是讲简单，讲放下，不要那些虚无的东西。但是现在的人呢，处处想着自己，做少少东西就要宣扬，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这样的人能不能够成大事呢？没可能。真正成大事的人都很低调，很简单，因为他们知道那些虚名是没用的，实实在在做事才是真的。庄子仲讲咗个故事，佢话有一个木匠叫做子庆，削木头做乐器，做出嚟嘅乐器好到不得了，如有神助。人哋问佢点做噶，佢话喺我做之前，先令自己嘅心静落嚟，乜都唔谂。三日之后唔会谂住名利，五日之后唔会谂住赞美或者批评，七日之后连自己嘅身体都忘记咗啦。只是剩低要做的那一件乐器。这个时候我的记忆和天地自然合一，做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好啦。你看这些就是简单的力量啦。当你将这些东西都放下，心就清静，人就自在。清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里面干干净净，这些才是真正的自在。佛家仲讲空，好多人一听到空就害怕啦，以为空即系乜都冇晒啦。其实唔系，唔系冇，系不执着。你有钱，但系不执着于钱，这个就系咪空咯？你有地位，又不执着于地位，这个都系空。空系一种心态，系一种境界，唔系话真系乜嘢都唔要。你乜嘢都唔要。走入去山里面，这些不是叫做修行，这些叫做逃避。真正的修行是在红尘中修，有钱有势，但是又不被前世所困，这些才是真本事。简单并不是傻，不是什么都不懂得，而是看透想明白，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捉住它，不重要的放下。

一个人越简单，层次越高。第二回网络文章，简单有不同的层次，最浅的层次就是物质上的简单，就是不要那么多东西。现在的人屋企堆满了各种不同的东西，衣服买了一大堆，很多没穿过，鞋买了一大堆，都是没穿过，东西越来越多，间房越来越挤迫，心里面也都越来越堵塞。其实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没那么多，够用就得了。将那些不需要的东西都清理掉，屋企干干净净，心里面也都清爽。这个就是断舍离，是简单的第一步。第二个层次就是关系上的简单，不要交那么多朋友，不要参加那么多应酬，不要维持那么多关系。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多，三五个知己就够了，其他的点头之交就可以了，不必深交。你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维持那些没用的关系上，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多些陪家人，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人际关系简单了，生活就轻松，心里面也都不需要想那么多。孔子说，益者三友，选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你睇，交朋友都要简单的，唔好乜嘢人都相交，要选择，要有原则。真正嘅好朋友系唔需要多噶，几个就够啦。第三个层次就系思想上嘅简单，唔好谂咁多，唔好咩事都要分析半日，唔好乜嘢事都要算计清楚。有啲事情谂清楚就做，谂唔清楚就唔做，唔好犹豫不决。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成日想着它，不要成日后悔。有些事情还未发生就不要担心啦。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讲啦。你将脑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清理了它，只是想一些该想的事，只是做一些该做的事，这个就是思想上的简单。孟子讲过，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咩意思呢？就是说做学问冇咩秘诀㗎，就是将嗰一攞跑掉嘅心搵返嚟。人嘅心本来係好嘅，係简单嘅，后来被外面嘅东西吸引咗，跑掉咗，迷失咗。做学问修行就係将心找回来，返去最初嘅状态，呢个就係简单嘅功夫啦。最高的层次就是灵魂上的简单，这个就叫做返璞归真，回归本性。什么是本性呢？就是你最初的样子，是真实的样子，没有被世俗污染的样子。小朋友为什么快乐？因为他们简单，想喊就喊，想笑就笑。长大之后学会了伪装、算计、隐藏，反而不快乐。修行就是要将这些后天学来的东西都去掉，回去最初的状态，回到本性。这个时候你就跟天地合一了，这一个就是最高的境界。孟子讲性本善，他说人性本来是善的，后来被环境污染了，变坏了，所以要修养，要将本性找回来。怎样找回来呢？孟子说，全心养性。全咩心？全善心，全本心。养咩性呢？养本性，养天性。唔好让外面嘅东西污染咗你嘅心。唔好让欲望遮蔽咗你嘅本性。呢、这个就係简单嘅修行啦。你睇嗰啲捉棋嘅高手，去到最后棋路越嚟越简单嘅。每一步都係最直接、最有效嘅。冇多余嘅变化。初学者先至会谂好多花招，谂好多变化。真正嘅高手唔需要呢啲嘅，一招制敌，简单而又直接。简单其实都需要智慧，将复杂嘅东西变简单系需要好高嘅功夫。你要看透事物嘅本质，要捉住关键，要去掉嗰啲冇用嘅东西。呢啲唔系边个都做到嘅，复杂好容易。随便加啲嘢就复杂咗，简单好难，要删减，要提炼，要浓缩，
咁就要真本事。所以话简单系一种能力，系一种境界，唔系边一个都可以达到嘅。大智若愚呢句说话，好多人唔理解，以为系话聪明嘅人装傻，其实唔系。真正嘅大智慧睇起嚟好似傻傻地，系因为佢哋唔显摆、唔炫耀、唔会将聪明写喺面上边。佢哋活得简单，说话简单，做事简单，睇起嚟好似乜都唔懂得，其实心里边似明镜，乜嘢都清楚。呢啲就系真正嘅高明。嗰啲将聪明写喺面上嘅人，处处显摆自己有几咁聪明，其实呢系小聪明，唔系大智慧。所以话你睇一个人有冇本事，唔系睇佢将事情搞到有几咁复杂，而系睇佢可唔可以将复杂嘅事简单化。我讲个故仔俾你知啊。宋朝有个画家叫做文宇可，特别识画竹。有啲人问点解你画得咁好嘅？佢话因为我喺画竹之前，心里边已经有嗰啲竹子噶啦。呢、这个就系胸有成竹嘅来历啦。咩意思呢？就是画嗰啲竹，唔系睇住佢一笔一笔咁样描绘，而系先将呢啲竹嘅精神气质、本质都理解透，装喺心里边，然后一气呵成画出嚟。呢、这个就系简单啦，捉住本质，唔好被表象迷惑上嚟。但系点样先至能够回归简单呢？首先要从心开始啦，你嘅心要简单，唔好有咁多妄念、杂念，每日静落嚟问下自己，我今日谂咗几多？

心静咗，人就简单，唔会有咁多邪念，咁多妄想。然后要从行动开始，简化你嘅生活，唔好搞咁多花样。食饭就好好食饭，唔好一路食一路睇手机。瞓觉就好好瞓觉，唔好谂东谂西。工作就好好工作，唔好三心两意。将每一件事都做好，专注于当下，唔好分心。这个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这样活着效率高了，质量好了，心里面也都踏实了的。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不定，一阵间想这样，一阵想那样，做什么都不专心，所以什么事都做不好的。再从人开始，对人要真诚，不要玩心机耍手段。你对别人好是真心好，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回报。你对别人不好就直接讲，不要背后搞小动作。做人要坦坦荡荡，简简单单，这样呢人家都会尊重你。那些玩心机的人看起来很聪明，其实大家都看得出，只是不讲。时间长了，没人会愿意跟他交往的。真诚的人，简单的人，反而人缘好的，朋友又会多。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解了。这句说话很简单而已，是说你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但是做起来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有很多人自己不喜欢被骗，但是就去骗别人。自己不喜欢被伤害，但是就伤害别人。这些呢就是不简单。真正简单的人心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对人真诚，对人厚道，这些才是做人的根本。最后从事开始，做事要捉住根本，不要纠缠于枝节。什么是根本？就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部分。你将根本捉住，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顺利了。不要在小事上浪费时间，不要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大方向啱咗，小问题就变咗唔系问题。呢啲就系简单做事嘅方法啦。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at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1-9001。

好，留一啲缺陷，留一啲简单，反而能够长久嘅。你睇嗰啲追求完美嘅人，将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极致，将每个细节都要做到最好，但系往往适得其反，越系追求完美，越不完美。反而嗰啲懂得适可而止嘅人，知道几时应该停，几时应该放，佢哋反而活得更加好。真正嘅修行系做减法，将多余嘅东西都去掉，返返去最初嘅状态。中国文化嘅核心系乜嘢呢？系天人合一。乜嘢叫做天人合一呢？就系人同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冇分别，冇对立。天地自然系最简单嘅。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都按照最简单嘅规律去运行。人都应该系咁嘅。顺应自然，顺应天道，唔好同天地对着干。你顺应咗就简单，就自在，就同天地合一啦。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你睇，农民种地，春天播种，夏天管理，秋天收获，冬天休息。这个就是顺应天时。他们不会在冬天播种，不会在夏天收获，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是违背自然的规律的，做了都是白做。这个就是简单的智慧。但是现在的人呢，总是想违背规律，想走捷径，想不劳而获，结果越走越累，越走越远，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人生苦短，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你将时间都花在那些复杂的事情上，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留不低，不如简简单单地活着，开开心心过每一日，该吃该睡该笑该哭，唔好抑压自己，唔好为难自己，活得真实一啲，简单啲，呢啲就係对自己好㗎啦。你睇嗰啲临终嘅人，佢哋后悔乜嘢呢？佢哋唔係后悔冇赚够钱，唔係后悔冇做过官，而係后悔冇好好地陪佢哋嘅家人，冇好好地享受生活，冇活出真实嘅自己。到咗嗰陣先至明白，原来简单先至系最重要，原来嗰啲复杂嘅东西都唔重要，但系已经迟啦。时间不会倒流，人生没有重来，所以话唔好等到嗰个时候先至后悔，由现在开始让生活简单一啲。我讲一个真实嘅故事你听。有一位企业家，年轻嘅时候搏命赚钱，生意做到好大，赚好多钱，但是他每日都好忙，应酬不断，压力好大，身体也都搞坏了。在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病好之后，他忽然间明白，钱赚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命都就快没了。于是他将生意交给别人打理，自己退落来，每一日陪下家人，种下花，养下鱼，日子过得简单。他说这些才是真正的生活，以前这么多年都白活了。这些就是经历过复杂之后的简单，这些才是真正的智慧。回归简单就是回归幸福。你想想你什么时候最幸福啊？就是小个那阵无忧无虑，简简单单的时候咯。长大了之后复杂了，烦恼就多，幸福就少。所以话幸福同简单系连埋喺一齐嘅。你越系简单咩，越容易幸福；越复杂越难幸福。呢啲就系真理，系规律。孔子讲过，佢话吃粗茶淡饭，喝白开水，快乐就在其中。咁简单嘅生活，但系孔子话好快乐。点解？因为佢嘅心里面充实，精神上富足。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去填补，这些就叫做简单的快乐。现在的人追求什么呢？豪宅、名车、名牌，以为有了这些之后就幸福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幸福呢？不见得、哦。你看看那些有钱人，住间很大的屋，揸一架很漂亮的车，穿着名牌，但是他们有没有笑容，心里面快不快乐呢？好多人并不快乐，因为他们的

心不简单，欲望太多，永远都唔满足。今日想要呢样，听日想要嗰样，得到咗仲想要更加多，永远都冇尽头。咁嘅人生点可能幸福？真正嘅幸福系乜嘢？内心平静，精神充实，简单生活。你唔需要有好多钱，够用就得啦。你唔需要住一间好大嘅屋，够住就得啦。你唔需要有好多朋友嘅，有几个知心嘅就得啦。你亦都唔需要好高嘅地位，做好自己嘅事就得啦。咁样简简单单活着，心里面踏实，日子过得舒服，呢啲就係幸福啦。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步就係修身。点样修身呢？就係让自己变得更加好，变得更加简单。你嘅心要正，你嘅意要诚，你嘅行要端，咁就係修身。修好咗自己，先至能够管好家，治好国，平天下。如果自己都未能够修好，心里面乱七八糟嘅，点可能会做好其他嘅事呢？所以话一切都要由自己开始，从简单开始嘅。道家讲修炼，讲长生。好多人都以为是要练一些什么功法，吃些什么丹药，其实不是。真正的长生是什么呢？就是心不死，精神不灭。你的身体会老会死，这些是自然的规律，哪个都走不掉。但是你的精神可以不死，你的道可以传下去。怎么做啊？就是简单地活着，顺应自然，不违背天道。你的心简单了，亲近了，就是天地合一了。这个就是真正的长生。我年轻的时候都追求过复杂，想学很多东西，懂很多道理，想做很多事。后来年纪大了，经历多了，才明白其实最重要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得几条。做人要真诚，做事要认真，对人要厚道，对己要严格。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能够做到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太复杂，欲望太多，总是想走捷径，占便宜，所以做不到了。人越简单越高级，这个不是我讲的，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是人生的真谛。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会活得轻松自在有滋味，你不会再为那些没用的事情而烦恼，不会再为那些虚幻的东西而奔波。你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由今天开始试下让自己简单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不要算计那么多，不要追求那么多。该放下的放下，该舍弃的舍弃，该忘记的忘记，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咁美好，人生原来可以咁轻松，这些就是简单的智慧。人活一辈子，讲到底呢，就是要活得明白，活得真实简单，不要被那些虚幻的东西迷惑了你的眼睛，不要被那些假的东西蒙蔽了心灵，守住本心，保持简单，这个就是最好的活法了。老祖宗其实一早就话咗俾我哋知，大道至简呢四个字值得我哋用一辈子嘅时间去体会，去实践，去追求。简单唔系目的，系过程，系修养，系境界。你越简单咩，越接近真理，越接近幸福。呢个就系人生嘅智慧，亦都系生命嘅真谛。

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懂不懂得知足。网络文章，弘一法师讲过，其实你已经很幸福了，吃饱穿暖，没病没灾，隔三差五还能够吃一顿好的，偶然还能够睡到自然醒，肥嘟嘟的一身福气。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躲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要是还能够家庭和睦，收入稳定，三五好友，那更是天大的福泽。好多人都抱怨话自己唔幸福，其实大部分人呢都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幸福就系我哋内心嘅一种感受，只要懂得知足，你就会容易得到幸福。人通常将幸福理解为有车、有屋、有钱、有权，其实幸福系无病无灾、无忧无虑。人生并冇幸福不幸福，只有懂唔懂得知足。温饱无忧就系幸事，无病无灾就系福报。至于其他嘅，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每一个人对幸福嘅理解其实都唔一样嘅，唔好攞人哋嘅尺嚟到定义自己嘅幸福，亦都唔好攞自己嘅标准去衡量别人嘅幸福。咁到底乜嘢系幸福？穷人认为有钱就系幸福，病人觉得恢复健康就系幸福，盲人认为能够睇得见就系幸福。幸福系冇标准，快乐亦都唔止一条路。唔好去羡慕人哋嘅生活，佢嘅生活放到你身上，你未必能够感受到幸福。其实幸福好简单，只不过系灯火阑珊处嘅温暖，同柴米油盐嘅踏实，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仲有就系为你等候嘅嗰一盏灯。上天从来唔会将幸福集中到一个人嘅身上，所以你要珍惜当下嘅幸福。人呢一辈子，只要冇大病，孩子平安，父母安康，夫妻和睦，剩低嘅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当你明白咗乜嘢幸福嘅时候，你就懂得去珍惜。幸福永远系相对嘅，因为幸福嘅美好而珍惜，因为珍惜而幸福。幸福就喺平常嘅日子里边，厨房里边嘅烟火，出门之前嘅嗰一声叮咛，家人团聚，热气腾腾嘅饭菜。当你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幸福就喺我哋嘅身边。人呢一生九成之事无需要争个输赢，学会适时抽身才是有智慧。能力出众者忙着去化解难题，富有智慧者懂得避开麻烦。真正聪明的人不在于赢过多少人，而在于躲开了多少无谓的消耗。不少人遭遇挫折，并非输给对手，而是执着纠缠，不肯放手。做人明辨取舍，对值得之时全力以赴，对无用之时及时转身。少管闲事，不插手他人生活，远离烂人烂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安稳顺遂，这才是人生的真谛。无需处处争胜负，关键是远离无谓的消耗。困局往往源于执念过深，败局常因不肯抽身。择事而为，择路而行，不打扰他人，不纠缠烂事，守好自身安稳，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人生在世，绝大多数纷争本来就不必分出胜负，及时抽身远比一味硬拼更加重要。能够解决问题是能力，能够规避问题才是大智慧。真正的聪明并非去击败他人，而是主动远离内耗。很多人举步维艰，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深陷小事，不愿抽身。明辨取舍，该争取的全力以赴，该放下的果断舍弃。
守好自身边界，不插手他人因果，不被小人小事牵绊，把生活过得松容安稳，便是最高级的活法。非常喜欢的一段说话，朋友无需太多，真诚就好，知己无需太多，一个就好，家人无需太近，牵挂就好，日子无需太富，快乐就好，钱财无需太多，够花就好，房子无需太大，温暖就好，身材无需俊美，健康就好，穿着无需名牌，得体就好，人生无需完美，幸福就好。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就是因为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呢，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胸怀。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和离别，无论遇见哪一个，都是你该遇见的人，总有一些人因你而来，陪你走过一段温暖而又美好的时光。圈子不在大小，干净就好，朋友不在多少，真诚就好，人与人交往，贵在交心，贵在相知相识。人生难得有几个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如果有幸得知，需要加倍珍惜。知己无需奢求太多，能够有一个就是今生的幸运。家是温暖的港湾，家是灵魂的归宿，家人是你心底最脆弱的地方，虽然不能够天天见面，但是彼此牵挂，心里面有牵挂的人，有人牵挂你，就是一种幸福。日子富又好，穷又好，过得快乐才是最好的。我们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安喜乐，简单快乐过一生就好了。钱永远都赚不完，但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这一生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来到丰盈我们的生命，钱多钱少，够花就好了。家有房屋千万座，睡眠只需三尺宽。屋不在乎大小，温馨就好。家里面的东西不在乎多少，只要你真心喜欢就好。容颜易老，芳华易逝，人无需美貌，只需要活得健康，拥有健康的身体就能够拥有美好的生活。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衣服不一定要名牌，穿着舒适得体就好。没有完美的人生，只要最好的心态，心态好了，一切都顺利。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就是一种内心的感受，知足就会幸福。幸福源于心态，幸福源于释怀，心若简静安然，处处都是幸福。知足就是不攀比，宽容就是胸怀格局大，高度不够看见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呢，纠结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修心，心好了，一切都会好，心强大了，一切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心有几好，命就有几咁好的了。

0: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澳国旅九月至十二月旅行团又嚟啦！由即日起至十一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十月三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十一月十五号、二十二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十一月二十九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五号、十二号同埋十九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十二月六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二十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二十八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一月二号、七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0412-133-939。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Carlingford已经超过二十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购，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at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 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好啦，咁我哋啱啱咧就接通咗电话，点解咧？因为喺上个星期我哋嘅一个博览会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咁啊喺云云咁多摊位里边咧，哇，最挤拥嘅咧就系我哋睡眠中心嗰个摊位。咁另外咧，睡眠中心亦都嚟紧有好多新游，有好多事情会发生咧，所以今日特别请睡眠中心嘅曾先生。
1: 啊，咁啊，第一可以有正常嘅弯曲啦。一个脚步啦，一个上半身，一个下半身嘅弯曲啦。第二样嘢咧，佢系成张床咧可以同步升高、降低，降到好矮，高到差唔多贴落地下去都离地下咧，大概30公分咁嘅距离都有。啊，咁啊，为咗咩咧？就俾一啲体型比较高大或者体型特别矮细嘅老人家人士咧。佢哋上落床嘅时候咧，就得到一个最好嘅看护同埋保障。呢个咧就系佢嘅一个好大嘅特点啦。
0: 嗯。
1: 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唔容易跌落嚟啦。即使系好矮嘅时候咧，你即使系唔小心跌落床，咁都系安全嘅。当然佢呢个床架咧系完全可以配一个扶，可以伸缩嘅扶手嘅。啊、第三咧有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是、呢个电动床咧系可以轻轻咁向上倾斜，由3度、5度、10度、15度再高啲都仲得，或者系个长个脚嗰度倾斜落去。咁啊，点解要有啲咁嘅设计咧？因为呢个设计咧里边就多咗一套新嘅马达出嚟咧，要调高调低嘅原因咧，就系、是、其实喺现实嘅睡眠里边咧。有好多人特别是老人家呢个睡眠受到困扰影响呢是因为那个胃酸倒流啊，即是你个胃门呢关得唔实，就俾嗰啲胃酸你平分嗰阵呢俾啲胃酸呢涌返出嚟呢就烧伤咗个食道，就好似个心拿住咁样。咁呢啲咁嘅问题呢就需要你成个人倾斜高一啲呢高咗咧，令到嗰个啲胃酸咧冇咁容易冲上去，仲有涉及到我哋一啲叫做耳水平衡啦、血压啊嘅因素咧，都有呢种调节嘅需要啊。咁啊，同时好多人咧就会知就想呢张床有按摩功能，呢张床都有嘅。所以咧，我哋今次去做嗰个展会咧，就好多客人咧就睇到呢张电动床，因为我喺上面打住咗。叫做呢个可调节嘅电动床家居养老，同时呢个床架咧系攞咗澳洲 TGA 嘅认证，以及 NDIS 嘅认证。咁换句话讲，如果喺本地生活嘅老人家，佢哋到咗一定嘅年龄，佢哋嘅身体状况，经过政府相关嘅养老部门咧，检查。评估之后佢是认可佢达到某一个需要照顾嘅程度呢，佢哋里面嘅钱有一部分呢是可以攞嚟全额下去买咗呢张成个电动床。

宣传单张过去。咁佢哋后续嘅动作系点呢？佢哋第一步呢度我咁样去分享啦，就系、是、如果佢哋已经有咗一个养老嘅配套嘅服务嘅机构嘅话呢，咁就可以直接将我哋嘅资料呢就去俾佢哋睇，我想要一张咁嘅床，大概咩价钱，我做唔做得到，咁就跟住再同我哋去联络申请，咁我哋就会俾开单俾佢，俾佢去配合佢嘅申请嘅动作。咁如果老人家本人自己都仲未了解，诶，我够唔够条件啊，或者我个够唔够资格去攞啊，或者我可以攞到几多钱啊，搵边个联络啊，会唔会有啲华人嘅服务机构系可以帮到我哋呢？如果大家系处于呢个状态嘅话呢，系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哋睡眠中心。我哋个电话系 94152838。咁留低讲明你嘅需求以及你想要了解嘅内容，我哋可以帮你去连接。因为我哋已经同社区里面好多家嘅华人嘅护老服务机构呢建立咗联系。同时亦都系佢哋嘅嗰个叫做供应商嘅清单里面，即系话我哋嘅产品系可以供应俾佢嘅，咁变咗我哋比较知道呢啲都系华语服务嘅机构嘅，包括澳华疗养院啊、澳华工会啊，以及一啲其他新嘅一啲机构咧，我哋都有一路有合作开嘅，所以个产品卖得比较成熟。如果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咧，你哋系哦，嗰日冇去到睇，有兴趣想了解或者帮自己嘅父母睇下啊，我哋换张电动床或者换一张可以有斜保护到你个身体有更好嘅保障嘅时候咧，不妨嚟联络我哋，我哋会提供一啲比较全面嘅

0: 更加清晰同埋精准咁样揾到啱自己嘅枕头同埋床褥，但系其实对整个身体嘅数据嘅帮助都系好大嘅。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啦。虽然我哋忙咗两日咧，忙到我哋啲同事咧落班都已经冇力再讲嘢啦，就要赶住翻屋企唞啦。咁但系咧系好开心嘅，因为都睇到个市场有好多个需求啦。啊，同埋老人家们咧，即系好多好多顾客咧，都系需要有一啲新嘅科技嘅设备咧，去帮助了解自己系一方面，仲有提升你喺睡眠呢一个部分里边嘅安全性，同埋从而提升佢嘅睡眠品质。
1: 嗯，
0: 咁啊，我哋嘅 3D 扫描仪器啦，以及我哋呢个有 TGA 认证嘅电动床啦，有政府部。

0: 適當合理嘅一個保護保障啦。所以我哋即係搭建呢一張電動床咧，都花咗我哋都幾多時間嘅，因為佢唔只係一張電子產品，一個得到政府認可、醫藥監局認可嘅一個設備，而且我哋最重要，我哋配咗一張咧喺我哋香港品牌嘅雅蘭啊、雅芳婷嘅呢個可以折疊嘅呢張彈弓床褥，因為市面上咧係好多老人家係年紀大咗之後咧，就話以前瞓我哋嘅床褥，而家咧政府俾錢啦，但係政府可以幫手攞補貼埋單去買嘅設備咧，嗰張床褥係非常之軟熟嘅，係瞓唔到覺嘅，令到佢哋好困擾嘅。我甚至聽過有老人家講就話：係啊，我買咗幾千蚊一張床㗎，但係咧我瞓唔著，瞓得唔好，太淋得滯。我而家想幾百蚊賣咗出去算啦。咁因為得物無所用，所以我哋就花咗好多時間咧，將兩者咧做一個完美嘅一個配合，既可以調節電動，又有一定嘅承托，又係彈弓床褥，保持透氣性。满足到我哋华人客户嘅需求，呢、这个就系我睡眠中心呢一组电动床系列嘅一个叫做一个最大嘅卖点啦。咁样去讲啦，
1: 系啦 ，Sunny 啊，咁我哋嚟紧咧有啲咩大嘅宣传计划或者活动啊？
0: 哇，我哋有马上咧下星期咧，我哋就雅芳婷有一个新嘅货柜过嚟，因为喺前段时间咧。我哋有推出咗一个叫做，应该讲香港雅芳婷喺佢哋本土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自洁免洗嘅一个环保嘅枕具系列啊。咁呢个枕具系列咧，就包括埋我哋当时就买咗啲澳洲 size 嘅冷气被啦啊。咁而家今次咧，会除咗冷气被之外咧，仲有床单啦。有被套啦，有枕头套啦，即系全系列嘅。咁呢个被、呢、這个布同埋以前嘅雅芳婷嘅布有咩区别呢？首先大家都知道雅芳婷嘅布呢系供应系高品质嘅。质量非常之好，用十年呢都唔起甩碌㗎。呢个就系 quality 啦，即系品质嘅一个保障。今日佢哋再喺呢个基础上呢提升了一个自洁免洗的环保系列的布料。这个布料呢是经过香港这个厂商联合会下面的一个叫做 CMA 的检测中心，这个是国际认可权威的一个检测中心呢，检测了这一个产品，它第一它作为直接接触皮肤的被套，你正常使用12个月，如果你在这个用的12个月里面你没有去清洗它，即是没有 去洗衣机去洗它的话，你12个月之后它用显微镜在这个布面上面是检测不到任何的新冠啊和流感这一类的病菌，包括霉菌啊等等。咁代表住乜嘢呢？代表住就係话佢呢个源源于澳洲嘅呢个 healthcare 嘅呢个国际供应品牌做出嚟嘅呢个抗菌系列嘅呢个涂层呢，一路喺度保护緊我哋嘅卫生安全。如果举个例子，假设如果我哋有一个带住病菌，譬如佢有甲型流感嘅一个人士啦，如果佢喺度喺个佢瞓嗰张被打个黑黐，其实嗰张被上面咧已经充满住呢啲病毒噶啦。咁但系如果用咗呢只自洁免洗嘅环保嘅枕具嘅话咧，佢哋嘅嗰个抗菌嘅涂料咧就会自动啲病毒会俾佢杀除咗。消灭咗佢，令到佢喺上面咧冇办法滋生落去，即系保护咗其他周边嘅使用者，系唔会受到再次感染。

0: 咁呢个个作用咧就非常之大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之后，大家最紧要隔离啦，戴口罩啦，啊，咁而家我哋系从寝具嘅层面之角度咧，系俾到每一个消费者咧有更好嘅保护自己嘅身健康安全。咁好多人可能会去问咧，就话喂，你咁你呢一层嘅涂料，
1: 嗯，
0: 会唔会洗得几次就冇咗噶？啊，就是会唔会咪冇咗作用变翻普通呢？咁我哋都做咗个检测嘅，就係经过 SGS 啊嘅检测之后呢，当你洗咗30次之后，佢一样起到 98% 嘅一个杀菌嘅作用。咁就变咗确保你嘅嗰个安全性。当然我哋正话讲嘅，即使你一年唔洗，唔系叫客人话可以一年都唔使洗，你鍾意一个月洗，可能两个月洗、三个月洗都得嘅。只不过就係佢拉咁耐，佢一样起到好强嘅杀菌作用。所以变咗呢更加滑保嘅定义就係咩呢？如果我哋身边有好多係好恶意，即係好注重清洁嘅人士呢，佢哋可能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就要洗一次床单被单嘅话，为咗咩啊？污糟噶！我瞓觉我一定要卫生噶嘛。咁嘅时候咧，你可以拉到耐啲，变成两个星期、四个星期或者六个星期至洗一次，因为嗰个布料已经自动帮你将所有相关嘅细菌、病毒咧杀晒咗，你就唔使洗得咁密。无形之中你就更加环保，比个地球咧更加轻松一啲。
1: 系、
0: 啊，就系、是、咁样嘅一个定义。
1: 好，
0: 咁我仲有咧，李生，我哋呢一个产品咧。新嘅市场环境，科技越嚟越先进，产品嘅价钱越嚟越有竞争力。佢比我哋之前嘅一般嘅雅芳庭嘅连心被嘅被套被扣嘅价钱，仲要平25%以下。
1: 哦，大概几多钱先？又要讲清楚。
0: 嗱，咁样讲，如果系一个 fitter sheet， 100蚊楼下，双人床。已经可以买到。
1: 哦、
0: 我哋买嘅嗰个冷气被，大概系我哋嘅冷气被咧，应该 queen size 啊嘅冷气被咧，我哋应该打完折大概又系81蚊度。
1: 嗯。
0: 啊，咁你夏天就冚一张个被已经搞掂。
1: 系。
0: 啊，非常之有竞争力嘅价钱，因为而家确实成个市场嘅消费力喺度下降紧嘅，但系。睡眠中心我哋都同厂家达成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共识，就係话喺呢个时候我哋更加要一啲更有功能、更有作用、更加帮到顾客嘅产品，以更有竞争力嘅价钱。所以下星期末啦，下星期尾开始呢，我两边门店都有，咁会系一个好特别嘅好新嘅一个产品呢，会出现喺大家出嚟嘅市场，喺睡眠中心系啦。
1: 好，我哋讲下嚟紧咧，下个星期热闹啦，喺 Chess 会有个 fair 喎。
0: 哦，系啊，阿李生喺呢个星期日啊，
1: 系
0: 啊，
1: 一日
0: 星期六咧就系 Ship Fair， 星期日咧就系 TVB 早办嘅，又请咗香港嘅明星过嚟，喺又喺翻 Chess 会嘅主街。
1: 系
0: 咁，今次咧睡眠中心咧就喺星期天嗰日喺我哋铺头门口嘅出边，29号铺位咧，我哋租咗一个展位。我哋今次咧就攞咗一啲非常之特价嘅产品，
1: 系
0: 啊，去我哋用一个好有竞争力嘅价钱啊。我嘅一个坐垫靠垫咧，我买49蚊、59蚊、69蚊、89蚊，今次全部20蚊，
1: 哇，
0: 拼搏！
1: 哦，
0: 20蚊一件，
1: 咁
0: 啊，当然数量有限啦。啊，咁要清货嘅。啊，咁样咧就如果仲有啲枕头咧，枕头嘅价钱我哋都系噶，有啲枕头我哋做到半价，当然唔系每一件都系啊。
1: 嗯。
0: 咁啊，有啲清货嘅产品咧，系会想喺个展会里边咧，去清理咗佢。
1: 好。
0: 咁样，如果大家听众有兴趣咧，过嚟睇下明星。食下嘢，
1: 系啊，有香港嘅电视艺员陈志尧
0: 是没错、
1: 啊。好啦，咁时间是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啊。
0: 是没错。
1: 好，咁我哋到时喺睡眠中心出面见你啦。
0: 好多谢你。
1: OK, 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咁好多谢你讲咗咁多我哋想知道嘅信息啊。咁、我哋最好呢就係、去到睡眠中心亲自试下呢个电动床同埋呢个 3D 嘅摄影技术啊。OK?
0: 嗯。
1: 好，咁我哋下次见啦。
0: 好，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
2: 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3: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2: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3: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2: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3: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4: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3: 嗯，系好香噃，
2: 梗系啦！
4: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八点至九点首播，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重播。因与同路人。万世
6: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戏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汉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午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198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7: 我系 Henry。
8: 逢星期一晚上九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7: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0: 谷啊，因为
1: 系，
0: 佢一日之内咧要有啲发展啊，有啲上落嘅活动嘅。咁啊，最低嘅价钱咧就4468蚊嘅，啊，一安士嘅。咁啊，大家如果听过咧，有啲听过我哋嗰个报价嘅消息咧，咁你手头上如果你话要想卖出嚟好。或者我觉得我自己揸住啲钱咧，我不如都系买啲实物嘅黄金咧，就比较上咧系稳阵啲啦，同埋可能咧就如果你睇好佢咧，佢系应该咧就系短期内咧都系一般嚟讲咧都系向上嘅，啊，因为大家知道嗰个时局方面咧都系。相当之动荡啊！美国嗰啲美元咧就同埋嗰啲美债方面咧，佢而家都好多人咧都国家好或者个人嘅都好啦，都个信心咧就唔系咁强嘅，咁啊不如揸啲嗰啲系实物同埋比较稳阵啲嘅，咁啊揸黄金啦，咁啊所以咧。直接咧影响到近来咧，黄金咧系飙升嘅。咁啊，当然啦因为我只不过系照嗰个消息就直讲嘅啫。咁要你自己个人嘅谂法系需要系买入啊，即系卖出咧？咁你自己要决定啦。第二个问题咧咁近来咧，市场上咧买好卖好咧，都好多人嚟到我哋嘅店铺来福珠宝金行咧就有买有卖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你哋自己嘅想法系认为点嘅样，应该要存货因为卖出咧沽出咧，
1: 明
0: 咁
1: 白。
0: 啊当然啦，好多话。唔系，我而家想卖出嘅，我又如果系嗰啲金块咧，或者系金粒咧，我哋咧就唔想买啲，就买一啲即首饰嘅制作嘅黄金啦。咁呢样嘢咧就喺做到大家咧嚟到讲得清楚啲咁多啦。即系制作个首饰咧，你卖翻去咧就唔系照呢、这个而家报价嗰啲国际嘅行情嘅黄金价格，佢哋讲咧就呢个报出嚟嗰啲黄金价咧系4.9条噶吓，4.9条9999啦咁呢啲系只不过咧系即系纯嘅冇首饰嘅制作。咁有啲会问啊，咁照计都系黄金啫。咁我都喺度咧就唔好话我氹你啦，咁即系解释俾嗰啲客听咧，人客听咧俾佢哋咧有一个认识。有啲人咧真系唔知嘅，以为话唔系，我买咧个首饰嘅时间佢加加埋埋咧仲贵比嗰啲金条啊、金粒啊，啲仲贵喎。咁因为嗰啲咧就系冇手工嘅，即系冇手作。咁你手工咧，如果你卖翻俾我哋店铺好或者其他嘅其实好多咧就而家我哋知道行情咧好多嗰啲。公司咧，佢哋都唔收翻人，唔收人哋嗰啲制作嗰啲首饰嘅。
1: 系啊，
0: 我当然讲黄金系啊，佢系自己卖出嗰啲咧，佢
1: 先
0: 就
1: 收，
0: 先收啦。咁主要嘅问题系点讲咧？即系佢而家咧嗰啲首饰店铺咧，你知佢香港嗰啲有牌有名有。牌子嘅，啲所謂名牌咧，
1: 系。
0: 佢哋好。

0: 去中国大陆咧，
1: 系，
0: 系讲成啊千几百间嘅啊，咁啊每一个省好，每一个城市好，大嘅城市好，或者一个所谓乡村嘅大埠都好啦，佢哋都有都落嘅去做一间喺度，咁但系而家咧就。你知道中國大陸咧，就其實嘅經濟方面咧，好多樣嘢咧都係比較上咧就唔係咁好多人咧都唔係話咁理想啊。咁啊，所以咧就經濟方面咧都唔係以前嘅咁暢旺啊。咁所以咧，佢好多嗰啲大嘅公司咧，所話開。几百间咧，千几百间咧，都有个别好多地方咧，都系培训方面咧都唔够嘅，咁啊，所以咧好多都系减咗好多啦。第一啦，第二咧，佢就因为嗰啲大公司咧，佢系上市噶嘛，上市咧即系个有股票俾嗰啲。顾客要购买嘅，咁啊支撑我个业绩噶，咁
1: 系。
0: 但系咧就生意上嚟讲咧，都唔系咁即系比往年啊，就比较咧就生意啊差咗好远啊，喺我哋嘅系啦，我哋行家嚟到我哋大家有讨论过，亦都有接触过，知道嗰啲。生意嘅情况系点啊？样咧走势系点咧？我哋时时咧都系有大家有接头啊，有开过会啊，譬如好多消息咧，我哋当然对自己本行咧都系要十分了解嘅
1: 当
0: 咁
1: 然
0: 啊，
1: 当
0: 所以
1: 然。
0: 咧佢哋咧就有好几间咧都开到嚟呢、先嚟嘅咁啊，开咗出嚟好多啲shopping centre 啊，佢哋都开。咁但系一般嚟讲咧，佢哋嘅服务嘅性质咧，同我哋喺本地啊，我哋本身咧即系来福嗰度咧，成40几接近50年噶啦咁啊，知道啊个运作同埋嗰啲顾客咧有信心啦。咁啊，但系问题咧。最主要嘅问题咧，我哋咧就系有买卖嘅，即系首饰嘅买卖咧，即系你嗰啲黄金嘅首饰制作啊，好多时大家都知啦要唔好话自己话将嗰啲银纸咧就转一个一啲黄金咧。就作为储备啊，即系一个稳固嘅财产咯。咁但系有啲时咧，就好多时咧就有一啲系喜庆啊，需要嗰啲场合咧，要制作啲首饰嚟做配戴噶嘛。咁结婚啊、嫁娶啊，或者系大寿啊，
1: 都要
0: 好
1: 用到
0: 多
1: 嗬。
0: 嘅。系啦，都要一定唔好话我不如我送粒金粒俾佢做礼物啦，好少啊，有呢啲咁嘅情况啊，咁啊，所以咧就首饰咧就几千年落嚟咧都系啲人们咧都系要喜爱嘅，
1: 冇
0: 咁
1: 错。
0: 有一啲系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啲咧就攞一啲金粒啊或者金块啊。将嚟做做一啲佢哋喜爱嘅饰物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唔好咁烦啦，反正都自己喺澳洲都唔使担忧嗰个生活嘅，个个都系丰衣足食食住唔系可以讲系无忧嘅。咁啊，剩钱嘅

0: 般嚟讲咧，比如你话我系，我制作嗰个饰物咧系4条9嘅
1: 哦，系，
0: 黄金啊，本身啊，
1: 系。
0: 咁你个焊接个焊口咧，只有咧，最高咧去到咧，95%啊，即系争咁0.5% 咧，咁
1: 原
0: 先
1: 来
0: 至
1: 咁。
0: 可以咧。系啦，焊接不到嗰、那个焊口嘅。咁而家花草多啊，尤其是好似以前嗰啲，而家就少噶啦。而家就以前咧嗰啲龙凤额咧就两边嘅旁口咧都系嗰啲焊口咧就系、都几多啊，所以咧就。好多时嗰啲古老嗰啲，即系有咗几十年啦，嗰啲龙凤额咧，攞出嚟咧，佢哋咧就可以咁讲啦。如果好多都唔会收嘅，所以就如果系你帮嗰间店铺买嘅，佢就冇办法啦，都要收啊，你卖出去俾佢噶嘛。
1: 系咯，
0: 咩？
1: 但
0: 当
1: 系
0: 然咧要有。你要有单有据啦，
1: 系
0: 唔分一单啦，咁同埋咧，所以要咁样咧，佢就会收翻，收翻咧都唔系当时嗰个市价，即系嗰话，好似我哋头先讲啦，今日嘅金价几多，就系或者同你
1: 哦哦哦，
0: 打翻个乘数或者系低几多啊，咁
1: 系
0: 样
1: 啊。
0: 佢。你就唔系咁样噶啦，
1: 打
0: 即
1: 翻
0: 系
1: 个折扣咁样
0: 比
1: 可能，
0: 较上啊，系啦，你嗰个系4条9嘅，就黄金咧系稍微低嘅，咁啊，所以好多人客咧就唔明咯，点解会我同你买，你又计人工又要计火耗啊，即系嗰啲焊接嗰啲嗰啲火耗嗰啲。其实咧就好奇怪，你买咧，嗰、那个焊接嗰啲火耗咧，其实讲咧系，我哋一般嚟讲咧，做首饰铺咧系俾嗰个师傅噶，因为师傅咧佢要制作咧，你冇可能话我做一件饰物咧，比如一两重咁啊，咁俾包一两重嘅黄金俾你做。即系纯嘅足金啦，咁但系你制作好啦，你又要算翻俾店铺即系出边嗰个负责人啦，咁你算翻俾佢咧，就绝对唔可以话一两我就俾翻两计翻落去啦，人哋。我计翻两，佢翻两就冇咁样计数。咁你咧，我其实咧就一两嘅黄金俾个师傅咧，另外咧就要加嗰个火耗俾佢制作俾嗰个师傅啊。因为点解咧？佢要头先我哋讲焊接咧，呢其中之一啫。佢系要有损耗嘅。嗰個損耗咧就話錯下佢啊，或者揼下佢啊，或者係嗰啲有陣時打磨下佢啊，各樣咧都係會有輕咗佢嘅，唔會話我就會反而重咗喎，冇可能噶啦，只有就輕咗嘅。咁啊呢個咧就個師傅咧就唔會話要。负责噶，因为点解咧？店铺咧有规定咧，比如制作一两嘅饰物咧，你有5分啊，即系一般行情咧，就有0.5%咧，5分系俾嗰个师傅系个损耗嘅，或者系个损耗咧跌咗落地啊，搵唔到啊。或者你嗰啲手脚啲师傅嘅手汗大啊，输咗啲金去啊，或者系

0: 唔系咁干净啊，
1: 好好。
0: 做完啊洗干净嘅手啊，咁所以好多时咧嗰啲洗手盆啊，都水喉咧都积聚有啲金粉喺度嘅，
1: 哦，系呀。
0: 系啊，咁啊，尤其是地下咧，常年耐热咧，嗰啲地下嗰啲邋遢咧，唔会早噶，即系储翻埋咧，就嚟到化翻金嚟嘅。咁
1: 哦，
0: 啊，当然咧就好多个程序嘅，其实嚟讲咧，做首饰咧就系咁样样啦。咁啊，好似头先我哋讲咧，就一般嘅人客咧，走去铺头去买啲金饰咧。咁而家我哋喺悉尼嚟讲咧，一般都系计人工嘅啫，因为你计得其他加埋落去咧，嗰啲人客都觉得好烦啊。好似好多嘢咁，但系喺香港就冇喎。香港人一定你买嗰个应该系明白，买嗰个佢一定要计落去嘅。咁计咩咧？头先我哋讲啊，就第一就系、是、个火耗啦，加上去啦。第二咧，又要电容啊。咁啊，电容咧，而家嚟讲咧，都好多时咧就即系免噶啦，但系有一啲古旧咗嗰啲金行金铺咧，佢哋都仲加落去嘅。咁有啲客咧，真系人客咧都唔知道，翻到嚟咧香港翻嚟都仲问我，哇！佢话咩变种？我都而家钱就俾佢，但系我而家都仲唔明白。问佢话我啲规例嚟啦，咁样。我哋开几廿年咧，都系要加落去噶。咁啊，费事讲啦。佢话系咁，但系大家讲开咧，就得闲咧，你问一问阿陈生咩叫电容啊？
1: 哦，
0: 不过
1: 电
0: 其
1: 容。
0: 实电容嚟讲咧，当然咧，买一件首饰咧，佢有火耗，原来加电容，咁啊即系多样嘅。电容咧，其实咧就系店铺里边嗰啲伙计人工，当然即系包括呢样嘢啦。咁啊，但系佢唔可以讲话，要俾伙计人工啊你，咁就冇理由啊。个伙计人工系你
1: 包
0: 铺
1: 埋
0: 头
1: 噶
0: 请
1: 嘛，应
0: 噶
1: 该系
0: 嘛？
1: 咯，冇错。
0: 我即系卖首饰，我本来系人工佢啊嘛。
1: 系咯，系咯。
0: 咁佢哋咧就用个泳池，即系
1: 系
0: 泳。
1: 佣
0: 即
1: 金
0: 系
1: 咁
0: 佣
1: 样，
0: 金嘅佣，
1: 系，
0: 系啦，咁就好听啲咁
1: 系
0: 解。
1: 咯，系咯。
0: 咁所以咧就好多嗰啲人客咧就有啲啊系冇乜所谓啦，佢或者个行规系咁啦，我哋唔成日买咁佢话要咁咪俾佢啦，咁啊就翻谂谂，点唔明白先至叫咁叫佣啊？你火耗啊，我都仲讲啱啊。俾个师傅有啲钱好，即系一两黄足金就冇话做翻一两个首饰出嚟咧，咁佢有钱好都好合理嘅，咁啊叫做火耗啦。
1: 系咯，
0: 咁但系电容咧就应该我都嗰啲客咧我都唔系咁明白。
1: 系啊，
0: 咁
1: 会有
0: 但系
1: 啲。
0: 点好啦？我哋咧就如果喺悉尼咧就。我哋咧就来福咧就冇咁多攋浮嘢噶啦，只不过就计人工啦，人工梗要俾啊，因为俾师傅都要，佢都要食饭噶
1: 系咯，佢
0: 嘛，
1: 都
0: 即系
1: 手
0: 讲明
1: 工，冇
0: 先，
1: 错。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直接咧就系加几少手工咁啊算数啦，
1: 明白。
0: 咁大家咧就了解到，咁啊近来咧因为。黄金上落咧都，而家系讲咧，而家系都系4500几
1: 系。
0: 啊，但系最近几个月前半年大约半6、7个月前咧，
1: 哈。
0: 最高价去过咧就5600几蚊安士，
1: 哦，哇！
0: 咁啊5600几，而家系4500几，争咁成千。
1: 系
0: 最
1: 喎，
0: 高价讲
1: 系
0: 都
1: 喎，
0: 争咗成千蚊，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咧就 点样讲法咧？咁啊，系咪个价钱仲有排未追到嗰度啊？咁呢样嘢咧就其实咧就唔好讲黄金啦，好多我哋买日常生活嘅物日用品好，或者自己必需品好啊，就你都唔知道下一个月会唔会起价，
1: 系
0: 起几多呢？啲大家都系唔知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只不过咧系睇你自己点样睇法啦。嗱，我啲钱咧都系冇乜用啊，摆喺度嘅啫。
1: 咁买啲心头好可能系咯，冇错啊。
0: 咁又可以戴啊，又可以用啦。
1: 冇错。
0: 仲好啦，
1: 吓。系啊。
0: 但系一般嚟讲咧就。时局唔系咁稳阵咧，无可否认咧，就系买一啲实实在在啊，吓全世界都到任何一笪地方都可以换一翻钱嘅，咁啊当然系换一钱咧就系、是、比较上咧就你就算银纸，你就算美金咁话咁强咧，你都唔系话好一定好稳阵噶嘛，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如果都系咁嘅睇法啦，咁啊，而家个环境咧都系应该咧就系、是、有多余钱咧，买啲实物系好啲嘅。
1: 嗯嗯。
0: 咁啊嗱，呢样嘢咧，其实咧，黄金咧就佢又冇有多啊买多，有少啊买少啫。
1: 系咯。
0: 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喎，我想买间屋喎，咁你唔系话你冇翻咁长嘅钱、如果你借银行，你借得到噶。
1: 系咯，唔一样系。
0: 系啦，佢唔系个个借俾你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佢冇你冇个实实在在嘅揸手，同埋可以你俾得起佢佢嘅分期嗰啲，我吓乜嘅。俾翻个回笼嘅银行咧，佢就唔会借俾你啊。第二个问题咧，你年纪大啊，你想60岁啊，系而且系冇职业唔得股剩嘅，你又借唔到啊。咁啊，所以咧就呢样嘢咧就好多人咧都谂，或者佢做一谂一吓，但做唔到嘅呢样嘢就唔好啊咩啦。咁但系你话好似黄金咁样我又可以随时可以卖或者我买买嘅时间我买少啲得噶咁你比如话我你话4500几蚊一安士，咁我唔系买住一半先得唔得？买2000几都得噶。
1: 系啊系啊。
0: 咁咁安士唔系买半安士啦，咁啊。一样可以噶，
1: 系咯，呢啲可加可减，冇错。
0: 系啦，咁啊，比较上咧就灵活好多嘅。
1: 系啊，系啊。
0: 当然咧，你系自己有特别多嘅钱，亦都唉，我啲钱都讲一千几百嘅问题啊，我都讲慢慢先，或者讲几。有啲讲好多钱噶啦，即系唔好讲啦，
1: 系
0: 喺你自己当数啦
1: 吓，系啦，系
0: 咁所以咧就唔紧要噶。我喺我哋方面咧，我哋你帮我哋买好卖好咧，都系咁欢迎噶。你话我唔系想同你买，我想卖俾你喎。咁我哋一样系欢迎嘅，因为做生意咧就系、是。有买有卖，
1: 真
0: 系生意嘅，
1: 真系好啦。
0: 净系有人买，冇人卖都呢、這个都唔系生意嚟嘅。
1: 冇错啦。
0: 几条符咧，讲一读先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系真系收埋好多嗰啲垃圾嘅黄金啦，咁俾我哋咧，我哋而家有一种咧。是仪器啊，好新式嘅仪器啊。
1: 是。
0: 唔系估估下噶。
1: 嗯。
0: 原出你本身有几成金嗰、那个含金量几多。咁一种好新好新式嘅仪器 用电脑嚟到计算出嚟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如果你真系想卖嘅，
1: 系，
0: 咁啊，唔使担心啦，反而
1: 嗯，
0: 有一啲咁新式嘅仪器咧，等到你买到，买好卖好都系放心嘅，
1: 哇，真系好
0: 啊，
1: 啦，嗯，
0: 好
1: 好
0: 啦，
1: 啦，系啊，
0: 咁啊。
1: 咁今一
0: 时
1: 次
0: 间
1: 嘅
0: 差唔
1: 系
0: 多
1: 啦，冇错啦，咁好多谢程生
0: 咁
1: 分
0: 我
1: 享
0: 原
1: 咗。
0: 本咧我就想咁讲下啲玉器嘅，因为觉得
1: 嗯嗯，
0: 好多我哋嗰啲珠宝玉器啊，都冇正式俾嗰啲听众接触过啦，话玉器系点样嚟
1: 明
0: 啊？
1: 白，
0: 仲系点样分辨嘅咩？咁我
1: 系，
0: 哋下次咧。有机会向大家有
1: 哇，
0: 机会去讲解一下，
1: 好期待喎，好啊。好啊，咁好多谢程生今日分享咗好多黄金嘅买卖咁样啦，咁我哋咧下星期就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可能分享玉器咁样系咪？好，多谢程生，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系零薪酬护理员，你系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0: 每日二十四小时不停为你广播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2: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3: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4: 安德里石材公司，
3: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1: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2: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3: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2: 不见不散。
5: 哇，香气四溢、啊！
6: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咧，
5: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6: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噶。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5: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6: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呢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嘅爷爷。
8: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
7: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9: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6: 阿 John， 个个客都要你带团，
10: 咁系因为我服务好啦，仲有必备有效卫信牌中成药，感冒伤风有感冒止咳浓缩胶囊，热气口舌溃烂要清热降火食深叶精浓缩胶囊，有偏头痛食六经头痛浓缩胶囊，失眠就食喜瑞灵浓缩胶囊啦。我自己平时家居带团必备噶。
6: 要认明葫芦形卫信商标，中外合资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店有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9:30嘅阿里星星，我系 Aries。有人话人生冇剧本，但系宇宙有提示。星座运程其实就好似天气报告一样，唔系话今日知道落雨就唔出街，而系知道会落雨就记得带把遮，做好准备。星象唔会决定你嘅人生，但可以提醒你几时适合冲刺，几时适合放慢脚步。帮你为未来做好准备。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同大家讲下星象，分享下玄学同埋身心灵嘅资讯，希望可以透过轻松嘅方式同大家一齐探索宇宙带俾我哋嘅信息。如果你想收听阿里星星，记住逢星期三晚9:30，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网站 www.2cr.com.au 度收听直播或者节目重温。亦都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 平台和 YouTube 收听我们的节目重温。如果想和我交流，欢迎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去找 Aries Planet Report 就会找到这个节目的 page 了。话这么快就来到九月了，很快就到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就有一个音乐会，就是 Together One Moon 月友会。如果大家在各大超市留意到的话，都要见到这个 poster 的了。为什么我会提起这个音乐会呢？就是因为刚刚早排我和月友会的其中一个主办人，也是其中一个表演者陈查理 Slapkid 做了一个访问。那个访问迟早会 2CR 播出的了，就在这个闲情雅叙，大家密切留意。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嘉宾访问了。如果大家之前有听过阿里星星这个环节或者节目的话，都应该知道我这个节目呢是在以前的一个节目叫做开心哈利街 Happy Harry Street 那里衍生出来的。我都要真的跟大家推荐多次开心哈利街这个节目，虽然已经完了好几年，但是入面我和我拍档都访问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人。到现在如果你们都仍然是很想了解一下各行各业的事的话，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去听开心哈利街的重温。咁有啲咩行业咁 interesting 呢？有几个访问呢我就特别深刻嘅。其中一个呢就是舞台劇嘅主办人 Jennifer。大家应该对呢个名字系唔陌生嘅，因为佢就系一旧饭团嘅创办人。咁最近呢佢都有个新嘅舞台劇会香港上演。仲有香港配音员通灵师。仲有各子老虎机情圣编写员。呢几个行业呢都是会大家现实中比较少接触的。当然也有其他职业，好像律师、消防员。每一个访问都会相信令到大家对不同人的职业甚至乎人生是更加多不同的了解。但是当然也有不少行业之前是未有机会接触到嘉宾访问，但是估不到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可以有机会访问一个独立音乐人，就是 Slapkid 了。所以今次这个访问呢，我真的很开心，完全燃起了我之前对于访问的热诚。我和他访问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在超市或者其他宣传渠道见到这个月友会的 poster 是完全是不足够去令到大家这个音乐 event 是可以几咁丰富。这个访问呢就应该就快播出的了，到时我就和大家提下去听下这个访问啦。但是趁这个机会呢，我就想讲下我对于这个访问的感受。独立音乐人来讲，对我是一个都几神秘的一个职业，主要是因为我对音乐领域不熟悉啦，而身边不是很多有认识音乐或者是玩音乐的朋友。在访问的前后，我都有机会跟 Charlie 谈了一阵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职业做一个地下音乐是怎么看。我发现呢，做音乐人呢，他们都是带一种热诚，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做音乐要有人听才可以维持到继续做这一样东西。那怎样去捉到大众的口味呢？那这些

或者 club， 我嚟讲咧就觉得可以将我哋平时听开嘅广东歌，将佢再次包装，有一个唔同形式出嚟，俾更加多人认识，又或者可能令本来对呢首歌好熟嘅人，将令到佢有一种新嘅印象，令到大家可能更加感受到一首歌唔同嘅面向。Charlie 就希望将广东歌带去唔同嘅社区，等大家多认识广东歌。有睇 poster， 大家都知道咧，呢个表演系有四个表演单位，咁每一个表演单位咧都系代表唔同嘅音乐文化、音乐元素。今次 Charlie 就话佢会将呢四个唔同嘅元素加埋一齐，将表演包装成一个面貌俾大家睇，系透过音乐、DJ、视觉同埋故事，建立一个完整嘅现场体验俾大家。初时未做访问之前咧，我以为呢一个音乐会会系好似平时睇演唱会啊，或者看音乐表演咁样，呢啲我对于演唱会表演一种黑白既有嘅印象。但系听佢讲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好期待啦，应该咧系好有故事性，同埋咧系会有唔同啲新嘅元素喺呢个音乐会度。暂时讲到呢度，更加多嘅场景就会嚟紧噶啦，大家密切留意 Tools Out。其实咧，同 Charlie 倾偈嘅时候咧，都要讲到塔罗占卜呢一样嘢。其实呢个话题咧，久唔久我都会同朋友倾起啦。尤其是而家九运啊，唔少人对于身心灵啊、算命呢啲系多咗兴趣，但系唔少人就会混淆，究竟系八字、紫微斗数、占卜、塔罗有啲咩分别？不如今集阿里星星就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好多时大家听到紫微斗数、八字，甚至乎成日听到喺我口中讲嘅个人占星，呢啲都系属于命盘。命盘咧就其实系静态，所有嘅命盘嗰个记录方法都一样，就系你出世嗰刻个生日时间、地点，嗰一刻嘅星象或者能量分布，就系你嘅剧本，一世都唔会变。呢个剧本就包含咗你呢个人嘅性格，同埋呢生嘅走向。好多时喺命盘嘅时候就会揾到你本身个人嘅性格，就好似你嘅命宫啦，咁都系揾到你嘅伴侣。你会揾到伴侣咩类型呢？边啲系你会遇到嘅呢？事业做啲咩事业系啱嘅呢？你嘅原生家庭系点样嘅呢？呢啲喺命盘度呢系话到俾你知嘅。其实个情况就好似你一套剧咁样，呢套剧嘅主角佢个性格系点样，遇到人同埋事佢个反应系点样呢？呢啲好多时系本身嘅原生性格带出嚟嘅。所以有时睇命盘目的呢系更加明白自己一个点嘅人，强项弱项喺边度，或者系乜嘢嘅方式去储钱，做啲乜嘢嘅工更加啱你嘅命盘呢？呢啲喺个命盘就会睇到㗎啦。讲到呢度呢，不如首先今晚去听第一首歌，咁就係别问不伤心，就係 Charlie Slap Kid 其中一首歌，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话题。

翻翻嚟到第二节嘅阿里星星啦，咁奇怪点解呢个礼拜冇乜星象报告咧？的而且确，今个礼拜真系唔系太多星象，下个礼拜就会翻嚟，所以趁呢个时间咧，就讲下大家都成日倾到呢个话题。啱啱上一节嘅时候，就同大家讲到乜嘢叫做命盘，可以揾到啲乜嘢，睇到啲乜嘢。咁嚟到啦，命盘、命同运，咁乜嘢叫做运呢？首先，命就是你出世嗰刻拎到嗰架车，运就是后天噶啦。咁就是呢架车行嘅路，究竟呢条路会系点呢？一条直路、一条弯路，定一条石仔路？又或者可以比喻系命就是一架船，运就是呢个船嘅航道，究竟佢会好大浪啊，定好平坦呢？运系会喐会流动嘅，亦都系一个周期。每一个人都是有好运同唔好运，咁当然啦，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喂呢、这个人出世咁有钱，一定一世好好运啦。咁其实好运同唔好运咧，当然都系由佢基本嘅解释，但系都好睇对于嗰个人嚟讲属于好运定系唔好运。唔少人都会用呢个例子，就系末代皇帝溥仪出身喺帝王家，但佢之后遇到个事，属于好运定系唔好运咧？咁我谂大家如果知道佢嘅故事嘅话，都应该明白呢个道理。运咧，总括嚟讲，每一个人都系十年一个运，或者系再分拆啲五年，同埋每年一个运。运势系有高低，但唔系完全被动。有时去算命或者去占卜嘅意思，就系想知道几时好运，几时唔好运。当知道好运嘅时候，就可以向前进多啲，搵多啲机会翻嚟。但是当不是太好运的时候，那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这些成日都讲的趋吉避凶。就是好像知道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是太好运，不是太顺的话，最好就是不要做任何事住。等一等，休息一下，或者好好准备机会的来临。因为有时可能是某些不是太好运的时间，如果你好好准备装备自己休息一下的话，或者是不要做太多前进的事，好好定回自己下来，到到好运的时候才可以接住机会。再讲到占卜，即是塔罗甚至乎易经，究竟是什么呢？占卜呢，看的就是即时运势，是这一刻或者几个月。例如你知道在某一个年份你会遇到这个真命天子，那当然你会很想知道怎样在哪里遇到这个真命天子呢，或者是几时会到。咁呢个时候呢，塔罗就会帮到你啦，就可能系喺你呢一年桃花嘅年份，叫做见到好多唔同嘅对象，但你唔系好知道边一个系或者几时会遇到。咁如果你去占卜塔罗时候，你就会睇到几时会有一个人出现，而通常喺塔罗里面都会睇到呢个人对你嘅感觉同埋对你嘅印象喺边度，亦都可以话系多一套剧咁样，场景同场景之间点样联系呢两个场景翻嚟？因为好多时命盘就系会睇到个大方向，但未必睇到中间个连接或点样可以去到下一步呢。咁有时好似就算你遇到一份工作，遇到个机会，究竟呢个机会啱唔啱你？系咪应该去攞呢个机会？系咪帮到你个目标呢？呢、这个咧就系占卜嘅作用。咁有一个小分享啦。咁有个朋友呢，睇某一段时间佢觉得份工係好唔顺利，好多小人好想走。咁适逢呢，佢公司就出现财政嘅问题，佢就想知道究竟自己会被遣散，因为遣散可以有遣散费，咁呢个直接係佢想要嘅嘢啦。但係同一时间佢都好想辞职，因为真係顶唔顺份工啦。咁帮我睇塔罗嘅时候呢，我就同佢讲，你应该冇份被遣散，但係你会有一个你估唔到机会出现。但当年朋友就唔相信啦，咁佢就觉得冇可能㗎喎、哦、都混滞咗咁耐，点会咁样呢？点解唔可以遣散？佢当时仲好怀疑呢个结果。最后呢，佢冇被遣散嘅，但係就因为部门架构改咗个关系，佢有一个估唔到机会。自此之后呢，佢转咗另一个部门，一个更加啱佢嘅路。讲到分享呢，我都有另一个塔罗小故事同大家讲下嘅。咁呢个故事呢，就可能唔系好似头先嗰个咁正面。事缘喺好多年前呢，我就俾人邀请咗去一个 party 嗰度帮人睇塔罗。咁其中一个女仔呢，
佢系我朋友嘅朋友嚟嘅，我同佢一啲都唔熟，咁我就帮佢开牌睇到咧，就见到佢系有一个感情嘅问题，系非常之明显。当时睇牌俾我嘅感觉咧，佢系喺呢段情里边咧系有一个竞争嘅感觉喺度。咁我就问佢，我话你而家系咪有啲感情嘅问题，而你系需要好用力先至维系到咧？咁其实我唔好方便就真系好问佢究竟系咪一个三角嘅关系，因为毕竟唔系人人愿意透露，我只可以大概咁样讲，令佢讲出嚟。当我问佢呢个时候，其实佢好唔愿意答我，同埋甚至乎有一种 defensive 嘅感觉。佢话冇，冇，完全冇。我呢个男朋友系好中意我，只不过可能我哋相处上系有问题。但系我睇佢嘅眼神同埋佢讲嘢话俾我知嘅 information， 我就觉得唔系佢咁样讲。其实睇完之后咧，都冇一个结果我可以话到俾佢知，因为我俾佢结果唔系佢想听到嘅结果。嗰副牌我记得个结果系恶魔牌。恶魔牌嘅图像其实有两个人被一条锁链锁住，而后面嗰个颜色嘅感觉系暗黑。咁其实简单讲咧，其实佢代表咗陷入一个比较难解决嘅 situation。咁既然佢其实又唔系好合作，想继续做呢个塔罗牌落去，佢都俾唔到佢一个想要嘅答案。好遗憾地，呢个占卜系帮佢唔到呢个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想睇牌嗰位朋友，佢系想知道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可以再抽牌尝试问下有冇 advice， 但系佢当然冇做到啦。而我亦都想趁呢个机会同大家解释下，因为有时候占卜个结果未必系你想要，甚至乎提供到嘅解决方法亦都唔系你理想。咁唔少人就会主观地就觉得，既然都唔系我啱我想要嘅，所以呢个占卜就唔准。当然占卜都系可以唔准嘅，但系好多时都要睇下你自己对件事个接受能力同埋个判断能力。时间就嚟到呢度啦，为大家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亦都系 Charlie Stepke 嘅《灵缺物览》。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阿里星星。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钠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2: 澳洲酸钠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3: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4: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几年嚟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5: 蔡太，你对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6: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中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7: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8: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9: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8: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9: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8: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10: 唉，一到落雨天就周身骨痛，用下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如果你痹症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近腰膝疼痛，食驱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补血嘅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三粒就帮到你。选用14味道地中药药材，用于慢性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服用卫信驱风镇痛浓缩胶囊，疼痛通通同你讲拜拜。认准葫芦型嘅卫信商标先系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1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逆商解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同你讲天讲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做我们的嘉宾主持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Hey， 你好。
0: Hey， 你好李博士。那我们今日真的上至天文啦。
1: 是啦，没错啦。因为上一集呢都可以叫做地球科学。
0: 是。
1: 都有些天文的成分。那今日呢我们真的讲天文啦。
0: 是。
1: 就是讲到呢对我们来讲除了地球之外啦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天体。
0: 是。
1: 就是什么
0: 太阳。
1: 冇错啦，因为呢冇咗太阳呢一切生命呢都会喺寒冷同黑暗之中死亡㗎啦，系咪佢系生命之源嚟嘅。嗱咁样呢我哋知道呢以前呢啲古人呢就以为地球啊或者即系大地啦佢都唔知系地球添啦就一定系宇宙嘅中央。咁而所有嘅天体都环绕住我哋嘅包括太阳啊月球啊同埋金木水火土啊。咁但系真正呢就提出就系话原来太阳先至系宇宙嘅中央呢呢个学说呢虽然又系好古老呢有啲古希腊嘅人呢提出过一啲咁样嘅猜想嘅但系都即系冇人理嘅俾人取笑嘅啫。真真正正即系就进行咗好多研究吓，即系搜集啲资料嚟论述呢样嘢咧，就要讲到一个波兰嘅神父咧，就喺16世纪初嗰阵时咧，即系接近中啦吓，就系佢研究提出嚟，咁啊最后咧就喺1543年咧就发表咗佢嘅研究结果，但系其实咧佢就佢个好朋友系咁力呢个鼓励佢吓。即系发表点解呢因为佢知道啊，佢呢个咁嘅睇法咧，系有违当时啊，即系罗马教廷嘅观点嘅。因为罗马教廷坚持咧系地球系喺中央啊嘛，咁佢亦都引经据典就话你根据圣经嘅描述应该系嘅咁样样。咁所以哥白尼喺生前咧一路都唔肯发表，惊得罪教廷。咁但系佢个好朋友就话唔得嘅，你一定要咁重大嘅发言咧，你要发表。所以最后咧，哥白尼咧已经病到就嚟死啦，瞓喺嗰张病床度咧。咁咧就，哎好啦，你发表啦，咁咁果然咧又冇俾佢估错嘅，
0: 系
1: 咁佢后嚟就即系病死咗啦，咁但系又发表咗啦，就系1543年叫天体运行论，有时叫天旋论吓，不过以前嗰啲全部用拉丁文噶啦吓，好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提出一个日心说，就取代当其时嘅地心说，系嘛，咁当时呢个日心说咧又叫做地动说，系嘛，因为地动啊嘛，动即系环绕太阳啦，咁啊，咁啊确实咧就哇，喺教廷就认视为系一种大逆不道嘅观点啦，我哋叫异端啊吓，咁啊异端，咁啊但系咧有啲嘅即系科学家咧就即系睇完晒啲咁嘅证据啊论述咧就系、是、觉得哥白尼系啱嘅，其中一个就系意大利嘅天文学家叫布鲁诺。啊，咁啊，佢个名咧，香港人好熟悉嘅，因为佢个叫布洛就 Bruno， 但系咧佢个名啊吓，唔系 surname 咧就叫佐丹奴，咁所以佐丹奴大家好熟啦吓，虽然而家冇咗，叫佐丹奴 Bruno， 但系就因为宣扬呢个学说啊，并且就话啊呢、這个咧宇宙入面咧可能有其他嘅世界天外有天嘅呢啲咁吓，咁、啊、我哋今时今日听咧就好似冇乜特别啦，但系当年咧就好紧要噶嘛。卒之咧就系1600年嗰阵时咧就俾教廷啊，当时嗰个叫宗教裁判所咧就判咗死刑，就活活烧死嘅。呢、這个就系布鲁诺啦，可以话第一个为科学而殉道嘅，系啦。咁啊，伽利略咧。嗰阵时其实未死嘅吓，咁啊伽利略咧嘅最后都俾人审判，但系因为佢个名气大啊，佢同当嘅时咧嗰啲主教亦都关系好少少咧，咁佢就受到审判，佢就话叫佢咧嗱，你一定咧就要去放弃你呢个信念吓，咁啊因为伽利略都信咗哥白尼啦，系嘛，咁佢大科学家嚟噶嘛，咁咧就系1633年系好出名嘅审判啦，咁但系佢话嗱，你唔审判咧，你睇下嗱，布鲁诺就烧死啦，你想唔想烧死啊？咁样，咁佢就都唔想烧死啦，咁啊最后佢话好啦，我就否定翻我以前嘅信念啊，咁样，咁但系又好出名一个讲法嘅，但系即系呢个系唔系正史咧？我真系唔知啊，可能喺个门口个守卫听到啦，咁啊传到落嚟咧，就话佢临走嗰阵时，伽利略离开嗰个裁判所嗰阵时咧。佢就讲即係应该用意大利文讲㗎吓，但係即係英文呢就话 ,and yet it moves, 就即係话他確实在动。咁呢个他唔使讲就係讲地球。即係话呢虽然你系咁逼我用强权、恐吓我用酷刑，咁但係呢我冇办法公开地呢我就只能够放弃我呢个信仰啦。咁但係其实我心底入面呢我梗係知道啦。and yet it moves, 系咪所以好有意思嘅呢、這个喺科学史上面。好啦，嗱咁太阳就系太阳系嘅中心，唔使讲啦，系嘛？距离地球咧， 个距离都好易记㗎喎、啊、就係1亿5千万公里，哇真係大得好交关呢个数字係咪。咁、但係就係话如果我哋呢用呢个音速啊，即係係 1.5 倍，即係而家嗰啲战斗机随时都可以去到啦，吓、啊、个音速即係就唔係一般客机喎，客机就係低个音速㗎嘛。但係都要点呢，就喺地球出发飞向太阳呢要飞9年几。即係你上咗飞机之后呢，你9年几之后先准落机。惨啦。咁但係仲有一样嘢，哇佢系地佢个大细呀，就系佢个直径呀，系地球嘅109倍。直径喎、啊。咁所以佢嘅体积呢，如果大家读过少少嘅 geometry,geometry,、啊、就系109乘109再乘109，即系三次方。就即系话呢，原来佢系可以吞噬呀、100万倍有多嘅地球。话、1 million earth, 你话几夸张啦系咪。好啦，嗱咁组成太阳嘅物质呢，其实上一集我哋讲过。佢嗰、那个密度啊，平均密度呢只不过呢就係1.4好似。咁、当然佢都系重过水，但就唔系重咁多。地球就 5.5 啊嘛。咁呢原来组成佢嘅物质都有趣。佢就系、是、一般物质三态啊。啊，就是上一集都讲过水呢，就是啊，即是固态、液态、气态啦，是吧。咁其实好多物质都是有呢三种嘅态啦，我哋叫做英文 phase 啦，是吧 ,phase。但是原来组成太阳嘅物质呢是第四态喎、
0: 嗯。
1: 啊，即是我哋以前都唔知道有咁样嘅第四态嘅物质嘅，叫电离器，又叫电浆体。咁、电浆体、电离器呢，呢啲好陌生嘅专有名词啦，但是唔系啦。大概呢就喺1995年之后呢，全世界都懂得呢个字。点解呢？因为嗰阵时而家又唔懂㗎啦，而家啲后生仔女唔懂㗎啦， Sally 你可能都唔懂㗎、
0: 啊。
1: 因为有大概10几20年呢，最先嘅薄屏电视啊，就系、是、呢种电视啦。
0: 液晶电视啊。
1: 唔系啦，嗱，证明你真系后生。液晶电视呢已经系第二代㗎啦，第二㗎啦、
0: 啊。
1: 最先嘅啦，最早期嘅电视系咪好厚好厚身嘅，嗰啲、
0: 啊、
1: 叫显像管电视，
0: 嗯嗯、
1: 音极射线管、
0: 啊。
1: 第一代嘅薄屏电视呢就系、是、叫做 plasma TV 啊，记唔记得啊 ？plasma 嗱、啊，真系嗱、啊，我见到阿 Sally 摇晒头啦，证明佢真系好后生啊！因为咧佢系1995年面世啦，差唔多咧去到2015年都差唔多淡出噶啦，因为就系俾液晶体取代啊嘛，就是、LCD 啊嘛，系、嘛？咁啊，但系有10几20年咧，就个个都知道咩叫 plasma TV， 就系因为佢系薄屏嘅代表。咁、但系 plasma 咧，如果大家读生物或者读医学咧，你又知佢另一个意思噶，就系、是、血浆。即系我哋 blood 入面咧，就系分呢个咁嘅 plasma， 啊，即系同埋你嗰啲嘅嗰啲血红素啊，即系我哋嗰啲红血球啊，同埋 plasma 咁样啊。咁但系咧，对于物理学嚟讲咧 ，plasma 咧就系指第四种状态。咁啊，第四种状态同其他嘅有咩分别咧？啊，仲有第三个名啊，其实叫等离子体，所以叫电离器、电浆体或者等离子体，其实最严格嘅应该叫等离子体。咁咧，其实佢就系一种好高温好嘅情况底下，亦、都可能系好大嘅电场同埋磁场好强嘅底下咧。其实佢嗰啲入面嘅原子咧，佢外围嗰啲电子全部甩晒嘅。咁所以咧，佢系即系入面个原子核就系同埋有啲比较近原子核嘅电子咧喺度啦。但系另外有好多游离嘅电子嘅。佢呢种状态就叫做 plasma 啦，吓咁咧，佢同气体最大分别正正就系因为佢啲电子甩晒出嚟咧，佢系好受外在嘅电场同埋磁场嘅作用嘅影响嘅，吓咁所以咧佢系会出现一啲我哋从未见过嘅物理现象，咁啦，例如就系太阳表面嘅嗰啲太阳嘅风暴嘅爆发啊，同埋太阳黑子啊咁样样，吓。咁你要听过咩叫太阳黑子啦，就是、太阳上面即係比较暗嘅地方啦、啊、其实我而家呢喺我屋企嘅后花园嗰间咁嘅小型天文台呢就随时即係好天啦、啊、都可以睇到呢啲太阳黑子嘅。吓、啊、不过我用投影法记住睇太阳系绝对唔能够直接用肉眼睇嘅。
0: 係
1: 啦、我用投影法咁睇啦。好啦。咁太阳咁光、表示嗰个表面温度一定唔低啦。好啦咁有几高呢咁样。其实呢就大概摄氏5500度。哇、
0: 啊、
1: 又系啦。咁当然都好得意喎。我上一集讲地球呢，地球中心係差唔多6000度喎。咁、所以地球中心呢差唔多係热过太阳表面啊，表面。咁、但係5500度都够高㗎啦、因为啦，我上次口啱啱今次呢我就有啲实际数字啦。铁嘅熔点啊，咦，我头先、我上次好似讲我2000几度喎、原来呢度呢係1538度。 而钨啊，钨嘅熔点咧喺一般金属入面最高噶啦，即系以前我哋嗰啲钨丝灯啊，即系灯泡啊，不过而家好少用灯泡啦吓。咁、但系钨嘅熔点咧就3422度，咁、但系如果你话钻石咧，钻石恒久远就一火永流传啦，
0: 系
1: 嘛？咁你又话钻石好恒久啦，恒久都系4000度以下啫。你嗰啲钻石戒指啊、钻石耳环咧、都唔好超过4000度，因为4000度佢都会化为灰油。
0: 唔紧要，我会先过佢先嘅，我会先过佢嘅。
1: 咁所以咧，即系钻石都系4000度，咁所以太阳表面嘅5500度咧，就乜嘢都融晒，不得已，佢基本上就系以第四种状态，就系、等离子体啊嚟存在嘅吓。咁、样咧就系、好啦，太阳就讲啦，佢都会自转嘅、地球自转啦、太阳都会自转噶、但系地球自转一个圈就24小时啊嘛。但太阳自转一个圈几耐咧？就讲唔定啊？点解咧？原来佢系同个纬度有关嘅，即系话系。太阳自转有个赤道啦，亦都有两极啦，系嘛？赤道咧就是、最快，近两极嗰度咧就是、慢啲嘅，啊，就系、嗱呢个慢咧，我哋系讲系自转一周、嗱，其实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咧，喺地球嚟讲嗰个赤道系超音速啊嘛，
0: 系啊，
1: 吓、譬如去到伦敦就可能系冇超音速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讲紧咧呢、這个系佢因为自转。而導致嗰個直線嘅速度啊，即係我哋講嘅速度係直線速度。但係而家我哋講呢個咧，我哋係講緊旋轉速度。我哋俗語叫角速度，即係英文叫做 angular velocity，angular。咁呢個角速度咧，其實一般嚟講就係以譬如幾耐一個圈。咁地球咧，其實你諗下，理論上喺倫敦，又係24小時一日。香港又系24小时一日，新加坡啱喺赤道都系24小时一日嘅，吓、只不过个日夜长短会唔同啫嘛，嗰、个就季节问题啦。所以佢哋全部都系24小时一日嘅，系、嘛？但系太阳就唔系啦，太阳咧，因为其实佢嗰啲唔系固体嚟嘅，太阳唔系固体嚟嘅，所以咧佢喺赤道咧，原来就平均25日就转咗个圈，但系高纬度地方咧，就可以咧系30日，再高啲接近两极嘅咧就系接近35日。先至旋转一个圈，呢、这个就系以角速度嚟计嘅 angular velocity 嘅吓、好啦，但系咧，其实太阳系由咩组成咧？呢、这个有趣啦。咁呢个咧，其实以往啲人就话：，我哋有乜可能知道太阳由咩组成啊？佢离我哋咁远咁样。咁但系，哇！呢、这个又系牛顿啊，牛顿犀利啦吓。你知道佢除咗咧建立起一个力学同埋万有引力理论咧，佢对光学嘅贡献咧系好大好大嘅。咁而好出名嘅就系佢喺1672年咧，佢第一次就用一个玻璃嘅三棱镜啊，就将即系我哋睇起上嚟好似系白色嘅阳光啦、白光啦吓、就穿过三棱镜咧，就将佢折射，就成为一条好似彩虹咁样。咦，咁彩虹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啊吓，因为雨后成日都出现彩虹啦，但系就未试过呢个人造彩虹喎，系嘛？就系、牛顿啦，就用呢个玻璃三棱镜。咁呢一个咁样嘅我哋叫光谱、英文叫 spectrum, 吓、红橙黄绿青蓝紫。咁佢呢个研究就开启咗光谱学呢个领域啦吓、我哋叫做呢、这个 spectrology 啊。咁但係呢讲真真正嘅突破呢都仲有待成100年后有多嘅19世纪初喎。因为当时呢科学家就发现呢原来太阳嘅光喺呢个光谱入面呢你仔细啲睇係有一啲暗线嘅。暗纹嘅，咁呢啲暗纹咧就系按照个科学家个名啦，发现嗰个咧嘅叫做咧就系夫朗和费普线啊 ，Fraunhofer line， 好似系德国人嚟嘅吓，或者叫法郎豪费都得嘅。咁呢啲普线咧，再过得即系有几十年啦，就系1860年咧，另一个科学家咧，佢就系发现啊呢、这个叫做咧基尔霍夫啊，就系、是、Kirchhoff。基尔霍夫咧，佢发现咧，原来呢啲谱线同我哋喺实验室入面用将唔同嘅元素加热所得出嚟嘅啲光谱线咧，系好吻合嘅。就即系话咧，但系我哋喺实验室入面将啲唔同嘅物质嚟去烧，譬如将钠咁样算啦 ，sodium 啊，系嘛嚟去烧，将铁嚟去烧，咁佢咧就系、是、通过一个棱镜，即系光线通过棱镜咧睇到佢嘅光谱，佢咧系发光嘅。但系原来喺一个太阳光谱入面咧，佢差唔多同样咁样嘅条纹咧，佢系会喺嗰个太阳光谱出现，但系就变咗系暗线，就唔系发光嘅线。但系咧睇落去咧就好似系一样嘅。咁佢就 推断一样嘢啦，都系合理推断啦。后嚟我哋知道咧，就系话点解太阳光谱入面有啲咁样嘅发廊和肺谱线咧，就系话原来。

0: 两粒嘅质子，
1: 哦，
0: 即系啊两个 protons， 咁、
1: 嗯、
0: 但系佢又多咗另外有两粒粒子嘅，就系、是、叫中子，
1: 嗯、
0: 所以佢系两质子两中子，所以佢系四粒嘅、哦，所以咧由最简单嘅元素原子核有一粒，去到第二简单嘅咧一跳就已经跳到四粒，系啦，因为佢两粒质子之外仲有两粒中子，咁、哦、样某一程度上咧。你可以睇成咧，嗰两粒中子点解一定要存在呢，其实嗰啲系胶水嚟嘅，因为咧你冇两粒中子咧，你就唔能够黐住嗰两粒质子啦。点解咧？因为谂下质子咧，佢本身系带正电嘅。
1: 哦，
0: 好啊，两粒质子一走埋、嗯，同性、
1: 啊、相斥，
0: 佢冇再相斥啊嘛，相佢啊嘛，系嘛、啊？所以如果两粒质子大家带正电嘅咧，系、啊、好难好难走到咁埋。是形成一个原子核的、
1: 啊、
0: 所以它就要胶水了。那、啊、这些胶水呢我们叫中子、
1: 啊啊、
0: 所以呢那里一定最少有两粒的中子、
1: 啊、
0: 多一粒都可以其实、啊啊、那些叫即是有些氢气都可以有中子的重氢啊这样。
1: 那、
0: 嗯、但是普通的呢氢和氦呢就是一粒和四粒啦、
1: 嗯。
0: 好啦，那但是氦的外围呢就只是需要两粒电子啫、嗯、因为呢它入面呢就有两个正电荷嘛、
1: 嗯、
0: 就是两粒质子嘛，所以它外围呢就一定有两粒的负电荷啊，咁负电荷咪电子呢，因为电子带的就是负电荷，所以它两粒电子呢就它们两个负电荷呢就是同原子核入面两粒质子的正电荷呢就啱啱抵消咗，咁所以一粒 helium 的原子呢、
1: 哦、
0: 就唔带电嘅，就是中性嘅、
1: 哦、
0: 即是啊即是电性上的中性。哦氢都系啦，系嘛？即系佢嗰个电子同埋嗰个质子，质子咧就系、是、正负就啱抵消咗啦嘛，一对一啊嘛，咁啊好啦。
1: 好，李博士呢、這个问题试下你啦。
0: 好，最好啊。
1: 所以呢个系因为我哋知道佢嘅原子组成部分，咁其实人工系做得出氦气呢样嘢噶嘛？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0: 唔系噶，其实所谓人工做得出咧，都系喺地球上面透过化学嘅手段做嘅啫、
1: 啊，
0: 就唔系真系合成嘅。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合成就好巴闭噶啦，就可以点石成金噶啦。但系暂时我哋都未能够点石成金，系嘛、
1: 啊？
0: 所以我哋都用化学嘅手段啊，有啲化学反应。咁、啊、其实咧，即系地球上面有氦气嘅，
1: 吓、
0: 啊，但系就少嘅、啊，就咁解啫，吓、啊。咁、啊、所以呢样嘢咧就好有趣，
1: 系
0: 就系反映咗一个叫科学预言嘅咧，吓嘅风险啊。所谓风险咧就系点咧？就系有好多人咧就觉得系有啲嘢咧系永远唔系人类可以知道嘅、
1: 嗯嗯，
0: 因为原来社会学嘅鼻祖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读过 sociology 啦，吓佢叫孔德啊。啊，即系法国嘅一个 August Comte 咧，佢曾经啊就系话咧，我哋人类系永远冇可能知道啲星星啊，嘅化学成分嘅。咁点知咧，就佢讲完呢句说话冇几耐咧，就已经被推翻咗啦，啊，就发现咗啦，吓、啊。好啦，嗱咁啊讲咧，太阳点解会咁耐都可以发光发热咧？因为佢个中心咧就有一个叫热核反应，吓、啊，热核叫 thermonuclear 嘅。咁样，因为佢中心嘅温度就系1500万度。哇，犀利啦！表面就5500度，中心1500万度。咁原来佢入面咧就系氢咧就会聚合变成氦嘅。其实个氦主要都系咁嚟嘅吓，真系佢因为咧四个氢原子咧就会聚合变成一个氦原子。嗱呢啲就叫做核子反应啦。核子反应，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氢弹嘅原理啊 ，hydrogen bomb。啊，因为嗱原子弹咧就核裂变，叫做 nuclear fission， 就 fission。但系氢弹咧就核聚变。就叫做 fusion， 咁 fusion 呢个字咧，本来咧我哋都好少人识嘅，好冷门嘅以前啊，但系而家就因为好知啊，因为我哋有啲餐厅好多都 fusion 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 fusion 即系乜都沟埋一齐啦，
1: 冇错，
0: 就 fusion 啊，但系 fusion 咧物理学上面咧就系讲四氢变一氦，就系一个叫做 fusion 啦，吓，咁样咧原来佢呢个核子反应咧就可以释放大量嘅能量啦，好啦，咁但系我哋人类咧。核裂变咧就可以用一种可控嘅方式释放咧，呢、這个就系核子发电啦、
1: 啊，
0: 啊核能啊，我哋叫做吓、啊，以前叫原子能啦，而家叫核能啦，咁、啊、样。咁譬如吓、啊、香港嚟讲就是、大亚湾核电厂啦，澳洲嚟讲咧系冇，到而家我哋澳洲冇核电嘅吓。
1: 系啊，
0: 咁样咧就系佢用嗰种咩铀二三五啊嗰啲咁样啦，佢核裂变嘅。咁但系咧核聚变咧，好可惜啊，到而家咧我哋都只能够系用呢个毁灭性嘅方式嚟去释放，就系咩头先讲过嘅氢弹咯。
1: 嗯。
0: Hydrogen bomb 啦、
1: 嗯，
0: 好啦，咁人类咧就想话系能够实现一个受控嘅核聚变咧，已经系成大半嘅世纪啦。
1: 嗯，
0: 投入咗无数嘅人力、物力、金钱啦，到而家都未成功。
1: 嗯，
0: 唉、哎，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喺梦想嘅用之不竭嘅所谓清洁能源啊，咁样咁啊，好多人咧都话：哎呀，你唔好想咁多啦，你不如发展可再生能源啦、啊，即系话太阳能、风能嗰啲仲实际啦，咁样。

0: 但即使是咁，仍然好多嘅国家吓、啊、最尖端嘅科学家咧，都系花咗好多精力咧，希望能够实现呢个受控嘅核聚变嘅。
1: 诶，但系点解核聚变佢系不可控？因为你系将嗰个化学反应，一个系佢分开嘅时候产生能量，同一个聚埋
0: 聚合系啦，系啊，产生能量
1: 噶嘛。咁但系如果原子弹入边，其实佢本身已经系 set 物理上已经整好咗一个噶啦嘛。咁佢应该当时候就已经系聚埋一齐，产生咗一定嘅能量。
0: 佢嗰个所谓聚埋唔系原子弹咧，其实佢就系用两嚿嘅，即系嗰啲油啦，然后即系佢就用啲少少炸药将佢两个一拍埋咧，就系、是、超过咗佢叫做临界体积。critical mass 或者叫临界质量、啊、就令到嗰个连锁反应呢就係、是、失控咁样，咁就一路爆出嚟，即係变成原子弹、啊。但係呢其实氢弹有趣㗎，因为氢弹呢佢嗰个药引就係原子弹、
1: 嗯。
0: 所以其实每一个氢弹入面都有个原子弹㗎。点解？因为呢原来氢弹要燃点嗰个氢弹嘅火焰都唔简单嘅，佢係要非常之高温嘅、
1: 啊。
0: 而呢个温度只能够係原子弹爆炸提供嘅。所以呢好犀利嘅氢弹嘅药引。嗰、那个信管啊，我哋叫做信管，
1: 即系暂时，即系嗰个
0: 就系用原子弹嚟爆、那個，一爆咧就引发嗰个氢弹啦。但系佢一引发咧，就系一个毁灭性嘅释放，就唔能够咧就慢慢慢慢受控咁释放。咁、所以到而家咧，即系核能，我哋讲嘅核能都系核聚，系核裂变，就未有核聚变嘅核能嘅，就系、是、咁样啦。
1: 明白嘅，好非常有趣，上咗堂。好，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声音，一阵间咧再翻嚟继续啊。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00首播，星期二晚上10:00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5: 街头
1: 鸭掌，
5: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1: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5: 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我们会用
5: 我好屎的广东话，
1: 我的塑料普通话，
5: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1: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5: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1: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0: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黎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舒黎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戴安娜翁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戴安娜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00首播，星期日早上8:30重播，准时约定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会声音又回到我们逆商解码的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在地的李博士。李博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李博士，我们刚才解释了这个氢子弹和原子弹的这个分别。
1: 是啦是啦。咁样呢，其实这个氢弹呢，我们就叫做热核反应所产生啦。
0: 是啊。
1: 咁所以那些叫做热核武器。是吧，叫 thermonuclear weapons 呢、就同于旧嘅嗰啲原子弹呢就唔同啦。咁、你相对嗰啲叫冷核武器都得，不过冇人咁叫嘅。好啦，咁但氢弹热核武器呢，其实当然就係最威力强大㗎啦，係好得人驚嘅。佢个威力呢，其实一般即係嚟讲呢，一粒氢弹嘅威力係一粒原子弹嘅1000倍有多，千几倍。咁而家呢，当然世界上呢都好多好多呢啲嘅氢弹已经储存啦。咁就如果要冇记错，起码有超过10000个呢啲核弹头嘅。啊，咁地球上面有冇10000个大城市啊？冇啦，係咪？咁所以呢最多咪几千个
0: 啊，
1: 可能1000个大城市啊。咁、所以即係话呢，我哋而家人类所拥有嘅核武器呢，係可以杀人，即係将人类灭绝几次。啊，即係杀完又杀，杀完又杀，杀完又杀都得，你有几可怕呢。好啦。咁样呢就讲到太阳嘅能量嘅释放呢，即有一样嘢都几有趣。即係原来呢佢主要嗰个能量嘅制造就係喺近中心嘅区域啦。因为嗰度呢我都讲过係1500万度㗎嘛。同埋嗰个压力係大得好交关好好交关嘅。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嗰啲氢气呢就係、聚合就变成氦气。就四氢就变一氦，我哋叫做。好啦，咁但係呢原来佢一制造一聚合就产生能量。啲能量系以咩形式呢，就係、以一种极高能嘅辐射。就係伽马射线。gamma ray。咁但原来一粒呢、这个咁样嘅高能嘅伽马射线嘅粒子叫光子啦，我哋都叫光子啦。佢、由嗰个制造即係个中心附近呢，佢到一路佢会撞佢会碰撞好多次呢，佢先至能够係去到太阳嘅表面。咁、然后就离开太阳嘅。咁、但係佢一离开太阳呢，喺太空度呢就只係需要大概8分钟左右呢就到达地球㗎啦。因为呢个是光速嚟嘅，因为佢光子嚟㗎嘛。咁、你如果可能仲记得我哋讲过地球同太阳嘅平均距离系1亿5000万公里㗎嘛。咁、原来呢个1亿5000万公里呢，佢只系需要8分钟左右呢就已经跨越㗎啦。因为光你又几快，光速㗎嘛。但係有趣嘅就系话呢，原来呢佢一粒咁嘅光子，佢由产生一路到转下转下撞下撞下撞到去太阳嘅表面呢，系需要几万年嘅。即系我讲咧，佢由诞生之后咧，佢用咗几万年嘅时间，先至去到太阳表面。但系之后就用咗8分钟左右，就嚟到我哋嘅视网膜之上啦，即系我哋睇到啦咁样样。
0: 咁但系呢个光子嘅能量系唔会消失嘅。
1: 佢都会噶，其实碰撞嗰阵时咧，佢系会减少啲嘅，佢减少啲嘅。但系当佢离开太阳表面之后咧，就唔会点消失噶啦，吓咁佢一路射到嚟我哋嘅地球噶啦，咁样系嘛？好啦，咁当然就係、你呢一个嘅光呢係需要8分几钟呢，其实亦都係有一样嘢係一般人未必会諗嘅，就係、我哋而家见到嘅太阳呢唔係而家嘅太阳，係8分几钟之前嘅太阳。
0: 哦，係呀係呀。
1: 係咪呀，即係冇我讲呢，如果真係而家呢一刻个太阳熄灭咗，我哋有8分几钟呢是完全唔知嘅，懵然不知，唉，就安然无恙冇事啦咁啊。但系咧，突然间个太阳就熄灭咗啦。咁当然唔会突然间熄灭啦。但系譬如太阳表面发生一啲特大嘅爆炸，都系要8分几钟之后咧，我哋先至知道嘅。咁呢个咧就唔系因为我哋嘅仪器太渣，而系咧呢个系基本嘅宇宙嘅规律。因为光已经系宇宙入面最快嘅信差啦。冇嘢快得过光嘅咁样。好啦，嗱，咁我上一集讲地球嘅，讲到嗰个地球嘅内部结构啦。咁我哋都要讲一讲太阳嘅结构啦。太阳结构呢，我哋今次就从内部开始啦。内部呢即系相对啦，推断嘅啫，呢啲梗系啦，有好多嘅间接证据显示嘅。佢系有个内核嘅。咁内核呢就系、外面呢就系、有一个叫辐射层嘅。即是个能量呢嗰、那个转移呢是以辐射的方式为主。咁然后再外啲呢就有一个叫对流层嘅。就是嗰度嘅能量转移呢就是以对流嘅形式去体现为主。好啦，咁然之后呢到再比较外面呢就有一个叫太阳表面啦、即是接近太阳表面就好似我哋嘅地壳咁样啦。咁、但呢佢太阳呢就最重要嘅一个层次呢就叫光球层。 光球叫 photosphere、
0: 嗯、
1: 啊，就是我哋睇到最光嗰度啦。
0: 系，
1: 咁但原来大气喺光球层以外咧，就仲有一个大气层嘅。大气层咧就主要就分为色球层，我哋叫 chromosphere、嗯、啊 ，chromo 即系解颜色咁解啦吓。譬如呢、這个chromosome 就系我哋染色体啦，系染色体啊嘛、嗯。好啦，咁但系仲有一个咧，外面嘅咧就系、是、叫日冕啦。
0: Mm-hmm.
1: 冕咧就系冠冕堂皇嗰个冕啊，即系个皇冠咁解，
0: uh-huh.
1: 就叫 corona、uh-huh. corona。
0: 系
1: 咁样咧，其实呢个亦都系我记得我喺中学五年班啊，啱升上去咧，我就同学校讲话，哎，我要搞一个科学会 science club。咁啊，学校梗系话好咁啦。咁我仲创咗一本杂志
0: 啊。Uh-huh.
1: 我嗰当时改个名字就叫 corona 啦。
0: 咁
1: 当然咧，后嚟啊。我先知道呢、哦、原来呢有一款好出名嘅日本嘅汽车呢佢个、哎、型号都系叫 Corona。
0: 系啊。
1: 咁而家呢喺澳洲更加呢我成日有时逛下啲咁样嘅酒铺呢有一隻啤酒呢又叫 Corona 嘅。咁、
0: 啊
1: 嗯、但呢其实佢亦都系一个星座嘅名嚟嘅、
0: 哦
1: 啊。就北冕座啊南冕座啊咁样。咁、
0: 嗯、
1: 但

0: 雪梨咧，
1: 就
0: 即刻你走喺 Circular Quay 啊，吓你喺呢个
1: 抬头一望，
0: 抬头一望就已经啊歌剧院抬头已经见到噶啦。啊，因为咧就雪梨系2028年有一个日全食，咁日全食其中一样嘢即系最好睇嘅咧就系呢个日面啦。因为当嗰个月球啱啱移正喺地球同太阳中间，
1: 嗯、
0: 就系遮咗嗰个太阳。啊，特别系嗰个光球层啦，即系最光嗰部分咧，咁就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咧，佢嗰个色球层啦，同埋外围嘅入面，啊，咁呢个入面咧，当然一瞬即逝嘅啫，因为呢日全食系几分钟嘅啫，
1: 啊，
0: 咁之后咧个太阳即系个月球一移歪咗，佢出翻嚟你就睇唔到噶啦，咁呢个所以好珍贵啦，对于我哋研究入面啦，咁但系仲有咧，在外面仲有嘅，系亦都系叫做一个叫太阳圈，叫 heliosphere 啊咁样嘅。咁我哋唔详细讲啦。但系咧，反而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可能大家都听过，就系、是、太阳黑子，
1: 系啊，
0: 叫做啊 sunspots。咁啊，太阳黑子咧，其实就系最先喺西方有记录咧，就系、是、伽利略啊，就系、是、观察呢个天象。佢喺1609年嗰年咧，其实我哋叫奇迹嘅一年啊。点解呢？因为其实伽利略呢，佢之前就係研究力学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咁但係佢喺1609年或者係再早少少，我唔记得啦，佢就竟然呢喺啲传闻啲人传啊，就话佢就住喺意大利㗎嘛。佢、就话荷兰有啲玻璃工匠呢，佢哋喺个磨一啲镜啊，透镜啊啲、lens 嗰陣时呢，竟然无意中呢将两块透镜咁样，一个摆前一个摆后呢，可以将一啲好远处嘅景物呢系放大。
1: 即
0: 系扯埋嚟咁样。咁佢一听到呢个咁样嘅讲法呢，你知佢好聪明绝顶啦，系咪？咁佢就諗到一个，哇，呢、這个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发现，系咪？咁、佢自己就搵啲玻璃工匠嚟磨呢啲镜嚟试啦，试完一大轮呢，就做咗世界上第一副嘅
1: 望远镜
0: 啦，系啦。咁样呢，佢就利用呢个望远镜呢，哇，夜晚呢就仰观天象啦，咁就一连串重大嘅发现。咁包括呢就是、月球上面嗰啲环形山啦，吓、或者有啲佢所谓叫海啊咁样啦，吓，但系呢个当然嗰啲冇水嘅，咁然后就系金星咧就有盈亏嘅，吓、即系唔系净系呢个月球咧就有呢一个满月啊、半月啊、峨眉月嘅，原来咧金星咧就有满金啊、半金同峨眉金嘅，系咧吓，咁啊金星都有盈亏嘅，咁同埋咧亦都发现咗木星有四大卫星嘅，咁、所以后嚟啲四大卫星咧，啲人都叫佢做伽利略卫星嘅 Lilian Satellites 嘅。咁、但系其中一个发现咧，就其实对佢嚟讲就系真系唔系几好啦、就
1: 系
0: 太阳黑子。
1: 系
0: 咁，但系嗰阵时咧，即系可能佢冇做足点样保护嘅措施啦，亦都当嘅时间系冇而家今日咁先进嗰啲叫滤镜啊，冇啦吓。咁咧就导致佢咧系差唔多失明啊，因为佢睇得即系太光嘅。就留到佢晚年差唔多已经睇唔到嘢。咁但係呢就所以喺西方呢就最先发现太阳黑子嘅就係伽利略、1609年。但係后嚟嗰啲天文学家研究呢睇返呢，原来喺中国嘅古籍呢係、早有太阳黑子嘅记载。佢、就係喺汉书入面记载呢，佢话日出王有黑气大如前居日中央咁样，呢个记载。咁就係话原来喺个太阳嘅表面呢有啲黑气，佢哋叫做大如钱，咁呢个佢真係係咁意嘅啫，咩叫钱呢，咁一个铜钱咁样，即係铜钱大如钱咁样，就居日中央咁样。咁样呢，呢个应该係世界上最早嘅黑子嘅记录啦。咁、但係你话喂嗰段时佢点可以睇到呢太阳光成咁，係咪咁样呢，就好多科学家推断呢，就係、因为当其时啊，即系我哋中国嘅文明主要就系喺华北啦，即系黄河一带啦，或者系北少少啊。喺呢个华北平原嗰阵时咧，往往咧都系有一啲嘅沙尘暴，即系喺北方同西北方吹嚟嘅，咁啊沙尘蔽天啊。咁虽然就唔系今时今日嗰啲咁样嘅空气污染啊、雾霾啊咁样样啦，咁今时今日有好多就系人为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古代咧，即使冇人为污染咧，都间中会有呢啲咁嘅沙尘暴嘅。咁当啲沙尘暴、沙尘蔽天，成个天咧系灰灰蒙蒙啊，吓、即系黄色嘅咧，就真系咧嗰个太阳咧又冇俾你完全遮晒、你就可以好似有一个好劲嘅滤镜嚟去睇太阳啦，咁、所以当时嗰啲人咧就系趁呢个机会就嚟去观察太阳啦，就俾佢睇到太阳黑子，真系犀利啦，真系噶、其实太阳黑子咧，如果佢系够多够大咧，系肉眼都睇到嘅。不过我哋平时你千祈唔好试啊，你千祈唔好试，即系咁讲啫，系嘛。

0: 所以佢哋当时即使冇望远镜咧，都睇到有太阳黑子。呢、哦、个中国系最早嘅。咁、啊，我都讲过啦，我而家喺后花园咧，就系、是、用投影法咧，就随时都可以睇到啦、啊。我都计过噶，由我啱啱喺屋企拓我玻璃门。出去后花园，到我搵张白纸，将嗰个影像投射睇到太阳黑子咧，最快系大概四分钟咗，我已经睇到噶啦，所以系好方便，好方便啊！所以就点解要起个小型天文台啦？因为以前咧要架起个望远镜咧，哇，花好多时间。好啦，嗱咁但系咧有趣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虽然叫就叫做太阳黑子啊，但系其实咧佢实际上一啲都唔黑嘅。
1: 嗯，
0: 因为咧科学家探测咧太阳黑子嗰个温度咧。系都有成3500度
1: 啊！
0: 3500度嘅嘢，你估黑唔黑咧？
1: 唔黑，
0: 梗系唔黑啦，光到不得了啦，系嘛？但系样嘢呢个世界就永远都系相对咯，
1: 咁
0: 系，系嘛？因为咧，佢周围系5500度啊嘛，
1: 系、嗯、啊，
0: 佢3500度咪即低咗成2000度啊，
1: 系啊系。
0: 咁所以你睇起上嚟啊，一对比底下，佢咪变咗黑咯，咁、
1: 啊、
0: 解啫嘛，吓、啊。咁样咧。但系仲有呢啲太阳黑子咧，佢出现咧系佢既有规律，亦都冇规律，因为咧佢真系我一日一日咁睇咧，有时我一年几日咁睇啦。咁当然好有趣噶，你就系睇太阳黑子咧，某程度上你都睇到太阳嘅自转嘅。
1: 哦，
0: 因为太阳我都话啦，赤道自转咧就赤道嗰度就每25日啦，平均。高啲就30几日啦，咁样啦吓。咁、你啲太阳黑子咧，今日睇喺嗰个位置咧，你第日睇佢已经喐咗噶啦，就
1: 是、
0: 因为你太阳嘅自转。咁同埋咧，佢出现咧有时系零零丁丁系一粒两粒，
1: 嗯、
0: 但有时咧就10几粒一齐，就是、一组咁样样嘅吓。咁亦都咧有时大有时细咁样啦吓、即系有变化嘅。咁但系原来咧就佢哋嗰个大细咧，我哋睇上嚟好早细，但我讲过嘛，太阳嘅直径系地球嘅。109倍，即系直径啊，佢直径109倍。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睇落去嗰啲太阳黑子好似好细粒咁样咧，其实啊，好多咧都系大过地球嘅、
1: 哦，
0: 即系根本咧，我哋成个地球咧可以跌咗落去一粒太阳黑子嗰度，即系无影无踪得嘅。其实系好巨型嘅。咁、究竟系乜嘢嚟咧？咁、科学家研究咗好多年啦，其实都系应该系太阳上面嘅咧一啲嘅磁场嘅活动。所引起嘅，因为太阳咧上面有好强嘅一个磁场、magnetic field 咧，咁样咧佢就喺嗰个光球层上面咧有呢啲咁样嘅猛烈嘅活动咧就形成呢啲，咁亦都有时系有即系太阳嘅爆炸啦，即系有嘅。佢哋太阳黑子系多嗰个时期咧，就、表示太阳系活跃。
1: 哦，
0: 好有趣、哦，你以为佢会黑色多咗、哦，其实咧、哦，其实我都话其实唔系黑色噶嘛，系、嘛？即系太阳黑子多咧就太阳系活跃嘅，太阳黑子少咧。就即系太阳系平静嘅，即系嗰个时候。好啦，咁但系头先我讲话，好似既冇规律，但系其实背后有规律。咁呢个规律咧，就系原来佢由最多到最少，佢变翻最多嗰样嘢咧，系有个周期嘅。
1: 啊，
0: 大概就11年，呢、个就好出名嘅11年周期，即系太阳黑子嘅周期啦。咁、样咧，嗱讲过啦，佢嘅太阳嘅黑子多咧，就系、是、太阳嘅活跃期啦、高峰期啦。咁、咧仲有。连带好多嘢咧，都会系多嘅，就系、是、我哋叫太阳嘅风暴啦，同埋咧就好多嘅高能嘅粒子射出嚟啦，咁、啊，太阳风暴咧，有时叫耀斑，耀斑 solar flare， 亦、都有时叫日耳嘅，有啲啊，即系唔系有时啊，而系另一种咧就叫日耳咧，个耳字咧呢、這个又好冷门嘅、就黄三画黄个黄，然后耳朵个耳，日耳叫 prominences， 咁同埋咧佢有好多高能嘅粒子射出嚟咧。其实我哋就叫太阳风，就叫 solar wind 啦。咁咧，逢系黑子多嗰阵时咧，上述呢啲嘢全部都会系多噶啦，就 solar wind 咧就会猛烈嘅。好啦，咁呢啲 solar wind 猛烈咧，有好多系带电嘅粒子咧，当佢射到嚟地球咧，佢就会被地球嘅磁场所偏折。
1: 哦，
0: 大部分咧就弹走咗嘅。
1: 哦，
0: 咁啊对我哋就好好嘅。
1: 系啊，
0: 因为保护咗我哋啊，因为呢啲高能粒子咧系对生物系伤害嘅。
1: 嗯，
0: 但仍然咧，佢梗系偏折唔晒嘅，都有一部分咧就会落嚟地球啦。但佢就因为我哋地球磁场咧，佢就会被集中到咧南北两极。
1: 哦，
0: 系啦，咁你估到啦，南北两极呢啲太阳嚟嘅高能粒子集中喺南北两极咧，佢就撞落嚟就会同我哋大气层入面嘅高层嘅空气分子咧就会系即系碰撞，剧烈碰撞咧就令到佢哋发光。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
1: 极光啊，
0: 极光啊，北极有北极光，南极有南极光，其实就系由呢啲太阳风 的高能粒子呢是所引发的。咁、
1: 啊、
0: 呢个引发呢当然呢亦都系唔系好稳定㗎啦，所以我哋都亦、嗯、都唔系咁易预测嘅。咁、
1: 嗯、
0: 所以呢即系可能有一两个月前预测到已经好叻㗎啦。哇，一预测到爆发呢个个就涌去睇啦。啊，即系如果喺北半球就涌去挪威啊冰岛啦、
1: 啊。
0: 哇，南半球个个最少都去塔斯马尼亚啦。咁最好就去到南美洲啊咁样啦，系嘛。咁就睇极光。咁我呢又曾经去睇过嘅，但系就麻麻地好彩咧，就唔系话佢唔活跃，佢系有极光嘅，但系天气唔好、
1: 哦。
0: 其实系两样嘢配合嘅、
1: 嗯，
0: 因为第一就系要嗰个太阳活唔活跃，啲、
1: 嗯、
0: 极光多唔多。
1: 嗯、
0: 但系即使佢好活跃好多，但系你遇着密云，密云即系乜都嘥气啦。咁嗰次我系去2018年去加拿大，咁、
1: 哦、
0: 样咧就嗰个叫黄都镇啊。Yellow Knife 黄刀镇、嗯、啊，即系近年咧都起码十几廿年啦，系变成一个好热门嘅地点去睇极光。咁、
1: 嗯、
0: 我哋嗰次咧仲特别唔系喺黄刀镇睇添，仲喺黄刀镇咧就系、是包咗啲飞机咧再飞北啲啊，就去到一啲嘅即系度假嘅 resort 啦、啊、吓 ，holiday resort 咧就嚟去睇，就睇几日。咁但系就第一日咧反而系最好嘅、
1: 嗯，
0: 之后咧就一路密云。啊，咁就真系屠夫奈何啦，冇办法啦呢啲嘢吓。好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呢个极光就系靓啫吓，但系其实佢系有破坏性嘅，呢啲太阳风暴啊有破坏性嘅、
1: 啊，
0: 就会令到我哋咧地球上面嗰啲嘅通讯啊受到干扰。吓、
1: 哦，
0: 咁啊以前嘅干扰系大啲添嘅，因为以前原来我哋好多嘅无线电通讯咧就靠咧就系、是。嗰啲叫长波嘅无线电波啊 ，long wave 就系靠我哋地球嘅电离层嘅反弹嘅。咁上一集咧，其实我哋都介绍过地球咧个大气层咧之上咧，其实仲有一层叫电离层，叫 ionosphere 啊 ，iron 就
1: 系
0: 离子啦。咁呢啲 ionosphere 咧，原来就可以反射呢啲咁样嘅长波长嘅无线电咧，其实就系、是、即系而家都讲，起码半个世纪以前啦，而家都好少人玩噶啦，就系嗰啲叫做。业余嘅无线电发烧友、
1: 嗯、
0: 就是、利用呢啲咁样咧，系同哇远隔重洋嘅人，从未见面嘅人咧嚟去通讯嘅、
1: 啊，
0: 就用个无线电器啊，
1: 随机咁样。
0: 系啊，揾下揾到你，你喺边度噶？哦，原来喺美国噶。哎呀，我喺香港噶咁样。哦，原来你喺伦敦噶，或者原来喺雪梨嘅咁样。
1: 佢点发射波长？
0: 佢咧就会系喺嗰度嚟去。是接收呢，但讲真我都唔好清楚，因为我就冇玩过呢样嘢呢，我都唔系呢个无线电发烧友啦，
1: 係
0: 咪，即係其实佢系正正佢唔需要话好大嘅功率嚟去发射㗎啫，因为佢系要靠嗰个电离层啦，佢唔系反射一次添㗎，可能系反射几次呀，佢系环绕成半个地球呀咁样嘅。其实就某一程度上真系好有趣，就系、是、大半个世纪即系系互联网崛起以前嘅互联网，即等于啊，即系我咁讲个比喻咁讲啦，系嘛，系可以同一啲素未谋面嘅半个地球之外嘅人咧，系通讯做朋友嘅。咁但系咧，有时咧，亦都真系咧唔稳定嘅。系啊，即系今日就可能系 call 到佢 ，calling 咁啊揾到佢，可能咧跟住成个礼拜又 call 唔到。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即系啊，然后一就又 call 翻咧，就开心到不得了啦。哎呀，你又喺度啊，咁样样啊，嗰啲系嘛？咁呢啲咧就系以前嘅无线电发烧友咧，就系靠电离层嘅。咁但系呢个电离层咧就好受太阳活动影响啦。
1: 啊，
0: 即系太阳嗰个活动好猛烈咧，好活跃啦，即系太阳黑子好多啦，咁样咧，咁啊好多高能粒子撞入嚟我哋啊地球嘅高层大气咧，就干扰个电离层咧，就会系好影响我哋嘅通讯。咁不过而家我哋咧就基本上都唔靠呢啲嘅通讯噶啦，因为我哋咧有好多用咗短波啦，咁但系短波咧其实就系短距离嘅，佢唔能够长距离嘅，咁但系就系用呢个转计站咯，啲微波，咁但系当然而家有人造卫星啊嘛。即系当年系冇人造卫星啊嘛，咁、
1: 啊、
0: 所以而家咧我哋就靠人造卫星啊接收放大又射翻落嚟，系、
1: 嗯、
0: 嘛，咁所以就唔系咁靠电离层嘅、
1: 哦，
0: 但系点都好咧，其实佢都系会干扰啲电子仪器嘅、
1: 嗯，
0: 即系如果佢系太猛烈嘅时间，咁仲有一样嘢咧，太阳黑子咧其实佢好活跃，即系好多活跃咧，可能个太阳嘅输出咧都会大少少嘅。
1: 嗯、
0: 即系我哋讲紧大少少咧，可能系几个 percent 啦，百分之二三啊咁样样咧。咁、欸、可能咧就会影响我哋嘅气候、
1: 啊。
0: 其中一个最出名嘅咧就叫小冰河纪。小冰河纪咧大概就系喺17世纪中叶 去到十八世纪初咁上下嘅，即系嗰百几年啦，未够二百年啊。咁样咧，佢主要嘅记载就系欧洲。咁啊，欧洲咧喺嗰段时间咧，就真系咧个天气咧系冻咗好多。咁啊系，当然就影响好大啦吓，就啲农作物啊，收成有影响啦。咁但系咧，有一个少少好处咧，就当其时记载英国好出名嘅泰晤士河咧，每年冬天结晒冰嘅。你谂下嗱。而家嘅英國泰晤士河會唔會結冰啊？
1: 係
0: 唔會噶嘛？你問下住喺英國朋友都知啦，係嘛？但係當時啊，喺小冰河紀嗰陣時啊，叫 Little Ice Age 咧，就每年一到冬天咧，就結曬冰喺上面流冰，仲不得已佢哋直情咧喺嗰度整啲賣物會啊，整啲嘉年華咁啊，嗰啲 fair 啊咁樣樣啦，啊咁、啊。但係當然後嚟咧回暖啦，回暖嘅就冇呢支歌仔唱啦，係嘛？咁但係咧，於是後嚟啲科學家咧就啊，呢、這個小冰河紀係點嚟嘅咧？咁後嚟有人就研究啲太陽黑子嘅紀录啦，就系话啦，哦，原来当其时咧就有一个系好太阳平静期啊，即系特别平静，即系好少黑子嘅嗰个时期，咁可能就系太阳咧个输出咧系有略为减少咗，即系个热力啊嗰啲辐射啊，咁呢个咧就系小冰河纪嘅成因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其实都有少少争议性嘅，因为佢系。主要以欧洲嘅纪录为主。咁、世界其他地方呢就有啲好似有少少迹象，但有啲又冇迹象。
1: 係
0: 啦。係啦，咁就唔知啦。
1: 嗯。
0: 好啦，咁讲到呢个十一年周期呢。咁样呢就对于我哋观察太阳黑子呢我哋都好关心嘅、因为太过平静呢就真係闷都闷死嘅。日日睇个太阳呢就光秃秃白秃秃就冇嘢睇嘅。咁就唔好睇啦，係咪？咁我哋梗系最想睇好似个豆皮婆咁，即系花啲碌咁样就好睇啊嘛，有嘢睇嘛，即系你叫朋友嚟招即邀请朋友去我小型天文台咁样，点知个太阳冇嘢睇，白雪雪。好啦，咁如果讲咧嗰个嘅高峰期咧，同埋嗰个极小期咧，即系嗰个 minimum 咧，嗰个极小期咧，上次高峰期咧其实冇耐啫，就系2024年底，吓冇耐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我嗰个小型天文台未起好，就冇会话都系成日观察，咁样咧。但系到最近睇咧，其实咧就即系已经系少咗好多啦，即系嗰个太阳黑子吓。咁但系咧佢另一个极小期咧。就睇落去呢就2030到2031年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好平静啦。而下一次呢嗰、那个高峰期呢预计呢就係、是、2035年。
1: 哦。
0: 2024嘛咪加11咪2035囉。即係下一个高峰期。咁所以你话想睇得好精彩呢、又要等啦，等到颈都长啦咁样。好啦，咁呢个太阳呢头先都讲过呢，佢基本上呢中心嘅即係产生嘅能量就靠核聚变啦。所以有好多人都咁讲啊，就话我哋而家地球上面吓各国吓都即系争相嚟去研究点样可以实现可控嘅核聚变、（controlled fusion）。咁啊，哇！呢、這个就系开启呢个咩无尽嘅清洁能源啊之门啊咁样样啊。但有啲人话，唉，你花咁多咩气力落去嚟去做呢样嘢，其实点解咁艰难呢？因为佢呢个核聚变咧系要好高温、好高压嘅。咁、而你要能够去呢、這个，等于要重复太阳中心嗰个状况。你话几艰难啊？喺地球表面咁样样，但你又要维系住佢，控制到佢。咁啲人话：，哎呀，你使乜咁辛苦啊？我哋而家已经有一个最好嘅核聚变嘅反应炉啦。只不过呢个反应炉咧，就系喺一亿五千万公里之外啫嘛。但系好啊，安全啦、啊。呢、这个咪就系太阳咯，即系话咧，你唔使话点样嚟去喺地球上面重复太阳，我哋咪就直接利用呢个反应炉嘅能量，咪就系太阳能咯，系咪就系 solar energy 咯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个 solar energy 咧，因为佢嗰个能量嘅密度系好低咧，所以我哋先见到要铺咁多块太阳能板啊咁样样啦。嗱，我屋企系有铺嘅，我屋企又只系铺咗16块啫，我而家都后悔嘅。嗰阵时而家谂下咧，应该铺18、20都好啲嘅。咁但系咧都已经帮轻好多啦，我的电费交少好多啦，因为我又有装电池啊咁样嘛。
1: 系啊系。
0: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能够铺嗰啲。咁多太阳能板系能够提供一个城市好似雪梨咁样咧，系确实系唔简单嘅，系、嘛？咁当然你可以分散，就而家咪国家各户自己铺咯。咁、但亦都可能咧会有一个好大嘅系澳洲地方大得咁交关，咁你起呢啲即系巨大嘅太阳能嘅发电站啊，有何难之有啊？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应先至系我哋应该努力嘅 方向。
1: 嗯嗯。
0: 最近可能你都有留意新闻咧，就话你啲澳洲咧都喺度争议啊嘛，应唔应该咧系起？因为好多呢啲咁样嘅科技巨企啊，Big Tech 啊，都睇中澳洲咧就起嗰啲叫 data centers 啊嘛，嗰啲 AI 嘅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啊。但系咧，有啲人话：哎呀 ，AI 啊，好聪明啊，点样点啊，可以帮助我哋解决气候问题啊咁啊。点知就未见其利。就先见其弊，
1: 系啊，
0: 因为原来呢啲咁样嘅数据中心咧，就要系呢个费耗大量嘅电力同埋大量嘅水资源嘅，系咪啊？咁于是咧就引起好多地方啲人嘅反响啦。咁而家澳洲以我所睇新闻讲咧，都好似话吓呢个工党阿尔巴尼斯政府就话佢哋应该立例咧，要求咧，如果你喺澳洲起呢啲数据中心啊，唔系话唔得，但系咧你系一定要用可再生能源。
1: 同埋佢哋要自付电费嘅。
0: 係囉，唔係即係钱都唔係最大问题呀，佢哋大把钱呀。但係如果你啲电仍係烧煤烧天然气嘅，制造更多二氧化碳嘅，咁就令到我哋嗰个气候仲麻烦啦，即係吓嘛。所以佢话你一定要系用一系就太阳能，一系就风能，咁就而家最新嘅发展啦。
1: 係呀，冇错啦。咁我哋呢今日讲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呢再继续同大家继续倾偈呀。好嘅，我哋拜拜。
0: 拜拜。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鼎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1-982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0: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4: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5: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4: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6: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00至1:30播出。

0: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同康道冬虫夏草嚟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1: 每盒先至系99蚊，100粒够50日保健用。
0: 每日先至2蚊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1: 系啊。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芝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只是125蚊，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0: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2: 街头
3: 家长。
2: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3: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2: 在这个节目当中，
3: 我们会用
2: 我好屎的广东话，
3: 我的塑料普通话，
2: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3: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2: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3: 大家记得收听哦。
2: 哎，直播啊。

Tunesell 周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陈丽，我们又在空中茶聚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今日是2026年9月6号农历是7月25号。在节目开始，陈丽首先祝大家每日都健康快乐，吉祥如意。各位听众，空中茶聚节目内容包括要闻选播、真情真美、周游话题、华人天地、周末之窗，每个环节内容丰富，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在进入要闻选播之前，先来关注雪梨地区今日和明日的天气消息和预测。雪梨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4度。星期一同样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0度，空气湿度为38%，吹3至4级的西北风。由于天气时有变化，希望大家以当日当时的预告为准。接着进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

福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首先报道澳洲要闻。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结束对华盛顿访问之后，飞往伦敦进行他这一次海外之旅的第二站活动，并获得英国政府重申对澳英美安全协定的承诺。尽管此前贝安德因为拒绝制定增加国防开支的时间表而面临工党议员的强烈反对。英国国防大臣斯卓添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星期四晚上在伦敦会见马尼斯防长的时候表示，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澳英美安全协定是双边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按澳英美安全协定下的第一支柱计划，澳洲将在获得三艘美国二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之后，获得英国支持在澳洲建造英国正在设计的下一代核动力潜艇。斯卓添告诉马尼斯，我们在国防问题上所有对话的核心是两国之间最深厚最牢固的友谊和亲情纽带。马尼斯是在结束与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会谈之后飞往伦敦，他表示澳英美安全协定的计划进展非常顺利，三国普遍认为这项开创性的协议和项目正在以切实可行的速度推进。澳洲无人机搜救队人员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在这个受灾严重国家的灾区搜寻失踪人士。这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业团队在星期五深夜抵达首都加德满都，另外包括遇难者身份辨认专家在内的支援人员亦正在前往当地。尼泊尔当局早前提出协助要求。8月26号，尼泊尔与西藏接壤地区发生冰川崩塌，引发洪水直卷多个城镇及山谷，造成严重灾情。目前至少有36名澳洲人仍然失踪，联邦政府对他们的安危表示高度忧虑。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星期四证实，当局将在相信有大量澳洲人曾经留宿的地区展开搜索。王英贤表示，澳洲无人机操作人员以及事故管理专家将被派往当地，并且作为更广泛地面支援团队的一部分提供协助。新州政府已经加强与印度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的马拉哈斯特拉邦的关系，为贸易、投资、创新和技能合作开辟了新机遇。新州州长柯文斯在印度孟买会见了马拉哈斯特拉邦首席部长法德纳维斯，双方签署续签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延续并且拓展两地现有的姐妹州的关系。这次续签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十几年前务实合作的基础之上，覆盖职业教育项目、水资源管理倡议、文化交流和商业对峙活动等多项领域。协议将聚焦清洁能源、先进制造业、科技、关键矿产与矿业专业知识以及教育与技能培训。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巩固了新州与印度人口第二大邦马拉哈斯特拉邦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加强在优先市场的政府对政府的联系，支持新州2025年贸易和投资战略，亦为政府、企业、科研和教育机构搭建合作框架，以便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拓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新州州长柯文斯说，新州与马拉哈斯特拉邦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双方一致认为在一些将塑造下一代就业的行业中有共同的抱负，有机会进行更多合作，这些行业包括科技、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和教育。此前我们已经打落坚实基础，现在的任务是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两个州的切实经济机遇。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后，澳洲如果在2026年上半年
转购电动车，预计到年底合计可以节省7600万元燃油费。全国汽车租赁与薪酬包装协会报告显示，如果油价维持在每升$2.1，2016年1至6月通过车辆租赁和联邦政府电动汽车折扣计划购买纯电动汽车的车主，2027年起每年还能够节省1.036亿元。全国汽车租赁与薪酬包装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马丁表示，燃油危机期间从加油站转向充电桩的车主不仅悭钱，还在增强他们的国家能源安全，省下的资金能够留在本地经济，不流向海外能源供应商，亦让澳洲家庭在生活成本压力下多出日常必需品预算的空间。更多澳洲人选用电动车将对通胀形成长期下行的压力，这一份益处还不只惠及电动车车主本身。有专家警告，澳洲学校在新程式 AI 普及应用问题上近乎盲人摸象，本土专项研究严重缺位。雪梨大学等相关的研究人员梳理了271项全球青少年 AI 影响同行评审研究，仅找到4项澳洲本土的研究，而且没有一项是覆盖小学生的群体。雪梨大学学者阿萨斯表示，这个意味着校方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完全无法清晰掌握新程式 AI 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对学生的真实影响。澳洲的高等教育领域相关研究存量不少，但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本土 AI 研究却极度匮乏，让它十分之意外。全国60多位教育专家已经联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澳洲教育领域的新程式 AI 整体应对碎片化，停滞不前，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 AI 教育应对框架。而在研究严重滞后的同时，澳洲 AI 教育应用已经呈爆发式的增长。在近期一份报告已经警告，小学生在阅读、写作、逻辑推理等基础能力尚未完成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在高频使用 AI 工具。澳洲的教育系统正面临着学生利用人工智慧作弊、放弃独立思考的切实而紧迫的风险。阿萨斯表示， AI 本身对学习没有绝对好坏属性，最终效果由学生特征、所用工具、教育体系、文化背景3个核心要素决定。平时不喜欢主动提问的安静学生，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 AI 获取支持。这类学生能够获得额外支持值得肯定，但目前没人能够确认这些支持的实际质量。如果直接将 AI 当成绝对的权威，就会产生明确的教育风险。研究还指出，新程式 AI 虽然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并且减轻焦虑，但未必能够转化为深层知识理解，反而可能催生依赖心理，让学生养成不加验证就采信 AI 内容的习惯。新州教育厅长卡尔的发言人表示，随着这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不断演进，政府将继续听取专家的意见，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学生的学习和认知发展，避免 AI 完全取代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原创创作。接着报道，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要闻。9月4号当地时间，中国和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4号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介绍了中国军队近日派员赴加拿大出席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有关情况。蒋斌表示，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
由加拿大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国民政部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藏吉隆坡泄流灾害慈善捐赠已经超过 6.6 亿元人民币，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今年9月5号是中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透露，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经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少、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十四五以来，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从捐赠形式来看，近年来慈善捐赠正在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日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与养老服务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关的工作情况。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以及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管基本规范，一个管重大隐患。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黄玉环在会上介绍，养老基金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和建设、设施以及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上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共三种判定规则。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香港周2026成都活动，下称香港周，4号晚上在成都拉开帷幕。活动将呈现16个节目，超过60场精彩的演出、展览以及电影放映，涵盖舞蹈、音乐、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玩具文化以及室内设计等范畴。香港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以及文化事务处主办，
从2019年开始陆续在上海、广州、武汉、曼谷、首尔等城市举办，目的在于向当地观众介绍香港丰富的艺术文化，展示香港多元文化力量。本届香港周将持续至本月20日。秦声诗韵濠江行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在3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来自西安、澳门两地文化艺术界代表以及澳门科技大学的30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西安文化的魅力。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认为，这一次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师生们在方寸之间就能够感受到千年长安诗韵与秦腔艺术之美，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他表示，西安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亦是开展历史文化研学的绝佳目的地，期待未来与西安更多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师生互访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动两地青年文化交流。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志松表示，期待未来澳门与西安在文化艺术、青年交流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文化澳门建设，让澳门成为彰显中华文化魅力、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走进江西吉安创德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创德精密电子的生产车间，多台注塑机整齐排列，高效运转，机械臂进行螺母自动安装、视觉识别等操作。这家从广东东莞迁至江西吉安的台资企业，正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在红土地上跑出发展的加速度。最后报道国际要闻，联合国大会在当地时间4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倡导各国采用平等地球投影法以及据此绘制的世界地图，以更准确地反映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当日联大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由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支持的决议。美国是唯一投落反对票的国家，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投票弃权。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联大发言的时候表示，一张公平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地理塑造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它引导教育，滋养想象力，并且影响集体认知。不过联大的决议不同于安理会决议，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该决议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禁止使用麦卡托投影地图，亦无意强制推行替代方案，而是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及科技公司认识到平面地图在呈现球形地球的时候存在局限，并向公众加以说明。2026吉维尼世界论坛当地时间4日在法国北部城镇吉维尼举行，论坛为期一日，聚焦当前法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出席论坛并且发表讲话，谈及法国经济的优先事项和未来的主要任务。法国舆论仍然最为关注他在2027年财政预算议题上的表态。法国官方当日宣布向本国农民提供11亿欧元的紧急援助，旨在应对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四号公布的标普全球建筑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英国建筑业景气度持续走弱，8月行业连续第20个月陷入收缩区间，住宅建造板块低迷，成为拖累基建地产领域的核心短板。分析指出，市场终端需求疲软，企业以及居民信心不足，叠加中东地缘局势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压制建筑项目落地，延缓行业复苏节奏。
尽管用工裁员幅度有所放缓，原材料成本小幅回落，但难以对冲行业整体下行态势。作为英国实体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支柱，建筑业长期低迷对英国宏观经济形成持续压制，住宅建设持续萎缩，不仅拖累固定投资数据，拉低经济增速，亦直接制约英国政府扩建保障性住房、改善民生供给的施政目标落地。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时间3号在安大略省桑德贝市表示，加拿大方面愿意在美方准备就绪的时候达成一项互利贸易协议，但他并未宣布新的谈判日期。卡尼当日在阿尔斯通公司桑德贝工厂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对加拿大劳动者、家庭和企业有利的协议，同样亦符合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家庭的利益。当美方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坐下来达成这项协议。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仍然处在暂停状态。美国从8月22号起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将自当地时间9月8号起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近日对媒体表示，目前没有撤回反制措施的计划。泰国政府在4号召开数据中心产业政策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在相关监管标准明确前暂缓在建数据中心项目施工以及待审批项目许可。受跨境烟霾以及持续干燥天气影响，马来西亚沙劳越州空气质量在4号进一步恶化，西连省空气污染指数当日上午突破500，处于危险级别，达到可申报烟霾紧急状态的行动域值。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亦布拉恩批准西连进入紧急状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真情真味的环节了。尼泊尔的山洪发生之后，欧盟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公告，欧盟将会通过正在尼泊尔救灾的人道合作伙伴提供200万欧元的援助，包括医疗、饮用水、食品、应急住所等等，希望能够满足尼泊尔山洪受灾社区的紧迫需求。此外，欧盟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尼泊尔当局传送山洪灾区卫星的影像，欧盟

正在向亚洲派遣救灾协调员，以实地协助欧盟对黎珀尔山洪灾区的援助。欧盟委员会负责危机管理的委员拉布卜在公告中表示，黎珀尔山洪导致人员失联，道路被毁，受灾村庄和外界失去联系，仲将过去饱受灾害游轮正在重建家园的社区毁于一旦。为此，欧盟将全力支援黎珀尔救灾。公告显示，今年年初，欧盟向黎珀尔提供将近300万欧元的援助，计入这一轮追加的200万欧元援助。今年欧盟已经向黎珀尔提供将近500万欧元人道主义的援助。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 1.32 万件紧急救援物资8月30号飞抵黎珀尔，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在北京时间30号清晨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在加德满都时间7点左右先后抵达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首架运输机降落之后，工作人员随即展开物资卸载、清点和转运工作，随后第二架运输机抵达。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是 1.32 万件，总重50吨，将用在支持黎珀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中国驻黎珀尔大使张茂明和黎珀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分别代表中黎双方在机场进行物资的交接仪式。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向黎珀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搭载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在大雨中运抵黎珀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曼国际机场。这个是继8月30号两架中国空军运20飞抵黎珀尔之后，三日内第三架执行援助黎珀尔救灾任务的运20抵达加德满都。中国驻黎珀尔大使张茂明、黎珀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等出席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这一次援助物资根据黎珀尔方面实际需求配备，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等黎珀尔方面急需的物资。五名中国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他们是中国向黎珀尔派出的第三批援助专家，抵达之后将会立即奔赴灾区一线，协助黎珀尔方面开展工作。随着灾害进入第七日，救援需求正由灾后初期的紧急安置和搜救转向物资运输、人员身份鉴定和灾后保障的延伸。各位听众，大家从新闻中应该看到，在当地时间8月26号中国和黎珀尔边境吉隆叶索瓦口岸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国和黎珀尔两国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在当地时间8月27号清晨，有关记者崔南从加德满都开车前往黎珀尔北部灾区，沿途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而在今年元旦吉隆口岸恢复通关的时候，崔南曾经沿着同一条路北上。两个几钟头之后，崔南抵达路亚果德县比德尔镇，再往北道路已经被雨泥阻断了。泥石流过后，原本冲屈的河谷蒙上了惨烈的灰。咁比德尔镇一处军营就成为了临时的救援中枢了。直升机起落不停，将劫后余生的人运回来。军营外面是逼满了各个国家的媒体记者的，一些家属正在翘首等待着亲人的消息。崔兰是要隔着围栏进行采访的，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在搜寻，看看有没有中国人。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五个疲惫的身影立即就靠近过来了。
他们来自尼泊尔热索瓦口岸一侧的中方援建项目。元旦的那日，崔兰正是和这个项目的中国和尼泊尔的员工一起在高山的深谷之间共庆新年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分散在距离项目部1公里几的蒂木雷村附近不同的区域，最后五个人在山上一间牛棚中相聚，直到第二日的上午先被直升飞机救出来。崔兰说，见到他们的时候，几个人的衫鞋都沾满了泥土，眼神发直。一名同胞低声说，项目部完了。崔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他赶紧将身体转了过去。营地里面沙尘翻滚，五个人挨着树站在那里，差不多就要虚脱了。崔兰就想了，必须要立即将惊魂未定的他们安顿好。几乎是下意识地，他做出决定，暂时停止采访，调转车头，将他们送往加德满都。崔兰还临时成为了他们和尼泊尔军警之间的翻译，沟通后续的安排。崔兰向现场军警提出申请，希望将同胞接走。尼泊尔方面检查了崔兰的证件之后，逐级进行请示。大约40分钟之后，崔兰就获准进入到军营办理接人的手续。军官拉杰什·斯雷斯塔说，中国的损失亦都很惨很严重，一路平安，他们就拜托你了。咁喺旁边负责登记嘅警官拉杰帕达克也喺佢嘅簿上边写低咗自己嘅联系方式，然后斯洛尼递俾记者崔兰，叮嘱佢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五名中国同胞逼上咗车，仲话对唔住啊，将你部车搞邋遢咗添。崔兰跟住话冇事噶，千祈唔好在意。佢一边讲一边仲递去咗充电设备同纸巾。然后他本能地第一时间联络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负责人急切地询问，一共有几名同胞，他们是不是安好，还叮嘱崔兰一定要将同胞安全送达。崔兰说，当我向五名获救同胞转达大使馆问候的时候，他们的眼眶都红了。崔兰说，还是这一条路，八个月前我带着同同胞共庆新年的喜悦返程，但现在沿途是满目疮痍，车上坐着五名刚刚脱险的同胞。翻过了几座山头，加德满都的谷地就出现在眼前了。这个是其中一些人第一次到的首都。车上有同胞说，真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加德满都。他们一边向车窗外张望，一边开始商量，去到宾馆之后先冲个凉，再去买衫同鞋，将身上这一套沾满泥土的衫换下来。翠兰随即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啦，宾馆楼下就是一家好吃的中国牛肉面，附近亦都有买嘢的地方。咁翠兰同他们挥手道别之后，先想起自己一条稿都未发。咁就喺当晚当地时间11点左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派人员到宾馆进行慰问，并且送去生活嘅物资。三名同胞将搭乘30号朝早嘅班机回国，另外两名亦将会尽快回国。咁崔兰喺深夜整理采访素材嘅时候，发现借俾佢哋嘅充电宝唔记得攞翻嚟，而佢哋亦将一顶安全帽留咗喺崔兰嘅车上，上边印着4个字，就系、是、中国援助。而喺当地时间8月31号，崔兰发出信息，截至31号中午，尼泊尔桥界已经为826泥石流灾害募集善款超过500万尼泊尔卢比。大约合22万元人民币。崔兰说，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发出募捐倡议，得到当地侨胞积极响应。加德满都一家华侨经营的宾馆就成为了线下募捐点了。不少的侨胞专程前往捐款，更多的侨胞则通过线上方式参与。一些侨胞亦都不愿意留下名字。而部分侨胞的家乡就在西藏，他们对中国和尼泊尔两侧的灾情特别牵挂。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会长金晓东表示，
这次灾害被中国和尼泊尔两国造成严重的损失。目前尼泊尔一侧通往边境灾区的救援道路仍然未完全打通。面对灾情，广大的侨胞积极响应募捐倡议。他们表示，我们在尼泊尔生活工作多年，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面对这一场跨境的灾害，为受灾民众尽一份力，是很多侨胞共同的心愿。目前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已经和尼泊尔政府相关部门对接，研究后续的善款使用和援助的安排。此外，协会还协助与失联人员家属沟通联系，并且根据实际的需要帮助有关企业和人员进行信息的对接。随着搜救和人员转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到目前，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区了。

各位听众，接着再来看看西藏吉隆口岸这边的救援情况。截至到9月2号当地时间10点左右，通往西藏自治区吉隆口岸的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并且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相信不少的听众从新闻里面亦都了解到，在当地时间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而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公路。连日来，中国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之216国道日喀则市吉隆县段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据讲，这一次道路抢通一共投入了专业救援力量320人，设备120台套。根据第一线的消息，这一次道路抢通最大难点是距离吉隆口岸公路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处的 S 型急弯。急弯被泥石流冲击之后，道路的路基完全被冲毁了，转弯处的巨石成为了连日来困扰救援力量的一大堵点。从现场看到，绵延数百米的大型工程车辆装满填石陆续进入，作业一直持续到深夜，经过连续的奋战，三个施工难度较大的冲沟先后被填平，抢通的道路继续向口岸延伸。道路逐步抢通的同时，电力工人亦都进入到灾区架设电网。此外，在一线的挖掘机等设备通宵作业。除了通往吉隆口岸灾区道路被抢通，更多的救援力量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到灾害核心区，快速地开展救援。看到救援人员在烈日下嘴唇干裂，全力救援，西藏吉隆县吉隆镇的一家超级市场的老板张明贴出了这样一张告示，本店为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工作者免费提供泡面、热水、奶茶、烤肠，感谢你们无畏坚守，守护一方平安，你们辛苦了。今年37岁的张明是甘肃天水人，他的妻子是江苏南通人，之前一直在宁夏银川做化妆品批发的生意。2017年，张明夫妻两人来到吉隆经营起这家超级市场。张明好喜欢吉隆，他觉得这个小镇特别漂亮，又好有历史的底蕴。张明的超市距离吉隆口岸20多公里，平时口岸工作人员和不少的游客都会来到他的店铺里面买东西。8月26号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很快脆，张明就看到大批的救援人员赶到吉隆。灾害发生的当日晚上，他就开着超市的叉车去帮忙卸帐篷等等应急的物资了。第二上午，他看到救援人员在烈日下持续作业，全力救援，也啲嘴唇干裂仍然坚守一线。张明既心痛又敬佩，他带着店里面的员工及参与救援的消防、公安、医院等单位送去了400箱的矿泉水，又在自己的超市门口码放了一批，并且贴出告示供有需要的人免费拿。在超市里面售卖的泡面、奶茶、烤肠等等亦全部向救援人员免费提供。张明说，来救援的人特别多，特别辛苦，刚刚发生泥石流，有矿泉水喝着就比较干净，亦都比较放心。张明说自己不能够好像救援人员这样冲锋在前，但是希望通过这一家小店，让忙碌的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杯热水。在吉隆镇，好像张明这样
默默支持救援的普通商户还有很多。记者在吉隆镇亦都睇到好几家嘅超市都贴出咗救援人员免费领取嘅告示。张明话喺呢度都就快十年啦，尽一啲微薄之力。佢嘅说话简单实在，却温暖有力。灾难面前，让人安心嘅不仅系有国家力量嘅坚实托举，更有无数普通人自发嘅点滴善意。就是我能力有限，但愿尽我所能。危难之中，我们都是彼此的力量。感谢每一份微小的善意，致敬不放弃一丝希望的救援。

1945年9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在此前的一日，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14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亦都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咁九月三号就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必须铭记的日子，这个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因此在81年之后，世界依然要记住这一日，因为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不能够忘记，亦都不敢忘记。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并且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大地山河喋血，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历史掀开了最为黑暗的一页。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战、化学战，制造南京大屠杀等惨案，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一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按照1937年比价，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在国难当头，英雄挺身，无数中华的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战长城，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赵一曼受尽酷刑而不屈，在被押往刑场的火车上，他为心中最挂念的幼子写下了绝不逊。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的绝不逊，字字泣血，力透纸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密林中，杨靖宇的胃里面仅仅只有草根和棉水，仍然死战不屈，国记不国，家何能存，这个是他用生命书写的赤诚告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4年的抗战，广袤的华夏大地上40000000人齐道利，同心同德一容衣，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将青春和热血融入到他们心爱的热土上。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以及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这一场正义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81载光阴流转，硝烟虽然早已经散尽，但是世界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历史的铭记却从来都没有褪色。在当地时间5月8日，法国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仪式，纪念二战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同一日，白俄罗斯各地举办献花展览等等活动，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当地时间8月15日，韩国举行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当日，中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当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是世界仍然不太平。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当向何处而行？中国的答案掷地有声，中国人民愿意携手世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至2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各界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赋予埃及和中国传统友谊新的时代意义，两国正在一条越走越阔的合作之路上携手前行等等。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谈，达成广泛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就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出了五点主张。塞西总统表示，埃及方面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具有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埃及方面以高规格的礼遇迎接来自中国的贵宾。塞西总统在会谈时以好朋友称呼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深厚友谊，共同描绘中国和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蓝图，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对推进中国和埃及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分析说，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问不仅为中国和埃及关系的未来指明了航向，还耕耘了中埃、中亚和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埃及艾恩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哈米·侯塞恩说，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亚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对于地区甚至是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首个将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入双边关系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发展中国家。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埃及关系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当前中国和埃及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两国携手走过70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不断推进中国和埃及命运共同体建设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点主张，就是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这五点主张为中国和埃及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埃及金字塔报网站在二号发表文章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埃及必须积极寻求各方的合作，以期实现经济繁荣。在这一方面，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政治互信是中国和埃及关系的基石。十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多次会晤，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一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次交往的势头。塞西总统表示，埃及方面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主席还邀请塞西总统访问中国，
塞西总统接受邀请，并且允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为中埃关系长远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强劲动力。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07.9 亿美元。埃及还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今年5月，埃及先产搭乘中国对非零关税直通车，成为了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洲产品。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不是这一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等合作新的亮点。传统领域与新兴赛道双向发力，将进一步拓宽中国和埃及务实合作的版图。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希夫尼表示，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甚至是整个地区。文明互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的古国，人民交流亮点分呈。2025年中国访问埃及的游客30多万人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接待观众将近300万人次。中文教学落地埃及40多间中学。正在中国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埃及演员的表现广受好评。中方这一次提出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两国元首夫妇还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这一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习近平主席就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4点倡议，强调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推动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分析人士认为，这4点倡议阐明了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路径与方向，是习近平主席此前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的延伸和发展，为政治解决中东危机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风雨同舟70载，中国和埃及的关系发展已经来到了新的起点。面向未来，中国和埃及将会做传承友谊的楷模、携手发展的标杆、文明交流的榜样、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中亚中非合作的引领者，不断增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正能量。各位听众，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从以加强边境地区信任为起点的上海五国机制，到如今覆盖安全、经济、人民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的区域组织，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务实合作的底色越发鲜明。上合组织始终恪守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原则，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重要支撑力量，亦是全球南方国家协调利益、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政治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各不相同，
却能够在25年间保持稳定协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这个正是上海精神的价值所在。2025年举行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是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峰会批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即是2026年至2035年的发展战略，围绕安全机制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做出一系列的部署，明确了长远发展的方向，标志着上合组织正步入机制建设和项目落地并重的新阶段。上合组织比受海克峰会推动将更多的天津峰会共识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夯实安全合作根基，守牢地区稳定的底线。上合组织持续完善相关合作的机制，推动协作模式从临时性协调向制度化、预防性合作转变，为地区和平稳定筑牢坚实的制度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互联互通的建设，畅通区域联动脉络。作为欧亚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哈萨克斯坦近年持续加大交通与过境基础设施的投入，着力在上合组织框架下释放区位的优势，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吉乌铁路等等重点项目稳步地推进，叠加物流数字化、海关便利化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将持续释放区域联动的发展红利。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交通、能源、绿色发展、数字技术等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数字技术可串联能源、交通、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为上合组织多边合作拓展增长空间，培育合作的动能。哈萨克斯坦将2026年确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正加快完善相关领域制度规则与基础设施，为上合组织拓展数字务实合作筑牢基础。中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亦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引擎，在上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合作长期保持稳定平等的良好态势，合作领域正从传统领域向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加工制造、数字基础设施等方向拓展。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讲，推动双方合作向可持续方向深化，不仅能够扩大贸易的规模，还将创造更多的本土就业，促进产业本地化，提升产业附加值。这个也是双边层面前行上合作组织合作理念的生动体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个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展望未来，期待各个成员国能够进一步凝聚合力，将共识转化为可执行、有保障、能够落地的合作成果，比实海克峰会有希望为这个进程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上合组织各个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以上是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卡兹别克梅格尔贵洛夫对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评论。他还认为比什海克峰会有希望为上合组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注入新的动力，推动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上合组织为亚欧大陆国家开展各领域合作搭建平台，区域内经贸往来、人民交流更加密切，一系列合作成果惠及各国民众，亦为国际合作提供了范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关注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善完善。他说，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理念主张转化为务实的行动，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上合组织的合作实践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范式，亦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注入了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华座中心主任于明说，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扩容，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上海精神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上合组织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同样能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相信上合组织未来将会在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位听众，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多地的侨界开展纪念活动，回望峥嵘岁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青松在当地时间3日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了2幅日本地图史料，其中包括1874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绘制的清国沿海珠栈图复制件，原件存在日本，以及1894年日本同文社刊印的日清韩三国地图原件。1874年清国沿海珠栈图是日本为进犯台湾专项测绘的海图，清晰标注着洋流、航道等海事信息，并且明确绘制和平山，即是钓鱼岛、黄尾咀、赤尾咀等等岛聚，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聚归属中国的直接法理证据。1894年日清韩三国地图由日本间谍以贺岁考察为名测绘而成，详尽标注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以及港口间距，曾经被日本陆军之父山原友朋用作制定征清三策的核心依据。其侵华野心比1937年的3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早了43年。芷江侗族自治县是抗战受降地，亦是湖南省首个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在地，长期得到了华侨华人在史料搜集方面的支持。张青松表示，这一次捐赠目的在于依托海外侨胞力量寻访侦查日本侵华原始罪证。今年的7月，他已经向纪念馆捐赠包含《日露清韩明世图》高精度原版在内的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咁喺同一日，海南侨界亦都开展纪念活动，将近有20名嘅南侨基工后人喺南洋华侨基工回国服务团雕塑前缅怀先辈，仲前往南侨基工眷属侨胞之家座谈交流。喺抗战时期，320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侨青年放弃海外安稳的生活，组成南洋华侨基工回国服务团归国迟缓抗战。其中海南籍的基工超过800名，他们不畏艰险抢运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海口市南侨基工眷属联谊会会长罗长英的祖父罗宇川曾经奔赴滇缅公路一线，全力抢运抗战军需的物资，他家族中有6人都是南侨基工。罗长英表示，每一年的这一日，我们都会带领青年一代前来缅怀历史，致敬先辈，让年轻一代近距离地触摸真实的抗战历史，

各位听众，一转眼就来到了九月份了。咁喺新嘅一个月里面，中国国内嘅政策、航班动态以及海外生活又有边一啲新嘅变化呢？我哋一起嚟睇睇。先了解国内政策嘅变化。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7月31号公布，从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一共19条，目的在于规范出入境的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等。二是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离境退税办理再优化。根据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从2026年9月1号开始，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按现行规定办理退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AI 已读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会在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够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关于航班动态，九月份厦门航空公司将开通两条国际航线，进一步拓展特区连接全球的空中通道。两条国际航线分别是厦门至伦敦直飞航线与厦门至沙巴航线。南方航空发布消息表示，为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亚太经济体高效联通的空中桥梁，全力保障亚太经合组织经贸、政务、文旅交流往来，南方航空新增深圳直飞泗水航线，并且加密深圳至雅加达往返航班升级湾区往返印尼空中出行通道。南航全新开辟深圳泗水直达航班，航班将会在9月15号正式首航。山西在9月2号开通大同直飞韩国青州航线，这个是大同今年开通的第二条对韩国直飞客运航线。该航线进一步完善对韩国航线的布局，畅通中韩文旅交流渠道，激活全省入境旅游市场，助力山西文旅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再看看海外的生活，在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戈尔奇卡向媒体透露，从9月1号开始，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以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讯、录音录像设备。
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者特殊疾病需要经校长同意先可以豁免。从2026年9月1号开始，在新加坡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属于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0新元。8月31号是注册截止日期，逾期未注册将会从9月1号起面临处罚。根据安哥拉政府2025年9月22号颁布的第170/25号总统令，从2026年9月22号开始，安哥拉将全面禁止以下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包括厚度低于50微米的超薄塑料袋、塑料吸管、塑料搅拌棒、塑料干棉签。各位听众，聚焦西部陆海新通道共绘向海而兴新蓝图，2026境外媒体看港西采访活动在9月1号在南宁启动，来自柬埔寨、泰国、越南、东帝汶等东盟国家，以及韩国、中国港澳地区的26家媒体记者和外籍网络达人，一共34人走入到广西，实地去感受当地发展的脉动，见证平陆运河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江海直达大通道，畅通中国东盟双向贸易循环。这一次活动为期6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与广西北部湾的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作为中国唯一和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该运河通航之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大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大约 20%。钢铁海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相当于为中国东盟贸易开辟水上高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今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将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同期启幕，实现重大工程与开放平台相联动，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澎湃新动能。这次活动安排南宁、恩州两地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广西向海发展活力与中国东盟合作的机遇。广西西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定松在致辞中介绍，目前北部湾港开通103条集装箱的航线，其中东盟航线50条覆盖东盟主要港口，当地新建和改造29个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项目，建成首批平陆运河示范船，积极开展货源组织工作。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副总编辑梁玉华表示，平陆运河为缅甸和中国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次采访活动他将深度挖掘工程的内涵，全方位展现平陆运河的建设成果、生态理念、科技亮点和战略的价值。这次活动将走访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青年枢纽、北部湾港、恩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多个重点的项目，并且开展中外青年共话运河时代机遇主题对话的活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末之窗的环节了。各位听众，在欧美地区，一套 DIY 钢制的工具柜是不少年轻人仪式感满满的爆款礼物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颇受海外市场欢迎的硬核好物，不少是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伊宾区的。在20世纪80年代，洛阳市伊宾区庞村镇的村民在手工作坊里面敲打出当地第一批铁皮柜，点燃了钢制家具产业的星火。经过40几年的扎根生长，伊宾区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钢制家具之都了。在区域内汇聚了超过600家钢制家具生产企业，3000几家上下游的配套商户，产品远销全球120几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庞村镇副镇长邢浩博介绍，除了钢材之外，一张铁皮运入来，各类零配件本地都能够配齐，最快30分钟就能够凑齐资源建一座工厂。从原材料加工到配件配套，从整机生产到包装物流，这份完整的产业链背后有智能化弄潮者的底气。行入到位于伊宾区的洛阳市智能家居产业园，机械臂、自动导向搬运车有序运转，数字化系统居思维统筹整条生产线。洛阳伊宾区某钢制家具企业技术总监王志涛介绍，

能設備的加持，不僅令到加工精度可控，還能夠讓產能提升三成以上。宜賓區一間鋼製家具企業在五年前就開始自研製造執行系統，柔性生產將不同規格的非標定製產品快速有效地組合起來，訂單週期從三四十日縮短到一週之內，單條產線產能提升300%。此外，温度濕度智能調控、檔案定位追蹤、蟲害管控、智能盤點等等，手握500多项专利，企业自主研发的智慧档案管理系统还广泛服务于高校、世界500强企业等等。智能制造夯实底气，年轻钢二代接力开拓海外的市场，大批的90后、00后扎入到跨境电商的赛道，实现业务翻倍式的增长。亚马逊平台钢制家具排名前20的钢制家具店铺中，70%都是来自宜宾。90后王毅鹏大学毕业之后亦从父亲手中接棒，如今从产品迭代创新到拓宽电商销售渠道，他带着企业开启第二次创业。同时，企业联动海外设计师，根据不同应用的场景、消费偏好与审美风格，量身打造产品适配全球多元化的市场。比如日式简约办公柜、欧式压型钢柜、美式窗柜等等，在外贸市场表现亮眼。某钢制家具企业销售副总经理魏鹏飞介绍，企业从2024年开始专攻热销欧美市场，可以插装的 DIY 的工具柜月销量大约5000件套，累计销量已经超过150000件套。除了零甲醛、坚固耐用的传统优势，当地钢制家具通过木纹转印、夹层处理等技术手段，使钢制家具告别了冷冰冰的观感，跳出办公场景，大步转向民用家居。58岁的洛阳市钢制家具协会秘书长张慧群感慨，40多年前我们用一把铁锤起家，主打办公市场，如今80%产品瞄准家用赛道，行入到海外的千家万户。产业扬帆出海，红利惠及本地，庞村镇以及周边超过40000名的居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整个产业集群吸纳了产业工人超过10万人。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钢制家具产业集群，数据见证这座小城的产业爆发力，亦就是宜宾区钢柜类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外贸规模4年间翻了将近2番。2025年钢制家具出口额达到3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不靠港口，不临边境，从手搓的简易铁皮柜到漂洋过海的好物，这一座豫西的小城凭着一块铁皮乘风破浪，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

各位听众，在当地时间4号，黎珀尔上崔殊里 3A 水电站隧道里面，两名被困的工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9日之后幸运获救，其中一人是机械工长桑杰·萨克。回忆起被困前的一幕，桑杰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水电站项目控制室工作，面对突发灾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逃生，而是催促其他人撤离。我告诉所有人快点跑，就因为这样我耽误了时间，最后未能够出去。桑杰在获救之后对黎珀尔的军方医疗人员说，我的责任是拯救每个人的生命。他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大家快点跑，但等到其他人陆续撤离之后，他自己已经错过了逃生的时机了。此后桑杰被困在隧道里面等待救援，他说被困期间自己一直在度念诵祷告文，对于隧道里面是否还有其他人，他表示自己曾经通过讲话或者制造声响与附近3-4名人员取得联系。桑杰说隧道很长，隧道更深处包括靠近发电厂房的位置可能还有人员被困，洪水亦可能将人员冲向了更深的地方。在4号，这名被困在隧道9日有多的工人终于等来了救援。黎珀尔参与前方救援的议员柳潘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说，黎珀尔武装警察部队和军队组成的救援队在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搜寻幸存者的时候，听到隧道内传来人声，随即加快了救援行动，最终成功救出两名工人。另一名获救者是来自加德满都的工人卡比尔·马哈扬。这个是8月26号灾害发生以来，救援人员首次从这个项目重点搜救隧道区域救出幸存者。据报道，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手脚没办法活动，另一人伤势较轻。从现场的画面显示，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已经被大量泥石流掩埋，附近混合着泥沙的河水仍然在奔涌，救援人员动用挖掘机清理泥沙，并且开凿出多个救援的通道。目前这个区域的搜寻和救援工作仍然在继续。黎珀尔826泥石流灾害重创崔树里河流域多个水电项目，根据黎珀尔官员和救援人员估计，至少有900人被困在沿河6个水电项目相关的隧道里面，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是其中之一。据讲，该水电站地下厂房以及水道都被大量泥沙巨石阻塞，多名工作人员被困。在过去的数日，黎珀尔救援力量以及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专家持续在当地开展隧洞的搜救。

各位听众，根据美国警方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下午，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官帕腾在当地时间2号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日下午发生了一起悲剧，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他表示，当日下午16点30分接到报警，说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随后没多久，警方进入大楼，在高层建筑内发现了受害者。帕腾表示，嫌疑人已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死因。另外有3名警察受伤，其中2人中枪。医疗中心表示，3名警察目前情况稳定。一名目击者说，他在听到枪声之后立即离开大楼。当我终于走出大楼后，我可能又听到了25-30声的枪响，因为有多名警察进入了大楼。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枪支犯罪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峻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枪支相关伤害统计数据显示，在2024年，一共有44,447人死亡。

同住宅楼内被发现遭枪击身亡。墨西哥州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在当地时间9月1号在萨拉哥萨州阿蒂萨潘市发现了4名受害者，包括一名38岁的男性音乐制作人和作曲家，他的35岁的怀孕妻子，他们3岁的女儿和一名21岁女子。当局表示，3名受害者包括小女孩头部中弹，另一名受害者背部中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的时候双手被捆绑，9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现场还发现了一名6岁男孩，所幸没有受伤。墨西哥当局认为，这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号17:30至7:40之间，2名涉嫌谋杀的男子遭到逮捕。墨西哥安全和公民保护部长哈尔库奇表示，其中一名嫌疑人涉嫌利用他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关系进入了这个住宅，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据介绍，梅伦德斯是墨西哥一个独立摇滚乐队的键盘手，他所在的乐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声明，证实了梅伦德斯的死讯，并且表示了哀悼。乐队声明还表示，今日我们缅怀梅伦德斯的一生，他的音乐，他的光芒，以及梅伦德斯和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与他同行者所分享的一切。美军不断制造悲剧。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到袭击事件进行调查。曼斯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表示，美方目前对这个事件还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正在进行调查。曼斯还说，美国在战斗中从来都不会以平民为目标。他继续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但不幸的是，显然有时候事情就是会发生。曼斯表示，美国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曼斯说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的态度。此外，曼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号报道，美军在当日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府哈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这一次袭击重新引发了外界对2月28号美国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发动的一次袭击的关注。根据之前报道，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间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的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该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是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的调查结果。再来看看离奇的战场串台。在当地时间9月2号朝早，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尼克仪表堂堂地坐在了 CNBC 电视直播的镜头前。主持人问到了当前最敏感的美国和伊朗的战事，路德尼克为了强调经济封锁的效果，对着麦克风抛出了一番惊人的论断。看看总统对付伊朗的方式，根本没有美国人死亡，这个真的只是一场纯粹的经济窒息战。在正常的对话当中，他只字未提委内瑞拉。当直播的画面刚刚播出，这一番言论随即就引爆了全美国的议论了。议论的怒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就在7月份，美国国防部就因为修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伤亡统计口径，定定下调了美军阵亡的数字，已经挨过一轮猛烈的批评了。五角大楼白纸黑字的记录摆在那里，截至目前，美国和伊朗冲突已经造成18名美军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但是18

八条阵亡的人命就被一句零死亡抹掉了。眼睇住后院起火，特朗普紧急登录了他的社交平台，亲自落场给出一套充满戏剧性的解释，替卢德尼克解围。特朗普说，卢德尼克部长说没人死亡的时候，他的脑里面其实正在想着委内瑞拉，伊朗那边确实已经牺牲了18个人。这一条澄清的动态在发布之后没几耐，跟着就在全网引发关注了。包括 CNN、今日美国、国会山报等等各大新闻媒体亦在同一时间行动起来，纷纷挖掘内阁高官脑海里面两场海外行动发生奇妙串台的蛛丝马迹。但是戏剧性仲未结束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大约45分钟，当事人卢德克尼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露面了。他原原本本地顺着总统递过来的梯，将委内瑞拉的籍口复制黏贴了一片，发表了公开的道歉。他说，我失言了，18名我们的军人已经牺牲，对这些家庭我心碎并深表歉意。当时在想的是没有士兵牺牲的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哈哈，这个部长抄作业真是抄得快了。咁为咗证明自己绝唔系冷血，卢德尼克仲提到咗即将到来嘅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咁外界呢个时候先谂起喺2001年嘅嗰场灾难中，卢德尼克作为美国金融巨头康托菲茨杰拉德嘅老板，喺嗰一日失去咗佢嘅亲弟弟加里，佢嘅挚友杜格，以及足足650名公司嘅同事。见过巨大生死伤痛的人，他在直播中将两处的海外战场搞混淆了，这一幕实在充满了黑色幽默。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空中茶叙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聚，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夜半流星这个节目，我是主持杨维维。今天我们讲的是香港歌手卢巧音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他在2000年11月24号推出 Muse。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新歌，并随碟附送代理发梦 MV。根据专辑里面所写， Muse 是宙斯神的九个女，他们终身为保护音乐而作出贡献，因此大碟名称取名为 Muse， 是这张专辑的概念。而当中的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将德国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林夕的两个人的名字镶嵌在歌词当中，并将林夕的名字组成梦字。这个简体梦字和弗洛伊德所称的剖析梦境摒弃身体却显得非常正常，最后便令两个不同时空的人成功爱上。此曲亦成为词人周耀辉个人风格将两人入词大玩奇梦的联想，令一丝不挂的弗洛伊德挂念住林夕。那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Muse 这张专辑。

听完一首 Darling 之后，及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仲大家见面，拜拜。

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情不自禁，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仍乐意分享。

0: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回到 2CR 电台了，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点半、星期五晚上6点15、星期日中午1点45分播出。
4: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点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有真挚，你结着我手指，还是有真挚，无聊都可以。哦，每次你碰我，不再有怀疑。Now, baby.

光好似三日日对与你爱上太相信我好看的就是心中的好奇能不舍得分析原来我再次有魂爱你的感多么的真今天开始的日子我会使你未知

出现，我祈求看到你去到一切是变数，一切却迷茫，我寻求前方路，花

0: 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ow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与同路人，
2: 万世。
3: 得咗痛风真攞命，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4: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5: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6: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7: 澳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6: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7: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6: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7: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6: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8: 录音里，草坡上。
6: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12:30播出，约定你噶啦。
8: 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味 DIY 的时间，又是我 Connie 和大家主持以下的节目了。一个礼拜过得真是好快，那呢 Connie 就轻轻这样速速地就去了香港，现在就是香港的，其实仍然。那呢就想带给一些飲食或者是我的飲食嘅 experience 啦，俾大家聽下啦。咁我其實真係翻嚟都係飲飲食食嘅啫，都我有啲咩大事做得出啦。咁我哋而家香港咧就叫做都係仍然，雖然叫立咗秋，咁但係就唔覺得係即係凍嘅或者係涼嘅。咁久唔久都會好大雨，即係會落下雨。但好得意喎，佢落完雨之後，佢又好快又乾曬，即係佢唔會話好大雨，跟住變好細雨，即係不眠不休咁。佢又冇依樣嘢嘅。咁我就好感到好榮幸啦。咁好多朋友都好愛錫我嘅，咁啊帶我食好嘢。咁我首先

先食咗一餐，我认为好好味嘅好嘢啦，就系喺东方文画上面七楼嘅西餐厅叫做 Amber。咁我系好想试嘅，点解呢？因为都似唔知两星嘅米芝莲嘅，咁我睇得出佢哋用即系做每一道餐咧，其实系好用心。咁但系好坦白。用心就系真系好用心嘅，但硬系感觉咧就系好公式化，冇咗嗰种passion 嘅感觉，吓，即系你会觉得佢好似每日都系咁做，重复再重复。我唔识解释，但系咁你话好唔好食？好食嘅，始终冇一个超大嘅惊喜。咁当然我未食过嘅时候，我都觉得系有惊喜嘅。但系fine dining 其实来来去都系类似系咁嘅，即系唔会话离得太远啦。咁讲，咁我就解释下啦。嗱，我食咗一个类似ocean trout 定 salmon 与 ocean trout 嘅卷啦，salmon。鱼子嘅卷啦，个挞啦，咁但系就个三文鱼子咧，就真系爆珠到咧，即系好似有啲硬咁嘅感觉，即系好新鲜，好新鲜嘅。咁啊，有个 mushroom 嘅分子料理嘅 mushroom 嘅汤清汤啦。咁嗰个 mushroom 味咧，就真系其实几浓嘅。咁我食咗一个佢嘅 signature 咧，就系、是、有啲金箔啊，有啲好大劈嘅鱼子酱啊，咁有啲海鲜嘅 mousse 嘅。咁呢个都几惊喜，即系都系好好食嘅。DIY 嘅时间又系我 Connie 同大家主持以下嘅节目啦。一个礼拜过得真系好快，咁咧 Connie 就轻轻咁样，速速咁样就去咗香港，而家就喺香港嘅，其实仍然咁咧就想带俾一啲饮食或者系我嘅饮食嘅 experience 啦，俾大家听下啦。咁我其实真系翻嚟都系饮饮食食嘅啫，都我有啲咩大事做得出啦。咁我哋而家香港咧就叫做都系仍然，虽然叫立咗秋，咁但系就唔觉得系。即系冻嘅或者系凉嘅，咁啊久唔久都会好大雨，即系会落下雨，但好得意嘅，佢落完雨之后，佢又好快又干晒，即系佢唔会话好大雨，跟住变好细雨，即系不眠不休咁，佢又冇呢样嘢嘅，咁我就好感到好荣幸啦，咁好多朋友都好爱锡我嘅，咁啊带我食好嘢，咁我首先食咗一餐我认为好好味嘅好嘢啦，就系喺东方文画上面七楼嘅西餐厅叫做 Amber， 咁我系好想试嘅，点解呢？因为都似唔知两星嘅米芝莲嘅，咁我睇得出佢哋用即系做每一道餐咧，其实系好用心。咁但系好坦白，用心就系真系好用

嘅惊喜。咁当然我未食过嘅时候，我都觉得系有惊喜嘅。但系fine dining 其实来来去都系类似系咁嘅，即系唔会话离得太远啦。咁讲，咁我就解释下啦。嗱，我食咗一个类似ocean trout 定 salmon ocean trout 嘅卷啦，salmon 鱼子嘅卷啦，个塔啦。咁但系就个salmon鱼子咧就真系爆珠到咧，即系好似有啲硬咁嘅感觉，即系好新鲜，好新鲜嘅。咁啊有个 mushroom 嘅分子料理嘅 mushroom 嘅汤清汤啦。咁嗰个 mushroom 味咧就真系其实几浓嘅。咁我食咗一个佢嘅 signature 咧，就系有啲金箔啊，有啲好大劈嘅鱼子酱啊，咁有啲海鲜嘅 mousse 嘅。咁呢个都几惊喜，即系都系好食嘅。但系就要净系呢一个餸咧，就要加500几蚊。咁讲紧啦。咁但係你話值唔值得呢？咁如果你從來冇試過嘅，我覺得可以試下。咁但如果你試過呢，又需唔需要再食呢？我就覺得我會試第二啲嘢啦。咁到底叫做第二道菜，正式第二道菜呢，佢就會嗌你入廚房啦，邀請你。咁啊，同因为我记得我喺Antica 或者系嗰个咩 Clare 有冇咧？我都唔系好记得。类似一啲 fine dining 嘅都会邀请即系啲客人咧去厨房食一个正式嘅第二道菜嘅，或者叫第一道头盘啦。咁即系嗰啲 amusely bruce 之后嘅一个餐。咁佢就有一个带子，就搵个鼻长炭烧住嘅，咁啊个袋子真系大到咧，好似平日嘅大嘅袋子两粒咁样变成一粒嘅，咁啊煎咗佢，咁啊落一啲汁酱，咁啊就打落个碟度，咁你就点啦，咁有啲佢系话用袋子做嘅薄脆。我觉得其实挺特别的。咁亦都是所讲啦，你第一次食呢就好惊喜嘅。咁亦都有啲感觉就係整色整水。咁、那个带子係好食嘅，好鲜甜嘅。但係就会冇咗汁水囉，因为佢有即係九蒸九晒，即係叫做讲得搞笑啲就係、是。咁又煮熟，即係叫slow cook 咗啦，又搵个火煎咗佢啦，或者一个好猛嘅火烧咗佢啦，跟住再用鼻长炭，根本就我觉得呢就有少少unnecessary 嘅，但係咁唔係我做嘛，咁我觉得都係好食嘅。咁好啦，跟住我就其他啲餐呢就冇加钱，咁我就食咗一个鱼，好似係一个海鱼嚟嘅。就牛油果啊，咁呢个就唔係太特别，咁佢就好标准咁做得好，就係、是、皮脆肉嫩，係好似係Mahi 啊，我都唔好记得，但係就类，但係佢做得好嘅。咁个沙拉都亦都係好出色。跟住呢，我记得嘅话好似仲有一个餸嘅，啊仲有一个鸡嘅，个鸡卷。咁我觉得个鸡卷又系做得好食嘅。因为我唔系太鍾意食鸡啦，好多人食知道我。但佢做得系出色嘅。反而个鸡卷呢就我会 wow 啦，少少 wow， 有少少做得出色啲嘅。咁亦都系清晒。咁佢最后一个 peach 嘅 dessert 我都好欣赏。因为所有 dessert 都系啦，即系你感觉到佢系一个 dessert， 但系唔系甜到流油。咁我就最后叫做 patty four 咧，我都觉得佢好惊喜嘅。佢有两个人就两个法式嘅牛油蛋糕啦。一个 tart 咧就系有类似黑芝麻咁啩，两粒朱古力啦 ，truffle 朱古力啦，每人两粒啦，一盘生果啦，仲包埋咖啡，咁我觉得俾你整体上嘅感觉咧就系好抵嘅。咁啊，当然因为我哋又加咗杯酒啦，同埋加咗嗰个鱼子酱嗰个餸咧，咁就唔系咁经济嘅，但系作为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嘅 experience 咧。我又觉得可以接受。咁我虽然系呢一餐系贵嘢啦叫做，但我亦都系有食平嘢嘅 ,ok? 我亦都去咗食呢个猪肠粉同埋

鱼肉烧卖。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唔系要求高咗，而我真系觉得嗰个鱼肉烧卖系好粉，系冇鱼味嘅。咁、那个肠粉咧都唔系好滑嘅。咁但系一个情怀，有时食一啲嘢咧，你唔系真系想食佢嘅味道，你系想食嗰个情怀，想食嗰、那个，你想怀念翻嗰个 moment 嗰个感觉。咁咁就其实冇惊喜嘅嗰啲肠粉。咁但我今日呢就去咗食一个中式嘅飲茶呢，等我睇下先下。佢叫做咩名呢？我觉得佢真係好似叫喺深水埗嘅。咁佢係一个叫做新地派嘅即係酒点讲呢，係佢话係怀旧嘅酒楼嚟嘅。咁佢怀旧得嚟呢，佢真係其实又几好食㗎喎。咁我就食咗肠粉啦、马拉糕啦、腐皮卷啦、排骨陈村粉啦。咁我就搵返个名俾大家先下。我觉得係我吸引嘅，即係我会上返去嘅。因为一真係唔颈渴，係你觉得个厨师係有心去整呢个嘢俾你食，即係所有嘢都用个心去做。因为其实好简单㗎咋，你买嘅茶好啲同唔好啲，其实已经好讲真差好远。咁我可以搵返俾大家，但係我真係觉得係唔错嘅。好似叫合时嘅，咁就係一个好似茶餐厅咁嘅感觉嘅叫做感觉嘅茶居，即係唔係叫茶居，直情係一个茶餐厅嘅感觉嚟嘅。但係呢佢真係好食㗎喎。即係你会觉得係咦点解会咁好味嘅呢，即係佢係好用心，佢个叉烧肠啊咁各样嘢你都会觉得係好味嘅。即係我觉得係我值得会返，即係再返转头，好似叫合时。咁我觉得係好好食。我佢嘅种类都唔算好多，但係佢好用心去做。我觉得好多时食中菜呢，或者是我唔係要食啲好贵嘅嘢，但係我想食啲好基本嘅嘢，但係都做得好好。我唔介意坐得好兜踎，我亦都唔介意同人搭台，我亦都唔介意个台好窄，但係啲嘢真係对得住嗰个价钱。即係譬如我平就真係平得嚟係好食，我 OK 嘅。如果贵得嚟唔好食，我真係觉得会好唔开心。但贵得嚟都好食，好似我 Amber 咁，我觉得都值得嘅。即係我唔会成日去，但係我会 once in a lifetime， 我觉得啊，我都去过啊咁样。佢个服务都系令人好满意，系一种好 professional， 但系又 warm 嘅感觉。你唔会觉得人哋系唔好嘅，即系冇一样嘢你会弹，我亦都弹出。咁亦都每一个 moment 你都系每一个细节你都觉得人哋系用个心去做，譬如Sommelier 啊、试酒啊。咁嗱，我都再重申一个餐桌嘅礼仪啦。咁有时候我哋去到一啲正规嘅西餐，我哋礼貌上就嗌一杯酒啦，你可以唔使嗌一啲好贵嘅酒，但系嗌一杯系一个礼貌嚟嘅。咁当然有啲朋友话我真系唔饮，咁我相信都有一啲叫做mocktail 啊，一啲系冇酒精嘅饮品咧，都应该嗌一杯就令大家即系开心啲啦，叫做。咁我都觉得系应该嘅。咁但系整个饮食呢一餐嘅 journey 咧，我系好开心。咁食呢个合时嘅饮茶咧，我亦觉得系好好好开心。对面个婆婆又同我倾偈，亦都系好认真咁话俾我听，佢个肠粉又叉烧肠又几好食。我系好少食到我其实对叉烧肠冇乜好感嘅。OK。但佢嗰个叉烧肠呢係唔使落豉油都够咸，但係又唔係死咸嗰隻。咁所以呢
你食完咧，你系会觉得好舒服。嗰、那个肠粉皮咧喺个嘴度滑咗落去，系好圆滑。咁但系睇落咧，你以为佢好厚，但系又唔系真系厚，所以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好。咁仲有一个好显功夫，但系点解我咁即系本身唔系太感觉中意食叉烧肠咧？冇办法，因为叉烧肠好多时佢已经系用啲旧口嘅叉烧啦，旧又干啦，又咸啦，又整个劈即系整得太多嘅，唔会汁酱，但系佢会口咸咯。咁但系佢咧就好似落咗少少芫茜咁样，但系一啲都唔咸，好舒服。好舒服，我好少，我唔介意佢油，即系油腻，但系我会好介意佢哋系死拼死搏命咁落呢个味精。我亦都有饮过一间中式嘅食饭餐馆啦，我就唔讲咩名啦，我都已经唔记得咗，喺上水嘅，就真系有啲难食，即系唔系因为。点讲咧？因为个环境系各方面系个服务态度，咁我就话我想食呢、这个见到有椒盐九肚鱼，咁呢、这个侍应姐姐就介绍我食个 combo， 咁原来个 combo 咧系都系九肚鱼，但系上汤，咁但系上汤九肚鱼同埋椒盐其实真系差好远，一两个唔同嘅感觉啦。咁我哋就要求去换，咁但系换嘅时候咧，佢哋嘅态度就。真系唔系太好，咁我明白系一啲好家庭式嘅，唔系 sorry 唔系家庭式，即系好街坊式嘅茶居，咁但系真系，喂，咁我系食九肚鱼啫，我唔系因为要多一个菜，或者系你认为平嗰20蚊，你呃我食多一个菜，我根本就唔想食嘅，我觉得系对我嚟讲，我系冇兴趣咁，我。今次翻香港，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就係你話個繁榮程度咧，係真係差咗少少。即係好多餐館，譬如話喺個合時飲茶啊，其實冇乜人啊，即係好多，即係叫你喺一點啊，點樣都揾到位。咁我就去咗一間日本餐啦，今晚不過不失啦，啲嘢係厚切得真係好誇張嘅，啲魚切。啲刺身，咁我亦都系唔系太中意，或者系太想喺夏天里面食一个日本餐，但系同行嘅朋友就想咁做啦，咁我哋就食，咁亦都唔差嘅，咁但系你话硬系感觉系唔够冬天食嗰种鱼嘅肥味系真嘅，真嘅吓，咁。但系態度啊，服務態度各方面都係好好，冇問題嘅。咁我都好鍾意，其實你唔需要去到啲好高級嘅食肆，基本上好多食肆呢都係好點講呢，好親民啊，係好好多選擇啊，亦都係個 standard 都好高。所以我其實覺得香港係冇以前咁繁榮啦，好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我都会觉得，譬如平靓正嘅嘢，基本上系唔会冇人嘅。咁但我成日觉得，你朝早食个早餐，其实你见到有人坐低，咁多人坐低都冇乜点错。但我硬系真系有少少感觉，就佢会赶你走，即系你快啲食，你食摆正一啖嘅嘢都会好啲。如果你食清个碟，佢就会马上同你收起晒啲嘢。呢个系一个 Hong Kong style 嚟噶，我觉得。咁但系你话舒唔舒服，我不予置评，或者你觉得一个系个效率嘅问题啦。咁但系譬如你话我去到 Amber， 咁我梗系唔使讲，我觉得系无敌咁好嘅招呼啦，系好 pleasant 嘅。咁但系你话去到合时，咁都冇问题啊，都好好。但系你话去到你话去啲街坊酒楼，咁就有时一少少嘅误会咧，就会令到整个餐饮嘅过程咧，就会有发生少少唔系咁愉快嘅感觉。但系即系整体上咧，我就觉得香港系冇以前咁旺。点解咧？有时即系我会好简单啲咁讲，你一到饭店咧，如果你去搵嘢食咧，基本上系你搵唔到嘅。咁你话茶餐厅咁讲，佢系好快脆，好快脆。但系我真系太过嘴刁，我见到
有時茶餐廳，譬如有個朋友嗌咗個雞扒，哇！我心諗，哇！個雞扒已經熟完煎完熟咗，再翻熱嘅，咁我好明白，因為係一個朝頭早一個叫 peak time 啦，咁佢唔可以再慢慢去煎嗰塊雞扒俾你，但係如果咁又亦都唔算好貴嘅，但係食到即係我覺得要幾十蚊咁樣個雞排乾真真，或者我食個牛肉通粉，個湯底係好食嘅，但個牛肉呢係好似柴皮咁鞋，佢已經係紙咁薄㗎啦，但係唔知點解紙咁薄都有筋嘅啊，即係真係都幾難度高㗎喎、哦、即係如果我係啲小朋友呢，我一塊咁樣個和牛吞，即係嗰個牛肉吞咗落去呢，我覺得我會啃親啊，咁個湯底係 OK 嘅，但係個態度就又会赶人嘅，咁啊，无论喺边度咧，都即系有好有坏啦。咁亦都食咗一间众人都话俾我听系几出名嘅韩国餐啦。咁啊，但系我就一个投诉啦，就系哇吓亲街坊啦。嗰啲咁嘅小八小碟啊，几多小碟咧，就真系好似感觉上唔够新鲜啦。咁、那个菜系要38蚊另加啦，那个兜菜。一叫呢就要叫两碟牛肉啦，即係牛两碟肉啦。咁呢个都唔系重点，系佢哋为咗唔想搵人洗嗰个煎 pan 啦，咁佢就攞个石子去煎住，咁仲要系未熱嘅时候就已经放晒啲肉落去，咁我等佢好快咁爆晒啲汁酱走晒，跟住再烧返干。咁我好想即係觉得即係我嗰啲好想去认知一下佢对厨艺嘅热衷，或者佢对厨艺嘅执着，咁嘅手法已经真的有问题。我其实去食韩国嘅韩国烧咧，我硬系觉得系有啲问题嘅，唔知大家有冇呢个同感咧？啲肉本身係唔夠肥啦，因為佢哋唔興落啲油去鎖翻啲肉嘅水分嘅，咁大火佢又唔夠大火啦，就會辣住啲肉啦，咁啲肉咧就係咁出曬啲肉汁啦，係冇唔會熟，佢好似食一啲柴皮嘅嘢咁，跟住就嗰啲幾小碟咧係都係一啲 heart 都冇，係完全冇誠意嘅，咁佢都係好想趕你走嘅，仲有係好想你快啲食完就俾錢走啊！嗰、那个牛冻咩牛肉汤，即系嗰个牛肉面麦荞麦面嗰啲啦，完全系冇味嘅。我加咗大量嘅醋，我净系食到醋嘅味，系一丁点嘅牛骨味、牛骨汤嘅味系冇嘅，系应该有少少梨嘅味，有少少牛骨嘅味，亦都食到呢、這个荞麦嗰只荞麦面嘅烟韧，我好可惜，好失望。又话咩网红啊，个个都中意奸啊，哇，真系有啲要吸一斗一啖凉气嘅，真系啊，完全系。尴硬食晒佢，因为唔想嘥晒啲嘢吓，好彩我真系冇嗌饭，我真系完全系最后都剩翻一两嚿咁啦牛肉，但系真系喺一个唔想嘥嘅状态之下尴硬食，你大家谂下我几辛苦，同埋我见佢哋冇 heart， 因为你搵张石纸去垫住个烹，根本就系想唔想洗咯，咁佢会不断咁走嚟同你整咁啦，但系完全系冇肉汁。我系其实食咗好多次韩国餐咧，我都觉得佢哋嘅烹调有少少问题。譬如你食一条一块嘅和牛啊，乜都好啦吓，佢都未煎透或者未煎有颜色，佢就同你剪晒佢出嚟，咁啲肉汁就会流晒出嚟。咁佢哋唔明咩叫肉汁嘅咩，唔通即係淨係我哋中国人或者西方，即係西方食牛扒会食呢一样嘢係咪㗎？咁同埋佢话係一个 lawn， 即係牛柳嘅薄切片啦。咁虽然本人呢就唔係啲咩名厨啊大厨，但係我真係切切实实做过厨房。嗰啲纸片鞋嘅纸片根本就系类似 brisket， 即系腩个部位系历久不
甩嘅，即系嗰啲黐住嗰啲筋，系根本就唔系 lawn 嚟嘅 ，lawn 一定唔系咁嘅部位。咁、那个 finger rib 就有度好，就系、是、有啲硬度嘅，但系都咬得到。但系具体嚟讲，我对依间韩国餐或者系香港或者澳洲嘅韩国餐，其实我系有少少却步嘅。咁当然啦，因为你翻到香港，你 as a guest， 即系我系一个客人，人哋话同我食饭，咁我通常就唔会话啊，唔好食呢啲，唔好食嗰啲，我就会等朋友去自己选择去 offer 啦，叫做咁呢个系一个弊端嘅。咁因为除非就话，哎唔好啦，我呢餐我嚟，咁就当然你自己拣啦。咁但系都要就大家嘅地理位置，咁啊食咗间糖水铺咩甜衣，咁又觉得佢又甜咗啲啲，咁啊原记就唔错。咁我仍然其实都中意港式嘅甜品嘅，但系好简即系好坦白，呢两间都冇乜太大嘅惊喜啦。咁亦都好彩就冇惊吓嘅，咁但系惊喜嘅感觉就唔太多吓。我反而觉得以前澳洲我未翻嚟之前嘅麦记牛奶咧，我就有少少惊喜，因为佢唔系太甜，佢有少少将牛奶嘅鲜味带到出嚟。咁无论系热啊冻啊都唔错嘅。咁我反而觉得呢一个我系几加分嘅。咁但我觉得就香港嗰啲糖水佢亦都唔平噶，你唔好以为即系食110噶。你话好唔好，值唔值，真系见仁见智啦。好坦白，我觉得应该搵啲好，应该会搵到啲好啲嘅。咁啊，但系话暂时就仲未搵到。咁啊，好香港啲天气咧就真系有啲翳热啦，仲一落雨啦。咁就希望呢几日嘅旅程里面就食多啲好嘢，同大家继续分享啦。咁亦都即系咁。

0: 咁我自己都会觉得但系譬如你话有乜嘢我会忍唔住，可能真系靓嘅烧鹅啊、乳鸽啊呢啲，我会觉得我要肥啊或者系超标咧，我系要值得去咁做，我先会觉得系 OK 咯。所以就系咁咯。食嘢其实真系好睇一个。个 mood 啦嘅感觉啦，即系各方面啦，我觉得但我就有啲失望啦，即系唯一我食到一个猪肠粉同埋呢个鱼蛋，唔系，sorry，鱼肉烧卖真系我系食晒嘅，但系真系觉得好难食啊。咁 好啦，讲到呢度又分享够啦，咁系留待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3: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4: 是你的人设，
3: 就人设，就是
4: 你的人
3: 我的
4: 设
3: 人
4: 就是
3: 设是
4: 卡
3: 卡点
4: 点。
3: 的王。
4: 我是什么？
3: 你是
4: 发疯
3: 发
4: 的
3: 疯的狗。
4: 狗 哎，你老婆做什么工作？你老婆做什么工作？
5: 她在第一间的 charity 的公司做一个 sales force 的 training。
4: 哦，
3: 你老婆是水瓶还是天蝎？
5: 她不是水瓶。
3: 哎，不是水瓶，
4: 天蝎。
5: Tinky，Tinky。应该嘛？应该她是人吗？
3: 哦，射手。哎，我本来想，等一下，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回忆，我一直在回忆，有一个跟天平很搭的星座是，
4: 就你们会，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可能你老婆就去做的那种，
3: 射手，
4: 就是很支持你。
5: 当然了，我都
4: 不，他不会 hold back 你啊，就是他不会说，我们要冷静一下，不要冲动。
5: 他也会的，但是如果是哪个的。他是其实比较 risk at first， 就是如果他说金钱上，他说你要考虑一点啊，我也买不也要买干嘛了
4: 啊？
3: 对，但是天平跟射手真的很合，
5: 很咩话？
4: 好夹，
5: 系咩？
4: 你觉得夹唔夹？
5: 咁实夹噶，结咗婚咯。
4: 他
5: 借咗分手说不夹，
4: 他很安全，你懂吗？就是那个叫什么？
5: 我们是谈咖啡还是谈那一个的？
4: 都可以啊，咖啡也是看你合不合啊。我们喝同一杯咖啡。
5: The blend 那个 blend 的 blend 的好不好
4: ？Exactly。好了，大家好，欢迎来到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四季茶馆。我是小潘潘，
3: 我是小鹿。
4: 好了，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嘉宾。
3: 对，我们今天不喝茶，
4: 我们
3: 喝
4: 咖啡。对，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茶以外，咖啡也是我们的一个爱好。那今天的朋友呢，他就坐在我们的身旁，他叫 Gordon。
5: 嘿，大家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5: 谢谢，谢谢。
4: 其实我认识 Gordon 有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因为咖啡，之前我的广东话的粤语那个节目也采访过他，然后就是他当时就是开始做他自己的一个咖啡的一个生意，他现在还有在做，然后就了解到咖啡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在上海认识了另外一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之后，我就立马想到了 Gordon， 就觉得我们在悉尼也有一个咖啡王子。而且他就
3: 很开心，很开心，过得很开心。
4: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关于咖啡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就从他的那个专业，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于咖啡这个行业其实是很多的学问的。其实我们在开麦之前已经聊了很久了。
3: 对
4: 对，
3: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是随便喝咖啡还是很认真的在喝咖啡。
4: 对，就是你喝不喝得懂，就人家跟你聊天的时候在讲咖啡，你只懂喝吗？其实很多学问的。对，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
3: 问一下 Gordon， 你觉得怎么样才是一杯好咖啡？
5: 哇，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呢？
3: 你可以讲很久，然后就是剪的人比较辛苦一点。
4: 那就是我。
3: 反正不是我。
5: 其实一杯好的咖啡就是它要配合很多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要配合一些好的咖啡豆的农场，然后之后这些那个的山豆，就是农场

0: 的咖啡豆，
1: 嗯，
0: 这些当一个的咖啡公司他们购买这些的咖啡豆的话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烘焙，
1: 嗯，对，
0: 烘焙每一个公司可能有他们不同的方法，
1: 嗯，
0: 这个的烘焙的方法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好像一间餐厅的一个的 chef，
1: 嗯，
0: 如果他做的不好，
1: 嗯，
0: 更好，
1: 你的食材再好都没有用，嗯，
0: 对了，
1: 嗯，
0: 所以就是烘焙师，就是我们的专长，就是要把咖啡豆发挥到最好的一个的水准，
2: 嗯，
0: 然后呢，这是当然了，这个只是一般，这是我之后呢，我们这把这些咖啡豆放进了一个的咖啡店，
2: 嗯，
1: 对，
0: 咖啡店的那个咖啡室，
2: 嗯，
1: 做的好不好？
0: 对了，做的不好，嗯，也是浪费了，
2: 嗯，
0: 如果做的好的话。他们就是可能要很好的机器的 equipment， 就是要一些的很好的，
1: 嗯，诶，这个我也有听说，对，
0: 嗯，就是因为机器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很很 consistent 的一些的水准，
2: 嗯，
1: 对，
0: 然后呢，那咖啡师就是把那个咖啡豆做得很好的话，那么这一杯的咖啡，
2: 嗯，
0: 这是一杯好的咖啡
1: 了。对，
2: 嗯。
0: 但是其实我也是，也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不同的人，他们喜欢喝不同的咖啡。
1: 是，
2: 嗯。
0: 有一些的咖啡就是那个的，咖啡豆的 chocolate 那个的 nuttiness， 它的味道比较重。
1: 对，
2: 嗯。
0: 有一些就是。它的 fruitiness， 它的香果的味道酸一点比较多，
2: 嗯，
0: 这是我自己就是比较酸味高一点点的一些的咖啡豆，
2: 嗯，
0: 但是好像我其他的朋友，我的家人他们喜欢一个比较重的口味的咖啡豆，
3: 这个，就是我
1: 这个重的口味，就是你说 nutty 或者 fruity， 它是因为什么去影响到这个东西，是因为豆子还是它的烘焙的各个过程，
0: 两个也可能的，就是呢，如果说非洲的咖啡豆，
1: 嗯，
0: 用 Ethiopia 来说，
1: 嗯，
0: 他们就是的味道，它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一个的花香，那个的果味比较重，
1: 嗯，
0: 如果说那一个的巴西，
1: 对，
0: 他们的 nuttiness 这是比较重，
1: 嗯
2: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把那一个的咖啡豆做一个的烘焙的时候，
2: 嗯，
0: 这个比较深的烘焙，
2: 嗯，
1: 它就 nutty 一点，
0: 就是那个味道比较重，
1: 嗯
0: 嗯，但是如果我的烘焙比较浅的话，
1: 对，
0: 嗯，它可能就是发挥一些比较delicate， 就是一些的那些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是非洲的豆，我们应该就是用一个比较大那个浅的方法去烘焙。
3: 哎，我之前听过我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说越好的咖啡豆他们会越用浅烘，就是 light roast，
1: 嗯，
3: 那个 medium roast 去做，
0: 嗯，
3: 这个咖啡豆，
0: 嗯，
3: 这个说法准确吗？还是就是说其实也会好的豆子他也会选择一些 dark roast 或者这样的，
0: 嗯，
3: 就是会不会说就是说我可以说哦 dark roast 都是不好的咖啡豆，应该也不可以，
0: 不可以说的，
3: 不可以这么说，
1: 嗯，
3: okay，
0: 这是因为 dark roast 也可以发挥的一个比较好的，但是呢，但是有一些咖啡豆，
2: 嗯，
0: 就是如果它的 quality 它的品质比较好的话，
2: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的 down 的 light roast，
1: 嗯，
0: 我们就是好像我很喜欢跟我的客户说的，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个的很好的 fish， 一个很好的 salmon，
1: 对，
0: 如果是 quality 是很好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的 sashimi，
1: 对，
0: 如果不好的鱼，他们可以做fish and chips，
3: yeah，
0: I love fish and chips，但是，
3: 就是，可是就是他可能选择比较多一点，就是如果我这个食材好的话，
1: 我可以做法比较多元，嗯，
0: 但是有一些的咖啡豆他们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烘焙的方法会比较好，因为可以把它里面的味道更加多的发挥出来，
2: 嗯
1: 嗯，
0: 那么就是但是如果说light roast 的话，就是如果是不好品质不好的咖啡豆，
1: 豆子
0: light roast 一定
1: 就是凸显了它的弱点。
0: 对了，
1: 嗯，所以可能深烘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好的坏的
3: 油炸嘛，你什么
1: 都可以油炸，只是有时候油炸好的鱼，南方人会觉得浪费了。 是不是这么理解吗？
0: 也拿一个塞班再去讲一个，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那可能那个我就觉得啊，那个塞班可能就是
3: 石斑鱼，
1: 对，就是不新鲜，所以就把它炸掉，是这个意思啊。
0: 所以就是一个好的烘焙师，他们应该可以啊，他们不是应该，他们一定要可以了解咖啡豆的特性，这是它的特别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的经验，去把它最好的地方从烘焙方面发挥出来。嗯，
1: 所以其实烘焙也是一个非常
3: 有学问的东西，
1: 对对对，不容易。然后我刚刚了解到，就是说，不同的烘焙，比如说不同的咖啡豆的公司，他们卖这个豆子，他们的烘焙方式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秘方。
3: 嗯，
1: 就是一个 recipe， 然后这个 recipe 就等同于他们的那个秘密，
3: 嗯，
1: 就不容外人而知的，
3: 只是说不容外人而知。
1: 但是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开一个店，然后我比如说，因为现在 Gordon 在跟一家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咖啡豆的公司工作嘛，那我就跟你说，我说 Gordon， 我想要你给我这个豆子，但是我想要加一点我想象的一些味道，可以做得到吗？Customize
0: 啊，这一个如果你的咖啡店很忙的话，你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很大的量的话，我们可以做。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的我们的空是烘焙的烘焙机，他们每一次也要做一把多。

0: 这是一个新鲜的 strawberry 放进去，但是这个的过程的话，时间会比较久，还有就是那个的 consistency 不可能那么稳定。
1: 哎，刚刚 Gordon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有说嘛，就是说怎么去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国内对于这个咖啡行业，他们是很卷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的 popular，然后竞争也很激烈，然后他们会投入，其实更多的资源跟精力去做一些特饮，就是那些 signature 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包装弄得很漂亮。因为这样可以卖到一个好的价格，但反而一杯纯粹的咖啡，你很难卖出一个好的价格。然后刚刚 Gordon 就跟我们说，就是他说一个好的一个咖啡，其实要多样来看，就先要看它的 espresso，然后也要看它的就是比如说像 latte 对，然后 cappuccino，然后再来看它的 signature 对。
0: 对了，就是在这一个的 World Barista Champion，一个的世界咖啡师的比
1: 比
0: 赛
1: 赛，
0: 里边，他们是要做的是一杯的 espresso，一杯的 cappuccino，还有就是一杯的 signature drinks，special drinks。其实那个基榜，每一个咖啡师他们的基榜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 espresso 跟这个的 cappuccino，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基本功有多少。然后 signature drinks 当然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 creativity 就是
1: 对
0: 这
1: 啊，
0: 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东西，一个的元素。
1: 对，
0: 但是如果很多人他们太过注重那个的 creativity，他们没有做那么多那个基本
1: 咖啡，
0: 的咖啡的话，那么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是我觉得那个 signature drinks 是一定要，但是就是不要因为太过放太多的时间。然后就是王志了，那个基
1: 基
0: 本
1: 本，
0: 的咖啡，
2: 不要本末倒置。
1: 对，
2: 不要忘记初心。
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 Gordon，你去一家咖啡店，那你就要喝三杯啊，你懂吗？
2: 哎，那会晕那个咖啡因，
1: 你会
2: 咖
1: 晕
2: 啡因
1: 咖啡
2: 中
1: 因
2: 毒。
1: 吗？
0: 哦，应该可以的。
2: 你一天最多可以喝几杯啊？
0: 我一天我应该可以。我之前比较多，我之前可以喝10多杯，我现在应该5杯了，
1: 等一下，
0: 十
2: 多
0: 多
2: 杯。
0: 杯。
2: 我刚刚的茶都吐出来，我今天早上去外面喝了一杯，我都已经有点晕，就是喝了一杯蜡烛，我都已经觉得
1: 十
2: 有点
1: 多杯，
2: 晕。
1: 你要注重健康啊，那心跳会很
0: 因为
1: 快。
0: 我在之前呢，就是我在做那个的咖啡师的时候，我在悉尼的 Westview 那边一间的咖啡店做，我们一天就是做大约600多杯的咖啡。那么因为我是那个的head barista，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每一杯的味道
1: 出
0: 是好
1: 品，
0: 的，所以就是我们每一半个小时
2: 要
0: 就
2: 喝一
0: 要
2: 杯，
0: 弄一杯的
2: 那
0: espresso
2: 你喝一口就好了吗？
0: 啊。但是如果我半个小时一口一口一口加起来差不多了，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好喝的话，我自己控制不了就会喝的了。那么就是我们有三个咖啡师，这是我们每半个小时你一杯，他一杯，我一杯。但是这是在每一天，我们有时候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我们多喝一杯，很累啊，今天多喝一杯，很开心啊，今天多喝一
1: 哎，
0: 杯。
1: 我想说，咖啡因对他还有用吗？
0: 我现在也是有这个的问题
1: 对
0: 我
1: 呀、
0: 觉得就因为可能现在了就是可能年纪多了一。大了一点点呢，
1: 成熟，成
0: 成
1: 熟，
0: 熟
1: 成
0: 哦
1: 熟，
0: ，Thank
2: 对，
0: you，
2: 成熟
0: 谢
2: 了一点
0: 谢
2: 点。
0: 啊，你们真的很专业，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的咖啡的在客咖啡的数量也是不能够像之前那么多，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因为现在我的工作就是要去不同的咖啡店，就是要照顾我的用我们咖啡豆的客户，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啊，你们还好吗？就是 saving OK，然后就会问他们啊，你可以弄一杯咖啡给我喝一喝，就是尝一尝。就是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那么就是我觉得that's good。但是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会跟他说maybe 我会跟你们做一些的 training。所以就是喝咖啡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1: 我知道 Gordon，你以前在进入咖啡行业之前，你做的事情是与咖啡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有关系。
1: 对，但他的比较对
2: consumer
0: 那听众你们可以就是
1: 怎样
2: 想象一下他以前是干什么？
1: 不能说吗？可以说。

0: 吧。
1: 我也是一份工作。
0: 你以前是什么工作？
1: 我以前就是在一间的 fashion 的公司做一个的 marketing。
0: 对啊 ，fashion marketing 怎样
2: ？fashion 就是 fashion 的公司就是要很忙啊，
0: 所以要喝很多咖啡，
2: 就是、要喝很多咖啡、嗯。我觉得 marketing 要喝很多咖啡。
1: 我当时在香港说是只有那个 Starbucks 可以喝。
0: 哎，你会觉得啊，能说吗？就是你对这些 Starbucks 的咖啡的感觉？
1: 我觉得 OK， Starbucks 他们的咖啡。我只能说，就是如果没有 Starbucks 的话，没有那么多人去认识这个的 latte， 就是他一定做了一个很大的帮，这是很大的，他做了很大的工作，就是把那个的、这个的咖啡 espresso 咖啡的那这个的名画带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就好像 McDonald 一样，他如果没有 McDonald 的话，我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 pancake。我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hash brown，
0: 嗯，
1: 但是 McDonald's 是不是做最好的？那这个我不能说。
0: 对，
1: 但是也跟 Starbucks 也是一样，就是他把这个的名画推进去不同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做得很好的一个的地方。就是Starbucks coffee 对我来说是一种的经验，就是我很喜欢坐在他们的咖啡店里边，因为就是很可以很轻松。坐下来买一杯东西、有一个 free wifi 然后就是工作一个小时也没有关系、就是、
0: 它打造了一个氛围感
1: 但是如果说咖啡豆的 quality 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其他比较更好的选择
0: 然后你就辞掉当时的工作然后你就回来、他因为 Gordon 之前是在香港嘛、然后你就回来 澳洲、然后就开始
1: 就是、
0: 接触了
1: 是啊就是啊、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在一间的餐厅里边做那个咖啡
0: 对
1: 那么当时我也是在想啊、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工作
0: 对
1: 那么咖啡在哪一个这哪一个是2010年我是香港人我的国语不是那么好
0: OK
2: 很好
1: 谢谢
0: 很好了
1: 那么就是哪一个的时间就是那个的精品咖啡 specialty coffee 这、是一个比较成熟开始成熟的一个的阶段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在哪一个时间我们进去的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很多很多要学很多对咖啡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经历很多不同的东西、
0: 你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踏入咖啡这条路、
2: 行业
0: 其实我有个问题、什么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specialty 的 coffee 嘛什么叫做 specialty 呢精品咖啡什么才叫做精品咖啡对
1: 一个很好的问题精品咖啡就是有个咖啡深度
2: 咖啡深度
1: Green coffee 就是叫浓强的豆它的分数它的 score 就是有80分以上
0: 才能算是
1: 对了谁给那一个的80分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有一个的牌叫就是叫 Q grade 现在他们可能差不多会开始 change 这一个的 Q grade 的一个的牌叫但是Q grade 现在还是有的他们就是有这个牌照的人他们就是说我可以我觉得这个味道是80分以上他们在抢每一个咖啡豆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他一个分数
0: 对
1: 那么就是80分以上就是一个的specialty coffee 精品咖啡
0: 所以就是有80分以上的这个豆子做出来的咖啡才能算
2: 精
0: 品咖
2: 啡
1: 严格来说是
0: 对但现在我的感觉我个人观察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这种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2: 就我们喝不懂
0: 对我们不知道那个豆子究竟有多少分它也不会写在那个包装啊
1: 其实就是有一些公司他们会写在这个的包装但是现在就开始没有了就是因为就是如果我说85分那么就是如果不知道85分是什么东西的人来说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如果我去去买一瓶的红酒 他说93分、
2: 嗯、
1: 很多很多的 label，
2: 对
1: 什么是93分，我要就是说好喝吗、
0: 嗯、
1: 还是不好喝，就是这一个、
0: 嗯、
1: 就是跟咖啡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嗯、但是就是如果、清品咖啡他们的 quality 就是一定是比那个
0: 普通
1: 的比较好很多很多，
2: 嗯
1: 嗯，
2: 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打分分数高但并不一定它就好喝，因为它当中还要经过烘焙和冲咖啡的咖啡师，
1: 嗯，
2: 和那个机器 对吧，就是就有可能他说我这个咖啡是精品咖啡，那我最后喝到嘴里我说
0: 什么叫精品，
2: 对
0: 呸，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就是一个
0: 真的会有吗，你有喝过这样子的，
1: 我喝过一杯就是一些东西，就是他们应该很好的都他们的分数也很好，
0: 但是
1: 出来的味道就是我们觉得不是发挥的那么好、
0: 嗯、
1: 那么
0: 发挥那么好、嗯、
1: 那么如果我发挥的不好的话有两个原因，就是烘焙不好或者就是那个的 barista 那个的咖啡师不好、
2: 嗯、
1: 那么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嗯、啊，这个豆可能它应该有更多的味道，但是我们喝了以后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烘焙师的问题，
2: 嗯
1: 嗯嗯，那么一个好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很喜欢购买一些很贵的豆，
0: 对，
1: 但是他们如果、嗯、但是他们也不是那么烘焙的那么好、
0: 嗯、
1: 我也就是我也喝过这些的咖啡，我也是觉得啊这个比较浪费了一点点，
2: 哎，那我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
0: 等一下你另外一个问题、
2: 哦、先
0: 休息一下
2: 哦好好好好 OK

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好。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4: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5: 安德里石材公司，
4: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2: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一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2: 不见不散。
6: 当夜深人静，佢哋嘅体温飙升嘅时候，当你觉得情况越嚟越差，并冇好转，而全科医生又闩咗门嘅时候，当疼痛挥之不去嘅时候，当你不知所措嘅时候，无论昼夜，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打电话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啦，有注册护士会帮你攞到你需要嘅护理，佢哋可以为你揾到就近嘅医生、药剂师。紧急护理服务，或者甚至可以帮你在网上联系到一位医生。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提供免费即时的健康建议。如果要用你的语言和护士倾谈，请打131450去翻译及口译服务部，并要求联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
7: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8: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 节目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半直播，逢星期五早上八点半，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七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10: 你收听紧嘅系，
11: 你收听紧嘅系，
12: 你收听紧嘅系
1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4: 好，我们回来了，小鹿，你问你的问题。
15: 对，但是我要问的问题跟我刚才在讲的用，
14: 我会把它连到一起。
15: 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
16: 嗨，
15: 我就想说，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有必要去买很精品的咖啡豆吗？
14: 就很高级，
15: 对，因为我也可能不会冲，就是我可能买回去，我心想说，对啊，我会买很贵的咖啡豆嘛，然后
14: 而且还要去那个
15: 磨啊，
14: 磨
15: 啊，
16: 用那个手的开关的，
15: 对啊，
16: 关的，
14: 现在有卖这些
15: 工具啊。因为我又可能家里，就比如说像我爸很爱喝咖啡，但是我就给他买了一个 automatic， 就是半自动，哎，那种 automatic 的。coffee machine， 就是它是要放冰进去，然后你可以自己
14: 就
15: 它按键，然后它就打出来。但因为我在办公室我也用那个，我觉得比较安全牌是我会买那个 dark roast， 就是深烘的，因为我个人喜欢那种没有什么酸味的。
14: 对，
15: 然后我就，那对于我来说，我还有必要去买很好的咖啡豆吗？因为我在家我不会像很专业的说我去手冲啊，或者是我会去计时，怎么去弄，你知道吗？就是专业咖啡是不是会什么萃取哪一段，然后要什么油脂
14: 工具？
15: 对 对, 对, 对，我又没有那些工具，我还有必要买那么好的豆子吗？就会浪费，对不对？
14: 在这里让我打个广告，如果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什么呢？我会买挂耳咖啡。
16: 啊，谢谢挂耳咖啡，
14: 因为 Gordon 有他自己品牌的挂耳咖啡哦。
15: 对，我
14: 对，因为我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有这个思考，我就觉得我买过一些咖啡的豆，特别我是去墨尔本的时候，他们会让我去买豆，然后想说你买豆，你买了之后你怎么把它磨啊？你还要买那个工具来磨，
15: 对，
14: 然后那个原来磨那个
15: 不是磨那个颗粒度很细和粗，
14: 然后又用这个豆子磨出来的东西又跟这个打磨的这个东西又有关系，好不好喝又会有影响，那我为什么不就去一家好一点的咖啡店去买一杯咖啡呢？对，
16: 有一些人他们很喜欢自己做一杯咖啡，就是因为他们很享受很少这个的
14: 很少享受，
16: 这个的过程，所以对他们来说用这个的手的 grinder 去磨咖啡，他们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14: 很 classic 了。
16: 就是啊，我就、
15: okay.
16: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家里有两个小孩子，所以就是我们也是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是在家里要一个的半自动的咖啡机的话，我也是觉得，因为你们冲的咖啡就是 espresso， 你们就会加一些的奶。
15: 加奶。
16: 加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比较中培。
14: 中烘。
16: 中烘。中的烘焙度、
15: 嗯、
16: 还是一个新的烘焙度也可以。因为它倒出来的味道比较好。那么就是如果因为咖啡机如果是用一些专业的咖啡机的话，他们的 pressure 的压力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其实 espresso 就是用一个很大的热水，很大的压力打进去那个咖啡粉，然后提炼出一个的 espresso。有一些的家里的咖啡机，他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他们做出来的这效果不是那么好。
14: 对啊，所以还是喝挂耳啦。
15: 下次我送我朋友咖啡豆的时候就普通一点的。
14: 哎，不得，我跟你们说，其实我想就插个话，就是其实现在很流行挂耳咖啡嘛。其实挂耳咖啡你的 原理是什么？
16: 快咖啡就是好像手冲的咖啡一样，
14: 对，
16: 就是用那个的就是把那个的咖啡就热水
14: 放
16: 进去那个的咖啡粉，
14: 对，
16: 用那个的 gravity，
14: 对，
16: 把那这些的咖啡提炼出来，这个就是叫 filter coffee，
14: 对。
16: 这个跟 espresso 是不一样的，
14: 对，
16: 嗯，因为我刚才说过 espresso 是用压力打出来的
14: ，OK，
16: 这个的它的力就是那个的 gravity。
14: 那其实像挂耳，它其实就是简易版的 filter coffee，
16: 嗯，它
14: 对不对？
16: 它是其实它是一个的 filter coffee， 只是那个包装不一样。
14: 对，其实
15: 咖啡店的手冲不是卖的还比较贵吗？
16: 很贵的，因为他们用这手冲可以用很好的咖啡豆的。
14: 嗯，手冲可以用，那挂耳也可以用很好的咖啡豆啊。
16: 是啊，但是挂耳的话，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挂耳咖啡那个袋，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放12 gram。
14: 对。
16: 那么就是如果用手冲，我们可以放20多、30多。
14: 哦、
16: 那么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14: OK OK。
16: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挂耳咖啡就是。我们也是把那个咖啡豆磨了，然后就是放进那个产品，
14: 对，
16: 寄给我的客户，
14: 那个、对，
16: 所以这是那个的咖啡粉，就是不是 freshly ground， 所以就是有一点的分别的、嗯、分别
14: 、嗯，对，所以不是 freshly ground 的话，可能就会受到
15: 香气的，
16: 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可能不是最新鲜的话，那么就是跟那个的，就是如果我现在去咖啡店，
14: 嗯，
16: 然后就是我点了一杯的 filter coffee，
14: 对，
16: 他会把那个咖啡豆，然后就是磨成咖啡粉，然后就冲出来，但是咖啡就是快咖啡是一个的产品，所以就是我们先将那个咖啡豆磨成这个咖啡粉，
14: 对。
16: 做一个的产品，然后就寄去我们的客户，可能要2天、
14: 嗯、
16: 那么这个的味道一定有一点点不同、
14: 嗯、
16: 所以就是但是挂耳咖啡最好的地方、
14: 嗯、
16: 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很方便，
14: 非常方便，
16: 很方便、嗯、就是 camping 去什么东西去很多的地方很简单、
14: 嗯、
16: 也可以喝一杯很好的咖啡、
14: 嗯、因为我最近在巴厘岛买了那个挂耳咖啡、
16: 嗯、
14: 然后我有一包，我还没送给你，我还在家。
15: 谢谢
14: 对，但是我送给我另外一
16: 个
14: 朋友。
16: 上
14: 个
16: 星期我给一包给你，
15: 我马上就比对。
14: 我有喝过他的，也很不错、
15: 嗯，
14: 但是有点忘记，也寄点给我。
16: 你说不错的，
14: 不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因为当地
16: 很多年前
14: 很多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么热衷喝挂耳、
15: 嗯，
14: 是因为其实现在咖啡越来越贵。
16: 嗯，
14: 然后有些时候我喝到过一些很香浓的挂耳，不影响我的体验，其实，
15: 嗯，
14: 所以我才开始买越来越多的挂耳。第一是方便，我不用出门、
16: 嗯；
14: 第二就是相对来说在价格上面，如果每天需要喝咖啡的话，其实这个的话就更经济一点。
16: 嗯，
14: 对，所以我当时在巴厘岛买了这个挂耳，我送给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有给我回复，就说非常的香。味道很浓郁很香、
15: 嗯、
14: 然后我有喝过日本的挂耳咖啡也很香、
15: 嗯、
14: 相对的说韩国就差一点意思。
16: 嗯，如果你喝那个挂耳咖啡的话你要看一看它每一包有多重。
14: 嗯、okay、
16: 就是在日本我看了有一些只有6 gram。
14: 嗯,
16: 嗯我们是12个。
14: 嗯
16: 但是就是有一些是8有些是10但是12就是不是那么多。
14: OK, okay
16: 那么就是当然了那个多的话那个味道也不一样。
14: 嗯、对我觉得挂耳是很方便在办公室你就可以喝到。对,、
15: 啊、对
14: 当然。
15: 我是去我因为经常出差去乡下。
16: 啊出差很好的啊。
15: 就去农场对啊就是我们去牧场出差就很方便我就会带那个。因为老外他们都喝那个速溶或者喝那个现在有那种袋泡的
16: 啊是啊
15: 对那个就没有我觉得没有挂耳的好
14: 一定没有、
15: 就是、完全
14: 对
15: 对不一样挂耳的会好很多
16: 因为在冲的方法就是如果是那个好像 tea bag 的话、
15: 嗯、
16: 它始终就是不能够把那个咖啡粉的味道提炼出来
14: 嗯
16: 就是一定不是那么好的
15: 嗯
14: 而且也可以冲挂耳也冲得很好嘛其实
16: 嗯如果就是 如果就是好像我们的就是十二，这是一个的 ratio， 有一个的 recipe，
14: 嗯，
16: 十二 gram 的 coffee，
14: 对，
16: 就是加二百个二百 ml 的 water，
14: 二百 ml
16: 就是比较好，这个是有一个的比例的。
14: 那温度就是。温度
16: 其实温度其实可以说是91度就可以了，
14: 91度，
16: 嗯，
14: 然后如果12克就是200毫升的水的比例来冲，
16: 嗯，
14: 对，但其实我其实冲的是比较随意的，
15: 哦，我是超大杯，
14: 对对，我也是，然后我就会加一点
15: diluted
14: 对，我会dilute， 然后变成像一个 long line，
15: 我也是，
14: 不然的话我就对
16: 啊，如果你们用了一个的快咖啡做 long black 就不是那么好的，
14: 不是那么好。
15: 哎，我觉得很，
14: 我觉得很好、啊。
16: 好吗？
15: 哎，你看这个就是那个 consumer 跟那个 producer 之间的这个
14: 区别
15: information，
14: 他可能应该忍受不了我们冲咖啡的样子。
15: 没有，只要我们买他就 OK。
16: 嗯，我们
15: 他不要 care。
16: 我可能下个星期加一个的新的 series， 就是 long black。
15: long black。
16: 嗯，
15: 因为其实你不用做什么，只是我多加水而已。你没有损失、啊、
14: 没有，但是他觉得那个香味他不那会影响他的风味
15: 吗？就是你懂吗，就是作为 producer 他完全可以再单出一个 packaging 上面写 long black 但是他其实不用做任何的改变，就只是我 customer 自己多加200毫升的水在里面。
14: 你有没有像那个万恶的资本家？
15: 有啊，
14: 你人家是有暴富
15: 吗？我
14: 人家是有暴富跟理想，
15: 我现在要钱有钱才可以实现你的暴富，没有钱怎么实现。
14: 我们还是要说 Gordon 是一个非常有坚持的咖啡从业者。
15: 对啊，他很有良心，因为他刚才一直在讲那个挂耳咖啡的香气、哎、还是不如那个手冲，就是在现场。
14: 对对 对, 对, 对。
15: 然后我心想说，哎，我要给你打广告，哎，你要说一些挂耳咖啡好的地方。然后他才慢慢讲说，哦，挂耳咖啡最好的点是跟
14: 是方
15: 便。方
14: 便
15: 对。我心想说，你要讲那个挂耳咖啡超好
14: 多好多好。他是有良心的，
15: 超香，对
14: 对，我会很推荐的，
16: 良心，
15: 很实在，很实在的一个。
14: 没有，我这个点就是说，其实像现在喝所谓的精品咖啡，我们看到的精品可能不是那个豆子，嗯、而是那个店面，就是那个店很精品，
15: 对啊、因为其实会造成一个乱象，就是所谓就像刚才Gordon讲的那些评分啊什么的。
14: 他只是凭那个豆子。
15: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费者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误区的。
14: 对，
15: 就跟我做和牛一样，就我刚才在讲那个和牛，因为我就想说很多消费者就会看那个 M8M9 就会觉得说、
14: 嗯、
15: 哦，这个和牛一定很好。
14: 对，
15: 但是其实他凭 M8M9 他凭那个等级其实只是凭和牛的眼肉那一块部位的 marble、
14: 嗯嗯、
15: 是评分的，但是这头牛的其他部位其实它是不评的，就是你可能会吃到一块 fillet， 它可能是八九的，但是它可能长得只是像四五的样子，然后有的 customer 就会不懂是为什么，
14: 而且
15: 就是那个并不是会 related、
14: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去吃那个牛排嘛、
15: 哦、对对对，
14: 然后我也学到，其实可能这跟咖啡也很像，
15: 嗯哼，
14: 我们很追求一般的消费者，我们去吃牛会觉得哇 M8M9 的和牛很高级、
15: 嗯、
14: 但其实他们没想过跟厨师煮的方式、
15: 嗯、
14: 呈现的方式也很有关系，
15: 对，
14: 可能 M8M9 这种肥就那个 marble 太肥的那些牛肉、
16: 嗯、
14: 你做牛排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凉掉了，就它不是热的，
15: 它去高级餐厅吃的时候人家端上来已经有一点冷了，
14: 对，它是暖的、
15: 嗯、
14: 所以你就会很腻，
15: 嗯，
14: 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呀其实 M8M9 就是高级了，但其实就是很腻啊什么什么的、
15: 嗯、
14: 但如果你换成是日本的烧烤，
15: 嗯，
14: 你在你面前烤那个 M8M9 你会吃到的风味就是哇入口即化的那个感觉、
16: 嗯、
14: 就会你的口感其实是不一样，这个牛它还是很好的牛，
15: 对、
16: 嗯、
14: 但是你吃到的感受是不同的，
15: 对，就可能食材本身是很好，但是可能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方式消费者吃到就会有他的一个评判，其实作为客户来说吃的人他其实只 care
14: 那个
15: 好吃和不
14: 好
15: 吃，我觉得可能这是后面你说为什么他不想要有分数，只是说你这个豆子好喝还是不好喝，
14: 对，所以他刚刚Gordon有提到那个他们现在在评那个分也开始会改那个制度嘛，
16: 是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月份我们收到一个的消息，就是这一个的 system 就会改变一些、
14: 嗯、
16: 这是他们的改变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14: 嗯嗯，
16: 也会影响的是那 什么的程度了，我现在也不知道。
14: 不知道，
16: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啊，等我知道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但是其实就是刚才也说过啊，说过了，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喜欢的咖啡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你们可以继续去喝这个的味道，就是因为你们喜欢的话，就不要改变太多。但是如果它的味道改变了，那么就是我觉得啊，如果你不喜欢它新的味道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去喝其他的东西了。
14: 嗯嗯，澳洲的消费者，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我没想过喝咖啡有那么多学问，就是自己没有了解的话，因为我觉得在澳洲喝咖啡，我们一直被灌输的一个概念是，可能那个 owner 那个 cafe 的 owner 他已经 filter 过他要做什么程度什么 level 的烘焙度的咖啡来呈现给他的消费者，或者他的店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然后当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就会多样化一点，他让你选你要中烘深烘或者浅烘。
15: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点倒置了，因为我感觉你要让客人去选中烘、深烘还是浅烘，反而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 market 去做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有意义，因为客户会比较懂什么是深烘、浅烘、中烘。但是你在一个本来就是新的一个比较新的 market，你问的我一头雾水，你知道吗？就是我上来看的 menu， 我都不知道要看哪里，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多豆，
14: 对，然
15: 后
14: 什么区别，对，
15: 然后又跟我讲什么。归下是多好多好，然后拼配是什么，我其实不懂，我其实很想说你 recommend 一个给我就好了。
14: 对，
16: 其实在我们的行业来说，如果是那个的精品的咖啡的话，大部分也是那个的中烘。
14: 哦，就他们已经是中烘的，
16: 中烘是最普遍的。这样说了，就是我们烘焙咖啡的时候，那个咖啡豆好像popcorn 一样，就是泡沫一样，就是它会 pop
14: 对，爆米花，对。
16: 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 first crack。然后过了大约3分钟以后，会来一个的 second crack。
14: OK。
16: 就是在之前，他们的新的烘焙方法全部也是 second crack 之后的。就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精品咖啡，我们觉得那个咖啡豆的味道比较好，所以就是我们不用去到那一个的 second crack，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也是在 first crack 之后就会完成这个的烘焙的过程。那么这一个的，这是在这个3分钟的时间里边，大概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是过了2分半就完成的话，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是medium roast， 就是一个中烘。
14: Okay， 中烘。
16: 但是如果是比较 first crack 很快就完成那个烘焙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的浅烘。就是浅烘，所有的咖啡豆就是你也可以觉得个颜，但它的颜色你可以看到的。
15: 对，好像就是深烘就是颜色会深一点。
14: 因为炸过吗？
15: 对，就
14: 炸过了，焦了。
16: 再就是有些客户跟我说啊，你的咖啡豆是怎么的烘焙的方法？我会说就是 medium well， 是个中烘。那么就会解释中烘，我们的中烘就是在那个 first crack 之后就会完成，我们不会到 second crack。就是因为这一个，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大家就有一个比较清，就是他们就是比较明显知道那个咖啡豆的烘焙的程度是多少。
14: 对对，所以变成现在是逼着消费者要学很多咖啡的知识。
16: 其实我也觉得啊，你们可以学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喝的时候你喜不喜欢哪一个的 experience。
14: 其实我觉得
16: 这个的经验，
14: 对，
16: 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杯好的咖啡。
15: 对， 对， 对，
14: 真的真理，不要纠结，不要内耗，也不要焦虑。
16: 那么这是如果你觉得啊，我想了解多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你可以就是去咖啡店，去不同的咖啡店去了解啊，体验一些，就是啊，这一间的咖啡店我喜欢它，因为它的朱古力的chocolate 的味道比较好。这一间我不喜欢它，因为某一些的原因。那么这一个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在了解多一点呢。
14: 嗯嗯
16: 嗯，
15: 你知道我们朋友的那间咖啡店，他们有那个自 那叫什么无限畅饮那个套餐。
14: 什么叫无限畅饮？
15: 哎，我们去了那么多次，
14: 我
15: 们
14: 没有
15: 无限畅饮，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畅饮。
14: 对，
15: 他就六十几块钱，好像六十五块还是，对啊，65块钱人民币。
16: 嗯，
15: 就他的那个 espresso 系列，也不是 espresso 系列，就是他普通的那些咖啡，不是特调的那些都可以畅喝，
14: 就随便你喝，
15: 喝几杯都行。哦，那这不就你就可以比较好的 experience 到不同的豆子，但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 advantage。
14: 是是 是。
16: 我喝十豆杯克拉，我可以去。
15: 可以。
16: 如果我一天喝十杯，我在网上去喝啊。
14: 可以带他去上海。
15: 对啊，你
14: 跟我那个
15: 我可以一起去。
14: 对，他也很爱咖啡。
16: 我有很多的朋友也跟我说要去上海，
14: 对，
16: 看一看呢。
15: 啊，
14: 他们的上，他们现在的咖啡文化很，就是一直在 build up。
15: 对，
14: 然后我觉得上海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接触那个西方文化算是比较多。
15: 对，
16: 嗯，
14: 对，然后也不得不说我们澳洲在这个咖啡行业来讲应该是很首屈一指。嗯，
15: 对
14: 吧？
16: 不，澳大利亚这是，
15: 哎，上海是不是那个中国咖啡的 capital？
14: 不是云南吗？
15: 啊，
14: 我以为
15: 它是豆子。
16: 云南的豆子是一定是很好的，
15: 但是云南那边不怎么喝吗？
14: 喝啊，他们也有啦，他们现在也很流行。对，
16: 嗯，
14: 对，
16: 云南的咖啡豆在过去的十多年，他们的进步了很多很多。
14: 嗯，
16: 就是我，在刚刚在三月份，我在 Melbourne 喝了一杯的很好喝的，
14: 嗯，
16: 的云南的中国的咖啡。
14: 我们已经
15: 拍下来了，下个月就去喝。
14: 对，体验一下去。
15: 哎呦，下个月吗？现在已经六月了，这个月看一下吧。
14: 因为我没有喝过云南的咖啡
15: 豆。
16: 嗯，
14: 对。
15: 其实现在国内有很多那些那叫什么生产产业，就是把很多好的东西拿回国去种。像很多现在蓝莓什么的也是在国内有很好的基地在种，就不光是在海外有那些。
16: 嗯，
14: 对，
16: 云南的泥土，那些 soil 就是很好的，
15: 很适合，
16: 因为他们种的茶也很好。
14: 哦，
16: 就
14: 是，好像
16: 是，这是我听说那边的，他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开发那一边的农地。
15: 哎，哎，对哦。
14: 嗯，
15: 对，可能是这样，因为我说的 blueberry 也是在那里，也是在云南，我想起来。
14: 所以他特别
15: 是因为那个老外打电话给我还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朋友要从塔斯马尼亚去云南工作两年，
14: 就是种这个
15: berry farms。
16: 嗯，
15: 对。
14: 哦，
15: berry farms， 他要在那边工作两年。
14: 其实
15: 然后他很害怕，
14: 很害怕。
15: 因为他不会讲中文。
14: 不要，你要他不要吃那个 mushroom。
15: 哎，我有跟他说，我说
14: 你不要乱吃那个 mushroom。
15: 他问我你觉得送他什么东西好，我说 probably 你可以送他一本 mushroom 的那个 cookbook。 就是上面有很多 recipe。 因为我说云南很多 mushroom。
16: 哦，真的吗？这个
14: 对对对对对，而且不能随便吃，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我们吃了
15: 有毒，是 poison。
14: 对，
16: 啊，
14: 对，我们吃了会不适应，他们云南人吃没问题。
15: 啊，
14: 对对对。
16: 哦，
14: 因为有因为他们吃习惯了。
16: 啊，
14: 嗯，
16: OK，
14: 嗯，
15: okay， 有抗毒性，
16: 毒关。
14: 对，
16: okay，
14: 就我
15: 们
14: 可能要
15: 有一些 special 的那个 cooking method，
14: 肯定有。
15: 因为我有看那个抖音视频，就是他们在云南吃那些菌菇类的，就是 mushroom 的。
14: 嗯嗯，
15: 之前他那个饭店会先留一个 sample， 就是先挖出来一点那个汤放在一个罐子里，标上这个是你吃的这一个 sample， in case 你出了什么事情
14: 他知道，
16: 他知道。
15: 对，
14: 所以他也知道有可能会出事。
15: 对。
14: 哦，然后我还想要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咖啡价格这么贵？
16: 哇。
15: 对，确实悉尼现在咖啡
14: 买不起，喝不起
16: 多了已经。
15: 不，
14: 对，
15: Tasmania 一杯 large latte 7.9块。
16: 哇，
14: 对，但是 Tasmania 可能人更少嘛，
15: 还有那个 island tax。
14: 悉尼现在市中心现在有一些
15: tariff， 有tariff。
14: 因为我们去那个现在

0: 但就是
1: 就希望它不变就好了，是吗？
0: 上个星期呢，一个的 minimum wage 加来了。
2: 哦，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
2: 马上今年那个养老金又要再涨0.5%，要变成12%了。
0: 哦、养老金，
2: 对啊，
1: 天哪！
0: 其实这是我们计算过，这是18的 coffee beans， 如果我们提，如果我们高了5块，
1: 对，
0: 每一杯的 coffee 只是提高了 10 cents。
2: 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加价的话，一个咖啡店加价，这是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对
0: ，milk 其中一个，
1: okay.
0: 就是如果我们去 supermarket， 你们购你们买那个的 milk 的话，也知道它是牛奶的价钱已经高了很多。
1: 嗯，是，
0: 确实的很多不同的因素的。
1: 嗯，
0: 那个咖啡豆会不会下降？这一个我觉得会一点点调整一点点，但是不会那么多，
1: 但不会很明显。
0: 嗯，这是现在5块多一杯咖啡已经是一个 average 的。
1: 嗯嗯，其实你做这个咖啡15年嘛，你有没有有些时候你可能开始是有热情的？你有热情吗？
0: 啊，当然有了。
1: 你现在还有吗？
0: 现在也有的。
2: 嗯，我感觉他也是有啊。
0: 在现在个圈，那这是因为我很喜欢跟其他人分享我的咖啡的经验，
1: 嗯，
0: 就是 share the knowledge。
1: OK，
0: 就是还有现在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确定我的客户是开心用我们的咖啡豆。
1: 嗯嗯。
0: 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约成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也问我，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因为咖啡就是。It's not something special，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 industry。
1: 对，
0: 但是我这是我这个的热忱，把我做了十多年，就是
1: 然后你一直往下去。
0: 对了，
1: 嗯、
0: 对，那么就是我的家人，他们也现在很喜欢看到我，就是这个的热忱。
1: 嗯，
0: 其实就是做的比较久，我的热忱当然变了一点，但是。
1: 嗯，
0: 这是变得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在10多年前，我觉得啊，我要做一杯很好喝的 coffee。
1: OK，
0: 现在就是我也要做一杯很好喝的 coffee， 但是现在我就是觉得我要知道那个的 coffee， 现在的 coffee 的 industry 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就是这个 coffee 豆、咖啡豆为什么好喝，
1: 嗯、
0: 怎么去烘焙、
1: 嗯，
0: 把它就是那个味道搭得更好。就是我有一份的工作我很喜欢的，就是因为他们用一些不太好的咖啡豆，
2: 嗯，
0: 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 lab 里面，
1: 嗯、
0: 我要 set recipe，、
2: 嗯、
0: 就是把一些不太、就是比较 average 普遍的咖啡豆的味道，
2: 嗯、
0: 我把它，烘焙到一个很好味，
2: 嗯，
0: 的一个的程度、
2: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条件，
2: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那个热忱
1: 依然在，
0: 也在。一定要的、
2: 嗯、其实他是往更深的方向去发展了他的这个passion，
1: 对，
2: 对，
1: 然后他是越来越找到新的东西，
2: 我觉得
1: 这
2: 个才是真的 passion，
1: 是因为没有我有看过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分享，他说有些时候你要取得一定的成绩不是靠单靠热忱，而是要你不断的去努力跟坚持，在那些枯燥就是很浮躁的时候、
2: 嗯、
1: 你依然坚持下去。
2: 嗯，
0: 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想过放弃的话，其实真的很多时间的，就是自己会问自己、
1: 嗯、
0: What am I doing？ 我在做什么东西？
2: 嗯，
1: 对。
0: 还有就是因为那个的工资不是那么高、
2: 嗯、
0: OK， 那么就是看到如果我要比较
1: stable 的 life，
0: 是啊，那么是比较难的、
2: 嗯、
0: 还有就是看到身边的人、
2: 嗯、
0: 他们的工资可能比较高一点、
2: 嗯、
0: 越来越高、
2: 嗯、
0: 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嗯、
0: 打给、
2: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自己、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一个的约成的话，这是比较难，其实是约成、
2: 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改变，因为 it's passion、
1: 嗯、
0: it can change，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坚持的话，这一个就是我可能现在我的坚持多比那个的约成
1: 更
0: 多，更
1: 多一点。
0: 嗯
1: 嗯，
0: 约成可能是一个的感觉、
2: 嗯，
0: 感觉没有的话就可能会改变。
1: 对，
0: 但是坚持一样东西，我觉得咖啡就是我现在坚持的一个的东西。
1: 然后你他坚持之后又重新燃起了那个 passion，
2: 嗯，
0: 然后就会有新的
1: 条件。
0: 也
1: 我觉得它是一种
0: 我要再做
2: 轮回
1: 、
2: 嗯，
1: 就是你找到了热忱，你往前走，你走了之后，你可能觉得很迷茫、
2: 嗯，
1: 但是你不放弃的时候，你又重新燃起了那个 passion。
2: 因为肯定会有某一个 moment 让他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
1: 意义，
2: 对，
0: 嗯，
1: 对，
0: 是有时候。

0: 累的，
1: 嗯，
0: 但是也是有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的行业里边也有一些的 mentor，他们也帮我很多。
2: 嗯，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这些也会鼓励，大家鼓励一下，
1: 对啊，就很像上次，我觉得就是他就说一开始他分享，就 Gordon 分享，他说哦，一开始你只是想做一杯好喝的咖啡，然后就是那个和牛的那个老板，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老板，他就是他说他在新加坡泡澡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要让他家里的人都能每天 unlimited 的吃和牛，
2: 对，
1: 所以他跑来澳洲买了个农场。
2: 对，但是
1: 对，
2: 他
1: 然
2: 发
1: 后他
2: 现
1: 就从头开始 develop 那个 herd 那个和牛。

0: 后会怎么办，
1: 对，
0: 但是在五年之后我会做什么。好像我开始做咖啡的时候我会说 OK 我现在就是一个咖啡师，
1: 嗯，
0: 然后了就是开始 manage 一个店子，然后我五年之后我会做什么了，我还会做现在的东西吗？
1: 嗯，
0: 我觉得我不一样的，
2: 嗯，
0: 都不会，然后我就开始学这个的咖啡豆、
1: 嗯、
0: 那个 coffee farm 上豆、嗯、然后就是做烘焙
1: 一直往上走，
0: 然后就是烘焙之后了过了数年也要 review 一下、嗯、就是 OK 了，我现在是一个烘焙师、
2: 嗯、
0: 过了十年之后我会做什么了，
2: 嗯、
0: 那么就是一个的比，所以就是一个的不会停的一个的process。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啊，现在就是帮一间的有做一个的快咖啡的生意，还有就是帮一间的咖啡店，就是这个咖啡的品牌去做他们的 relationship 的 management。就是这个就是、
1: 嗯、
0: 啊，这个是下一步了。
2: 嗯
1: 嗯，
0: 那么就我在明年我可能也会 review 一下，就是啊，我在五年之后会做什么了。
1: Yeah.
0: 因为就是在咖啡店，就是咖啡的工作，就是年轻的时候做一个咖啡师，但是如果年纪大了一点了，那么就是做咖啡就是一个比较体力劳动的一个的工作。
1: 对，
0: 就是大家也要想一想，就是往后我们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了，我们要思考又想一想怎么去用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适合的一个的工作、
2: 嗯、
1: 对，不要停止寻找。
2: 嗯，
0: 其实每一个人也应该是一样的。你
2: 们，我以为
0: 你问
2: 这个，你
0: 们停止了吗？
2: 没有啊，
1: 没有，我们一直不停
2: 止。我以为你问这个问题是你要引出那个你每一次都要问的问题。
0: 你们的
1: 怎么样？没有，
2: 他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引发你的思考呢？
1: 对，
2: 怎么样当你迷茫的时候寻找回你原本想要坚持的道路呢？
0: 哇，so deep，
1: 那就是听四季茶馆。
0: 啊，OK。
1: 因为我们就是
2: 要给我一个眼神。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快的节奏里面，
2: 嗯，
1: 有很多人
2: 忘记思考，
1: 对，忘记思考。比如说，很多人如果在一个 fashion marketing 的工作里面，他就觉得我不想跨行业，
0: 嗯，
1: 太 risky 了，我会可能失去了一些 opportunity， 或者失去了一些稳定的收入，
2: 或者他甚至没有时间想啊，
1: 对，他甚至没有时间想
2: 要继续上班，要加班赶
1: 那
2: 个稿，
0: 对
2: 呀、
0: 啊，就是明天下班怎么样？
1: 对对对，就变成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就觉得周末有一个时间能够 enjoy 他们的 life， 已经觉得哇很好了。
0: 我觉得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的 party， 就是工作的 party，我看到一些的老前辈，然后我就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就是工作的那一个的模式，我就那一天那一个晚上，我就问自己，我二十年之后会不会想这样子？这是可能不太适合我了。那么我就觉得啊，我要找那个方向。
1: 我也有过，
2: 嗯，
1: 我们就是喜欢跟有思想的人在一起，
2: 有深度，
1: 有深度、
0: 啊是是。
1: 但你也想要那么有深度吗？那就要多听我们的节目，
2: 对，
1: 四季茶馆了，
2: 是。
1: 对吧？
2: 对，
1: 还有记得要喝 Golden 的挂耳咖啡。
2: 要不要说一下是什么牌子？就是说了半天 Golden 的挂耳咖啡。
0: 啊，我的挂耳咖啡就是叫 Maven's Brew， M A V E N S B R E W。那么你们可以在网上购买的。
1: Okay. 就是 online 那个 shopping， 就 online store 可以找得到他们。
2: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就很开心有 Golden 在我们身边啦。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啦，也不要打扰他回家跟他们的。就他的
2: family
1: 有一个很好的 gathering，
0: 我很习惯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2: 哎，这句话要剪掉吗？
1: 他不要逼。
2: 老婆国语好吗？
0: 啊，他不太好。
2: 哦、oh, ，OK，
1: 可以了，那可以。好，
2: okay,
1: 谢谢大家。
2: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

0: 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1: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尾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2: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1: 谂起琴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2: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哦，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1: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他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4: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5: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4: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6: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7: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6: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喎！
7: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6: 维顺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系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8: 时刻陪住你，Q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喺新嘅全球经济嘅格局当中，中国同其他嘅亚洲国家正成为新世界经济格局嘅主宰者。让我哋一同嚟放眼亚洲。亚洲焦点主持施华。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亚洲焦点。好了，在今天的亚洲焦点里面，一定要看看日本相关的新闻资料。近日俄罗斯方面对外发出了一个重磅的警告，是日本凭藉着长期累积的核材料储备与工业技术的基础，理论上仅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核武器的制造。消息一出，迅速地搅动了整个的亚太局势，亦都系让地区安全嘅紧绷感系再次摆喺全世界嘅面前。长久以嚟，日本对外系坚持系无核三原则，对外系承诺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但是纸面上面的承诺之下，日本国内储存了大量可以用于核武器生产的杯材料，相关的核材料它的储备规模早已经超出了是正常的民用发电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庞大的核原料库、成熟的核电工业体系、顶尖的精密加工技术，共同地构成了是日本快速地转向核武器研发的一个是硬件基础。这个亦都是国际社会是一直是担忧的根源。除了是核的材料的储备，而近些年里面日本不断地是突破了是战后的军事枷锁，持续地推进的是军备抗争，从不断去增加的国防预算到是远程打击武器的一个研发的列装，再到是各类的进攻型的装备加速落地，日本的军事发展方向早已经不再是局限于是单纯的土地的本土的防御，一旦是拥有是核武器，这样配搭的是远程的打击能力，这样整个的东亚的战略的平衡将会是被彻底地打破。核武器从来都不是普通的军事装备，它是出现是会直接地改变是一个地区所有的国家的安全底线。一旦日本是迈出了是核武这一步，很有可能是会引发是地区范围内的核军备竞赛，而周边的国家的安全压力将会是急剧地上升，原本是维持了多年的地区的稳定的框架将会面临着的是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地缘冲击的风险亦都会是随之是倍增。值得是警惕的就是说，部分的域外的大国是对日本的军事松绑的行为是选择性地默许甚至是纵容，是出于是自身的亚太战略布局的考量，不断地放宽是对日本的军事限制。而这种短视的战略的操作正是为是未来的地区的动荡埋下了巨大的引诱，一味是利用是日本去制衡周边，最终很有可能是会造成的是难以控制的连锁的危机。而亚太地区多年来的和平稳定来之不易，而各个国家的经济亦都是深度地交融，产业链紧密地相连，一旦是陷入到是军备的对抗，没有任何的一方是能够是独善其身，和平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多方面的战略平衡与是相互约束之下所换来的结果。而核武器的扩散带来的亦都不会是所谓的安全感，亦都只会是无休止的猜忌、对抗与风险。而俄方是此次的警告并不是危言耸听，而 是给予是整个的亚太是敲响了一记的警钟。历史的教训是历历在目，所有人都是不希望是曾经的战火再度是席卷这片的土地，而军事扩张与核武化永远都不 是通往安全的道路。未来的亚太的局势将会是何去何从，重要是看看各方如何去守住这条红线，维护是地区的无核化的共识，严格地约束军备扩张，同埋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先至是长久稳定的唯一的出路。而对于日本未来的军事的走向，我们亦都只能够继续是保持是高度的关注。而对于日本的核材料的储备以及是军备的扩张这件事，很多人 他们都是保持是一个高度的警觉。在2026年的9月的1号，也就是昨天，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即使仅以军事演习为名，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系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而此举直接地构成了是对俄罗斯的国家的安全的威胁。扎哈罗娃亦都是敦促日本是回归和平主义的政策，并且强调俄罗斯方面已经是通过是外交的渠道是向是美国是驻俄罗斯的大使馆是明确是表达了立场，在日本的领土上面部署是这一类的武器，无论是以何种的藉口都是绝对是不可接受。扎哈罗娃亦都指出，俄罗斯方面是留意到是有关的演习的计划是动用到提供地面的发射系统去发射是中程和是短程的导弹的消息。他亦都是警告说，俄罗斯方面将会采取是必要的反制的措施，以确保是国家安全是处于是应有的水平。而这次的表态的背景是在9月的8号至24号日美澳将会是举行的是代号为是东方之盾这样的联合演习，而其中都包括了是北海道等是靠近俄罗斯的联邦边境的地区是进行演习。而据说这一类的演习将会是再次地部署是美国的提供的弹道系统，而此前不久在6月22号美军提供系统也都曾经是臨時部署了在日本的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的叫做鹿屋航空基地，参与是由是美军所主导的是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演习是持续至是7月几号。而据说提供系统是具备是对蓝和是对地打击的能力，亦都可以搭载是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是目前是部署在日本的境内的射程是最远的武器系统。在6月的演习的期间，提供是与是马海斯是高度地机动性的火箭炮的系统是一同是用于是模拟是日美联合对南的攻击的场景。而俄罗斯此前已经是多次地是就此是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在2025年的8月美军是首次表示是将会部署是这个的系统的时候，扎哈罗娃曾经是批评美国方面此举是破坏了地区的稳定，是对俄罗斯是构成是直接的战略的威胁，并且都警告日本方面如果是坚持是为美国提供是部署领土，将会是迫使俄罗斯要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反制。在2026年的1月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是通过外交的渠道已经是告知过日本方面，在日本的领土上面出现美国的陆基打击系统是不可接受。而同年的2月俄罗斯的副外长是阿里布科夫亦都进一步警告说，日本方面此举必将是会招致是俄罗斯方面的反制，亦都包括了是军事技术的措施，并且都指出日本方面所谓的是加强自身安全这样的说法只会是适得其反。而与之同时，俄罗斯方面亦都是可以是以行动去进行回应。在2026年的3月俄罗斯的国防部的报道就表示说，携带着是备受高超速的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在东海国际水域上面的空域是执行飞行任务。在8月20号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在例行演习当中是对南千岛群岛，也是日本称作为是北方四岛的沿岸的附近的标靶是实施了是导弹的打击的。咁而讲到呢一个嘅日本啦，咁我哋亦都系睇见喺2026年嘅4月嘅时候，北约咧有30个嘅成员国，佢嘅驻布卢塞尔大使系集体飞到去东京，呢一个系北约成立以嚟几乎系全员啊。几乎是全员是跑到去亚洲开会的一个极为罕见的场景。而日本是被定位为是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四个合作伙伴国之一。而与此同时，日本还是申请加入到北约的是防务创新加速器这个项目，想是成为是首个是加入到这个项目的北约非北约的国家。 一步一步咁去睇，日本係正。

2020-2021年嘅財政年度嘅防御案，佢哋係預算突破咗係90,000億嘅日元，係創咗歷史嘅新高。遠程導彈、無人系統、太空網絡全面覆蓋，出雲級航母化改裝已經係完成，而 F-35B 亦都係即將係上艦。而東京嘅政客反覆地係將台灣問題係同日本嘅安全捆綁喺一齊，試圖係借住北約嘅框架係給予自己壯膽。咁样北约国家真係愿意係为日本跟中国係硬碰硬吗？而欧洲嘅国家自己面临住嘅係能源危机、经济困境同埋内部嘅政治分裂，係让佢哋係跨过係大半个地球嚟係西太平洋打仗吗？边一个嘅国家夠膽係拍住个心口？北约集体防御条约条款係适合于係成员国嘅本土，日本连系正式嘅成员都系唔算，咁而呢一条嘅条款当然系唔关佢事。而中国喺第一岛链内系具有系完备嘅完整嘅一个体系优势，东风21D、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构成咗系多层次嘅打击嘅网络，福建舰稳步推进，多艘嘅系055,000吨嘅大驱已经成军，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工业弟子造船。员工量是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装备不依赖是外部的供应链。日本是想借住在北约给予自己壮胆，但是北约国家真的愿意是为日本是跟中国是硬碰硬吗？邻居在门口是舞动弄枪，这样在这里惹是生非，绝对就是让是全国的中国的人民都会是警惕。只要咧系国内稳定、人民团结，任何嘅联军亦都不害怕。这个就系中国嘅底气啦。咁而讲到这个嘅日本喺8月2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嘅副部长陆康喺北京会见咗系一个日本年轻嘅国会议员嘅代表团，而带团嘅人个名系叫做咧系伊佐俊一。而身份是日本的叫做中道改革联合的宣传委员长、众议员，这个不是日本政府派来的官方团体，是日本政界内部的一批年轻的议员自己是凑团。这样的一个团没有是外务省的背书，没有是正式的谈判任务，但是他是能够是出现在北京，本身就已经讲明了是很多事。陆康系将话讲得好直接，就系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到系严重嘅困难，结晶系非常之清楚。历史、台湾等重大嘅原则问题，事关嘅系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同埋两个国家之间嘅基础嘅信任嘅信义。佢都表示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同埋系政界有识之士系为推动系中日关系系走上系正确嘅轨道系作出努力，去推动嘅系日本系当政者要恪守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嘅各项嘅原则，真正地系做到系以史为鉴，诚实并且系切实地系按照系中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处理台湾的问题，以是实际的行动是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去创造条件。咁换言之就是有四个字，有识之士，这个是重点。而这四个字讲得非常之重，它就等于讲明了现在日本的政坛里面有识亦都是有大变不变咁样嘅人，而中国方面呢亦都係愿意係沟通。

嗱，我哋注意用词啊，有识之士呢四个字真系好重，佢系等于讲明咗，现在日本政坛里边有识，亦都系有系不便大体嘅，而中国方面呢，亦都系愿意沟通嘅对象，系嗰啲唔能够系睇清大局，仲系愿意给予关系止损嘅日本嘅政治力量。呢一句说话唔系讲俾系左进系。佐藤俊一一个人听，是讲俾系整个日本嘅政界听。而高市早苗政府喺呢一年多嘅对话嘅方向系做咗。

乜嘢呢？台湾问题系上蹿下跳，军事部署往西南诸岛去推进，而安全文件系将中国写成系最大嘅战略挑战，仲系喐唔喐就配合到美国系搞一啲系让北京唔舒服嘅动作。而呢一啲事，中国方面亦都睇在眼里边，亦都记在账上边。陆康呢一次仗历史同台湾呢两个词就摆喺台面，唔系重复老话，系给予系一个系非常之清晰嘅警告，就系你踩咗底线，唔系普通嘅分歧。而日本方面呢，咁样依咗进一嘅表态就系话，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系世界都系具有系重要嘅意义。而日本方面啊，系对于当前嘅系日中关系困难局面系深感忧虑，希望系能够系同中国方面系保持沟通，系为去推动系日中关系改善系发挥作用。而呢一个说话讲得都唔算远啦。但系喺高市早苗政府嘅强硬嘅基调嘅下边，已经系算理性嘅声音啦。而日本嘅政界内部就唔系铁板一块，真正愿意喺中日关系上边投入系政治资本嘅人，开始系浮出咗水面。而呢一个对于东京嚟讲，系一个系不妙嘅苗头。就喺同一天，中国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喺南记者会上边，亦都系将话系接咗过去，就更加不留情面地表示话，中日关系困境嘅根源系日本政府执政者喺台湾问题上边，以及系军事同埋安全嘅领域系发表嘅错误嘅言论，同埋系采取嘅行动。呢一啲系执政者应该系喺日本听取，并且系重视理性嘅声音，系进行系深刻嘅自我反省、纠正错误、遵守系四项嘅整治文件，并且系通过系具体嘅行动系去维护。系中日关系嘅政治基础，而呢一句说话翻译过嚟就系话，东京嘅嗰啲人，你哋自己嘅国内嘅年轻人都睇你唔落去，你哋仲喺度装粉。咁而呢一个就系呢一次会面系最为值得系琢磨嘅地方。中国系冇将系日本嘅政界系一竿子打死，你高市早苗要喺度搞对抗可以嘅，但系中国系唔会系因为你一个人就系将整个嘅日本系关系抹外。门仲系开住嘅，但系只系对系愿意系和谈嘅人开住。而陆康健嘅就系在野嘅年轻嘅议员，唔系执政党嘅亲信。呢一个讲明白啲，就系北京嘅策略系好清晰。你越系硬嚟，我就越系要让系你嘅国内嘅理性嘅声音系显得更加之刺眼。而日本嘅年轻议员嘅呢一次嘅道理，到底系带嚟啲乜嘢？至少系有三样。第一就是中国方面的红线在哪一度，而他们是亲耳听到了。第二就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是什么，中国方面亦都将文件摆了出来。第三就是以后日本想跟中国谈，首先是要是过了台湾问题这一关。这三样东西对于年轻的议员来讲，是比任何的演讲稿都是更加有价值。而他们回来之后，这些信息是会在日本的政坛里面是会流动，或许是会改变是不少高市早苗的政府的政策，但是亦都会是成为下一批的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认知的一个基础。高市早苗他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是他是对华的政策是正在是透支是日本的战略回旋的空间，而他亦都是将是亲美抗中是当成是去唯一的一个的选项，亦都是将是日本是往台湾的问题的火

而中国方面嘅有识之士呢四个字，已经系将日本嘅政界系分成咗两类，一类咧就系跟住系华盛顿嘅节奏走，喺台湾嘅问题上边。

0: 可能就要由佢哋去决定啦。咁所以毕竟而家去见佢哋唔迟唔早，刚刚好。咁而讲到呢一个系伊佐俊一系翻嚟之后，唔知道会唔会系将呢个自民党嘅人系围攻，系被媒体扣上亲中嘅帽子咧？但系有一个嘅事实系边个都改变不了，就系佢系带嚟咗系一个代表团喺北京见到咗系中国嘅高官，亦都系将日本嘅政界内部对系关系恶化嘅担忧，亲口地递出咗系过去呢一个。本身就是一次是打破僵局的尝试，而高市总苗政府可以是不领情，可以是继续地在台海的问题上面扎扎跳，但日本国内已经是有政治力量的在这里行动紧，而这条路再走下去，日本恐怕是承担不起，而北京是会继续地是将门是打开，不是因为软弱，是因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硬，什么时候应该是给予对方是留下一条是回头之路。现在的这条路是只是通过这一批的年轻的议员慢慢地是铺回到东京。能够走几远呢？就看看日本自己怎样去选。但是至少啊，北京已经是将是有识之士四个字是钉咗喺日本嘅政界，是最为是核心，亦都是该是提醒嘅地方。而接住落嚟睇下东京点样去接招，而是否又接得住，关系有冇得救呢？接唔接得住呢，这个就要是继续睇落去。如果你接唔住嘅话，咁样就关系继续系凉落去咯。而中国方面系够晒有耐心，从来都唔系冇底线。日本想系清楚，日本要想清楚。而呢一张系中国打出嚟嘅牌，究竟啊，日本方面该如何去接招呢？好啦，讲到呢一度，我哋听听广告，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1: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喺各大中药行、环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旗2000。
2: 你是不是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cruits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几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4: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珍又出新嘢啦，淡淡爆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的传统工艺香炸炒制，不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唔停嘅品珍脆脆辣，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珍澳洲。

0: 总代理云澳食品公司，即离电话号码02-8717-9999。
1: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Luc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啦，咁啊，听完广告后会声音之后咧，咁啊，继续亚洲焦点。大家好，我系诗画。我哋接住嘅时间里面咧，想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咧系印尼。嗱，我哋首先一齐嚟睇睇嘅就系印尼嘅西爪哇省嘅系叫做 Chipangko 呢一个嘅镇嘅社区诊所，喺2026年嘅8月底几乎咧系被挤爆。在三日之内有1258名的学生在食用政府免费营养餐之后是食物中毒、呕吐、腹泻、头晕，甚至是有人呼吸困难。而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星期里面，中爪哇的省会是三宝龙市的一所职业学校的707名的师生，还有是巴布亚省的省会查亚普拉市大约有150名的学生，还有是北苏门答腊省的卡罗这个地区有是256名的学生，已经相继因为是同一份的免费营养餐是病倒。实验室在餐食当中是检测出是多种的致病菌，从是三门氏菌到是金黄葡萄球菌，调查亦都发现有的冻鱼解冻之后竟然在室温底下放置了超过成12个钟。而根据是印尼的教育监督网络 JPPI 它的独立统计说，从是2025年的1月专案启动到是2026年的5月，印尼全境内已经是有超过是37000人是与是营养餐中毒有关，仅是2026年之前的5个月就已经有大约成9000人。政府官方的数据也显示，截至是今年的5月已经是有是449起的集体的中毒的案件，波及到的是38000多人。而这组的数据的背后是总统普卡波沃他的政府是引以为傲的旗舰工程，就是免费营养餐项目是难以启齿的弊病。而这个项目的初衷无疑是美好的。在2024年的大选的期间，普拉波沃是将它作为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竞选的承诺，是为全国大约是8300万的学童、孕妇和幼儿每天都会提供是免费的营养餐。而到了是2026年的年底，会覆盖是全国的近是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印尼呢，大约是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存在着是因为营养不良是导致到发育的迟缓，是用一餐的热饭去改善是儿童的健康，提升是人力的资本，还有是拉动是本地的农产品经济，进而是服务黄金印尼2045。这个是2045是印尼独立建国是100周年这样的国家的愿景来的。而普拉波沃咧，亦都系反复地强调，就话冇乜嘢系比系填饱个肚啊，系更加紧迫嘅事。咁然而啊，质疑系从计划公布嘅嗰日开始就已经系如影随形。早喺2024年嘅时候，世界银行、国际评级机构同埋系经济学家就已经警告咗，话佢嘅高昂嘅投入可能咧系会系推高财赤噶。咁啊，亦都会咧系落地之后啊。批评亦都会系越嚟越具体啦。第一咧就系话涉嫌咧系违宪，就系2026年嘅7月嘅30号嘅时候，印尼嘅宪法法院就裁定话，免费营养餐嘅项目预算系不得系占用系宪法强制规定嘅系20%嘅教育经费，而政府咧系挪用咗大约系255万亿盾，咁即系大约咧系140.4亿嘅美元嘅教育预算，系作为咧已经系构成系犯罪，即系构成系违宪啦。咁第二咧就系资金来源嘅正当性啦。喺2026年嘅预算当中，大约有系223万吨啦，系来自于教育经费，咁啊几乎系占咗系教育嘅总嘅预算嘅三分之一。而直接地系占据咗系教师工资与系学校嘅建设。
第三呢，就是目标就错配咗啦。最需要营养嘅孕妇同埋係幼儿呢，梗係占咗係受益者嘅5%咗喎。而发育迟缓最为严重嘅係巴布亚地区，亦都係只有大约呢係270个嘅厨房。富裕嘅爪哇岛呢，却係集中咗成係18000个。外包嘅模式呢，亦都係衍生咗危机。嗱，睇下其他嘅国家落实类似嘅计划嘅时候咧，咁大多数都会将厨房以及系食物处理嘅环节咧，佢嘅安置喺校园里边。印尼咧却唔一样，学生免费嘅营养餐系由遍布全国嘅所谓嘅营养保障服务单位，亦就系话供应站咧系统一地加工，再次咧系配送到各个学校。咁全印尼啊！一度是有近是28000个的供应点。而这种的外包的模式本来就是为是集约高效埋下了是三重的危险的种子。危险之一就是说边个是有资格是成为供应点呢？成了是贪腐的蕴藏。既然是 SPPG, 它的资质是意味着的就是稳定的政府打单。同埋係每日咧係數百萬噸嘅激勵費，咁樣咧如何係能夠獲得係政府指定或者係委任，就成為咗係一門生意啦。而據調查，係有公營放佢嘅營運許可，係被明碼實價地咧係倒賣，有嘅亦都虛構廚房許可。騙局喺呢一個東龍木島同埋係巴淡島等地區，亦都被警方立案。更加严重的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总检察院是以涉贪逮捕了是国家营养局的首任的局长，是叫做达恩，以及是两名他的副局长。而检方呢是指控他们通过是外部的人士控制着是负责供货供餐的基金会。即使呢是这些机构根本呢就是不达标土，亦都照样是获取了营运的资格。他们采购的清单里面亦都是出现了是21000辆的是电动摩托车，有是32000双的鞋，同埋是5400台的电视，这样的是虚高的采购。而调查涉及到的是疑似嫌疑人咁啊，当中甚至咧亦都包括咗系现役嘅警察咧，同埋咧系军官添。而佢嘅危机之余咧，就系为咗盈利而降嘅标准啦，直接地系写进咗系孩子们嘅饭碗里边，攞到资质嘅供应单位，多数咧都为系商业嘅营运，系为压缩成本保住利润。最容易的就是被犧牲的黑盒，就是这个安全和营养了。而这个餐食是从烹饪到送到学生的手中之间间隔几长时间，冷链的设备是否普及。而调查都显示大约呢是有 63% 的厨房曾经让食物暴露于是危险的温度，同埋是超过半数是缺乏储存的设备。于是呢冻鱼在温室底下是被解冻了12个钟。而呢餐食在没有冷藏的货车里面呢是颠簸半天，都是成为常态。而 JPPI 在接获投诉亦都指出说，东爪哇地区多所的是乡镇的学校近期是有着着制服的政府人员是到学校呢是关注一下学生用餐的情况，并且明确地是禁止师生以手机是拍摄是免费营养餐的情况。而这个亦都让外界是质疑官方刻意地是掩盖这个餐食的品质的问题，亦都是担忧是弊端是持续地是隐形。咁啊，亦都系正因为系咁样样，中毒嘅事件咧，先至唔系孤立嘅操作失误，而系整一套嘅外包加压价咁样嘅模式底下嘅结构性嘅必然。边一批次验收松懈，边一批次孩子就要住院啦。而危机之三就系话法庭
系法庭与系账本嘅双重嘅绞杀。喺2026年嘅7月30号，宪法法院裁定咗免费营养餐系唔属于系教育开支，系不得系占用喺宪法所规定嘅教育经费不抵于国家预算20%咁样嘅强制性嘅拨款。而政府咧系最需要嘅，就是2028年的财政年度之前，是要将他们从教育的预算案当中将他剥离，另外是独立去进行呢是立案预案。咁而呢一个呢就等于是宣告咗是此前的融资的路径呢是违宪的。咁与此同时，喺今年嘅年度嘅预算咧，系经历咗系3年降，系从系335万亿吨，系突然间斩到系剩翻系268万亿吨。咁啊，再次系压倒嘅系229万亿吨，咁又削减系逾成30%啦。嗱，政府咧喺一面咧系要系承受住系贸易嘅顺差嘅萎缩。咁啊，而佢嘅盾幣咧，亦都係走弱嘅外部嘅壓力。一面咧，仲係發現咗係全國存在嘅係7000個嘅係過剩嘅飯堂。咁啊，僅係每日咧係激勵費一行，每個月咧就燒咗係成10000億嘅盾嘅公幣。咁与此同时，社会系对于系咁样嘅计划嘅不满，已经咧系从餐台咧系蔓延至街头。喺8月27号，有系数千名嘅大学生，以及系其他嘅公民团体，就前往系雅加达嘅国会大厦嗰度咧去抗议。免费嘅营养餐项目，亦都系被列为咧系主要嘅诉求之一。抗议活动，佢其后咧系演变成为咧系暴力冲突。亦都系造成咗系1人死亡与300人被捕，亦都系成为咗喺呢一个嘅计划嘅启动以嚟嘅系最为咧系严重嘅社会对峙嘅事件啦。嗱，免费营养餐嘅初衷咧系美好噶，而全球嘅经验早已经系证明，学校餐嘅计划系能够改善营养，同埋系提高出勤率，亦都可以减轻嘅家庭嘅负担。而印尼所面临住嘅问题就系，这个项目咧已经成为咗系各国政治势力、政党乃至系体制内嘅人都想分一杯羹。咁而印尼所面临住嘅问题就系话，呢一个项目咧系自己经营成为系各个政治势力、政党乃至系佢哋系不断咁样样去进行系蚕食。咁而印尼嘅叫做《时代》嘅杂志喺2025年嘅11月就有报道话，供餐者多半系由政府官员嘅系亲属啊去控制，非政府组织。咁而印尼嘅贪腐观察喺2025年亦都发布咗报告，系指出咗喺免费营养餐嘅系102个嘅合作嘅供应商里边，即系营养餐嘅供应点啦，佢嘅背后嘅公司或者讲系基金会当中，系有系89个系与执政党或者系官员嘅亲属系有关。咁而普拉波育系想推动落实佢哋嘅旗舰项目，系让更多嘅学童系享受到系政府嘅资助嘅营养午餐，但系咧执行呢一个项目嘅人，或者是部门更加热衷于的就是去分食是这一块的大蛋糕。而普拉波育他又将如何取舍呢？而这个项目接着下来又将是如何去推动呢？外界呢就只能够是拭目以待了。咁而讲到呢一个嘅印尼啦，咁我哋亦都系睇到印尼政府喺2026年嘅8月嘅21号到27号，咁啊面对住大学生同公民团体嘅抗议嘅期间，系被指系动用咗系地踎流民去应对，形成咗嘅系以群众对付群众咁样嘅现象。而参与呢次嘅事件嘅主要嘅群众组织领袖，系被视作为咧系普拉波育嘅政治养子嘅大力士。
在8月27日，數千名的大學生與民眾在雅加達的國會大廈之前示威，反對是普拉波沃政府它的免費營養項目，亦都是反對修訂是地方選舉法等。隨後亦都演變成為騷亂，造成了一個人死亡與成300人被捕，而現場的目擊者以及是媒體報道亦都是指稱話，大力士率佢哋係所屬嘅係叫做印尼人民團結運動，亦就係話係 GRI。

提供係提供後勤同埋咧係情報嘅服務。咁而當時仍然咧係喺呢個印尼嘅陸軍特種部隊服役嘅係現任嘅總統啊，就係普拉博翁，就正係喺呢一個期間裏邊係最為係重用嘅大力士。而大力士咧喺1980年代嘅一次嘅与东帝汶嘅独立组织冲突当中，因为直升机坠毁咧而失去咗一只左眼同埋咧系一只右手嘅。咁而随后啊喺雅加达嘅陆军医院系接受治疗。咁而此后佢大部分嘅时间都系留喺雅加达，系与佢其他嘅帮派分子咧系争地盘，以及咧系经营系讨债共事。而据说啊，佢喺2011年嘅时间里边系成立咗一个叫做系 GRIB，而呢一个组织咧系被纳入到系普拉波沃所领导嘅系大印尼嘅叫做大印尼运动党啊，咁样。系一个准民兵嘅一个体系，咁而号称咧话喺全个印尼系拥有至少系5万名嘅成员。针对外界嘅指控啊，呢、这个 GRIB 嘅律师咧就回应，夸大力士到场系为咗咧系观察局势，同埋系维持秩序。佢就否认组织成员参与到系无政府主义嘅行动。咁而雅加达嘅警方亦正在调查呢个 GBIB，咁佢是否咧系同苏联咧系有关？而目前咧尚未有系大力士系列为嫌疑人噃。嗱，长期以嚟啊，大力士以及其领导嘅系 GRIB 被外界视作为咧系与总统啊系普拉博沃嘅阵营系有密切嘅关系，同埋系亲政党嘅群组。咁而佢嘅活动系持续咧，系受到系社会嘅关注噶。咁而讲到系印尼咧，咁我哋亦都系不得不提咧，就系印尼嘅外长啦。咁啊，中国外长同印尼嘅外长以及系防长嘅2+2嘅对话机制，第二次嘅部长级嘅会议咧，喺雅加达系举行咗噶。咁而中国嘅系国务委员兼系外交部长王毅，同埋系国防部长董军，系去到印尼咧，去到雅加达，系与系印尼嘅外长啊，系苏吉约洛，同埋系国防部长咧，系叫做沙夫里，系共同地主持咗系中印系第二次嘅系外长、防长2+2咁样嘅系部门嘅一个部长级嘅战略对话。呢、这、一个亦都系印尼嘅总统系普拉科沃，佢上任之后，两个国家系进行嘅系最高规格嘅安全战略磋商。咁而同时啊，双方亦都同步系召开咗系中印尼全国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正式地启动咗嘅系叫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咁啊系董军亦都喺呢一个8月20号系抵达到呢一个巴厘岛之后，印尼嘅国防部长沙里夫以及系沙姆索丁系亲自地系接机嘅，而之后咧系跟随系访问团啦，咁啊去到咗雅加达系展开咗磋商。喺21号嘅上午，印尼方面系为董军系举行咗正式嘅军事欢迎嘅仪式，而双方共同检阅咗仪仗队，并且系向系印尼嘅国父啊，系苏加洛嘅雕塑咧系致敬。咁亦都体现咗系印尼啊，系对系双边嘅防务关系嘅一个高度嘅重视。而闭门会谈结束咗之后咧，印尼嘅官方系对外释放出嘅系多个嘅重磅嘅防务合作嘅进展，咁而喺呢一个军工啊，喺呢一个军工合作嘅领域，双方系达成嘅系历史性嘅突破，就系印尼本土嘅联合弹药工厂，佢嘅建设形成咗系原则共识，而中国方面咧将会提供嘅系关键嘅技术嘅转移，同埋咧系助力印尼去实现弹药、火箭、导弹等嘅国防装备嘅本土生产，力争系明年系正式地投产。而沙里夫亦都直言，话呢一个嘅项目咧系印尼去推进系国防自主化，摆脱系装备与弹药外部依赖嘅一个好关键嘅一步。而印尼嘅国有军工巨头叫做系平达德，咁佢同系本土嘅电子制造商轮工业将系参与到系呢一个合资

去进行营运，而同时沙利夫亦都明确地澄清，呢一次嘅磋商咧系并未涉及到系印尼采购中国嘅歼十战机嘅相关嘅议题，而联合演训与系军事人员嘅交流合作亦都同步地系升级，而印尼咧亦都正式邀请咗解放军系参加2026年嘅9月到系10月嘅举行嘅叫做和平神鹰咁样嘅联合军演，而双方嘅军事交流不再咧系局限于系高阶级嘅一个嘅官，咁啊亦都将全面地咧系扩展到咧系士官。咁而基层嘅士兵咧，佢哋嘅常态嘅训练，同埋系佢哋培训与互访，海上嘅安全合作亦都系被列作为咧系核心嘅合作嘅一个嘅块模。咁而双方亦都同意系落实咧系既有嘅合作嘅文件，协同系维护系南海以及系周边嘅关键嘅国家嘅航道同埋佢哋嘅安全同埋稳定。董军就表示，中国同呢一个印尼喺呢一个地区安全发展振兴领域嘅利益相同，同埋责任亦都一致，而当前亦都正系深化务实防务合作嘅一个关键嘅时刻，并且都提及到嘅系两个国家将会共同地咧系挫败外部嘅势力干扰地区稳定嘅一个不良嘅企图，未具体地指明系相关嘅力量究竟系边度。而针对住中国方面嘅表达，沙利夫保持审慎嘅态度，亦都讲到各国咧系需要系立足于系自身嘅国情，独立去评估局势咁话。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想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咁而家咧已经系喺澳洲咧嚟到咗系春天啦。既然嚟到咗春天，当然咧系要听嘅系同春天啊系相关嘅歌曲啦。好啦，咁啊为你奉上嘅系呢一首系齐豫嘅歌曲《春天的故事》。好啦，咁啊我哋就藉住呢一首歌系结束今日嘅事。咁小华亦都系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亦都祝大家啊有愉快健康嘅每一天，两安好便是晴天，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汉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圣埃伦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1-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1: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嚟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每逢佳节，我都好期待翻屋企同家人一起食饭嘅。我哋一家人坐埋一齐，有讲有笑。除咗有妈煮嘅拿手小菜之外，更加唔少得嘅就系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啦。见到我哋食得咁开心，阿妈就会露出佢灿烂嘅笑容噶啦。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咁简单嘅嘢都系好重要噶。
4: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噶。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嘅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5: 销售点有雪梨嘅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同 Hornsby；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同 St Albans。
6: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冻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7: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回到 2CR 电台啦。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8: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9: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8: 咦，爷爷你点知噶？
9: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10: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11: 即食面我淨係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鍾意佢嘅传统肉醋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醋浓汤，真係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2个㗎，而佢嘅伊芝班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10: 即食面都咁犀利？
11: 梗係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飲食有要求嘅人㗎。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2: 完美超然感受，你我共同拥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3: 无论散聚，因语不变。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我是 Pastor

0: 学嘅时候，我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同学，同埋即系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咁但系个人嘅时候咧，因为冇家庭喺度啊，咁亦都系好孤独啦。咁所以即系嗰个时期，亦都系俾我好多时间去思考啊，包括系即系自己嘅将来嘅工作规划啊。人生啊，信仰啊，亦都系即系好多时间去思考啊，咁亦都俾到我一个即系系好好嘅机会去圣经上同埋响人同人嘅交通嘅过程里面去认识耶稣咯、
1: 啊。嗯，好特别啊，你即系原来咧即係其實翻咗教會啦嚇，嗰陣時即係有啲同學啊，有啲信耶穌人一齊，其實好開心嘅。但係其實你又好，我哋叫 homesick 啊嚇，即係其實好掛住屋企啊。即係你而家咁耐啦嚇，你都記得嗰陣時嘅感覺係孤獨。
0: 係
1: 啊。咁但係你又會你嘅信仰係透過你好多嘅，除咗你係去。认知地知道之外呢，原来你去感受啦，去追求啦、其实你是去经验信仰，在你读到圣经里面的神同你真实的怎样去好像核对的。

0: 己啦。而你去思考你要翻嚟嘅原因咧，我谂唔系净系即系教会系点样，呢度教会点样，嗰度教会点样，而系你，我直接讲好嘛？
1: 嗯哼，
0: 我估你觉得自己好容易会变坏，
1: 系
0: 系咪啊？
1: 系
0: 好多好吸引或者一般人会做或者男性会做嘅嘢。吓，而你系冇人同你一样去同行去say no
1: 吓、嗯，
0: 所以咧你决心要做翻一个好嘅基督徒
1: 吓，
0: 以致你系翻咗嚟
1: 系，我其实当时冇谂响边方面自己变坏嘅吓，因为其实社会经历其实唔系咁多啦，当时即系
0: 年
1: 纪亦都唔系太大，咁我冇谂住边方面自己会变坏，咁有可能我系方方面面都会变坏。
0: 太了解自己啦，
1: 咁但系系冇详细去谂啦，冇细即系仔细去谂边方面变坏，但我好清楚知道就系响中国，我系自己唔会得到系系圣经里面嘅喂养吓，冇系一个系统嘅教会去即系响圣经里面去牧养我自己咯吓，亦都冇。正如 Cathy 你头先所讲，系冇一班弟兄姊妹喺身边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0: 同行，
1: 同埋我一齐去去互相鼓励，互相去祷告，咁所以我系即系嗰次事件之后，俾我睇到，其实我更加需要系喺我生命里面去去叫做咩去建立自己，而唔系喺个事业里面建立自己咯。
0: 哇，好，好感动。
2: 咁跟住翻咗嚟澳洲咯。
1: 系，跟住我翻翻嚟澳洲继续读书，我未读完书嘅，我未读完书嗰次系翻去旅游啫。咁我翻翻嚟继续读书，我开始就祈祷，话神如果系有可能嘅话，我系想留喺澳洲，我可以继续，我想系继续可以继续亲近你，亦都系想将来如果系有机会，我系可以喺澳洲继续去服侍你。
2: 即系嗰阵时都系攞紧学生签证嗰啲，
1: 签证系
2: 啊，就未有一个定居啊嗰啲。
1: 但系当时系要留喺度系比较困难嘅，因为当时个移民政策咧系如果。想喺澳洲转翻做工作签证，系需要有工作经验嘅。咁我系冇直接有关嘅工作经验，即系虽然我有去做下其他省工啊，去捧下捧下碟啊，捧下餐啊，去厨房做下嘢啊，亦都有做啲即系学大学里面嘅其他嗰啲工作，但系冇一样系同我嘅专业有关嘅。咁系其实几困难嘅当时，但系
2: 都经历好多好奇妙嘅事，先至可以留一低。
1: 系真系你讲得啱，真系非常之奇妙。系我哋人系好难做到，但神真系可以咯。咁我翻咗嚟大约半年到，咁我收到一个电话，系有一个employer 一间公司，当时嚟讲系好多同学都想去做一间公司系几好待遇同埋几有名嘅，咁主动打电话俾我问我有冇兴趣去申请佢哋 offer 嘅一个工作，系我同专业有关嘅。咁梗系两反应啦，系咪？
0: 开心啦。
1: 咁唔系呢个公司，系佢公司里面嘅 HR。佢哋去大学睇学生嘅
0: 成绩，
1: 我哋嘅 profile。可能未必系成绩，因为我成绩唔系最好。我成绩甚至唔算系好好喺精算里面啦，因为里面嘅劲人太多啦。咁我觉得如果唔系神嘅情况嘅原因，系唔会揀到我咯。咁我好相信系神听到我嘅祷告，咁系真系开路俾我，咁亦都一切亦都好顺利啦。咁公司系知道我个visa 嘅情况，佢哋亦都愿意系直接去揾移民局去交涉，咁帮我系开咗个先例，咁俾我可以留喺度做嘢，咁系咁嘅原因，我先至留喺澳洲咯。
0: 哇，神真系好爱你
1: 嘅吓、
0: 你又话你唔系即系你可能谦虚啦吓，唔系话最杰出嘅学生，但系佢睇你个 profile， 佢就决心要请你啦。甚至咧，当时嘅 policy 咧系仲未容许嘅时候咧，公司亲自咧去了

0: 了解个状况系点样，然后咧希望留低你喺呢度，喺佢公司嗰度做，亦都继续咁样栽培你，而你就今日到今日都仲喺悉尼咯。
1: 系，一直都系有 on and off 嘅，我有去其他国家做嘢，
0: 哦。
1: 咁但系我就喺澳洲 settle 咗咯，可以讲，自从系我喺嗰间公司就职咗之后，就可以讲系 settle 咗喺澳洲啦。
2: 咦，咁其实咧，会计同埋精算有咩分别嘅？
1: 我唔系会计师啦，首
2: 系。
1: 先，咁所以会计咧都系基于我读嘅嗰几科会计课程，同埋之后工作同会计部门嘅接触所认识嘅。咁会计咧就其实主要系整理过往嘅账目啦。咁将账目系按一定嘅要求整理出嚟，咁而加以分析，咁呢个系会计主要嘅工作，咁我系读精算，咁亦都毕业咗之后做咗10年，精算相关嘅工作。咁精算主要就唔系睇过往，系去预测未来咯，而基于未来嘅预测作相应嘅一啲预备同埋计划
2: 咁样，即系你本身两样嘢都要好好叻计数噶系嘛？
1: 都需要计数，
2: 精
1: 需要计数，系啊，
2: 算师咧，我识好多计数好叻噶。
1: 系有好多都好叻可能我稍微比较例外啲
0: 我咧即系我都同 Kevin 讲过，不过今日都同啲听众讲下，即系我识好少啊，真系我听讲咧，即系我哋一般人咧，一加一咧系等于二嘅，系咪？但系原来精算师计数咧系会计到一加一等于三出嚟嘅，咁我真系哇！究竟精算师系做啲咩嘅咧？咁系咪真系一加一等于三
1: 咁我不至于，
0: 咧？
1: 但系精算咧同会计我谂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就系头先所讲啦，精算系主要系预测未来咁变咗好多时咧，因为我哋精算大部分嘅人响保险公司入面做啦，咁保险公司佢哋嘅利润系点样出嚟咧？因为好多时我哋卖嘅 policy 都系好长时间噶嘛，咁你买一个保险，譬如系人寿保险嘅，咁你收咗嘅钱系为咗将来发生意外而付出嘅一个赔偿，咁所以但系我哋今年譬如冇人去或者冇人发生意外嘅话，咁点样计算个利润咧？咁你就靠系预估将来系需要边一年付出乜嘢嘅赔偿，咁而作出嘅一个我哋嘅 reserve，即系留翻几多钱喺度，我哋收入几多钱，将来会继续收几多钱，依家要预留几多钱，咁呢啲都系基于个判断或者系我哋叫 assumption，make 啲 assumption。咁所以啲人话可以一加一等于三，其实唔系一加一等于三，系佢哋系可以相对嚟讲系人为判断，或者系基于佢哋所有嘅数据嚟作出一个预判，可以改变佢可以赚取利润呢个计算咯。
2: 明白。
0: 即系其实都系对前瞻性嘅嘢，
1: 系
0: 你而家拥有嘅嘢，点样可以令到佢再即系喺将来都可以继续拥有，系咪类似
1: 系
0: 咁样啦？
1: 系将来发生嘅嘢，将佢计翻依家，系我哋可以派几多钱出去
0: 哦，原来系咁样 都多谢你吓，让我识多啲嘢。
2: 咁头先你讲咧，如果你喺内地咧，你就会好多试探引诱，会做人会曳啊嘛。咁后来你翻到嚟澳洲，咁喺个信仰嗰度点样可以即系真系建立翻咧？
1: 其实即系我觉得，就算系神做晒呢啲之后咧，我觉得自己都未系一个系好好嘅基督徒嚟嘅。可以讲系到嗰个阶段咧，我系同神建立咗个关系。我系懂得去依赖佢，但系我未懂得去委身啦。
0: 哇，好特别啊！你由咧。

0: 做嘅咧，就系要去揾翻你昔日睇嗰本圣经，好似好严厉嘅神，然后好认真咁样要去睇清楚我个生命应该点行，亦都咧经历到咧冇可能嘅事吓，甚至乎咧系一个移民啊，一个移民身份咧，新嘅 policy 咧喺你身上发生啊，都系你个故事帮你。最后你头先话你要委身啊，我谂听众唔知咩叫委身嘅，不过我哋不如留翻下一节啦，我哋再听多啲你嘅故事好唔好？
1: 好好好。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语同路人。

0: 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1: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 ，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

0: 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盛贸易公司电话02972822288。
1: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2: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3: 最近流感来袭，人心惶惶，家中必备卫信牌银桥解毒片，专治头痛、发热、口干咳嗽、喉咙痛。卫信牌银桥解毒片，清热解毒、抗病毒、防流感，认准葫芦形的卫信牌商标才是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4: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恩语同路人主持麦婉碧、邝伟之，
1: 多谢大家继续收听恩语同路人。我哋今日系有我哋嘅嘉宾吴巨豪先生 Kevin 喺度当中，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邝牧师吓，我系 Kathy 吓，我哋继续倾落去咯，好唔好啊？因为关到一个关于一个我好想认识嘅题目啦，就系精算师啦吓。原来精算师嘅计数同会计系唔同嘅，咁精算师嘅计数方法或者为啲公司咧去计划咧，呢种谂嘢嘅方法咧，同你嘅信仰会唔会有关联，定系向左走向右走嘅？
2: 吓，咁样讲啦，因为我冇做精算都有十几年啦。咁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嘅就系个思维模式，而唔系直接呢个行业啦。因为精算师嘅思维模式，我谂最大嘅特点系两样，第一就系 risk averse。即是说是对风险是很敏感的。第二样呢就是看未来咯。咁这个我想除了是在精算行业呢，对我从事其他的行业亦都对我的信仰里面是即最大的操练，就是是我们不是只是看现在咯。特别是信仰里面我哋睇嘅唔係话我哋依家拥有啲乜我哋积聚嘅财宝喺边度，我哋积聚喺天家，唔係喺而家，係咪咁但係喺即係教会里面嘅事工啊，福音嘅事工里面，咁我哋係要规划规划，但係呢个规划我哋係唔係依靠自己囉。咁我觉得系最好嘅规划先系神佢自己嘅，即系喺工作里面都好，我喺精算里面净系即系做咗十年嘢啦，咁我自己嘅规划未必系最好嘅，好多时系要即系依赖比我更加叻嘅人去做规划啦，或者系俾意见啦，咁喺信仰里面亦都系我哋自己个人嘅规划，其实我哋能力有限嘅，咁我哋。即是要学习去了解神他的计划是怎样，服从他的计划。
3: 好像刚才讲即是你撞车的经历呢，即是都会打乱晒你之前的规划。
2: 是啊即是好像我那次交通意外之前我一直的规划就是主要都是自己的人生的规划。工作上是怎样可以是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加好，事业发展得更加好。咁但是原来神佢嘅计划未必同我一样嘅。咁佢嘅计划可能系应该讲系一定比我自己更加好嘅。我而自己要系依赖同顺服啦。
3: 即系话一样都系有个计划

0: 不過咧，即係知道上面嗰、那個、更加比我哋清楚，我哋應該行咩路？
1: 係係。
2: 不過咧，我聽你咁講咧，即係你好謙卑啦，因為你係為人哋計劃噶嘛，但係你又卻係話自己嘅計劃咧係唔及得神為你計劃。但係其實你整條路裡面咧，你都係好需要有人同你一齊嘅。咁你呢一種思想邏輯，又或者喺信仰上，你有冇真係翻翻嚟之後遇到你嘅同路人咧？
1: 哦，其实可以讲我整个嘅信仰历程里面咧，系我缺少唔到同路人咯。我咪讲个中学嘅时候，我认识嘅神系只系知识层面上嘅神。咁但系神系好奇妙嘅。我读大学去 orientation 嘅嗰一日，未翻大学，翻大学前咧，就俾我认识咗个，我系后屘成为咗我一直以嚟最好嘅朋友。嘅同学，好奇妙。我哋去完 orientation 之后，响火车站等等火车，见到坐同一个 bench 有个人，同我咁上一年纪，咁亦都系中国人面孔啦。咁啊，我哋大家互相对望下，咁啊，同佢打招呼 hello，佢又同我 hello，咁。跟住介绍自己，诶，原来大家都系响嗰间大学里面 enroll 咗读精算，
2: 同一
1: 咁啊，再介绍啦，咁佢就话我系边个边边个，咁啊认识咗啦，咁当时未有电话，咁冇得交换电话啦，咁到开学嘅时候，一翻去又见到佢，咁开始就进一步认识，咁。知道佢系基督徒啦，咁开始慢慢通过佢，亦都认识多啲其他嘅基督徒同学同朋友，咁亦都系跟住佢翻去教会嘅，咁直到大家大学毕业之后，我喺 North City 做嘢，佢喺 Millsings Point 做嘢，后尾佢喺 City 做嘢。我哋都系继续系大家每个礼拜系大家揾个时间去一齐去祷告，互相祷告，一齐去即系都互相去鼓励咁系一个好好嘅 prayer partner 咁呢个系我一个早期认识神嘅一个好重要嘅同路人啦
2: 好羡慕，
1: 跟住
2: 好羡慕啊！
1: 系啊。
2: 我哋自己都冇啊，到而家有冇
0: 你冇啊，咁惨
2: 系啊，系 每个星期会约埋一齐，为
0: 少
2: 个星期祈祷。
0: 少嘅，
1: 亦都俾到可以讲，大家嘅工作俾到我哋有呢个环境
0: 都好近啦，North City。
1: North Sydney 佢喺 Millsings Point 就好近，后尾就算佢喺 City 做嘢，亦都唔远。咁我哋约埋，因为我过嚟 City 或者佢过 North Sydney 咁其实都系两站嘅火车唔系好远。咁亦都因为大家嘅工作亦都差唔多，大家都系做精算，咁所以即系都休息工作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咁俾到有呢个咁嘅即系环境去做呢样嘢咯。
0: 维持咗几耐啊？咁样喺附近做嘢又可以。
1: 大约我谂系可能3年到啦，咁后尾我就出咗国做嘢，一段时间咁啊停咗，咁翻嚟，冇几耐就我开始有小朋友啦，咁就冇继续维持落去。但系就算个我哋个 pre arrangement 冇维持落去，但系我哋一直都系即系都系互相去鼓励支持嘅，系好好嘅一个弟兄
2: 即系信耶稣，除咗得到福音嘅好处咧，喺人生路上面有咁好嘅同行者吓，你遇到一个同行者，
1: 好多
2: 好多
1: 好
2: 啊，
1: 多好多，
2: 分享
1: 咁
2: 下先。
1: 即唔可以唔提嘅就我太太啦，咁我太太系我出咗嚟做嘢，佢系仲系读紧大学嘅，咁认识佢嘅时候，咁我哋系翻教会团契，大家同一个团契，咁佢比我细啲啦，咁。但系认识咗之后，我哋未结婚，咁 就是开始大家拍拖，开始他亦都是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信任里面的一个伙伴咯，他是一个 EQ 比我高很多的人，他性格比较稳定啦，咁亦都系信仰上面亦都系好稳定嘅一个人。我咪讲话，其实我信仰系一个好长嘅经历。咁其实我即系一开始我系唔单止唔系好认识神，亦都唔懂得去依靠神。我系经过好多好长嘅时间，系好多人去身边同我一齐同行。神同我一齐同行，我先至慢慢系懂得系点样认识，懂得系点样去信教神啦。咁我太太就同我响教会里面认识啦。咁我哋一齐去祷告侍奉，一齐成长。咁我哋最大一次我哋之间嘅一个系侍奉方向里面嘅转变咧，就系系应该系1998年嘅时候。1998年嘅时候咧，就我当时住喺 Auburn， 咁未结婚啦，我太太就住喺 Guildford， 咁我住喺 Auburn 嘅时候就经常喺 Auburn 一个发廊里面剪头发，咁发廊嘅老板娘咧，亦都系我哋主内嘅一个姊妹嚟嘅，咁经常有同我分享佢哋教会里面嘅事情，佢哋教会就喺 Auburn 一个好细嘅教会，当时系另一个教会直堂喺 Auburn 嘅，咁我慢慢。虽然冇去嗰个教会，但系我对嗰个教会好似系好熟、好熟悉，因为经常都有听嘅，亦都知道嗰个教会里面佢哋即系遇到嘅一啲问题啊。咁特别系佢哋青少年事工嘅即系嘅成长咧，系好困难咯。当时因为佢哋有一班嘅弟兄姊妹都系家庭嚟嘅，佢哋仔女都好细，因为佢哋当时其实都几后生嘅，都系三十几、四十岁。咁啲仔女都系几岁，最多都系十岁八岁。咁除咗嗰班弟兄姊妹，亦都有一班比较年长嘅长者，六七十岁啊，嗰啲系比较多嘅。咁所以当时佢哋想发展系青少年事工咧，系比较困难。一方面佢哋冇系人去做呢样嘢，另外咧系就算有青少年去到咧，佢哋都留唔到啊。因为去咗之后就走啊，因为原本冇青少年，
0: 好难做嘅
1: 所以就去咗就走。咁我同我太太当时嘅女朋友啦，祷告咗都几耐下咁我哋后屘真系神俾我哋感动我哋决定咗去嗰个教会去帮忙去建立个青少年嘅事工咁我哋真系睇到系我哋去顺服神嘅带领，神真系会开路噶啦咁我哋去咗参加个教会之后，我唔记得第二定第三个礼拜，跟住就有两兄妹、两姐弟，唔好意思，两姐弟过嚟，系过嚟读书嘅，跟住呢两姐弟过咗嚟之后，又过咗一个礼拜，又有另外一对系男女朋友，佢哋一齐过嚟，当时未结婚。咁跟住陆陆续续就继续有其他嘅青年人过嚟啦，全部都系十几二十几岁呢个范围嘅青年，同我哋当时嘅年纪差唔多，咁于是我哋就开展咗我哋一个团契，青年嘅团契，咁我哋好开心嘅，哇，真系好感恩当时，咁教会咧亦都佢哋亦都好支持、好鼓励啦，亦都有教会嘅传道人嚟即系做我哋嘅导师，咁我哋亦都系互相去建立咁呢班嘅弟兄姊妹，佢哋就后屘陆陆续续读完书嘅，有啲系去咗其他地方啦，其他教会或者系其他国家，咁但系佢哋都仲系继续响教会里面有侍奉，有其他嘅一啲工作咯所以系见到系神系响当中系有各种嘅供应嘅俾我哋。
0: 但嗰阵时你两位都系好后生啫，同嗰班差唔多大嘅啫。
1: 同我哋团契嘅嗰班人系差唔多大，系。
0: 咁但系某个程度，你作为一个领袖咁嘅角色，即系会唔会觉得好难？
1: 我哋除咗我哋两个之后咧之外咧，我哋都仲有教会嘅传道人嚟做我哋嘅导师。咁我哋。是有足够的指导的，咁所以我当时是不是窿的，所以是其实是很好的。 啊，
2: 其实好好感好感动啊，亦都好鼓励。即系其实咧，当你系听到呢个教会嘅需要吓，咁、啊、你咧同你太太吓、啊，当时只系一个即系拍拖啦吓，咁 都有呢一个感动咧，直头转教会去嗰度帮人啦吓、啊，知道佢哋有咁嘅需要。而当你愿意嘅时候咧，神真系开路啊，而且系一。对一对的即是年轻人来到，而且他们都成为你生命最需要的同路人、嗯啊、你很需要一个群体、嗯、是不是？是是、啊、其实按这件事去看我们人生其他方面呢，即如果神有感动我们去做而是神心意的事呢，我们呢其实就算见到前面是什么都没有呢，都应该怎样
1: 勇敢往标杆直跑
2: 挺听话
1: 不是这个、这个、其实当时我自己未有这个咁嘅觉悟嘅，系冇谂到咁复杂嘅、只不过系觉得呢个教会有需要，咁、我哋祈祷，因为祈祷咗都一段几长嘅时间，咁、自己亦都有感动吓，咁、所以系我哋试试啦，咁、其实唔系谂住去到就一定系有成果嘅，咁、但系我哋亦都相信神系会有安排，我哋唔知道个安排系点样，咁、但系我哋系一方面系我哋愿意系顺住我哋嘅感动去做，咁另一方面我哋真系靠神去供应啦。
0: 咁、我想问咧，之前你翻开嗰间教会咧，咁你唔翻嗰度啦，咁嗰啲教会嘅人点睇？
1: 我开始当然大家都好即系叫做咩啊？即系好奇怪啦，咁个个都会问，诶点解你哋转教会嘅咁你知道有时啲人谂住话你哋转教会系咪有咩唔开心嘅事啊？有啲即系同弟兄姊妹之间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啊咁，但系即系亦都同弟兄姊妹去沟通好咯，咁大部分都系支持嘅，咁、因为里面亦都好多系自己比较亲近嘅弟兄姊妹，咁、一讲佢哋都会理解，亦都系鼓励嘅，对我哋愿意去侍奉，去即系去投入一个新嘅侍奉，佢哋都系理解嘅。
0: 呢、这个难得嘅，因为咧好多时即系尤其是移民嘅群体嘅教会咧，话你嗰啲青年人啊，翻嗰间教会走咗去第二度。即系会觉得喂，点解唔喺我哋呢度啊？好似你话斋，可能以为系有啲咩问题，
1: 系，
0: 但系反过嚟支持咧，好难得。我谂即系呢个系即系教会里边一个谂法啦，我哋所谓国度观啦。啊、即系唔系话净系一个 local church 吓、啊，你哋嗰间教会就最好噶啦，点样吓、啊？即系如果系有种宣教咧，即系要去传道嗰种嘅心态，嗬、啊，去帮一间有需要嘅教会咁样咧，啊，佢哋就支持啦，咁样咁啊，大家其实都系同一间教会，即系咁样嘅一个观念
1: 吓，亦、都好感谢神啦、啊！我当时我同我太太翻嗰间教会咧、就其实几多留学生嘅，咁、大家亦都适应。咗系经常都有弟兄姊妹系会离开教会，亦都有新嘅弟兄姊妹会补充落嚟。咁所以即系唔同有一啲 local 教会咧，或者人比较少吓、啊，即系有几个弟兄姊妹离开就觉得哇，好即系。

0: 转咗教会，系青年主日学啊，唔系讲错，青年团契啊之外咧，咁我哋一直都响个教会里面，我哋有各种嘅服侍啦，咁后屘亦都有帮教会做财政嘅工作，咁太太亦都有做其他嘅工作，咁我哋一直都系一齐去各种嘅侍奉啦，我哋大家一齐去祷告啦、查经啦，好多呢啲我都系我哋一齐去做嘅，所以其实系我太太系俾我好多嘅支持同鼓励嘅，咁除咗太太之外咧，其实一直都系有嘅，譬如你认识嘅阿 Louis 啦、陈弟兄啦，咁我哋认识咗应该都系十零年啦，咁过往呢十年其实我哋互相之间亦都系互相去建立、互相去祷告、一起去同工，无论是生意上或者是福音事工上面，我们都是一起很多一起同工的机会的。
1: 即是你在福音的工作上或者生意上，即是突然之间就将即是没有了精算师和这个会计师那种即是预算啊、计算啊，系嘛？只要神感动你嘅，遇到同路人嘅同一心事嘅，纵使前面咩都冇嘅，你头先话你会勇敢走出去，系嘛？
0: 呢个应该讲，我系理智上系咁样，
1: 实际
0: 但系实际上好多时咧，感情上其实我都会畏缩嘅，可以讲，
1: 都惊惊地，
0: 都系惊惊地嘅，都系每行一步都系战战兢兢咯。
1: 系啊，咁你。前面的福音方向啊，或者同你的同路人啊，有没有些新的想法？
0: 有刚才所说的 Louis 啦，陈弟兄啦，
1: 陈先生
0: 是。咁我认识了他大约是十年左紧啦，咁我想可能是16年认识他，我不是很记得啦。咁亦都系通过生意认识佢嘅，认识佢嘅时候都甚至唔知道佢系基督徒。咁但系我哋系第一次认识倾偈嘅时候，倾下，我哋突然间发现对方，好似有啲唔同嘅。系佢首先问我哋：你哋咪基督徒嚟噶？我话系啊，你都系啊嘛。
1: 系
0: 咁先至知道，原来大家都系主内嘅弟兄啊。咁系嗰次之后，我哋越嚟越多嘅即系系主里面嘅探讨啦，同埋生意上嘅来往啦。咁后屘我哋之间，我哋就建立咗个一间公司。咁我哋主要系做食品嘅。咁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都谂响食品里面点样可以即系做到福音嘅事工咧。咁我哋其实好多谂法嘅。咁其中个做法咧，我哋就系将即系圣经嘅金句摆响个产品嘅包装上面。
1: 包装唔系里面。
0: 包装上面。唔系里面。
1: 包装。
0: 包装上面。咁有啲咧，亦都系摆响里面。一阵间可以讲到咁做咗都几年啦，开始即係我哋可以讲都系好多方面嘅尝试咁后咪就我哋建立咗一个牌子，因为有一次Louis 就同我讲，佢话我哋要高举十字架点样高举十字架呢？我哋諗啦，不如我哋整个牌子有十字架喺度㗎啦，我咁但係淨係整个十字架又都唔係咁好睇喎，咁不如我哋高举十字架係因为主耶稣基督係王㗎嘛，咁不如我哋整个牌子叫 King 啦，咁加埋个十字架喺度，高举十字架，高举我哋主耶稣基督为王，咁所以我哋就係啦，就係做咗呢个牌子啦。咁其实呢个牌子我哋其实唔淨係呢个牌子嘅，我哋呢、这个即係呢个生意啦其实我哋嘅主要目的就唔係话用我哋嘅信仰去做一个产品嘅标签而係希望我哋嘅信仰可以进入到我哋生活里面咁亦都通过我哋嘅产品是令到更多人去即是认识我们 的主耶稣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在什么的时候我们因为一句说话一个金句而是 touch 到人因为我们人每个不同的时候可能有不同 的需要啦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啦我们的

0: 生活上遇到有难题啦，可能真系一句说话系就可能安抚到佢吓。咁、我亦都相信主耶稣基督系有呢个能力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个福气带俾更多人啦吓。咁、另一样就系、我哋其实我哋嘅福音事工，我哋需要同道人嘅。咁呢个生意同埋呢个牌子，亦都俾到我哋有呢个机会吓、譬如。Wombus 啊，即系灵牧师啊，亦都系通过呢个生意带翻入嚟，同我哋一齐去喺呢个事工里面工作嘅人啊。咁通过呢个生意，我哋一齐可以系喺当中互相去建立啦，啊，互相去见证到神啦，啊。咁另一个就系、通过生意同其他生意嘅伙伴啊，即系譬如供应商啊，我哋嘅客户啊，互相之间亦都有一个互相去认识嘅机会咯。好似我哋旧年咁，我哋即系响中国里面，我哋认识咗一大批嘅主内嘅弟兄姊妹，咁俾到我哋有机会去服侍佢哋啦，吓。
1: 我听到你咧，即系你讲嘅生意啦吓，其实咧你系遇上咗一批咧有同一理念嘅即系信徒啊吓，就大家一齐咧喺人生嘅职场上啦、事业上啦，一齐去行啦，其实系一齐去实现一个梦想吓，同我哋恩与同路人都一样啊！无论你咩时刻遇上我哋嘅话，你就会发现你系有希望、有盼望，耶稣永远同你一齐。
2: 咁你会唔会有一节嘅经文咧，同我哋分享咧？即系圣经嘅金句啊，系影响你嗰个人生嘅方向啊，或者好想同我哋讲下嘅咧？
0: 有我都有一句经文咧，其实我成日都喺度即系提醒自己嘅，箴言嘅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其实即系我以前咧我成日觉得自己好聪明嘅我觉得自己读书又都 OK 啦，做嘢又都即系 OK。咁好多时我自己做嘢咧，就系靠咗自己嘅谋算啦，靠咗自己嘅聪明智慧。但系神慢慢俾我知道，原嚟系我自己嘅聪明其实系好有限嘅喺神面前，我乜都唔算咁系神俾我慢慢系懂得去依赖，去信靠佢咁系啦，即系我都仲系继续学习嘅我有时咧喺工作嘅时候里面咧，我都系仲系会有时会骄傲，觉得诶呢样嘢我先识做，你唔识做，或者点解你哋咁蠢噶即系尤其系即系有时教自己啲工人咧，教极都好似唔识咁。咁系神系俾我可以讲系越嚟越有即系个耐心越嚟越即系将自己即系嘅心思意念去摆低，去寻求神嘅心意咯
1: 好多谢 Kevin 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吓，亦都多谢咧听众咧收听我哋恩语同路人。希望咧，即系喺未来嘅日子见到 Kevin 同埋你所讲嘅嗰两位弟兄咧，即系我哋喺世界见到你哋作盐作光啊！多谢
0: 多谢你，多谢
1: 多
0: 你
1: 谢
0: 哋，
1: 你，多谢你，
3: 拜
1: 拜
3: 拜，
0: 拜拜。
4: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语同路人。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5: 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4: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11:00重播。恩语同路人，
5: 万世。
6: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喺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7: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8: 双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作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9: 大便干燥，去厕所又容易出血，这些难言之隐不要忍。请服用卫信牌自必消浓缩胶囊，它可以调整大肠湿热，热毒下注，对内外痔疮、血栓滞漏都有特别的功效，等你去厕所再无压力一身轻。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7: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0: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上午早中文广播电台，现在由萧华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7日星期日，农历7月26日白露。首先是澳洲新闻。市场对于澳联储在9月加息的预期正在升温。曾经是 RBA 任职近30年的 Jonathan， 他就认为在9月加息几乎已经成为了大概率的事情。而他是目前他是一名首席经济学家，曾经是担任澳联储的金融稳定部门的主管。他表示在7月的通胀数据已经足以显示9月季度的毒素可能会偏强，因此澳联储是没有是太多地继续是等待理由。 RBA 在过去是更加重视的就是季度的通胀数据，但是当月的毒素据说是连续提供是足够的信号，央行也都可能是提前地行动。在本周所公布的 GDP 的数据暂时是缓解了是外界对于澳洲的经济停滞的担忧，而澳洲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截至六底的一年里面，澳洲的经济增长是为 2.1%， 这个数字看上来是不算差，但是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生活并没有因此明显地变得宽松。而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澳洲人一直都被生活成本是压住走，在2021年以来实际的工资累计下跌了超过 5%， 而中东的冲突是推高了原油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而房贷的利率也都持续地是处于高位。在5月份的预算案之后的

会去负责去推荐，除咗系安德鲁斯以外嘅新嘅雕像嘅人才，并且亦都会确定系雕像嘅安葬嘅地点。澳洲嘅税务局 ATO 嘅税务专员 Rob， 佢喺本周所举行嘅税务峰会上面就表示 ，ATO 喺追讨系1150亿嘅澳币未缴纳嘅税款嘅时候，面临住困难重重。佢亦都警告，税收征管体系一旦系失灵，后果可能会十分之严峻。佢表示，喺现代嘅澳洲，税收系社会契约嘅一个根基。我哋系依法系各自地作出咗贡献，而政府先至能够系提供系任何个人都冇办法系独立地系去维持嘅服务，而佢嘅基础与安全保障。佢表示，制度能否是获得是正当性，取决于是民众是否是相信它的公平、有效而且是可持续。在澳洲的联邦政府是正式地出手去整顿学生签证的体系，首次是动用了是新取消权，叫停了一项管理学研究生文凭课程的招生，原因是大量的留学生是透过是转入该课程，是延长他们停在澳洲的时间，而非真正地是为了学习，导致到是系统是被严重地滥用。在近年来，转入到是管理学研究生文凭课程的留学生的人数是急剧地上升，而根据是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2020年就有510人转入到这个课程，到了2025年是飙升到成4000人，其中 77% 是来自于其他的高等学府，这个意味着他们根本是无需要重新地申请学生的签证，就可以继续地留在澳洲。更加令人忧虑的就是2025年获准注册的课程的学生当中，近半数实际上是并未入学，而课程完成率亦都系远远系低过其他嘅职业教育嘅一个水平。接住落嚟系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

0: 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各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得各总统奈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2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渣士接应哈道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没有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嘅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1: 天气预测，在水方面，今日部分地区多云，午后以及傍晚是会有阵雨，吹东南风，时速是15-10公里，傍晚是吹南风，时速是20-30公里，最高温度22度，紫外光指数是5度。在墨尔本，今日多云有阵雨，吹西南风，时速是25-30公里，日间是吹南风，时速是20-30公里。傍晚是吹微风，最高温度14度，紫外光指数是4度。推销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新闻报段，再会。

早晨嘅朋友听众朋友嘅早晨啦，咁今日咧已经嚟到咗系2026年9月7日啊，系嚟到咗星期一嘅早上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推上我都中文广播电台，欢迎大家收听阳光早餐，我系思华，大家早晨。好啦，接下来嘅时间里边，同大家一齐嚟睇睇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澳洲嘅房市可能系正系走向系历史上面系最为严重嘅崩盘，悲观嘅预测就认为房价或者会下跌10%，超过全球嘅金融危机嘅 GFC 嘅期间嘅跌幅，而与此同时系近200万人系正系

计是全球全国的房价将会是下跌是 9% 到 10%。2027年可能会再升是 2%， 而这项的预测是以只加息一次，明年某个时候开始降息为前提。不过市场认为今年两度加息的可能性是达到 35%。 发言人就表示，如果是两次是加息与高利率是一致，这样将会是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以及是预算案当中是备受争议的是税改的叠加，房价亦都可能是全澳洲下跌 15%， 超过是房市在过去的调整的幅度。有关税改的取消，它的资本利得税和折扣，并且是终止了是部分现有的房产的附扣税。他表示，这个一次可能是有所不同，因为是房价长期是超过周期的上涨，已经是走得是越来是越多，存在着是一种的风险。而这一轮的超级周期上涨已经是维持了成30年，支撑着房价大幅度上涨的是过去的几次的是潜伏的下跌，是房贷利率是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今这个趋势已经结束。他说，如果澳洲陷入到经济衰退、失业飙升，这样市场可能会出现是被迫出售房地产的一个情况，而届时抛售是会与已经是疲弱的需求是叠加，令到房价是从峰值到谷底将会下跌成 20%。他都表示，不过 20% 的尾部的风险代表是最坏的形势，需求面向着是现在的是一切的不利的因素。较低的利率和是税务的改革，是在于是更加高的失业率是合并而作而是发生了一个的作用。在某一个的原因，就是即使是卖家的住房需求是减弱，但澳洲仍然在经历的就是房屋的供应的短缺。建筑的成本的高企亦都是让建筑业是难以去建造是足够的住房。他亦都表示，如果是再次是加息两次，这样房价下跌 10% 的结果绝对是会是更加有可能是出现。研究亦都是显示，全国的贷款、全国的贷压，他们已经不断地在上升。而在目前来讲，有接近 33% 的住房他们是持有贷款的人士都被归于是处于风险之中，亦都就好似佢哋系将税后嘅收入嘅 15% 至 45% 系用于系偿还房贷。呢一个嘅群体系相当于系178.6万人，六月到七月份嘅期间系增加咗18万人。发言人亦都表示，如果是澳联储是将现金的利率是上调至 4.6%， 处于风险当中的房贷的持有者的比例可能会再升是 33.1%， 人数都可能会达到成181.8万人。 Commonwealth Bank 的高级分析师亦都是预计，他说房贷的压力的上升不会转化成为是被迫出售房产。他亦都係表示，佢話預期30天嘅貸款比例已經係升至成1.3%，但係仍然係處於係通常認為嘅係正常嘅範圍之內。佢話我哋係尚未睇到係任何係特別係令人憂慮嘅情況，而目前家庭嘅資產嘅負債嘅總體上邊仲算係健康。他都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尽一切的可能是保住间屋，而不是选择出售。他说人们通常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是偿还房贷先，也都可能会放弃假期，放弃孩子是进入到私校。但与此同时，最新的房屋的价格指数也都是显示跌势已经是从高端市场向外扩散，开始波及到的是较低四分位的一个房价。而雪梨和墨尔本以外的市场亦都是受到冲击。在八月份，阿德雷德和珀斯就下跌了 0.8%， 布里斯本是下跌了 1%。而按照是年去进行去计算，这样布里斯本、阿德雷德和珀斯的房市

仍然係處於上漲嘅區間，不過佢亦都係警告，由於喺股值係過高，布里斯本同埋阿德雷德佢嘅調整可能係比喺雪梨同墨爾本係更加之劇烈。佢都表示呢兩個城市喺近期嘅房價都喺度大幅度地上漲，係令佢嘅估值係高過雪梨。現如今佢哋嘅公寓同埋係獨立屋嘅價格係比墨爾本仲更加之貴。自係2020年底以嚟，雪梨嘅房價上漲係為38%，墨爾本係16%，布里斯本98%，阿德雷德係88%嘅。好啦，咁啊，我哋睇见而家嘅呢一个嘅经济方面，同埋系人们啊系承压方面，咁都系一个咧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咁而家睇嚟，9月份咧系呢一个月，咁啊亦都有可能咧系再次加息。咁而家已经系进入到系9月份啦，咁而喺下一个嘅系议息嘅日子里边，相信咧呢一个加息嘅可能性咧系大增咁话。好啦，咁有顾客咧系反映，佢 Burning 同埋系 Audi 喺墨尔本嘅多家嘅门店关闭咗，系自助结账嘅通道，而此系为咗系防止人们系盗窃，但系两家嘅公司系予以否认。喺墨爾本嘅東南部同埋係西部，購物者紛紛地喺社交媒體上邊係討論喺門店排長龍去交錢啦。咁啊，稱係自助結帳區咧係被係圍咗起嚟，咁而人工收銀台前係排曬長龍，只係現場係能夠係安排工作人員去看管顧客去進行掃描係商品嘅時候，自助通道先至會係打開。咁與此同時，網上都出現咗係 Burnings 自助結帳區域將會係被取消咁樣，同埋係佢嘅係促銷嘅帳篷以及係佢哋嘅庫存嘅商品等照片。好啦，咁啊，由於咧，咁啊，有人咧就係懷疑啊，喺呢一啲嘅地方自助去進行係結帳嘅時候，通常係有人咧係成為咗係竊賊，明明係冇掃到係冇交錢，卻係咧係當係已經係掃到一樣。咁同埋咧，即便咧係去掃，但係咧佢哋係自己去計數嘅時間裏邊，都係想方設法係將佢嘅價格咧係降低，或者咧係用其他嘅較平嘅物品嘅名稱係代替咁。是令到他们的商家，是令到 Burnings 和 Audi 呢是损失是非常之惨重。因此呢，这个自助的

0: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嘅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系蚊叮虫咬定系周居陨落，或系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嘅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敷一敷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1: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老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2: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3: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2: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嘅故事可能正正系另一个人嘅共鸣。
3: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2: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你嘅时刻。
3: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齐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3: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的心事。
2: 因为每一个在 Sydney 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3: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午4:00-5:00，同事 Sydney 沦落人。
4: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5: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6: 呢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5: 徒弟

0: 便醬系列，
1: 系啊，淘大方便醬系列有蒜蓉豆豉醬、麻婆豆腐醬、叉燒醬、四川淡淡麵等近十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0: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醬喺边度有得卖啊？
1: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2: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好啦，咁听完讲个后声之后咧，咁啊继续阳光早餐，大家早晨，我系诗华。好，接住嘅时间里边，我哋继续一齐睇睇喺澳洲方面嘅最新动态。睇一个国家党嘅党魁 Pony Hanson 喺社交媒体上边系连声地发声，系对总理阿尔巴尼斯系展开咗系非常之系激烈嘅批评，系指控话骗子，话佢系欺骗公众推行嘅政策审查，并且系煽动政治对立，以下系这一次的交锋的一个是主要的几点。第一，他直斥总理是骗子，质疑他的经济的言论。第二，是指控政府他是进行一个是审查限制言论自由，同埋是回击是总理关于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言论，同埋是警告总理煽动政治暴力，是呼吁呢是尊重是民主选择咁话。Pony Hanson 佢是指责阿尔巴尼斯，佢是措辞正在是以是泼洒汽油煽动是针对一个国家党支持者政治暴力。咁样嘅表述，佢亦都表示，话澳洲人应该系有权系自由地投票俾一个国家党，而不必系担心自己嘅民主选举系会危及到国家。佢亦都系引用咗系总理此前叫做系降低政治话语、激烈情绪嘅表态，反讽到佢话佢一边系要降温，一边咧系四处地去煽风点火咁话。咁而工党政府准备喺呢一个星期会公布一项系全新嘅数字责任义务嘅一个法案，而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会喺联合国嘅会议上边系就此系进行阐述。而呢一个嘅法案旨在系赋予系澳洲人系不受算法干扰地系使用系社交媒体嘅权利，并且系要求平台喺内容造成伤害之前主动地采取系防御嘅措施，而非系被动地响应投诉。然而这个提案是尚未出台就遭到了联盟党和一个国家党的强烈的抵制，而两党是警告总理切勿是以是管控之名是去是行是限制言论自由之实。是由于这个右翼与温和派的议员的反对，工党在议会推动法案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是依赖的是六党以及是跨党派的支持。而反对的声音主要是集中于是对政府的权力的扩张的恐惧，同埋一个国家党的党魁 Pony Hanson 在社交媒体上面就直言澳大利亚应该摆脱是政府的审查，而非是建立在这个是 Oil 这样的监控体制。而他亦都指责阿尔巴尼斯是将一个国家党描绘成为是危害组织、是煽动暴力的炒作行为，并且亦都是强调总理是无权定义何为危险内容。同时他说国家党的参议员是马特卡洛曼，他亦都是质疑监管机构的界定有毒的言论的权力。他亦都指出，他说如果政府是因为总理个人的是爱好而去针对是评论员，譬如好似是戴维斯咁样，而取消特定嘅人物嘅发言嘅资格，只会系让系年轻嘅男孩子系心理系更加之逆反。他都认为他是算法暴露了是潜在的社会问题，但是他的本身是并非问题的根源。而另外我们看看关于 AUKUS， 澳洲两处可能是成为 AUKUS 的核潜艇的基地的港口的物业，在被与中国上海商人家族有关的公司收购了之后，竟未是接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机构的审查。在这个财政部及其是律师经历了成12个月试图是阻止相关的内部的文件公开之后，澳大利亚人报就披露说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此前是并未对是纽卡素港和是在这个肯德拉港的两笔的争议性的商业的地产的交易去进行审查。虽然是澳洲政府是尚未是最终决定东海岸这个核潜艇的基地的选址，但是国防部早在2020年就已经是将是这两个的港口是列入到是后
候选嘅名单之中，而作为未来澳大利亚嘅核动力潜艇，佢嘅潜艇部队嘅潜在嘅母港，同时系用于系支持英国同埋系美国嘅盟军嘅舰艇嘅访问，而其中肯贝拉港嘅物业嘅面积系大约22万平方米，喺2024年底就已经系被收购。Newcastle 嘅物业面积大约系7万平米，喺2025年底初系完成咗交易，而两处嘅物业均被指系与系上海嘅商人黄永生嘅子女系有关，而黄永生曾经系担任系上海新阳商会嘅会长，而该商会系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住联系咁话。而根据商会嘅微信公众号，佢话佢曾经系举办过系与中共相关嘅活动，因此外界就担心商会可能系与中国嘅统一战线体系系存在住关联。黄永生家属就否认是什么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存在任何的关系，而澳大利亚人报却是在今年的7月的时候首次是报道了是两处的物业是被收购的时候，财政部曾经是多次拒绝去确认 FIRB 是否是对是该交易是进行审查，现如今在前南澳嘅参议员雷特斯帕特里克系推动嘅系一个长达成年嘅一个信息公开嘅请求之后咧，咁呢一个财政部佢哋嘅内容终于系见光。咁而文件亦都显示，相关嘅交易当时根本亦都冇按照系外国收购与接管法去进行审查。而财政部嘅系外国投资部门负责人就喺2025年7月18日发表。表咗喺一个叫做系国防部官员嘅邮件当中所讲嘅，系根据当时掌握嘅情况，相关嘅物业佢嘅价值系低于系商业用地嘅投资嘅强制嘅调查嘅门槛，但系佢亦都系同时亦都系询问咗国防部呢一啲嘅收购是否可能系会构成系需要启动系可审查国家安全行动嘅风险。咁如果系相关嘅交易，最终是被认定成为不符合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的利益，这样财政部长理论上面是可以是要求出售这些物业。而他也表示，财政部长本人是正关注住这件事，希望国防部是能够尽快地提供是最初的意见，同时是指出是财政部还需要去确认是两处的物业的准确的地址，以是进一步地进行调查。而财政部的邮件随后是被国防部的战略政策部门的负责人是转发了给同事，是要求他们尽快地提供意见。好啦，咁呢一个就係关于呢係 AUKUS 嘅潜艇嘅基地候选港口嘅物业呢係被中国关联嘅公司买下，咁而澳洲嘅外资审查机构竟然呢係冇介入到。咁好啦，咁而家点算呢？好，另外我哋睇下澳洲嘅税改。一名是税务律师就警告说，澳洲政府最新的税改如果是继续地按照目前的方式去推进，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很严重的意外的后果，甚至会让那些只是想老老实实地遵守税法的普通的澳洲人亦都面临着卷入到法律纠纷的风险。更加令人忧虑的就是说，这名是拥有是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的税务专家就认为，好多嘅问题原本完全系可以系通过系更加充分嘅行业嘅咨询去规避，而佢亦都提出咗系一个系更加大胆嘅推测，就系话政府之所以系冇好似过去一样广泛地系征询系大型企业同埋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嘅意见，可能系与系近年来嘅大型嘅咨询公司嘅丑闻系有关。而当阿尔巴尼斯政府系公布呢一项系备受争议的税制的改革的时候，不单止是从未对相关的政策是投过票的
普通的民众是感到是措手不及。从历史上去看，澳洲每一次的重大的税制的改革，通常都会是经历在多个阶段的广泛的咨询，而财政部是会与是主要的商业组织和行业协会以及是专业的税务机构是展开讨论，由这些的专业人士去评估是新的政策可能带来的是实质性的影响。但在雪梨所举行的这个税务的峰会上面，大量的税务的专业人士和专家却表示困惑，为什么政府是推动是相关的立法之前是没有征询到他们的意见呢？而澳洲联邦政府推出的信托税改再次引发了争议，而财政部长亦都是 提出了一种方案，是让部分的信托将原本灵活的收入分配方式是改为是固定的分配，以是避开是新的 30% 的最低的税率。但是问题就在于，虽然联邦政府就认为这个的调整是不会产生印花税，而多个的州政府和税务专家却是没有是给出是同样的保证。咁呢一个系意味住企业主即使是按照联邦政府所提供的方式是调整了他们的信托的结构都好啦，仍然可能面临着的是额外的印花税或者讲是土地持有税的风险。而澳洲政府最新所推出的信托的税务的改革的规模大约是为是450亿的澳币。反对党就表示，如果是执政的话，将是会立即地是废除这一项的法律。而新规是对于部分的信托的设置至少是 30% 的税率，促使到是一些的信托考虑重组是为税率是更低的公司。但问题就是说，将这个信托是转入到公司结构，可能会触发到的是印花税。另外，澳洲的汽车市场迎来了是历史性的转折。2026年的8月纯电动车的销量是达到了27,089辆，是占了是新车销量的 24.9%， 而同比是暴增171%。首次在单月的销量就已经超过了是传统的燃油车了。前8个月的电动车累计的销量已经突破了是 11.6万辆，远远是超过去年同期的4.4万，是相当于每四辆的新车当中就有一辆呢就是这个电动车了。另外，反对党的领袖是安格斯泰勒就表示，工党靠对合法的烟草产品是维持高税，是在这里是资助是有犯罪组织。而在本周的在上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泰勒就公布了联盟党打击是暴力增加的一个非法的烟草市场的计划，是将标准的20支的烟的是联邦的消费税是从大约30澳币是减到剩下6蚊鸡，是让这个合法的烟零售的价格是从40-50元一包是降到15元或以下一包，同在黑市的价格去持平。而提案亦都是包括到对成年人是放松电子烟的一个限制，以及是额外地是拨2亿的澳币是给予执法机构去追查是走私和是贩卖。好了，另一方面是关于是与多个的传统所有者团体的多年的复杂的谈判和环境研究似乎是将要结束了，是为是这一条是被称作为是澳洲最大的捷径的是内陆公路的长期的等待是铺设了是工程肃清道路。他亦都表示，这个是叫做是 Outback Way， 全长是2719公里咁长，是从这个的西澳的北部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是昆士兰，横穿是澳洲的中部。咁而州同埋是联邦政府亦都已经是承诺会投入超过12亿，而目标就是话在2032年之前是完成全线的铺装。由于是谈判是未完成，西澳境内的路段在4年前就已经停了工，而西澳段呢，他们是延伸是736公里，
咁樣係從呢一個係 Lincolnshire 係一直延伸到係北領地嘅邊界。咁延誤促使到係西澳自由黨嘅議員係 Rich Wilson

期地成功，项目的重点是为是本地和原住民人民以及是企业是提供培训、就业和是经济的机会。再看看在柳省的警方，柳省的警方就警告说，幼托机构为了赚钱是瞒报虐童，一名是九岁的孩子在网上是被迫是自拍性侵视频，性侵者是正在网上钉上是低至九岁的儿童，是胁迫他们是自己是拍摄是一个是涉及到是虐待的内容。与此同时，一名的是高级警官就是警告是幼托中心，为了是保持利润或者声誉，他们是不会是将这些的是虐童案呢是去进行举报。而儿童所谓的自我制作性侵自身虐待视频或者图片的案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这个是最得人惊的用词，是越来越普遍。除此之外，也都是有是 AI 生成的是虐童材料，同埋是令人忧虑的社会的一些媒体的内容。而当局也都讲到，这些的内容是正在让青少年的男性当中的暴力的行为是正常化。而警方亦都係表示，儘管係聯邦政府出台咗係備受吹捧嘅係16歲以下嘅媒體嘅禁令，孩子們仍然係能夠係照常係上呢一啲嘅社交平台同埋聊天室去窺探係。越来越多的是男孩，有的是得七岁，在接受这个色情的内容之后侵犯自己的兄弟姊妹。而这个幼托中心他们的虐童的报告也都是越来越多。柳省的警察的叫做是虐童调查总指挥，他就表示很多的幼托中心不报告是因为他们是想是赚大钱。他亦都係表示，同時呢一啲嘅唔舉報嘅幼托中心，為咗係保住自己嘅聲譽，避免係家長將孩子轉走，顯然佢哋係唔想咁樣做，因為呢一個佢實在咧係讓佢哋係賺唔到錢。而柳省嘅係警察性犯罪調查科嘅指揮官亦都表示，雖然係聯邦係有係社交媒體嘅禁令，但孩子們仍然咧喺度係用佢哋嘅熱門平台，咁啊亦都係被釘上，唔代表孩子係唔上網，只是父母是不知道的。他亦都表示，不幸的就是说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是被是钉上。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是领导打击是儿童剥削中心，在今年是接到了举报，咁亦都係預計接近咧成係12萬起之多，咁大家係聽下都覺得咧真係背脊發涼啦。好啦，咁另外我哋再睇下喺呢一個嘅建築行業，建築行業陷入到困境。咁啊喺上個星期嘅報道係各有不同，但係僅係柳省喺我嘅柳省就有係1500家嘅建築公司喺過去嘅財年係破產，係1500家。在全国的范围内，过去两年已经有超过是7700名的开发商是倒闭。他说我们是需要这些的濒危的企业生存和繁荣，因为呢只有他们是能够是让我们走出是日益恶化的住房的危机。但不幸的就是说，他说我们的政府通过对他们和潜在的客户的税收，只会是让他们的处境是更加之艰难。在柳省，新的是全省的规划规则是取消了大量的住宅开发项目的强制邻居通知义务，说来多个的市会是表示担忧。从这个星期开始，柳省的房主隔离的房子是被拆，原地是冚起双层或者说 是双拼的别墅或者是一排的联排。原来的邻居可能是全程地是收不到是任何的正式通知。而这一项是覆盖到是全省的社区参与计划，影响了是常见的住宅开发的类型，同埋是市会担心是对是周边的环境的是变化是发言权。